47年参军，后来学领航、学飞行，后来就到了六团当飞行员。他曾经呢跟着六团到过东北，到东北轮战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有过战斗出动，但是在朝鲜他没有击落过敌机。那么两战三捷，第一战第一捷，1953年4月23号7:37早上，他带着他的僚机林毅驾驶这个米格15，也是在启东的上空，就是打下B-29那个空域，击落了一架什么飞机呢？美国海军的 P-2V 反潜巡逻机。这个 P-2V 飞机绰号叫海王星，它是一个反潜巡逻机，1947年刚刚装备美国海军，所以到1953年的时候还是算一个比较新式的飞机。那么这是宋仲文的第一战第一捷，那么3个月之后又有了他的第二战两捷。这一仗发生在1953年的7月25号，那么这一天的8:50到10点多，我们就发现国民党空军连续起飞了，两批四架 F-47，还有两架 F-51，都是螺旋桨战斗机。那么他们就窜到了上海市附近来活动，就是在上海市的南边，就是大给巷现在这个杭州湾这个位置，这个空域。那么空20起飞了5批12架进行拦截，9:53，宋仲文就带着他的僚机叫杨宝海，就驾驶米格15双机就起飞，就向南，往这个杭州湾方向去搜索敌机，很快就发现了目标，两架 F-47，高度当时是3000米。双方当时都是猝然之间相会，一下子双方打了个对头就飞过去了，谁也没构成射击条件，都是突然之间发现的，一下子交错而过。交错而过之后，这个两架 F-47啊，一看是中共的米格机来了，掉头就跑。F-47是个什么飞机？这个飞机在二战时候，它的这个型号叫做 P-47，二战以后美国人改成了 F，它就是很有名那个 P-47，这也是二战时候非常有名螺旋桨战斗机。它的体型非常大，马力特别足，火力很强，带8挺机枪，啊，俯冲性能特别好。二战时候也是一代名机，国民党空军在二战时期就已经引进过一批，用来跟日本人打。到了喷气飞机出来之后，这种螺旋桨飞机肯定就是落伍了。所以在50年代初，这国民党逃到台湾之后呢，看到美国人有喷气飞机就跟他要，你把这个F-86给我。但是美国人当时正在朝鲜打仗，他喷气式飞机自己还不会用，那哪肯给他呀，就没给他喷气飞机，又给了他一批 F-47 和 F-51，而且还是他的部队刚淘汰下来的。国民党空军也没办法，还是用了这个飞机当主力用呗。你这个飞机肯定不是我们米格飞机的对手。那么在杭州湾上，这两架 F-47 看到我们米格15之后，当然是掉头就跑。但他跑他也跑不掉啊，你这个 F-47 的速度最高时速就是500-600公里，我们是1000啊，所以我们双机很快就追上去了。F-47 的这个双机啊，一看我们追上来以后，他还很狡猾，就分散开就逃。那么宋仲文呢，就瞄准这个掌机的机尾就开跑。但是速度快有时候有速度快的坏处，这个双方的速度差太大，所以第一次射击就没有成功。然后就双方就开始机动盘旋，就在那就缠斗。在空战过程中呢，宋仲文就发现那个僚机 F-47 的僚机居然绕到我们那个杨宝海他的僚机的尾后试图去攻击，他赶紧就冲过去把那个僚机给吓跑了。那打了一阵之后，杨宝海就发现他的飞机的只是左边的副油箱扔掉了，右边那个副油箱始终就没有扔掉，所以他为什么会遭那个敌机偷袭呢？因为他机动性很差。大家想想，一架飞机这边是空的，这边带了一个大副油箱，他没办法保持平衡，他没法空战的，在空中只能挨打。那这种情况下，宋仲文就命令杨宝海你赶紧返航。那么这个杨宝海就驾驶这架瘸了腿的这么个飞机就退出了战场。那么现在空中剩下了谁呢？就是宋仲文单机去挑敌人的双机。那么这个时候呢，敌人的双机好像占得便宜了，因为他数量占的优势啊，态势他也行可以形成优势啊，他们就一面继续逃跑，一面呢就形成那个交叉掩护的态势，掌机在前面跑，
僚机在。

0: 掩护。当这个宋东文的飞机企图去咬这个掌机机尾的时候，这个僚机咬住他了。那么宋东文就被两机夹在中间。这个时候宋东文也不管那么多，他不管后面那个僚机，敌人的僚机怎么咬他，他就死死咬住那个掌机，不管他怎么俯冲低空，始终咬住不放。那么在这个机动过程中，忽然他是发现后面砰砰的火舌在他机身两侧飞过，还感到了机身一震，他意识到他的飞机是中弹的，就可能是被后面那个敌人的僚机啊把他飞机给打了。但是他操纵一下操纵杆，反正飞机的控制还不错啊，意识到只是个轻伤，所以他也不管那么多了，就紧紧咬住敌人的掌机，用光环瞄准具套住，然后摁动炮钮，三炮齐发，把那个敌人的掌机一个倒栽葱打的就掉入到了杭州湾。那么这个时候呢，忽然他那个耳机里那个地面指挥员就在叫他了，就你赶紧返航。因为什么这个时候喊他返航呢？一个他是单机，再有一个呢，他出来时间已经很长了，按照这个米格十五飞机的这个载油量，他现在已经到达了位置，指挥所已经算出来他已经到了必须返航的时候，你再不返航的话你回不去了。那这个时候宋东文一看，反正把敌人也打下来了，他就准备回去了。正在回去的过程中，忽然发现敌人的僚机在他的下面穿过去，毫不客气跟上去，也不管那么多，也不管我现在油还有剩多少，又是一番缠斗，最后把那个飞机又击中了那架僚机，这个僚机拖着黑烟往回跑。这个时候他的油料已经完全超过极限，赶紧就往回飞。那么地面指挥所呢，虽然说宋东文击落机上两架飞机还挺高兴，但是呢一算那个航程，他们以为这个宋东文肯定只能迫降了，没想到宋东文安全地把飞机又开回了他的起飞的机场。他驾驶技术不错，就是采取那个最省油的高度、最省油的速度，能把飞机给飞回来。那么宋东文就是这样在一次战斗击落了两架敌机，加上前面那一次，两战三捷。那么这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是不多见的。那么由于这些战绩，1955年的3月份，宋东文被授予空军二级模范飞行员一等功臣的光荣号。后来嘛，宋东文同志在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少将。那么在50年代的初期，我们人民空军在朝鲜抗击美国侵略的同时，在上海地区、在华东地区还积极作战，接连击落入侵入窜的美国和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有力地保卫了上海地区的空中安全。而在这个时期，我们人民空军在华东地区还打了另外一仗，这一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仗。那么这一仗是什么仗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1: 空军第一次参加三军联合作战表现得怎么样？年轻的人民空军是怎样夺下一江山岛制空权的呢？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二集，目标一江山。

0: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在浙东沿海发起了一场强攻伊江山岛之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的首次三军联合登陆作战。那么面对易守难攻并且具有完整防御体系的伊江山岛，年轻的人民空军是如何与陆军、海军进行默契配合，最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呢？伊江山岛究竟有多重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何要三军出动去进攻这样一座小岛？在这场战役中，年轻的人民空军都起到了哪些重要作用呢？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为我们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二集，目标伊江山。
1: 上一讲我们讲了上海防空作战的故事，那么在同一个时期，我们在华东方向，人民空军还打了一仗，这一仗是个进攻仗，就是参加伊江山岛的登陆战役。那我们空军为什么要参加这么一场进攻性的作战？年轻的人民空军在这场进攻作战中表现得怎么样？

0: 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目标一江山。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精心谋举，就在我们国家的东部沿海，就是在浙江以东这个广袤的东海海面上，从北到南分布着一大串的这个岛屿，那么由北向南有这个舟山群岛，有这个东基列岛，有这个台州列岛，往南就是福建。那么这些岛屿呢，在1949年10月份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时候，我们仅仅是控制了大陆陆岸上的大部分地区，而这些浙东沿海这些岛屿当时还是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那么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控制这些岛呢，一个是用来作为向大陆进行骚扰的一个跳板，再有呢就是从北部去平护台湾的这么一个屏障，它起到这么个作用。那么无论我们是从政治上要解放全国这个意义上去考虑，还是从保卫大陆沿海的安全以及下一步攻打台湾的这么个考虑呢，浙东沿海这些岛屿我们是一定要给它拿下的。所以其实在我们刚刚建国不久，我们华东地区的我军就已经受领了这个任务，就在进行准备。但是大家知道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这个意外的爆发就把我们这个进程给延缓了。到了1953年7月份朝鲜战争停战之后，那么我军的战略重心又开始重新向南转移，这时候军委就决定要拿下这个浙东沿海，重点是在哪呢，就是这个浙东沿海最南端的大陈岛，就是台州列岛的大陈岛。而我们选择的突破口是大陈岛北边的一江山岛。那么这个大陈岛呢，是属于台州列岛的中间的一个比较大的岛，有一个南大陈和北大陈，它是两个岛组成的。那么这个岛呢，距我们浙江台州的椒江区，它是在海岸线上，大概有52公里，就在这么个位置上。蒋介石的得意门神胡宗南就上岛，就在大陈岛这个地方组建了一个大陈防卫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呢，下辖4个防卫区，他们这个防卫区呢，就包括这个大陈岛南边的这个南基岛，还有它北边的一江山岛，还有旁边的这个鱼山岛，就组成了这么一个防卫区。就企图在这个地方据守顽抗。那么这个防卫区呢，他自己亲任司令，后来被这个刘连一司令给接替。在整个这个防卫区呢，他部署了6个反共救国军的突击大队，另外在大陈岛本岛上面，他部署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正规军的师，是46师。那么这是大陈岛，但它北面还有一个岛，就是一江山岛。这个一江山岛呢，它也是南北两个小岛组成的。它为什么叫一江山呢？就是两个岛加了一条江，它叫一江山。北边叫北江岛，南边叫南江岛。这个岛很小，总面积也就1.7平方公里，非常小，但是它的位置很重要，正好在大陈岛北面是40公里。那么我们整个夺取浙东沿海岛屿，特别是大陈岛的这个战役呢，就看准了一江山岛这个特殊的位置，就决定按照当时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同志的这个提议，先打掉一江山，再拿下大陈，就这么一个构想。那么怎么去打一江山？这个时候我军就采取了一个以往我们从来没有采取过的一个战法，就是三军联合登岛作战。因为这时候我们有空军呢，有海军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新建的这两个军种的力量参加到作战中，跟富有作战经验的陆军相配合，随行这个联合打击，联合登岛。
1: 虽然一江山岛只是一个弹丸之地，但是对于敌军来说，却是地理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前哨阵地。一江山岛不保，大陈岛则门户洞开。那么，敌军会派出哪位重要人物来防守一江山岛呢？他采取了怎样严密的防守策略呢？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为这次三军联合登陆作战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0: 为此呢，我们在1954年8月就在宁波市组建了浙东前线指挥部。那么这个指挥部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联合作战指挥部。为什么说它是联合的呢？这个指挥部的司令员兼政委

0: 就是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同志，在他之下平行设置了三个军总指挥所，还有一些后勤指挥所。这三个军总指挥所就是登陆指挥所、空军指挥所、海军指挥所，分别由陆军、空军和海军的首长来担任。那么这种机构是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么除了指挥机构，我们还配置了三个军种，就在加紧在筹划我军历史上的第一场联合登陆战役。在1954年，从春季开始到夏季，再到秋季，再到冬季，整个我三军的兵力啊，源源不断地开向浙东沿海，加紧进行作战准备。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在一江三岛的海面上是战云渐起，大战一触即发。就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在11月2号的晚上，这天晚上呢，从大陈岛就悄悄地开出了一艘军舰，灯都没开，灭灯潜行。这个舰是国民党海军的一艘扫雷舰。这个船开出来以后干什么呢？直奔一江三岛去了。到了一江三岛了，放下了一个人。这个舰是600吨级的舰，当时这个舰上就装了这么一个乘客。那么这个人在离开大陈岛的时候呢，大陈岛的防卫司令刘连一中将还亲自到码头去给他送行。什么人呢？这么重要？这个人就是前南极岛防卫司令王生明，一个上校。他为什么到一江山去呢？就是蒋经国亲自点将，把他从南极岛调到一江山，因为这个人要打仗了，专把他调到一江山去了。这王生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湖南祁阳人，累世湘军，就是他们家的祖辈都是原来当湘军的，那很能打仗，但是提的却不是很快。就是在1954年，就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上，他还只是个上校，这个在国民党军队中职位算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个人对蒋家父子、对胡宗南是忠心耿耿。那么小蒋这个时候启用他，就是要用他这种始终精神来跟我军死拼。这个王生明果然很卖命，临危受命之际，他就向刘连一拍胸脯：我守一天，我要台湾振作；守两天，我叫共匪上胆。那么从他这个话可以听得出来，王生明他没打算在一江山守到底。为什么呢？他知道他守不住。为什么呢？一江山岛太小，长1200米，南北宽是700米，在700米还是两个岛组成的，兵也少，总共在岛上的兵也就1000来人，武器也差，主要是轻武器，炮很少，口径都是一些中口径的一些迫击炮、反坦克炮，武器是很差的。他知道，面对我军这么强大一个联合这么一种力量的话，他守是肯定守不住。但是呢，他又想跟我们死拼，他的策略就是我多守一天是一天，以等待外部的援军。那么他靠什么去拼呢？他也是有本钱的，一个是地形。那么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江三岛它是个岩石结构的，它的整个岛的不管是北江岛和南江岛，它的周遭水际线这一线呢，基本上都是大角度的这种石头构成的这么一种岩石结构，全岛能够登陆的地段加起来不超过1000米，所以地形对它防守是很有利的。第二个，它靠工事。这个国民党这个岛上其实已经经营了很多年，在岛上建了永久和半永久的碉堡啊，这有明的有暗的，修了154座，挖了2条堑壕。这个王生明上岛之后呢，他提出了一个原则，叫做无死角原则。什么叫无死角呢？就是我岛上你共军不管从哪个角度来，我都有火力能射杀你。所以他在一些重要的火力点，每个兵配2支枪，另外还在沿岸，就是我军可能登陆的地点上，秘密埋伏了他的反坦克炮，就是你的船往这里靠的话，我用反坦克炮来打你。所以按照当时守军的说法，这个攻势只要是生物他肯定过不来。一开始他们还挺自信的，这是他的第二个本钱。第三个本钱是士气。他上岛以后专颁布一道命令，什么命令呢？凡是独生子的给我撤走，另外你夫妻、父子、兄弟必须至少有一个人给撤回去，就是一定给你一家里留个种吧。他摆出这么个姿态，你别说，他这一招当时对岛上这些守军这个士气的提高还真是起了一定作用。这就是他的本钱。 那么在这么一种态势之下，王晨民将在一江三岛面对一个他过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对手，谁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和海军的航空兵。那么这次行动，我们空军投入的是来自五个航空兵师，一共15个大队加一个中队的兵力。那么海军航空兵来自3个航空兵师，一个轰炸，2个歼击，他们是7个大队，总共我们投入的飞机是184架。那么这支力量给王生明带来了什么呢？
1: 其实早在王生明登上一江山岛之前，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就已经给他准备了一份见面礼，那就是一江山岛的制空权已经牢牢掌握在了我军的手里。那么我们年轻的人民空军究竟是怎样夺下一江山岛制空权的呢？
0: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稳步制空。在王晨民上岛之前，我们就跟国民党空军就打开了空战，夺取制空权。因为这个时候国民党空军呢，大概还有400多架飞机，这些飞机呢主要部署在台湾，但是呢经常到浙东沿海来侦察、轰炸、扫射啊，搞破坏。那么这些飞机的存在，它一个会威胁到我们登陆作战的准备，一旦打起来，它更会威胁到我们登陆部队的安全。所以我们要拿下一江三岛，首先必须把国民党这些飞机啊撵出浙东沿海，把一江三岛变成一座没有空中掩护的这么一个岛屿。这就是夺取制空权的意思。当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啊，它主要是从台湾起飞过来的，在一江三岛啊、大陈岛它没有机场，所以我们当时要夺取制空权的话，基本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打空战，从空中去消灭它。那么这支空军部队的指挥员是谁呢？他就是聂凤智同志。为了打空战，聂凤智司令员提出了一个战法，这个战法叫做什么呢？一个不放过，两个全收拾，积小胜为大胜。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你小打、多打、长打，打了打去让把你给打怕了，然后你飞机就不敢来了。这个办法是制定的非常科学的。由于华东沿海吧，它主要是海军航空兵的责任区，另外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呢，相对空军飞行员来说，他们海上作战经验更丰富，所以这一场我们在这种夺取制空权的这种空战，主要是由海航飞行员来完成。在3月18号，国民党空军就出动了10批38架次各型飞机啊，就到我们的沿海来进行骚扰。那么我们海航6团副大队长崔威和中队长江凯，各驾驶1架米格15比试型飞机，这个飞机就是米格15的改进型，性能更好，就在浙江蓝田的上空就拦截蒋机，一举击落 F-47 2架。那么接下来在5月11号、15号，海航又打了2仗，击落他2架，击伤他1架，所以海航打得非常漂亮。那么空军也积极出战，就在7月6号的清晨，国民党空军出动了4架 F-47 到我们的定海，准备来袭击我们定海的海军舰艇部队。我们空三师7团大队长李瑞芳，他就带了2个双机编队去进行拦截。那么在舟山以南25公里处的上空，我们4机对4机激烈的缠斗，那么蒋机就摆出了那个1架跟1架那个所谓叫马戏团也叫圆筒阵那个防卫阵型跟我们周旋，但是我们2个双机编队啊密切协同轮番攻击，最后李瑞芳击落击伤蒋机各1架。这是我们空军在夺取制空权作战中取得的一个重要的战果。那么从1954年的3月到7月，将近4个月，我们部署在浙东沿海的这个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啊持续作战，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出动量。出动了多少呢？我们战斗起飞122批279架次，空战11次，我们击落敌机11架，击伤5架，我们自己无一损失。那么经过我们这一番打击，国民党空军真是被打怕了，他就大幅度的压缩了他到我们浙东沿海来破坏啊捣乱的这么一个活动架次，白天基本不敢来，有时候晚上来几架，哎，晚上来只要见到我机掉头就跑。这就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浙东沿海的制空权就被我们牢牢拿住了。对王晨民就意味着什么呢？他要接手的一江山空中是没有保护的，这就是我们给他

0: 的见面礼。他上岛之后，我们又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这个下马威就是夺取制海权。我们来看一下精准制海。什么叫制海权呢？就是这一片海域你的船不能活动，我的船能活动，也就是说把国民党的海军的舰只撵出这东沿海。这也是我们夺取一江山岛作战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因为国民党的海军，第一，他威胁我们的登陆作战准备，第二，这样打的时候他肯定会危害到我们的航路的部队安全，第三，在平时啊，因为它都是海上岛屿，一江山岛都是孤悬在海中的，它的后勤补给全是靠船给它提供的，所以我们要拿下一江山，也必须夺取制海权，把这些国民党的海军的舰只撵出浙东沿海，把一江山岛跟外面的交通联系给它掐断。那么这一仗怎么打呢？由于当时我们的海军啊缺乏大型的作战舰只，所以要跟国民党海军的军舰作战呢，我们这次主要靠空军加上海军航空兵，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舰打舰，而是空打舰，是用了这么一个先进的战法。那么这个任务交给谁呢？交给了空20师，这是个轰炸师，空11师，这是个强击机的师，还有一个海航一师，这个也是个轰炸师。那么这两支部队呢，以前都没有参加过实战，在一江山岛他们是第一次受领作战任务，所以部队官兵的士气啊非常的高涨，都想好好的打上第一仗。那么我军的对一江山海上这个轰炸行动啊非常巧，就发生在王生民到岛上来接任的前后。那么11月1号，我们20师和11师两个师携手联合出动轰炸机强击机，就轰炸了这个大陈岛的国民党的军港，军港内的军舰。2号又轰炸了一江山岛敌军阵地，4号再一次海航又出动，又轰炸了他一江山岛的阵地。你看这4天三炸，王生民走到哪炸弹扔到哪，这个估计不是我们有意而为，但是这个效果就是炸弹撵着他炸，这活活就是给他一个扎扎实实的下马威。不过呢，我们这个空中反舰作战的实施呢，开始阶段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毕竟我们这两支部队以前没有打过仗，特别是呢在海上训练，海上打靶投弹，虽然是练了，但是呢他一时半会啊这个能力还没有马上就形成，经验还是比较缺乏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对我们这次两支参战的部队啊很大的刺激，那官兵就受不了了，怎么出战打成这个样子。特别是呢空二零师首次出战的这个带队长机叫张伟良，这个人是很有性格的一个指挥员，早年就参加了新四军，是个上海人。在他参加空军之前，他已经是陆军的一个营子干部。在50年代初他招飞，但是没有被通过。为什么没通过呢？因为他在战争年代他受过4次伤，他被定为是2级残废的，所以空军招飞的同时一看他这个情况就没招他，结果把他弄到哪儿去？弄到一个油库去当主任去了。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就给空军打报告，坚决要求学习飞行。后来刘亚楼同志专门在他的报告上有这么一段批示，对陆军调空军来的营以上干部，只要学飞行没有什么障碍的，对身体不要太严。这样他就如愿学上了飞行。当然了，他这个条件开小飞机不行，转去开轰炸机。那可见这么一个同志是争强好胜，酷爱飞行，首战铩羽而归，吃了败仗，他是绝对受不了的，所以他就给上级立下了一个誓言，叫再战必胜，就带他的飞行员重新去练那个轰炸本领。关键是对海上目标啊，舰艇目标他们不熟悉，这样他专门到海军跟海军同志联系，专门上海军的舰艇上去看，掌握这个海上目标这个舰艇的特点，还通过上级的协调跟海军的护卫舰部队搞空海的对抗演习、对抗训练，你练怎么防我练怎么炸，这样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他们的轰炸技术很迅速的提高了。
1: 保卫大上海，勇夺一江山，一支什么样的神秘部队？三火游饵覆灭黑猫，夜捕黑蝙蝠，制破无人机，千里入闽夺空权，一代又一代空军将士

0: 如何用他们坚强的翅膀护卫祖国大地的祥和与宁静。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蓝天出版社金永吉社长共同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1955年1月10日，浙东沿海突然刮起大风，海浪汹涌，惊涛拍岸，海空一片迷蒙。按常规来讲，这种天气是不宜飞行的，但是年轻的人民空军却出其不意地利用这次机会给予了敌军一记重击。那么年轻的人民空军究竟是怎样奇袭敌军的呢？请继续收看目标一江山。
1: 聂凤智同志来了一个逆向思维，他想国民党海军肯定也认为这个天气我们不会出动，那么他做这个判断之后呢，他肯定会把他的军舰呢都集中在他的港口之内，而不会散出去，因为他自己也怕风嘛。这正是歼敌的一个好机会，打他个出其不意，所以他就果断地决定当天大规模地从空中去奇袭大陈岛的国民党海军。这天在6:38和10:25，我们先放出去两批强击机去炸了他一把。那么在12:35的时候，我们又发起了一次主攻行动，这个就是由空20师的60团三个大队的图尔飞机全部放出去，还加了一架，一共是28架，率队长机还是那个张伟良副师长。那么这个编队出航以后呢，等于当时海面风很大，飞机激烈的颠簸，但是为了隐蔽出航呢，我们尽量采取低空往前飞啊，这个飞行员在空中顽强地驾驶这个飞机，克服那个颠簸，保持个很好的队形，就驶向大陈岛。国民党海军完全是没有意料到我们这个这么大规模的机群的出动，那么我们顺利就飞到了这个大陈岛附近的空域，目视就能发现，在他的几个锚地的港口之内，果然就停泊着他的各型军舰。这个情况就报给聂凤智司令员，聂凤智司令员给了一道命令，捡大的给我炸。那么张伟良在空中就立刻做出了作战部署，他一共28架飞机是分成3个梯队，他就安排部署他自己的第一梯队还有第二梯队去炸3号锚地，因为这个锚地停的军舰最多，同时指挥第三个梯队去炸5号锚地。那么他带着他这2个梯队就飞临到3号锚地的上空，他是领队长机，他的领航员叫蔡之成，在接近目标的时候就用那个轰炸瞄准机啊，就瞄准下面那个敌舰的那个影像，盯着他干什么呢？就他一定要保证这个飞机那个瞄准机上有一个刻度线，一个纵向的刻度线，中间他会安排一个十字，要用这个十字对准这个下面军舰的影像的时候才能投弹。那么就在这个军舰的投影即将压住十字线的前一瞬间，蔡志成按下了投弹的按钮，他们所携带的这个500公斤的弹、250公斤的弹一枚一枚就倾泻而下，其中一枚250公斤的弹直接炸中了下面那艘大舰的舰首，就引起了火光。那么第三中队的飞机上来了，这个第三中队的中队长叫宋中洲，他就准确地瞄准了下面这个大舰的目标，就是前面那个张伟良炸过的，他再进行第二次轰炸。这一次呢，一吨炸弹下去以后就引起了整个这个军舰的一个剧烈的爆炸。还有一组飞机去炸5号锚地呢，这个在5号锚地呢，那个飞机也炸伤了歼敌一艘军舰，然后这个整个28架飞机全部安全返航。那么全天我们整个出动图尔飞机是28架次，伊尔斯飞机是40架次，还有一些掩护飞机，对它进行了轰炸，取得什么样的战果呢？后来我们查明，就是被张伟良和宋中洲二连击的那个大家伙，是国民党海军的一艘大舰，是4000吨的坦克登陆舰，叫忠犬号，是美国赠送给蒋介石的。而这艘舰呢，它刚刚从台湾运了一堆汽油、一堆器材、一堆弹药，刚运到大陈岛，还没卸货呢，所以那个宋中洲和这个张伟良的炸弹直接

那个引起了连锁爆炸，这个舰就发生剧烈爆炸，沉没到了海港之内。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我们海军的舰艇部队也有战斗出动，我们的鱼雷艇呢击沉过他一艘军舰，那么遭到我们这种海空打击，国民党海军的军舰轻易也不敢出港，不敢活动，所以这一带的制海权就被我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所以我们说，王生明上岛之后接手的岛是没有空中掩护的岛，上岛之后对外的海上的交通联系又被掐断。但这还不算完，紧接着我们整个人民解放军的部队，特别是我们空军部队，又给了王生明一记夺命刀，这就是勇猛之路。1955年1月18日，我军正式发起了对伊江三岛的攻击。按照张爱萍同志的基本战法，就是陆军呢、作为登陆部队，分三路实施登陆。那么空军和海军是提供火力支援。那么为了支援这个登陆兵上岛呢，我们准备了强大的火力。那么我们当时在这个伊江三岛周围的一些岛屿，在射程够得着的一些岛屿，还是在一些民船上、军船上，把一些大炮给装上去，从122毫米到57毫米的各型火炮，构成这么强大的地面和海面的火力，同时就是出动空军从空中进行火力打击，支援这个部队的登陆，就是这么一种打法，典型的就叫做飞机加大炮。那么按照这么一个部署，在登岛作战的过程中，我们空军就向王生明砍出了三板斧。第一板斧，航空火力准备。那么在早上的8点，就是在登陆行动开始之前的4个半小时，我们空军就已经开打。我们20师出动了3个大队图二，11师出动了2个大队的一二师，就对伊江三岛全岛实施这个轰炸。那么由于这个伊江三岛它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这么一个岛型，那么我们这个27架图二飞机呢，是从岛东采取纵队2000米高度这么投弹，就是这么一扫过去，就是那个南江岛、北江岛的整个岛全部被火力焚。投弹的密度大概是20到30米，保持这么个间隔。这个所谓航空火力准备呢，它就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提前呢、把岛上一些基本设施给它炸一遍，为我们后续作战的创造条件，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9点钟呢，我们部署在附近岛上和海面船上的火炮也开始火力集齐，进行这个火力轰炸。那么紧接着我们又跟他砍出了第二板斧，第二板斧叫做直接航空火力准备。什么叫直接航空火力准备呢？前面那一次它是大面积的炸，全炸，那么这一次是重点的炸，炸什么地方呢？就是炸我们登陆部队抢滩登陆的方向上的那些敌人的火力点，重点炸这些地方，这叫直接航空火力准备。炸完之后部队马上就上去了。那么就是在这次轰炸过程中呢，那个大陈岛的国民党那个陆军啊，突然向这边打炮，因为他离的是4公里嘛，炮是可以打过来的，就对我们的登陆部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我们前指就组织兵力啊，就去炸大陈岛。当时这个20师的这个宋中洲，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宋中洲，他这个机组啊，本来他的计划给他的任务是到伊江三岛的，大陈岛呢出情况以后呢，前指命令他到大陈岛去，他就改变航向飞到大陈岛。到了大陈岛以后呢，这边又出现了情况，航空火力支援没有接上，这个潜子又马上命令他又回到这个伊江三岛，继续执行直接航空火力准备的任务。结果他这次任务呢，就不断的出现这些新情况。结果他飞到原来给他计划轰炸的目标上空之后，一看，那目标已经被前面的飞机给炸了。那怎么办？他就非常的主动，他就观察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航渡的那个船队啊，已经在向这个岛岸迫近了，已经起航向岛岸冲击了，他就主动的飞到我们一个抢滩登陆的滩头阵地，就在这个上空就在那盘旋，就看下面有没有敌人的火力点。结果果然呢，就在我们这个抢滩登陆点的纵深方向，那个守军呢原来埋伏的一个这个迫击炮的阵地，原来我们没有发现的。这个守军呢，一看他的飞机凌空了，慌忙就用高射机枪往上打，那反而把他的目标暴露了。那么宋中洲就带领他这个第3中队啊，就发起攻击，很快就把这个火力点给消灭掉。那么等他这个飞机完成任务之后脱离战区的时候，他发现
我们的登陆部队具

岛岸只剩400米，就是这个协同的时间还是非常好。那么整个这两轮的航空火力准备加上我们岸炮海上大炮的轰击啊，可以说是炸的这个国民党守军是晕头转向，整个岛都被这个火力所

0: 什么叫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就是在地面部队进攻的过程中，我实施的支援，直接打进攻部队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叫直接航空火力支援。这个任务就是交给空一十一师的120强击机来完成。12:30前后，这个时候我们的海面的这个登陆部队开始抢滩登陆，而我们空中的图二的轰炸机部队呢，前面已经完成了任务之后，已经开始退出了战区空域。这个时候，我们十一师的两个大队的120强击机接踵而至，开始实施直接航空火力支援。当时我们这个登陆啊，在北江岛主要是这个东段的这个乐清礁和西段的这个海门礁这两个主要的登陆点。那么我们这两个大队呢，就在这两个礁的上空不断的盘旋，就是寻找看下面哪个地方会出现敌军的火力，出现以后就俯冲下去，就是这么一种攻击。当时我们空地的协同还是比较默契的，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出现敌人的火力点拦阻射击的时候，我们步兵暂时停止下来不进攻，然后强击机过去炸，强击机炸一次，我们的地面部队向上推进一次，就形成这么一种格局。按照我们这个强击机当时的这个载弹量载油量它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通常到了这个战区作战呢，它是要限制次数的，就是你攻击完三次之后你赶紧回去，要不然你回不去了，弹也没了，油也没了。但是呢，我们有的飞行员在已经完成了三次攻击任务之后，正准备返航的时候，忽然发现我们地面部队在向纵深进攻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敌人的火力点，也没有子弹了怎么办，没有炮弹了怎么办。我们这些飞行员当然也是得到前指的同意，依然返回去对着目标进行俯冲飞行，虽然不投弹，但是他发出的那个巨大的啸叫也把敌人吓得够呛。由于执行这些任务嘛，我们这些飞机都推迟返航，结果我们回到机场的时候，好些飞机都没油了，是靠着滑翔降落的。然后我们这种行动呢，也得到了这个陆军老大哥的称赞。那么在15:05，我们登陆部队就把战旗插上了北江岛最高的制高点203高地。而这个203高地呢，正是王生明指挥部的所在地，他那个折所就在那个地堡之内。当然了，在这个之前他见势不妙已经逃了。到了下午的17:30，就是5:30，这个时候我们对一江三岛登陆部队已经全面攻占了他的北江岛和南江岛，整个就把这个岛拿下了。当然了，还有一些残敌还在那顽抗。到了19号、20号这两天，我们继续进行清剿，清剿这些残匪。就是那个王生明，他已经逃到了就是那个海边峭壁中的一个暗堡里面，结果被我们发现，做了短暂的抵抗，最后死于手榴弹的爆炸。王生明呢，原来是想争取守住一天，那争取援军的到来，结果呢，他自己没有守住一天，半天就被攻垮了。大城方面呢，始终也没有给他派援军过来。那么一江三岛战役是我军打的第一场三军联合登岛战役，是我军打的第一场具有现代味道的机械化战争，是我军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之战。那么对我们空军来说，这个意义也是很大的，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这场作战中，我们按照以陆军的需要为需要，以陆军的胜利为胜利这么一个思想，积极主动的作战，为整个战役的推进和最后取得胜利可以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人民空军正是在这些战火的考验之下傲然崛起，一跃而为一支新型的强有力的空中作战力量。那么之后我们就转入到了常态化的国土防空作战。那么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我们又创造了哪些战绩，创造了哪些奇迹呢？请看下一集，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 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3: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4: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5: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6: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4: 得嘞，又来活啦。
5: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0: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8: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9: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0: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9: 哎，你，老婆，面来喽。
1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0: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9: 快帮我拍拍。
10: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斜的。
9: 帮我拍背。
1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4: 衣服脏了洗，
13: 身上脏了洗，
14: 车脏了洗，
15: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6: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7: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8: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 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9: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8: 忠厚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2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1: 哈！
20: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1: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

0: 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生活超给力，
2: 快乐来接力。
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 让烦恼一键清零，
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 生活超给力，
2: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呢，相较之前连绵的阴雨天气也是有所回腾，然后来到了一个少有的不能说大晴天吧，算是一个小晴天。然后我们看明天呢，明天来到一场雷阵雨之后，会迎来一个可以说是最低温有一个很大幅度的降温啊。明天后天的这个低温都会，这个不是后天大后天，后天大后天的低温都会来到了一个7到9度，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因为这场雨下的啊，会下完之后会非常凉。然后这几天也是提醒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然后就是观察好当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如果说天气不好的话，看看就是说虽然是假期，但是也要就是视天气情况再选择是否要出门，或者是说这个在外边有什么活动。同时呢，也要这个跟大家说，注意在这种雨雪天气，就是这种雨天啊，一定要就是比如说咱们骑电动车出行，或者说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然后这个安全驾驶。然后如果说我们步行出门的时候呢，也一定就是说跟这种车辆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因为就是雨天打滑会存在一定的失控风险。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也是临近端午节啊，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想起来往年我们老生常谈，但是每年提常提常新的一个经典话题啊，就是这个粽子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昨天在网上刷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评论啊，就是说这个南方人吃，就是最早这个端午节尤其是往江里扔粽子是为了纪念投江的屈原，然后这个往江里扔粽子是为了让这个鱼虾都去吃粽子，然后不会去吃这个就是投江死去的屈原。但是这个为了代替这个肉，就是为了代替屈原的肉身，然后扔进去一般就都是肉粽。然后相比之下，北方人只吃甜粽的情况呢，就是纯馋着想吃一点糯叽叽。大家这个说法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尤其这个糯叽叽一出来的时候，当然我感觉有点绷不住了。但是相对的也彰显了就是南北方两地这种地域差异的一个情况嘛，就是尤其是不知道大家像咱们听众朋友们肯定都是北方人多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那种南方的所谓的馅儿米，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家里长辈说那种米就是长粒的，不太好吃。像咱们有北方尤其是好一点的那种五常大米啊，咱们常吃那种好一点的这个香米，它的特点都是就是比如说就是哪怕水加多了，蒸出来这个饭也是一粒儿，就是一粒儿一粒儿粒粒分明的。但是如果是那种不太好的米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糊成一坨啊，糊成一团那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甜咸粽子，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一方面是口味问题，再一方面就是像好像我记得南方还有那种糯米饭啊，就炒糯米饭，然后也是那种黏黏的，但是是咸口的东西。好像像北方更习惯将这种就这种黏黏，就这种糯叽叽黏黏糊糊口感的东西和甜味进行一个结合。所以说如果说观众听众朋友们对这个粽子相关的文化或者话题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来到我们的 PQGB1002 或者我们的评选广播平台。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刚刚也是和大家说这个甜咸粽子之争啊，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话题。那刨去这个呢，其实端午节还有很多有趣的习俗，比如说这个挂这种小葫芦啊，然后这个做那种手串，就是那种手边串，还有那种采艾蒿。哎，这个艾蒿这个东西，其实我感觉还就是好像稍微咱们往这种郊区一些地方走一走，就是植被茂盛一点的地方，就是路边其实能长很多，但是就是像我们市区肯定是还需要去买一点的，但是卖一般也比较便宜，那个几块钱就能买到一大捆。然后大家戏称就说这个东西每年就是相当于路边刷新一点钱，但是其实连带就是把它割走，然后处理好，然后再扎捆，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所以说就是有条件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采，然后如果说这个没有时间去弄的话，还是可以买一点的。而且就是这个艾蒿在家里或者就是在这个通风的这个上风口的地方摆一点，确确实实还是有挺有这个驱蚊功效的啊，就驱虫驱蚊的功效的。我家里长期门口啊跟那种就是窗户框周边会放上那么一丛两丛的，但是这个东西需要及时更换，如果不更换的话，时间长了都味儿散掉了，或者这个风化干掉了的话，它的效果就会有一定的减退。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对这个端午习俗还有什么觉得有意思的方面，或者说有感兴趣的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给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大家。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今天也和大家讲了很多端午节主题的这个相关的习俗和各种这个算是冷门小知识。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节假期呢，也是提前预祝假期，提前预祝大家啊度过一个开心欢乐的假期，然后在这个小假期里呢，也要好好的放松一下，然后希望大家这个度过一个充实且快乐的假期。那么本期的生活超给力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2: 哦，
1: 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5: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6: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7: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8: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6: 得嘞，又来活啦。
9: 新年的冬烧就要响喽。
7: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6: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5: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6: 知道了，谢谢爸妈。
1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4: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4: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3: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8: 别忘记问我弟啊。
13: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9: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3: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9: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3: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9: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3: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9: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8: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我们真的有十年了，感谢你们十年来一直都在。我们会一直在，只要有你们，我们一生都会有你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着。
0: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3: 爸爸。
2: 还没睡啊？
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2: 嗯，
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3: 80块，103块，328块。
4: 快，你看400块耶。
3: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5: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7: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6: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7: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6: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7: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6: 走了走了，开工了。
7: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用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承德市妇联来我市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从经济学看，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优化良好生态环境供给，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要求我们以人民至上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基点，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良好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课题，以解决大气、水、 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效，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彰显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生态环境质量是衡量政绩的硬指标，必须让人民群众成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评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必须科学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指标的考核权重，建立健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转变 GDP 至上的政绩观，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对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居住的环境，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善于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畅通公众参与与评判渠道，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和认可作为检验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标尺。生态文明建设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功业，必须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绩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赢得后人赞誉的长远贡献。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既是对当代人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生态文明建设要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立足民生本位，抓实生态治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以务实举措践行为民初心，用长效红利兑现为民承诺。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妇联联合平泉市妇联到抬头山镇高帐子村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万名妇女科学健身、引领家庭文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承德市级巾帼志愿服务资源，以健身加文艺融合的形式开展，既开设了公益健身课堂，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递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面向村内妇女群众开展非遗养生功法八段锦公益教学，从最基础的站姿动作到逐个拆解招式细节，纠正身形偏差，手把手指导现场的妇女群众找准动作要领，吃透动作规范，参与村民列队整齐，凝神静气，跟随口令舒展肢体，调息放松，在一呼一吸、抬手转身间体悟传统非遗魅力，乐享科学健身乐趣。健身教学结束后，村民表演舞狮、广场舞等文艺节目，大家身姿矫健，精神抖擞，彰显出新时代乡村女性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更绘就了邻里友善、阖家安康的乡村幸福画卷。村民王艳艳：
7: 啊，非常感谢妇联，把专业的健身课程送到我们村里，送到家门口。今天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动作简单舒缓，易学易懂，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日常锻炼，同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科学健身，涵养优良家风，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家庭文明、乡村文明添一份力。
6: 整场活动以八段锦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艺表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

0: 多种形式将科学健身理念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引导广大妇女以健康体魄和文明家风带动家庭和谐，促进乡村振兴。抬头山镇妇联主席王淑燕：
1: 下一步，我镇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推广八段锦等科学健身项目，常态化开展巾帼健身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勤锻炼、树新风，以健康小家文明助力乡村整体文明提升，夯实基层家庭建设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0: 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 永金刚张豹让这爱虎啊已经打趴下两回了，这回他可真急了，蹭着一下站起来，冲着爱虎扑过来，马上来个双峰贯耳。爱虎呢立刻来个白鹤亮翅，紧跟着一矮身，脚底下使了个扫堂腿，夸嚓的一下啊，张豹又趴下了。爱虎站在旁边指着他，起来呀、啊、不起来了。为什么不起来了？起来还得趴下费事儿。我不打躺着的。哦，你不打我呀？不打我我可就起来，你起来我可就打你。嘿，告诉你说啊，你在这等着我，听见没有？我叫人去啊，我叫人去。这张豹爬起来揉揉揉他就跑了。这个时候周围不少看热闹的呼啦一下要往上围，爱虎把眼睛这么一瞪，干什么列位啊？我知道你们都是本乡本土的，想过来帮拳是不是啊？啊，大伙儿又往后边这么一推，从这个人群里边啊走出两位老者来，这个年岁可都不小了，怎么胡子呀全都白了。这两位老者来到爱虎的跟前，深施一礼。哎呦，这位壮士啊，您看我们老哥俩这把年纪像是打架的吗？啊，爱虎这样好，只要见着年长的人，他立刻是恭恭敬敬。爱虎赶快双手一抱拳，深施一礼：二位老人家有什么赐教吗？哎呦，赐教我们可不敢说啊！您知道刚才跟您打架的这主，他是个浑人，嘿嘿，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好鞋不踩臭狗屎，您搭理他干什么呀？我不是搭理他，他诚心找茬要跟我打架。哎，告诉您说吧，他这一跑啊，他就叫他徒弟去，一会儿呼呼啦啦的。他们来一帮人跟您一个人打，您说您怎么办呢？啊，那我也不怕他们。话是这么说呀，我们呢给您出个主意。哎，一会儿他带着他徒弟来了，您谁也甭管，您还就打这个黑脸大汉，他叫张豹，您把他摁在地下，他这些徒弟要想上来呢，您就跟他们嚷嚷，如果你们要敢过来，就把你们师傅给打死。这帮徒弟就不敢过来了。我跟您说啊，就这个张豹啊，他皮糙肉厚，您怎么打他他都不带怕的。可是有一样啊我们都清楚啊，您就照他这个肋下这儿啊，您狠狠地拧他这么几把，这小子他就怕拧，您这么一拧他，他肯定的得跟您告饶。哎，他跟您叫好听的，那时候您看吧，这才有个乐呢啊。爱虎听到这儿，看了看这两个老头，要说你们真是好乡亲呐、啊、出这么好的主意。二位老人家您贵姓啊？啊，这个我姓殷啊。您呢？哎，我姓损。哦，原来是殷损二位。哎，我们俩这姓您别连起来一块称呼。哎，连在一块阴损阴损的，这听着别扭。正说着话呢，有人喊了一句：掌柜的出来了。爱虎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从这个酒楼里边出来这么一个人。爱虎一看这个人挺高的个儿，戴着蓝装帽，蓝箭袖，薄底的靴子，细条身材，白脸膛，五官端正，一部青胡须飘洒前胸。甭问呐，这肯定是掌柜的马龙。马龙出来以后冲着所有的人双手一抱拳：列位，哈哈，你看，就因为我们哥俩这点事儿呢惊动了大家了，真是过意不去啊，一会儿都请到楼上去吃酒啊。刚才我听伙计跟我讲呢，我这个村夫拜地怎么又在这儿惹事儿了，又顶撞了哪一位了，又得罪了哪一位了？那位姓殷的老者呢一直爱虎啊，就是跟这位壮士 打起来了。马龙赶快走过来，抱拳冲着爱虎深施一礼：这位壮士，我那个拜弟是个村夫，他是个浑人，他得罪您了，没有别的，我替我这个拜弟给您赔礼了。您看，佛手一炷香，人手一炷画，人家给他这赔礼了，爱虎赶快也以礼相还。哎呀，您就是马大官人？哎呦，我不敢不敢，我姓马，名叫马龙。哦，您是双刀将？哎呦，我更不敢了，不敢不敢啊！您看，这儿不是讲话之所，您跟着我到楼上去，有话咱们到楼上慢慢的谈。爱虎眼珠这么一转，上楼，你楼上边就是摆上刀山剑海，我姓爱的也敢跟你去。哎呀，这位壮士，您误会了，什么意思都没有啊，交个朋友，您跟着我上楼上啊，上楼上咱们再叙谈叙谈。爱虎就跟着马龙要进了酒楼，到这个酒桌那儿，爱虎把自己的东西跟刀拿起来，跟着马龙从楼梯这儿就上了楼了。到楼上面，爱虎这么一看，今天人家马龙啊确实准备要请客，怎么窗明几亮啊，靠南边这个窗户擦的这个明亮啊，桌子都准备好了，还摆着不少的椅子。马龙赶快请爱虎落座，伙计献上茶来。哎呀，这位壮士，我听说您的拳脚了不得，不知道您的令师是哪一位呢？爱虎赶快站起身来，要说我的师父他老人家那是黄州府黄安县的人士，姓智名化，人称黑妖狐。我的义父那是辽东人士，父姓欧阳，单字名春，称北侠，号紫然伯。哦，马龙听完了以后，把爱虎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感情您是侠义门人呐。哎呦，我那个拜弟他不懂事儿，多有得罪了，没别的，一会儿他来了以后，我把他带到这儿，让他给您磕个头，给您赔不是啊，一定让他给您赔礼。俩人在楼上这不正说着话呢吗，就听见楼底下又一阵大乱。怎么回事啊？那张豹啊把他徒弟们都给找来了。他的徒弟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爱虎看见小树林里边练那个竹皮的刀啊，藤木棍啊，就是那些年轻小伙子。爱虎不是心中暗想，他们师傅肯定不是卖豆腐就卖酸菜的，怎么练那个把式啊都是挨揍的把式。说这个张豹就他个本事，他怎么还收了这么一帮徒弟？家里有钱呢、凡是投在他的名下，你家里边缺什么，缺吃的缺喝的，甚至于呀、有点什么大事小情的，这个师傅全包了。您想想啊，有不少年轻小伙子纷纷的都投到他的名下拜他为师，他还得挑挑拣拣呢，他得找那个顺眼的他才收下来呢。他挨了打了，急急忙忙来到树林的这儿，哎，别练了别练了啊，师傅都让您给打了，赶快的跟我去报仇去。这些徒弟们这么一听，怎么着，师傅让人家给打了，那咱们得去。对，也有抽竹皮的刀的，也有拿这藤的棍的，张豹呢也拿起一根棍来，这些人呼呼啦啦的就奔这个酒楼这儿找来了。到这儿一看，不见爱虎了。您看他这些徒弟呀，也是见着怂人拢不住火，一看爱虎不在了，在这个楼底下就嚷嚷开了：师傅，您别看他把您打了，他是怕了您了，他一听说您找人家找我们这些徒弟们，他怕咱们，哎，他偷着跑了，看起来啊他就是个胆小鬼，打他这样的，这不是活该吗？他算什么东西？在底下这么一叫骂，马龙一听就知道不好， 一再的跟爱虎讲，您等一等，我这就下去，我把他叫上来，让他给您磕头啊，您千万别动火，您可千万别生气。马龙转身呢就要下楼，爱虎这个人就怕别人骂他，一听见这个声音了，马龙转身这个功夫，爱虎蹭就奔南边的窗户这过来了，用手啪把窗户这么一推，他呀往起这么一纵身蹭窜出去了。下边这些人还正骂着呢，肯定是个胆小鬼，他算什么东西，呆汉来也。大家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他怎么从这儿下来了？爱虎从窗户这儿窜下来，落地站稳了脚步。张豹手持木棍呢，抡完了照着爱虎撒就这一棍。爱虎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躲过这一棍去。旁边他有个徒弟看出便宜来了，冲着爱虎后腰就是一棍。爱虎这么一转身，一伸手碰着，把这根棍子就给攥住了，紧跟着用力往怀中这么一拽，喊声趴下。这小子真听话，是趴下，快趴，趴那儿了。紧跟着呀，爱虎夺棍在手啊，抡起的棍子照着张豹的迎面骨啊，就是这么一棍。张豹夸嚓嘴啃泥，就趴下了，棍子也撒手了。爱虎这么一翻身就骑在他身上了。爱虎知道啊，两位老者给他出主意啊，他这徒弟们哗啦刚要上，爱虎把眼睛这么一瞪，谁敢过来，谁要过来把你们师傅给打死。张豹也一再喊，你们别过来，别过来，我挨点打不怕，我不怕挨打。爱虎心想，你不怕挨打，你不是怕拧，就照他肋下使劲的这么一拧，哎，这手还真灵。张豹啊趴在地下又喊爹又喊娘，哎呦饶了我吧，饶，谁出的这招啊，这可是阴损阴损的，哎，这我受不了，哎呀喂，爷爷您饶了我吧。这时候马龙啊已经从这个酒楼这儿出来了，在旁边这么一看，马龙差点乐出声来，心想，好小子，嘿嘿，这回算有人呢，好好教训教训你了。我呀、啊、先晚点过去吧，让他呀、啊、多受点罪，也让人家为爱壮士呢出口气。对，他看见马龙了，哎呦哥哥，您怎么还不过来呀？您别在旁边瞧热闹成不成啊，您赶快过来给说个人情啊。马龙这才过来，哎呀，爱壮士，爱壮士，看在我的薄面，您就饶恕了他吧。爱虎这才站起来，张豹啊这才爬起来，哥哥您怎么这会儿才来啊？我看您在旁边看了半天了。没有，我这不是刚过来吗？我告诉你说，这位爱壮士人家可是侠义门人，你那两下子哪打得过人家呀？走，跟我上楼去，给人家赔礼去吧。哎，是，我听哥哥的。于是他跟爱虎跟着马龙进了酒楼，又来到了楼上。到了楼上分别落座，爱虎眼瞅着张豹就在马龙的跟前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梆梆梆磕仨响头。哥哥，我是个浑人啊，我老爹爹临终之时把我托付给您了，让我听您的，这么多年了我始终是听您的话，那天我确实是喝多了酒了，我得罪哥哥了，哥哥您就饶恕小弟我吧，今后您说什么我听什么。马龙用手把他搀起来了，兄弟，以后这酒要少喝啊，哥哥脾气也不好，那天也有得罪你的地方啊，来来来，赶快的给人家这位爱壮士赔礼吧。啊，张豹呢刚要往下跪，爱虎赶快的用手相搀，行了行了，过去的事儿就算了。爱虎打心眼里边喜欢张豹，为什么呀？别看他傻得黑粗的，好像是个浑人，就刚才跪在马龙面前这一套话，爱虎听出来了，这小子别看他浑，但是他讲理，就怕那浑不讲理的人

就没法教了，只要是讲理这人就可教，再一听他是个孝子，这人呐，教他赶快斟上酒。一边喝着酒呢，这个张豹还一再的赔不是，艾虎一边喝着酒也一再说，得嘞，刚才也是我不对，我动手呢太重了，你还得多多的见谅啊。你这个人呐，确实是可教，就说了这么一句。哪知道张豹瞪着眼睛看着艾虎啊，这么说你挺喜欢我的，哎，我看着你呢我也挺喜欢你的。马龙用手一扒拉他，这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你那个意思我明白，是不是看人家爱装饰你很羡慕，想跟人家交个异性的朋友，对不对？哎呦各位，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这么一番意思。哎呀，爱装饰不单我这个兄弟有这么一番意思，连我在内，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想跟您结为金兰之好，咱们做一个异性的朋友，您看怎么样啊？爱虎听到这儿也微微一笑，哎，当然我愿意了，这是求之不得，好吗？这句话这么一说呀，这张豹腾站起来了，既然这样，咱们别在这儿喝酒了，跟我回家啊，咱们上家里边立刻设摆香案，咱们磕头拜把兄弟，走走走走走走。他拉着马龙，拉着爱虎下了酒楼，就奔张家庄而来。来到家里边了，爱虎这么一看呐，要说张豹的家确实是有钱呐，这个院落盖的特别的讲究，这个房子盖的，哎呀，特别的宽敞，真是个豪宅呀。一进门，甭管是家人还有他那帮徒弟，呼呼啦啦全过来了。张豹大喊了一声，跪下跪下，全都跪下啊。哎，家人跟他这帮徒弟不是怎么回事呢，有吩咐赶快跪地下吧。哎，磕头磕头啊，这位看见没有，爱壮士，今后我们就是把兄弟了，听见没有，见着他也得磕头，明白不明白？走走，咱里边里边里边赶快的给我们设摆香案。家人跟他这些徒弟们这通忙活呀，功夫不大的香案就摆好了，香炉啊蜡签啊全都准备停当。薛了训年齿，马龙最大为大哥，这个张豹啊感情比爱虎还大上一岁呢，他是二哥，这爱虎呢还是老三，老兄弟三个人磕头拜把兄弟，也发了半天誓，无非是哎，这个不愿同生但愿同死，有官同坐有马同乘，也就这些话呗。结拜完了以后又摆下了酒宴，这回爱虎可喝痛快了，怎么张豹老给他倒酒啊，一直喝到深夜了这才算完。等到第二天起来了，爱虎告诉他们，我可得动身了，我有急事儿啊。张豹不答应，兄弟你上哪儿去啊，怎么着你也得在我这儿住些日子呀，咱们俩刚见面你就要走，你这不是把我想死吗？这个，哎呀，两位哥哥，如果说不拜把兄弟的话，我也不敢直言相告，既然我们是异姓兄弟了，我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们吧。爱虎就把呀案源大人怎么样查办这位襄王，又如何的白玉堂落入了铜网阵，怎么样的榨取了君山，又盗取了彭起，现在大人又丢了，他呢要奔娃娃谷去寻找大人去。哎呀，马龙这么一听，嘿，你从哪儿来呀？我从陈启旺。嗨，这真是缘分，你走错了道路了，这条道是奔往越州府的，奔这个娃娃谷啊得往那边走。得嘞大哥，咱们跟他一块走怎么样啊，待着也是待着，反正没事儿。马龙说，你没事我有事儿啊，我那有家务又有买卖，说走就走啊。那就这么着，我跟着老兄弟我们俩人走，您看怎么样？马龙想了想，你跟着兄弟走倒是可以。

0: 不过有一节我真不放心。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就你的脾气，你的魂劲儿啊，到外边指不定惹出什么麻烦来呢。你说兄弟怎么管你呀？
1: 那好办呢，我什么事都听咱们这兄弟的。
0: 老三，大哥，虽然说他是你二哥啊，他要真跟着你出去，我告诉你，你可得管着点他。
1: 老二，大哥，
0: 兄弟说什么你可得听什么，他就跟我一样，要是这样的话，你们哥俩就一块走，要不然你就在家里待着，别出去惹祸去。
1: 那行，我听兄弟的。哎，到时候兄弟说喝酒我就喝酒，兄弟说走我就走，兄弟说住店咱就住店，一切一切我都听兄弟的，这还不行吗？
0: 要是这样就行了。
1: 那行嘞，
0: 赶快叫家人呢打点行囊，带了不少的银子呀。哎，张豹也带上自己的钢刀，都打点好了，两个人就离开了张家庄，奔往娃娃谷的方向走下来了。
1: 走着走着呀，一看时候不早了，咱们是不是得住店呢？
0: 就听那边有人嚷嚷：二位客官住店吧啊，哎，你要再往前走可就错走了宿头了，我们这儿又干净，吃食呢又便宜，住店吧。俩人抬头这么一看，这儿挂着牌子呢，是富盛店。
1: 对，咱们哥俩住店。
0: 俩人呢就住进了富盛店，哪知道这一住店呢，嘿嘿，又惹出了一场波澜。
2: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爱虎、张豹两个人呢就按着马龙指引的方向走到了华容县的外边，天色已经晚了，就听见那边呢有人高声叫喊：二位客官住店吧，我们这个店呢又干净而且呢又便宜，赶快住店吧，再往前走啊可就错走了路头了。张豹看看爱虎，爱虎把头一点，两个人呢就往这个店这儿走过来了。一看这个牌子是个富盛店，店小二在门口站着呢。张豹过来问了问：你们这儿有上房吗？
1: 哎呦，上房没有了。
0: 哎，不过西跨院那儿还有三间上房。
1: 西跨院？
0: 爱虎赶快过来。
1: 哎，二哥怎么了？
0: 瓦房千间，夜眠七尺啊，
1: 您看这不是在家
0: 是不是？在哪儿不能够将就将就？
1: 那行，我听兄弟你的。好嘞，咱们就奔这个西跨院。
0: 店小二呢就把他们领到了西跨院，到这儿一看确实有三间上房。两个人住进以后呢，这伙计一再问：二位客官您尊姓啊？
1: 啊，我姓艾。
0: 哦，这位客官呢？
1: 二铁。
0: 哎呦，您怎么这么爱开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就是二铁
0: 啊。你到我们扬州府张家庄你打听打听去，
1: 谁不知道我叫二太爷？
0: 您呢在您那儿称呼二太爷，出门在外了就别走哪儿都称呼您是二太爷。您是谁的二太爷？
1: 我就是你小子的二太爷。怎么着啊？
0: 爱虎又一再劝，他们这么一嚷嚷的功夫，眼瞅着从那个圆月岭门那儿走进一个人来，后边还带着不少的伙计。一看这个人呢三四十岁，而且呢长得挺瘦，白面孔，青衣小帽，一看就是这儿的掌柜的。伙计一看掌柜的来了，哎呦，掌柜的您来了，什么事这么嚷嚷啊？啊，二位客官，我们这伙计得罪你们了吗？啊，有什么话您吩咐下来，如果他敢得罪客人的话，不客气讲，我立刻就把他给散了。爱虎赶快双手一抱拳：哎呀，掌柜的，没有没有，这位伙计对我们照顾都挺好的啊，只不过因为一两句话，我们这位客官呢他这个不会讲话。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就说您看，我问问这二位贵姓，这位说姓艾啊，这位我一问姓什么，他说他是二太爷。你说他是谁的二太爷？掌柜瞪眼

瞧了一眼这伙计，你可真不懂事儿，啊？二太爷怎么了？就是你的二太爷，不愿意听啊？不愿意听卷铺盖，你走人。啊不，我愿意听，我愿意听，这不结了吗？二位，二位啊。

家的好处。您看，您呢在这踏踏实实住着，如果说这伙计照顾哪点不好，我立刻把他们散了。不不，照顾挺好，照顾挺好。既然这样，今天呢我有点事儿，就不陪着二位了。明天的早饭我等着二位，我请二位喝酒，我给二位赔不是，给二位赔礼了啊。二位在这儿安歇，在这儿安歇。转过身来又嘱咐那伙计，好好的给我照应着，听见没有？是是，掌柜的，掌柜的。这位掌柜的一转身啊，带着伙计出去了。这伙计这么一看，掌柜的都跟人家这么和气，二铁爷就二铁爷吧，赶快的给二铁爷打这个洗脸水啊，漱口水，安排了酒饭。到了第二天早晨了，爱虎叫着张豹，咱们该启程了，拿出银子来把伙计叫过来啊，这是酒资啊，店钱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哎呦，二位可千万别走，千万别走，我们掌柜的留下话了，今天不管怎么说，二位呢得留下，我们掌柜的要请二位吃早茶。哎，等一等，我们掌柜的一会儿就来招呼您来。爱虎跟张豹咱们一听，你看盛情难却，那咱们就等一等吧。等的功夫可不小了，果然伙计过去请他们，说您请到这边来吧。爱虎跟张豹拿着东西就来到这个店房的上房，这位掌柜的呢摆下了丰盛的酒席。爱虎问了问掌柜的，您尊姓高明啊？哈哈，不敢，在下姓蒋，就是一个和字，名叫贾和，字光辉。哦，贾掌柜的，您何必这么客气呢？嗨，昨天伙计啊得罪二位了，没有别的，都是出门在外的，在哪儿不交个朋友呢？来来来，我给您斟上，给您斟上，二位喝着喝着，就只等今天呢，我替我那个徒弟，替我那个伙计给您赔礼了，赔不是了。喝着喝着，三个人推杯换盏呢就喝上了，酒也喝了，饭也吃了。爱虎张豹起身，我们可真的要走了，还有事情要办呢。这贾和贾掌柜的用手一拦，二位何必去之太急呢？您看，既然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了，就在我们这儿先住下。跟您这么说吧，我们这儿啊还有一个好去处呢，凡是到我们这儿来的，如果说不到那个地方去逛一逛，不到那个地方去玩一玩的话，您等于白来一趟。张豹一听，怎么着？哦，这儿还有能玩能逛的地方啊，离这儿不远，叫做松罗镇。松罗镇那儿过去啊有这么一个窦家花园，过去本主姓窦，是在朝廷啊做官的，后来呢官运这么一衰，家里边也破落了，这么大的花园呢他也没有钱呢去收拾了。赶巧了，南边那边也有个地名叫做新立殿，那儿有个财主姓崔，名叫崔龙，外号名叫冰铁塔。这个人呢过去以保镖为生，后来呢善于钻营，发了大财了。他呀就派人跟人家窦家说好了，把窦家花园他给盘下来了。盘到他的手里边以后呢，找来不少的能工巧匠啊，在里边又翻修了一新，在这儿人家做开买卖了。这里边也有卖茶的，也有卖酒的，哎，也有卖饭的，可以说吧南北大餐，这儿要什么有什么，起个名字叫做怡春园。那里边的景致，嘿，跟您这么说，楼台亭榭，要什么有什么，别提多好看了。在那儿喝顿酒，哎呀，那心里边就甭提多痛快了。不过就是一样，那儿有一个规矩，是先银后酒。怎么叫做先银后酒呢？得先给银子呀，您后再到里边喝酒。

喝完了以后呢多退少补，就这么一个规矩。我看二位有什么事儿也不再这么急，是不是能够到那儿去游玩游玩，怎么样？我做东请二位到这个宜春园里边逛一逛，咱们上那儿再喝顿酒去啊。按照爱虎的意思就算了，怎么得赶快奔娃娃谷啊，那有公事要办呢，架不住张豹啊一听说，嘿，嘴角这么一撇，兄弟二哥，这地儿咱不能不去，说什么也得到那儿去逛一逛。掌柜的说了，如果不到那儿看一看逛一逛，到那儿喝酒去等于白来一趟啊，咱们得去。太虎一想，哥哥既然想去那就去吧，还特意的从那个包裹里边拿出20两银子来往怀里边这么一揣，哪能够让人家贾掌柜的请客呀，到这儿有这20两银子怎么着喝酒也够了。于是三个人呢就从客店里出来，急急忙忙的就奔往这个宜春园而来。来到门口，爱虎抬头这么一看，好排场啊，怎么人这翻修一新高大的牌楼上边啊有一块匾额，蓝地金字是宜春园。也就刚刚要进这牌楼的大门的功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后边追上这么一个富盛店的伙计来，掌柜的，掌柜的，您等一等，您等一等，啊，什么事儿啊？您看店里边有这么一档的急事儿，人家非得要见您，说不见您的话，他要烧咱们这店啊，有这样的事儿。哎呦，二位，二位，您看家里有事儿了，我可陪不了二位了。那什么，我得先回去办这事儿去，没有别的。二位你们先进去喝酒，我办完事儿回来我来找你们二位来。哎，虎把头一点，既然这样的话您赶快回去吧。这贾掌柜的这么一转身跟着伙计就回去了。爱虎跟张茂两个人进了这大牌楼，这么一看西边那儿啊有个屏风门，进了屏风门里边靠南边这儿有这么一个栏柜，栏柜后边站着一大胖子，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这个俩胳膊呀往前伸，两只手够不住自己的肚脐眼儿，就这么一大胖子。这人姓什么？姓廖，名字叫廖廷贵，大伙儿起个外号叫做廖货。爱虎、张豹刚一进来，这廖货，哎，二位这边来，这边来。爱虎跟张豹就过来了。二位是游园呢还是吃酒啊？啊，我们是吃酒啊，我们这儿有个规矩啊，是先饮后酒。爱虎心里话知道你们这儿的规矩，从怀里边就把这20两银子掏出来了。这栏柜上边啊单有等子天平，就是要银子的啊，我给您过过分量啊。把这20两银子呢就往等子上面这么一放，这么一腰啊，您这银子是18两啊。爱虎一听不对啊，明明是20两银子，怎么到他手里边这么一腰就是18两了呢？嘿，他们两个人知道啊，已经上了这贾掌柜的当了。就这个宜春园，您想想，这个掌柜的名叫崔龙，外号叫冰铁塔，这是恶霸开的花园啊，凡是到这儿喝酒的都是先银后酒，你一交银子20两到他这儿一腰18两，10两银子到他这儿一腰9两，说我拿的银子多，然后找你，找你的肯定加了钱的加银子，你拿走以后想上这儿来换来，哪哪行啊，根本就不认账，说翻了啊，说翻了这儿就要打人，人家还养着4个教师爷呢，一个是独爪龙赵胜，一个梅牙虎孙清，还有赖皮相薛坤，并麒麟李霸，养着40-50个打手，只要说翻了人这就打人。这贾和贾掌柜的为什么要把这二位蒙到这儿来呀？

因为这个贾和前些日子带着一些朋友也上这个宜春园这儿喝酒来了，他把银子倒是交上，带了不少，30两啊。心里想，这些朋友到这儿喝酒，30两怎么喝也够了。没有想到啊，这儿刀子快是真宰人呐，酒也贵呀，是菜也贵。这些朋友们在这儿喝高兴了，连划拳呢，带行令，最后这么一算账，30两不够，还差5两银子。贾和就一再跟这个廖货呀这说，您看我离这儿不远，我是这个富盛店的掌柜的，我姓贾，哎，咱们呢常走动，没别的，不是差5两银子吗？您先给我记成账，我是当着朋友呢，然后我回到店里边，我让伙计马上就把这银子给您给送来。这廖货把脑袋这么一摇，不行，掌柜的有话概不赊欠，哎嘿嘿，没有银子没别的，嘿，孙贼，您把您外边这件衣裳先压在柜台这儿吧，啊，拿银子再来赎您的衣裳。马龙这么一听，我堂堂的富盛店掌柜的怎么着，我带着朋友到这儿来吃饭嘞，我还得把我这件衣裳压在这儿，我丢人不丢人呢？这不是诚心让我栽面吗？啊，难道说你们这就不讲交情吗？哈哈，我们跟你有什么交情啊？啊，我今天就是差你5两银子，又当如何呢？要当如何？正说着呢，一看见旁边过来好几个打手，另外这教师爷也出来俩。马龙这么一看呢，哎呦，真要打起来，自己非得吃亏不可呀。哎，得嘞，今天我认栽，就这么着，把自己的大厂脱下来压在柜台上边，回去取银子再赎这大厂。夏河心里边这个凹头啊，我什么时候栽过这个呀，啊，太没面子了。正在这时候遇见了爱虎跟张茂了，他倒没看上爱虎，瞧上张茂了。一看张茂这个这块，心里想，得嘞，我让这二位前去呀给我出出气去吧。这么着，他把这二位给诓来了，他跟伙计都嘱咐好了，你一直在后边跟着，什么时候看见我们要进这大门了，到这个时候你追上前去，就说咱们店里边有事儿，我好跟着你回来，里边啊就是打出人命来，我也不担任何干系。爱虎跟张豹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啊。廖货一腰的银子，您这是18两。张豹火了，什么18两？明明20两，怎么会18两？我要的18两，您带着等着呢吗？要么您自己要要，哎，您要没带等着，我们这儿要就是18两。张豹啊，这气往上望。爱虎一看，糟了，别出事儿。爱虎眼珠这么一转，哎呦，二哥，您别着急，嗨，赖我，我忘了，带出来20两银子，我花了2两。可不就剩18两了吗？人家等着要的没错。哦，这么回事啊，啊，那行了，那就这么着吧。行嘞，18两存这儿了。二位贵姓啊？啊，我姓爱。那位呢？二太爷。谁的二太爷？就是你小子的二太爷。啊，二太爷、啊、二位进去吧。爱虎跟张茂往北边这么一看，哎呀，这儿不亏叫做宜春园呐，那真是人烟稠密，呵，男女老少什么样的游人全有，也有亭馆楼榭呀，树木葱杂，太湖山石，竹园藤架，月牙河，抱月桥，风腰桥，四方亭，抄手式的游廊，过廊过亭，平台万字亭，哦，有40不谢之花，季节长春之草，雕梁画栋，哎呀，这真是别有洞天呐。他们两个人呢转了转，一想，咱不是喝酒来的吗？这儿呢有这么一个跟房子似的，说是房子，实际上呢也挺透亮，

0: 这叫做刘峰阁，俩人就走进这个刘峰阁了，来到里边找张桌子往这儿这么一坐，也就刚刚一落座，就听见那边喊上了：“哎呀，交银十八两，在刘峰阁请客呀！”呵，感情啊，单有这伙计看着他们俩人呢。刘峰阁的伙计急急忙忙过来：“哎呦，二位客官啊，哪位姓安呀？”“我姓安啊。”“您说吧，您这要什么样的酒席呀？”“女真陈少上等的酒席一桌。”“是嘞，马上给您预备女真陈少上等酒席一桌一桌呀。”马上就吩咐下去了。等了一会儿，上等的酒席给他们全摆好了。爱虎跟张豹这还等着呢，心想贾掌柜的说了把家里事办完了马上就来，左等啊这贾掌柜的不来，右等这贾掌柜的不来，他来不了了。得，不等了，咱们哥俩先喝着。哎，兄弟，咱们先喝着。爱虎端起酒壶来，先给张豹呢斟了这么一杯，自己又斟上这么一杯。两个人呢，端起酒杯的，也就是刚要喝这个功夫，眼瞅着从屏风楼那儿蹭，窜进一个人来，挽着发髻，穿着蓝汗衫、蓝超包、蓝中衣、薄底的靴子，肋下呀夹着这么一个英雄氅，裹着这么一口明亮的钢刀，看不见脸。这人也就刚窜进来，那廖货就喊上了：“哎，这位，您是游园呢还是喝酒啊？”这位就告诉这廖货：“我在这儿等人，成不成啊？”“啊，等人，成成成，您里边请，您里边请。”等这位转过身来这么一看，嚯，只见这位啊，白脸膛，满脸的杀气，是杀气腾腾，细眉长目啊，腾腾腾走进哪儿去了呢？就在这个刘峰阁旁边，又是这么一个格子，叫什么呢？叫做赏雪亭，是个亭。来到这儿，往这儿这么一坐，他也就是刚刚落座的功夫，沿着从外边蹭又进这么一个大汉来，这个人也是满脸的杀气，一手拿着刀啊，一手拿着一个小黄布抽口的口袋，蓝生生的一张大脸呐，两道红眉毛，一双金眼，狮子鼻，火盆口，一嘴的怪牙，连边胡子是红胡子茬儿，胸宽背后，肚子腰圆，说出话来就跟打雷一样，来到柜台这儿，当啷就把这黄布口袋往这儿这么一拽：“记账吧，这是白银一百两。”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

0: 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8: 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9: 爱虎张豹眼瞅着呀，就从那个屏风门那儿蹭又窜进一条大汉来。这条大汉呢，满脸的杀气呀，一只手拿着一把钢刀，那只手呢还提着这么一个小黄布的抽口口袋，里边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反正是鼓鼓囊囊的。蓝生生的一张大脸呐，两道红眉毛，一双金眼，狮子鼻，火盆口，一嘴七颠八倒的怪牙，连连胡子还都是红胡子，那真是胸宽背厚肚大腰圆，说出话来汤汤的就跟打雷一样。他往里边这么一窜，嘴里还嚷嚷，哪儿收银子呀，哪儿收银子呀。那大胖子撂货立刻答言，啊，把银子您交到这儿来吧。这个大汉过来当啷就把这黄布口袋啊往那蓝柜上这么一拽，收下文银100两。这撂货就是一愣啊，看看这口袋，瞅着这人，咱们过过分量。过什么分量啊，啊，过分量，过分量我就宰了你啊。是是是，您说100两就是100两，那什么，咱们打开看看成不成啊。看什么看啊，你难道说这不是银子吗？要是看的话我也宰了你啊。是是是，不看不看。那什么，您贵姓啊？
10: 姓祖。
9: 哦，怎么称呼啊？
10: 祖宗。
9: 哎，祖啊，啊，
10: 就是祖宗，知道不知道
9: 啊？是是是，祖宗祖宗啊。您里边请，您里边请。
10: 这个蓝脸大汉呐，拿着刀一转身四处找人呐。
9: 就听见刚才啊进来那位大汉一再的招呼他，贤弟这边呢，这儿呢。
10: 哦，来了。
9: 这蓝脸大汉腾腾腾也奔了赏雪亭了，来到那位大汉的跟前，往这儿这么一坐，啪的一下就把手中的钢刀啊往那桌子上这么一戳，这么一插，明晃晃的钢刀啊插在桌子上突突直插。看到这阵势了，爱虎心中暗想啊，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得出来
10: 这可

定是来找茬打架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人呢？书中暗表，就是先来的那位大汉是此地人士，就是这个华容县呢这儿余杭的这么一个经济头。此人姓胡，叫胡小济，有个外号叫做闹海云卢。那天呢，这胡小济叫着这帮打鱼的说好喽，今天是经济头请客，大家伙高高兴兴的就来到了这个宜春园。进来以后，胡小济在这个料货这儿交了30两纹银，一过他这个等子愣说是27两。胡小济一想呢，带着这么多打鱼的弟兄们别丢面子呀，他说27两，哎，就27两吧，只要今天呢哥几个能喝痛快了就行了。于是进来喝酒，您想这些打鱼的人喝起酒来那还有数啊，又行令啊，又划拳呐，连吃带喝的，喝的倒是挺痛快。喝完酒要走了，一算账，嘿嘿，银子不够，吃秃噜了。胡小济一再的跟那个料货商量，说你看咱们都是熟人，我也经常的呢往你们这送鱼，是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今天呢这银子亏了不要紧，明天呢我马上给送来，您看行不行啊？这料货呀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可是不行，我们掌柜的有话从来不赊账啊，不管是谁凯不他是谁，欠银子不是，您把衣裳脱下来，或者把什么贵重的东西压在柜上，要不然呢您甭打算出这个门。胡小济一再的哀求他，说你看我今天带着不少的弟兄们一块喝酒，多少你把这面子给我行不行？不行，哎，我们这儿就这个规矩，您要是打破我们这个规矩，以后我们这买卖还怎么做呀？不由得胡小济啊就有点气往上撞，如果今天我不脱衣裳压在你们这儿，我就这么一走，你敢把我怎么样呢？哈哈，敢把你怎么样？说着话呀，胡小济就发现旁边呼啦上来了不少打手，这里边呢还有教师爷呢，教师爷把手子面呼啦这些人一齐上啊，嘿嘿，当时连胡小济在这起打鱼的渔夫全都给打了，打的是鼻青脸肿的。这还不算，最后还是胡小济得把衣裳脱下来压在柜台上，这才算完。胡小济回到家中啊，心中暗想，今天我栽这么大一个跟头啊，日后我在这个华容县我还怎么混呢？嘿嘿，这真是欺人太甚呢、啊、着点凉生点气，他呀得了这么一场重病，是家气伤寒，一连好几天没有起床，好容易找大夫治得好点了。胡小济呀、啊、越想这个事儿越生气，这天把自己的钢刀找出来，找了一块磨刀石，在家里边插楞插楞插楞就磨上刀了。胡小济心想，今天我就是拼出性命不要去，我也得把我这脸面给争回来，你不就是宜春园吗，嘿嘿，今天我要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不是你把我打死啊，就是我把你的园子给砸了。他这插楞插楞正磨着刀呢，听见外边有人叫门，胡小济把门开开一看，不是别人，自己的把兄弟，是从那个湘阴县那儿来的。此人姓乔，名叫乔斌，外号叫开路鬼，就是这个蓝脸大汉。开路鬼一看哥哥这磨刀呢，哥，出什么事了？您磨刀干什么？嗨，兄弟，别提了。哥哥我栽了大跟头了，我没脸活了，我非得要报这个仇不可。哥，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您跟兄弟我说啊，有什么仇我替您报去。胡小济

0: 就把怎么带着这些渔夫啊到宜春去喝酒，如何的过这个分量，明明30两银子愣说是27两，喝秃噜噜，怎么说怎么不行，他们还动手打人。就把这些事情跟那个乔斌这么一说，乔斌听完了气得哇呀怪叫啊，哥哥，有这些事儿您怎么不找我呀，啊，您跟兄弟我说呀，咱们能吃这样的亏吗？没别的，哥哥您在家等着，兄弟我替您报仇去啊！我非得把他这个园子给他砸了不可。说这话呀，这乔斌就往外走，胡小鸡上前把他给拦住了。兄弟兄弟，你可千万不能去。为什么呀？到哪儿去就得出人命，出了人命，哎，就是人命官司。兄弟，我的事情我办，说什么也不能够连累兄弟你。各位，您拿我当兄弟不当兄弟呀？啊，哎，您要承认有我这么一个兄弟，您就得让我去，啊，要不然咱们哥俩这算什么交情啊？啊，好，兄弟，你去也成，啊，甭管你杀多少人，打完了以后你可远走高飞，后边的官司，哥哥我打，不就是一条人命吗？我喝出去了，哥，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们俩磕头的时候啊，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各位什么话也甭说了，我这就走。胡小鸡一把没拉住这乔斌呐，噔噔噔噔走下去了。胡小鸡一看他出去了，我得赶快追他。嘿嘿，哪知道啊，这乔斌呐没有直接的奔这个宜春园，上哪儿？他上小事儿了，到小事儿里边这么一学嘛，那儿呢有这么一位老人呢，在那摆个地摊儿，铺个蓝包袱皮儿啊，这摆着不少啊铜火铁器，也就有什么香炉啊、蜡签啊、锡饼啊、铁药子啊、铁片啊，就这些东西。要说呢也值不了什么钱，这些东西还都是旧货。乔斌看上了，一瞅老头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黄布的抽口的口袋。嘿，老人家啊，您买点什么？我这全要了，报员啊啊，您报员，您报员，我这买卖怎么做？你看你不是卖吗？有买的我给你银子不就得了吗？啊，说着话一伸手把老人那个黄布的抽口口袋递了过来了，就把蓝包皮上边这些东西，也甭管是香炉啊、蜡签啊、铅饼子、稀了疙瘩，反正这些东西吧，都往这口袋里边这么一装，把这口这么一抽，随着从怀里边掏出一锭10两的纹银来，就往这个蓝布包袱皮这这么一扔，您看怎么样？10两啊，够了吧？哦、不是，用不了，得了，就都给您了啊，这我拿走了。他倒好啊，一手拿着刀啊，一手拿着黄布口袋，就奔了宜春园了。所以廖货一问他，您这银子多少？100两。找茬打架吗？我们看看看我宰你。那您里边请吧。往里边这么一转身，胡小鸡一张手他过来了。哥哥，他不是刚坐下吗？那儿就喊上了，赏雪亭祖宗放银100两啊。这儿的伙计们呢都分屋子，在哪屋子喝酒，哪个屋子有伙计招呼着。商雪亭这伙计一听这喊上了，赶快过来了。哪位啊？
1: 我
0: 啊。您就是那祖宗？
1: 对，我就是祖宗。
0: 您看您这个今天打算吃点什么呀？
1: 上等的酒席4桌。
0: 啊，4桌啊，这是个摆不下。
1: 混蛋，你不会把4张桌子拼在一块儿给我摆上吗？
0: 啊，对对对对对，也得，您说的对，您说的对，马上啊，我们这就办，这就办。4张桌子拼到一块儿，
1: 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酒宴全都摆上了。
0: 艾虎跟张豹坐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啊。
1: 这张豹啊，就看着蓝脸的大汉，
0: 哟，他怎么透着那么高兴？
1: 就说了那么一句，兄弟
0: 啊，
1: 嘿，你看这蓝脸的，这还真够个玩意儿。

0: 要按照爱虎的意思跑了就算了，别再打了，这祸已经捅得不小了。可是张豹呢，当着这二位这么一喊，自己下不来台，上去吧。脚尖一点地，腰上一使劲，噌，上房。追了没有多大功夫，爱虎也不是真追，爱虎就回来了。一看这时候那些打手啊，都在地下跪着呢。爱虎来到他们面前，用手指点。要说你们这些人呐，本来都是好人家的子女，这不是让人雇佣了吗？替人家卖命，今天的事情没你们什么事儿啊，各自逃命去吧。这些打手一听这句话，就如同大赦一般呐，呼呼啦啦全都跑了。胡小季、乔斌，赶快过来，二位壮士啊，尊姓大名啊？如果要不是你们的话，今天我们两个人就命丧在这里了，我们要感谢你们大恩。爱虎冲他们摆了摆手，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得赶快跑。嘿，老兄弟，咱们跑什么？跑什么？像这样的买卖早已经跟官府勾结，人家得报案去，咱们还跑得了吗？赶快的，随我来。爱虎急急忙忙的回到了刘峰阁，拿上了张豹跟他的东西以后，就带领这三个人从这个宜春园肉肉肉肉肉肉跑下来了。跑到半路啊，爱虎停住了脚步，回头这么一看，果不其然的，就是宜春园那些打手在后边拿着兵器追下来了。为什么呀？他们这么一跑，那个崔龙也回来了，一方面吩咐这些打手，你们给我追去，盯住了，看他们落脚在什么地方。随着又派人马上报官，什么知县呐、知府啊，他都给买通了，平常日子都给喂饱了，只要是这儿有事儿的话，官府肯定出面。爱虎一看后边追上人来了，立刻告诉他们三个人，你们赶快跑，我来断后。张豹、胡小季、乔斌往下就跑下去了。爱虎唰这么一转身，手着钢刀往这儿这么一站，呆，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再往前进，难道说就不想活命了吗？来一个杀一个，我绝不轻饶，回去。吓得这些家人们一个个直往后退。爱虎又一转身，噜噜噜追上他们三位了。天看着也快黑了，什么地方是咱们藏身之处呢？一看，哎，前边啊好像有个苇塘，不知道是水苇还是旱苇。胡小季说，我看看去。胡小季到跟前这么一看，进来吧，这是旱苇。哦，他们呢急急忙忙的就进了苇塘了。进了苇塘之后，胡小季跟乔斌赶快的给爱虎还有张豹施礼。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哎呦，二位壮士，二位壮士，今天如果要不是你们出面搭救的话，我们两个人的性命早就完了，请问二位壮士，你们都尊姓高明啊？爱虎微微一笑，在下姓爱，名虎，有外号是小义士。
2: 哦，您是
3: 二大爷。
0: 爱虎一巴掌，你是谁二大爷？怎么到哪儿都说你是二大爷？他呀，是我的把兄弟二哥，张家庄的。姓张，名豹，有个外号叫永金刚。
2: 哦，
0: 二位，你们这是？胡小季就把他跟乔斌的姓名、外号以及怎么回事跟爱虎他们这么一讲，把这些话全都讲完了。这胡小季呀，瞪着眼睛，把这爱虎从头到脚的仔细打量了一番。这头看呐，把爱虎都给看毛了。那意思，你这么看我干什么呀？

这位艾壮士，我冒昧的问一问，您是不是杭州人士啊？胡小季就这么一问，艾虎也是一愣啊。艾虎啊，本来就是杭州霸王庄的人士，为什么老说是卧虎沟的呢？就因为他呀，曾经在开封府这儿报过案，打过官司，后来呢，又在卧虎沟那儿，他的义父跟他师父给他定了这么一门亲事，所以他不愿意再跟别人提呀、自己是杭州霸王庄的人士了。什么时候问都说是卧虎沟的艾虎。今天听胡小季这么一问，说您是不是杭州人士，艾虎当然一愣啊，这人怎么这么知根底呀、在下正是杭州霸王庄的人士啊。哎呦，我跟您提个人，您还知道不知道？谁呀？就是那儿有这么一个卖茶糖的胡老季，您还记得吗？哎呀，那我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是我的亲娘舅啊，是我舅舅啊。说到这儿啊，胡小季上去把艾虎就给抱住了。哎呦，我的好兄弟呀，找你找的好苦啊，总算是把你给找着了。那不是别人呐，那正是我的天伦，是我的家父啊。艾虎想起来了，自己四岁的时候父母就全都故去了，把自己交给了舅舅抚养。舅舅呢，就是卖茶糖来糊口度日。后来舅舅故去了，自己这才到了霸王庄给人家做这个茶童。哎，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季哥哥，万也没有想到今天在这儿兄弟二人见面了。艾虎赶快跪在地下给表哥磕头，胡小季用手相搀，俩人抱在一处，热泪直淌啊。真想不到你我弟兄会这样见面啊。这正说着呢，就听这个芦苇外边啊人声嘈杂，灯起火把，两个油葱把这儿照得如同薄照一般。艾虎赶快冲三个人把手这么一摆，千万别出声。就听着外边那喊开了，就跑到这儿来了，肯定的就在这个芦苇荡里边藏着呢，绝没错，干脆咱们进去搜去，咱们进去搜去。这张茂忍不住了，这就要拽刀啊。艾虎把他手给摁住了，冲他使了使眼色，那意思等一等，再听一听。就听见外边有一个人呢又喊上了，这不是瞎闹吗？啊，你们也不想想，六条人命啊，打剩十二三个人，他们还不赶快跑啊，还在这儿藏着，你们也猜得出来，他们早往那边跑去了啊。来吧，跟着我，咱们上那边去。哎，你们要愿意上这儿啊，你们就进去啊，我们不管了，走走走，跟着我走，咱们追下去，赶快追，他们跑不了多远。你想想啊，这么多人命案子，他们敢在这儿躲着等着咱们拿他？不可能，走走走走走走。紧跟着就听着这个脚步声噗噗噜噜噜。

0: 哎呀，看起来咱们得分手了。
1: 啊，胡小鸡，一听说要分手了，兄弟，你我弟兄刚刚见面，难道说咱们就此作别吗？
0: 哥哥，事不宜迟，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1: 兄弟，你有什么事情？
0: 哎，就把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上娃娃谷？上完娃娃谷以后呢，还得奔往武昌，这些事情咱们一讲，没办法，得分手了。
1: 这张茂啊，看着乔斌，嘿，蓝脑袋小贼，你说啊，咱们俩挺投缘的，也挺投脾气的，这就要分手，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啊。
0: 黑脑袋小贼，我也舍不得你，这么着得了，嘿，咱们这么投脾气，是不是咱们四个人拜这么一盟把兄弟呀、啊？

哎，那哪成啊，人家是表兄弟，你说再拜把兄弟。纪晓岚说，这有何难呢，表兄弟再拜把兄弟，这不是亲上加亲吗？既然愿意的话，那咱们就续续年齿。这么一续年齿啊，胡小骥最大，乔斌呢第二，张豹行三，这爱虎啊还是老兄弟。于是呢，就拔了那么三颗芦苇，往地下这么一插，冲着北边四个人这么一磕头一盟誓，这就算是啊结为异姓兄弟了。说他们都搬哪儿啊，胡小骥呀告诉爱虎说，这华容县我是不能再待了，我得赶快走。乔斌一拉他胳膊，这有什么，您跟着我啊，上我们这个湘阴县去，到那儿可以说全都保险，绝对没错。张豹愣了愣，老兄弟啊，那我上哪儿啊，你呀、啊、也别跟着我了，你赶快回你的张家庄啊，我可告诉你啊，回张家庄可是回张家庄，你啊白天给我住店，天黑了以后你再启程，到家以后你哪儿也不准去，就在家里边闷着，听见没有啊？那行啊，我听你的，到家以后呢我就找那马大哥，对，你找马大哥，什么事儿我都听马大哥的，这还不行吗？绝对没错，你要真是这样，兄弟我就放心了，我全都听你的。四个人要分手了，乔斌一提那黄布口袋，来吧，咱把这盘缠分一分。大伙儿都乐了，您那是一口的碎铜烂铁，还分什么？谁说的碎铜烂铁啊？啊，你们好好瞧瞧吧。乔斌呐、啊，就把自己怎么杀死了那个廖货，给哥哥报了仇了，又怎么样拿的银子，随着把这口袋口这么一解，往地下这么一倒，哗啦啦，全是白花花的银子呀。四个人这个乐呀，把这银子分成了四份，哎，每人揣起一份来作为盘缠。那乔斌想了想，哎，老兄弟啊，你既然奔这娃娃谷的话，你怎么走我也得绕道走，这么就得了，咱们三个人呢一块儿走，哎，等走出这个越州府去了，没什么事儿，咱们再分手，你看怎么样？对，就这么走，趁着天黑咱们马上走。三个人出了芦苇荡，他们走了，这张豹呢自己也走下去了，不提爱虎他们三个人，单说张豹，要说这张豹啊这回还是真听话了，夜间走路，天一快亮赶快住店，连吃带喝呀，蒙头大睡，等到天一黑给人店前又急急忙忙赶路，也就走了这么两天的时间吧。这天夜里边来到张家庄，到了自己家的门前了，啪啪啪这一叫门，老家人把门开开一看，哎呦，大爷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家里没事吧？家里没事啊，那好，我有事，您有事啊，进来说，进来说。张豹来到屋子里边嘱咐家人，你们马上啊上那个酒楼把我那马大哥给我请来，就说我等着他，这有急事儿。家人不敢怠慢呐、啊，急急忙忙的就奔往那个马家酒楼去了。马龙呢睡得正香呢，伙计把他叫醒了，说这个张豹回来了，让您去，有急事儿。马龙一听就不对，他不是跟着爱虎上娃娃谷了吗？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又出什么事儿了？赶快的穿好衣裳，跟家人急急忙忙的又来到张家庄。见着张豹，张豹啊就把他们如何大闹宜春园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这个马龙这么一说，马龙听完了眼也直了，汗也下来了，哎呦，六条人命啊，还有十几个重伤，你们这楼子捅得可太大了啊，老兄弟说了让我回来找你，让你给拿主意，行，这样吧，你可千万千万就在家里眯着啊，哪儿也不准去，听见没有，时不时的我过来看你来，

0: 等这风过去以后，你听我的信儿，我让你出来，你再抛头露面，听话不听话？哥，我听话，真听话，听话。那行了，在家眯着吧，啊，外边的事儿全交给我了，甭管有什么事情，你也不准管。哎，是哥，我都听您的。这张豹啊，真的就在家里边这么一闷，反正家里边房子多，哎，后边还有后花园。到时候该吃饭了，家人给端过来，连酒带菜吃完了，喝完了，抱头大睡，要不然花园这么一遛弯，他倒是挺自在的。可是有一样，这个怡春园这儿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了，轰动了整个越州府啊。越州府的知府姓沈，叫步青，就是沈步青啊。他呢有个小轿子，姓怀，名叫怀珠，念白了就是坏种。这小子别提多坏了，那真是啊，欺男霸女，见人家的房产好抢房产，见人家的地产好抢地产，他是无恶不作，吃喝嫖赌抽。嗨，这小子呀，简直是让老百姓是恨之入骨。这坏种啊，前好几年就看上张豹他们家这个宅院了，那是啊，都是清砖落地，而且呢三进的房子，光房子有100多间，后边还有那么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边楼台亭阁小桥，尤其家里那个水啊，那都是引进的活水啊，别提多好看了。可是有一样啊，他光有这心，想把这房产呢给霸占过来，旁边的伙计给他出主意说，您现在可别动手，您惹不起他，一来他们家有钱，二来呢这张豹还会点武艺，他外边还交不少朋友，回头这房子没到手再惹出点事儿来，那我这心里边老惦记着，这怎么办？别急呀，什么事儿啊都得等待机会，常赶集没有不碰见亲家的，就张豹那脾气，早早晚晚他得出事儿吧，什么时候他一出事儿，嘿，落在咱们手里边了，到那个时节您让他怎么着他就得怎么着啊。这坏种啊等了这么好几年了，这一天这家人来到他面前，哎呦，恭喜爷爷，贺喜爷爷，什么事儿我就那么高兴啊，您看您不是老想着张豹他们家那房子啊，我想了不是一天半天了，这回总算等到机会了，等到机会了，有什么机会？您没听说吗？怡春园那儿出了6条人命，还打成重伤的12、13个，这事儿知道，这跟张豹有什么关系呀？我们扫听了，据说呀，上那儿做凶的有两个有姓的，有两个没姓的。一个黑脸的，一个蓝脸的，你想啊，咱们愣说这张豹是凶手，您就跟他要这房子去，您跟他说有着这房子还则罢了，没有这房子他的是案子犯了，咱就把他抓起来，把他治罪。嘿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这坏种听到这儿呵呵一乐，嘿，这主意可够高的，行，嗯，此计甚好，咱们就照计而行。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

0: 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9: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0: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9: 我的。
10: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1: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2: 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3: 书接上回，白无双是偶遇辽东四魔和野绿才，这下可坏。天降大雨，破庙之内让这几位给堵住，怎么能逃得了啊？白无双一想，手中拎着剑呢，还不如把剑放起来，因为拎着剑也打不了人家，把剑放起来还能多活一会儿。就在这时候，野绿才向前一跨步，到了他女儿野绿飞燕跟前。丫头， 爹爹我说进中原去上个仨月半年，让你在家看着，你怎么自己出来又跑到这地方来和这小子动了手呢？耶律飞燕一听眼圈红了，爹爹您走了啊，没过几天咱们那个庄子里边出了一件事儿，有个过路的老太太带着个小女孩跳到一个井里边去了。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打听才明白，这个女人呢是个寡妇，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十七八岁了，小女儿这才五六岁。她家住的地方离这块儿啊不太远，叫槐树村，在他们本村里边有个奇人叫哈布拉。这耶律小姐说那个奇人呢就是八奇人，在人家满族奇内，而不是奇怪的奇。这个哈布拉呢他是本地的一个大财主，就瞧上人家那个大姑娘了，开始啊就托人给保媒，说要人做小老婆，可是这寡妇就不愿意，最后把人姑娘硬抢去啊给糟蹋了，又说呀要收拾这寡妇，吓得寡妇领着女儿离开家乡要逃奔远处。可是越想心里边越难过，一时没想开，到了咱们饮马庄了，他要投井自杀，多亏有人看到及时把他救上来了。我是越听心中越气，这才乔装打扮一个男子模样，带上宝剑离开咱们家到槐树村去了。我呀这今天刚天亮的时候吧，闯到他的卧房之内，把那个哈巴拉一剑脑袋削下来了，放火把他们家房子又点着了，然后写了几个大字除暴安良，我就离开了槐树村取路要回奔咱们家。可没想到啊，天快黑了，骑了马到这儿，下了雨了，这次到里边避雨。这不吗，我烤火的时候这小在里边猫着呀，他偷着看我，可是我要杀他还没杀了，爹爹您给女儿做主把他杀了。说着耶律飞燕眼泪淌下来了，耶律才脸上的大麻子哆嗦上了。白无双一瞧，我的天哪，这黑灯瞎火的，这位长这凶，这麻子一哆嗦好像吃了我似的。耶律才把单掌一挥，白无双啊，本来我的老哥哥多的木饶你活命让你回关内，我也不想要你的小命，可是你竟敢调戏我的女儿，我焉能饶你。说话向前一跨步，这巴掌就拍下来了。白无双没躲没闪，扬头而立，大喝一声，前辈且慢，晚辈有下情回禀。这就这一句话说的耶律才单掌在空中停住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速速讲来。老人家，我是避雨来到此处，想休息一夜然后赶路。你女儿打扮一个男装，她是后来赶到庙里来的，我就想不认不识的，我呀也没有必要和她搭话，我睡我的觉，天亮了我好走。可没想到她呀点火烤衣服，开始我以为她是男的，可是她后来把帽子那么一摘了，头发露出来了，我这才认出来是小姐。她考完上衣又要考下衣，她一脱裤子，我一想再脱裤子就不好了，我这才在背后啊出来了，我告诉她别脱了，可是没想到我是好心呢，她误会了，抡剑就刺我，几十刀我都没还手，万不得已我才亮剑一抵挡，我的宝剑断了她的笨剑。可是就这样我也不想和她缠谋，因为她毕竟是个小姐，我毕竟是个男子啊，我就要顶雨出庙好赶路，在这儿就碰着您了。如果说

0: 你要看我是佟林的义子，想把我杀了，我认可。因为我既然来到关外了，要见多多木老先生和你，我就早把生死之事置之度外。可如果说因为我调戏你女儿，这是子虚乌有之事，你要杀我，我冤枉。
1: 哦，
0: 野绿才点点头，侧过脸来瞧着他女儿。野绿飞燕一听白无双虽然说的都是实话，不过自己还是憋气呀，毕竟自己是女儿家，烤了半天火，你这小子在暗中瞧着。爹爹，我还不想饶他，说什么今天我也得杀了他。看来这小姐呀，平日里火性就爆，从小没娘，他爹把他也宠坏了，哪受过这屈呀。野绿才拍了拍他肩膀，飞燕，你往后闪，爹爹我不会轻易饶这小子的。这时候四魔在旁边也拉开架势，心想无论怎么着白无双跑不了了，就算野绿妇女不收拾他，我们哥四个也要他脑袋抢回千年老身。白无双瞧着他们，野绿才把手往身后一背，不阴不阳的一乐，嘿嘿嘿，小子，听你这么一说，刚才我是误会你了。既然你没有别的私心邪念，我可以不马上要你的命，但是无论怎讲，你还是佟林的义子吧，你还是把我女儿给惊吓了一番吧，因此我对你还要小加惩戒。不知前辈怎么惩戒？你看没看着，我是一个手的人，我左胳膊这面根本就不用，我就用右边这手，你把剑亮出来，我进三招，你要如果能挡得了我三招，也就是说三招之内你要不死，我就放你逃命，如果三招之内你要死了，就别怨我以强凌弱，你看如何？四魔和野的飞燕一听，就我们老人家野的才这功夫，也别说三招，就一招下去，白无双你也禁不住，三招必死，四魔都乐了。可是就见白无双小眼睛啊来回那么一转悠，前辈，俗话说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皂绝无更改，您说话算数吗？放肆！野绿才这火灯就撞上来了。我是什么人物？我单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我跟你一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小儿说话，焉能不讲信用？苍狼！白无双一伸手把肋下乌龙剑拽出来，一个手掐剑诀，一个手拎着宝剑回星提斗，亮开了架势，请前辈紧招。哎呀，野绿才心想，这小子胆还不小，你可真不知道死啊，还把剑亮出来了，毫无惧色啊。白无双，我可怜你这么点小年岁就要亡在我的掌下，我让你先动手，无论你进多少招，只要我不还手，你这招啊就随便往里进啊，只要我一还手超过三招了，你就立刻收剑走，谁也不能拦你。哦，不，前辈，我学的剑法呀都是后发制人，防备对方怎么往里呀、啊、进招的，还是您先动手吧。哎呀，这野绿才呀、啊、气大，像你小子真不知道死啊。好好，那我告诉你，我这一招打你的上三路。野绿才自视身份，打对方哪面都得告诉上三路，这上三路也就是胸脯往上，肩膀脑袋。

那下边就不打了。说时迟，那时快，他身形如电，利用轻功似滑似不滑的能力，呼的一下窜到白无双近前来了。两个人相距也就一尺左右，下边往前这一窜，上边的一掌已经够奔顶梁啊！哎呀，嗖！说谁？哎呀一声，野绿才。那说野绿才给白无双一掌，怎么他哎呀一声窜出去了呢？原来白无双使用上了佟林教给他的阳招八仙剑，一手举火燎天式。白无双学的这一招虽然时间不长，学的可很精。要不怎么说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绝呢？这招使得太到家了，也是野绿才太狂了，大意了。他告诉打对方什么地方，因此白无双使的非常稳妥。那也就是野绿才晃二下别人，那举火燎天就给那腕子燎上，那手就得掉了。他就在这坚不容发之际，掌往下一拍，跟着举着不好，往回那么一收手，手指尖往回那么一撤，可是就这样手背上那汗毛被削掉十了根，你说他能不惊叫吗？这一下野绿才可火了，唰啦转身就转到了白无双的背后。这回他可不说这一掌往哪儿打了，那么这第一掌啊是推向了白无双的后心。野绿才号称叫渤海三叠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掌力超群，真要给白无双拍到后心之上，是立刻小命葬送。可他这一掌眼瞧着给白无双后边的衣襟撩上了，就见白无双那个身子呀唰就地一转，转了三圈180度，他手中这宝剑就围着自己的身子唰唰唰唰唰唰唰裹起了一道剑光，把整个身子给裹住了。也别说你在后面给他一掌，你在前边左面右边哪面给一掌都进不来，因为他转着呢，那哪面都属于前，哪面都属于后。这一招就是吕四娘在华山的时候教给他的36路神女剑法的首式，其中一式叫就地安墨。您看的那个磨盘没有，来回一转，哎，就地安磨就这意思。两击未中，野绿才身形往旁边一闪，他愣那儿了，眼睛瞪得都要出来了，眼睛布满血丝，红了，简直不可思议呀！就凭我野绿才，也别说你小小的白无双，就你那个爹佟林来到我面前，他也未必能禁住我这几式。你说我这两绝掌拍出去了，让你小子就用这个剑给我挡住了，真要传染出去，岂不是一笑于天下？野绿才想到这儿，顿现杀机。如果说方才他还没有最后决定杀白无双的话，现在他就想一下子把白无双脑袋摘下来，粉身碎骨。就见他上边左臂独臂金刚搓一晃，然后右手横着一拍，下边扁踹卧牛腿，上中下三盘九节，啪啪啪啪啪，就连旁边那四魔看的都眼花缭乱，心想我们躲都躲不了啊。可就见白无双呼身子往下一沉，两条腿呀、啊、好像盘到一起，其实不是盘到一起，是卧鱼式，向地下那么一落，这一招叫落地盘滑。然后宝剑在地下那么一滑了，裹起一道剑光。这一招妙在哪儿呢？无论你对方上中下三盘九节怎么进招，这么往下一蹲，只剩一盘了，上盘中盘都没了，那么就可以集中功夫来防备下盘。白无双这一招落

地盘花剑也是神女剑法的手势。野瑞才这腿蹬出去了，就感觉到脚脖子一发凉，好像让剑子给削上了。只见他左脚往回一收，右脚还想往出蹬，哎呀，还不好，怎么的？右脚那脚趾头啊，也嗖一下子，也碰着剑锋了。野绿才身形在空中啪一个云落翻，遮了个跟头，这才躲过这趟剑光，落在地下，靠的庙墙之上，是气喘如牛。说他累的，哪是累的，惊的。惊诧白无双竟有如此的武功，说书的都为白无双担心，哪儿是咱们无双有如此的武功，几乎是吃奶的劲儿都拿出来了，这几招要好使就好使了，不好使那就算玩完了。老天爷有眼，白无双出奇制胜，保得了性命，宝剑归匣，向前拱手：老人家，刚才您说了，只要我能禁住您三招，您就饶我不死。现在天光要亮，东方已晴，我准备取路前行，不知你老意下如何？这，野力才呀，吭哧半天，最后一摆手，让他走。四魔可知道野力才的脾气，野力才让走，他们要敢来。野力才都敢削他们，野力飞燕在旁边急得直跺脚，也没办法呀。你看他爹说出来的话能不算数吗？也只好忍气闪在一边。白无双的心呢，提到嗓子眼这儿，心想如果他们失言了，我还是跑不了啊。不过瞧这老家伙说话应该算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紧不慢往前走了有100多步了，回头一瞧还没追上来呢，是撒腿就跑。白无双心想这回可妥了，这就叫打开玉龙飞彩凤，顿断金锁走蛟龙，你再想找我呀没了。我带着千年老身回到关内，你别看我义父把我呀给开出来了啊，误会我，疑会我是雍正那边的人，不承认我是义子。但是我冒这么大风险，能把千年老身找来给沈在宽公子治病，我又能把野绿才来中原的消息告诉我义父，他老人家一定会格外开恩，再收下我这儿子。白无双，早饭没吃，午饭没吃，一直跑到过午。来了一个小镇子，心想买点啊这零食，道上吃，脚下根本都不停啊。可是就在他买大饼的时候，往腰里边一摸，哎呀，这千年老身哪儿去了？多多木老先生把他包在一个包里边交给我，就放怀里了。哎呀，这下可坏了，怎么没了？白无双着急了，把衣服脱下来，他这个里边没兜，只是在这个短打衣靠里边有个横格，就两层蛤似的，他随手啊就把身放在那个里了。上衣没有，心想能不能穿到裤子里边去啊，找个僻静地方把腰带解开了，前后抖了，可是那还找啥呀，这千年老身丢在那个破庙里边。白无双光顾着使用绝剑剑术抵挡人家对方三招，就在他落地盘花的时候，来回那么一蹦，老身掉出去了。白无双走了以后，野力才说别追别追的啊，这衣服都湿，拧一拧到里边烤烤火啊，休息休息。这四魔矬防远图拿脚一趟，哎，这什么包，哎呦，这家眼睛尖了，他一看这不是老身包吗，拿起来交给他大师哥法红了。法红乐了，把这小子啊，哎呀，他跑师傅跟前把这身诓去了，可是他命里造定就不应该得这身，这不又物归原主吗？师叔您要不要这身？野力才一看，嗯，我不要。您不要啊，那以后我们再给师傅拿回去，我先放怀里。

0: 他放在他那喇嘛袍里了。耶律才和女儿耶律飞燕又谈了家里边的一些事情，天光已亮，衣服基本上也烤干了，他们就取路往前走，故意啊拐了点弯儿，因为啊顺着这面这一趟道啊能够到那饮马庄。耶律剑客家里正好把女儿送回去，然后他们再取路奔京师。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聊着往前走，走得不太快。耶律飞燕虽然有马，可是他牵着也不骑。到晌午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大镇子，这个大镇子叫桑福镇，比一般的小县城都大。他们到了镇子里边了，四魔挺高兴啊，师叔，这个您和我们师父结义以后，我们还没好好的这个请请您老人家，你看前面一个大酒楼，咱们到里边喝一杯，您看怎么样？嗯，好吧，喝一杯再赶路解解乏。那好了，请请请请请。他们这几位奔着酒楼来了，撩帘子刚往里进，蓝床的伙计迎上来了。
1: 哎呦，各位大爷，来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边有雅座啊。
0: 包了个单间雅座，上了一桌子酒席。法红喇嘛他是出家之人，他吃素的，和那几位啊大酒大肉这就喝上了吃上了，一直吃的勾满豪瓶。耶律才瞧这几个徒侄对自己还很孝心，时不时的还谈谈武学，点吧点吧他们。你还别说，耶律才毕竟是高人，这四位也有一定基础，他只要一点拨他们，他们马上就悟到，那能力可就见长啊。等他们吃不完了，到外边耶律飞燕把马解开了，准备取路走。哎，就见馆子旁边靠着馆子呀，这窗户底下围着一圈人在那下棋呢。本来耶律才对于下棋没什么兴趣，可是他往这里边一瞧，被吸引住了，心想这还真是棋士。说什么呢？不是人和人下棋，是人和猴下棋。就见一个大棋盘子，上边大木的棋子儿，这是象棋。一个大青猴坐在一面的凳子上，大青猴很高，眼睛溜圆，时不时的瞧瞧和他下棋这位，还东张西望，往两边看着啊，围着的这些人。这四魔和耶律才、耶律飞燕觉得这边挺新鲜，也就凑过来了。他们再一看和青猴下棋这位，呵，比那猴还德行。说什么模样呢？有30出头的样子，大本的后勺子，脑袋中间有六沟，这叫两山夹一沟的脑袋。虽然拿着手绢一个劲儿擦鼻涕，可是顺着鼻子眼还是呲呲往外流。你像正常人要流鼻涕，那可能是感冒了。这位呀、啊、从小就这样，要怎么叫大鼻涕滚呢？他要不流鼻涕那是要生病。就见这位是双眉紧皱，最后被猴用马把他那老将给僵死了。他一推棋盘，哎呀，看来这猴的棋数是越来越高了，毛将棋力不行啊。你说怎么那么巧，法红喇嘛呀是个棋迷，他一看最后这几招大青猴走得非常好，回身给耶律才施个礼。哎，师叔，我和这猴下一盘，您等我一会儿，您看行不行？耶律才瞧了瞧这喇嘛，嗯，你要有这个雅兴的话，我们也开开眼。好，法红一扒拉，把看热闹的就扒拉旁边去了。他到了棋盘跟前，冲着这个流鼻子这主啊，双掌一合十，哎，施主，您让给我吧，啊，我呀下一盘给你找吧找吧。可是这位上下一打量法红，呲喽又擦了一下鼻涕。出家人要想和我这大青猴下棋，白下可不行，我可有条件得事先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书接上回，正说的辽东四魔陪着野绿妇女取路往前走，路过一个镇子，在饭馆外边遇这个下象棋的，这大喇嘛法弘就来兴趣了。法弘平日里他就爱好下棋，真要是碰着不错的那棋手，他认可三天三夜不吃饭也得比一胜败。尤其是现在他一瞧，这俩下棋的呀，一个是人，还一个是猴，而且这个人还让那大青猴给僵死了，他就更来情绪了，分开人群到了前边，双掌合十，您这位既然输给了青猴，请闪在一边，让我下上一盘如何？可是就这个人上下打量打量法弘，抹了一下子嘴唇上的鼻涕，怎么着，你要和我这猴下一盘过过瘾啊？正是。哎呀，我这猴可是宝猴啊，他下这手好棋，我是花了很多心血训出来的，有很多人都要跟我这猴下棋，我都没让。既然老喇嘛你提出来了要下一盘，我也不好意思啊，就回绝您。不过我得有个条件，这棋不能白下，咱们得赢点什么。法弘一听啊，咱们还得来点彩儿啊。对呀，来点彩儿啊。周围有很多人呢都来劲儿了，心想哦，现在下棋还打上赌了，看看啊赌什么。法弘点点头，好吧，您说吧，我和您这猴下棋怎么来点彩？我看这么办，你和我这猴下棋，你要输了就输点什么，你要赢了，我把这大青猴就给你，成天陪着你下棋，你还行不行？哦，此话当真？当真。即使如此，你要输了把猴给我，那我喇嘛要输了。说着，法弘从怀里边掏出一块银子，约有五六十两重，这么一块大元宝，他拿手掂了一掂，我这块银子就给你了。周围这些人一瞧，这喇嘛真有钱呐，都说出家人叫什么贫道贫僧，这个是个富喇嘛。这猴要真赢了，猴这主人可发了一笔大财。可没想到，就这位把嘴一撇，哎呀，闹了归期你输，就要输给我这块银子呀。我告诉你，你拿出这块银子来还真不值得呀，让我这猴跟你下一场。得了，我说猴啊啊。那猴一听主人叫他呀，把两个前爪抬起来了，呵，往主人身上这就要爬。我说咱们走，这棋咱们不下了。说着他就要收拾棋盘。法弘一看更来劲了，怎么，施主，你看我这块银子少吗？我以为啊，喇嘛你身上能有什么不错的令我喜欢的东西，你要光拿什么金子银子啊，我没兴趣，我不下这棋，我不能让你下。法弘开始就有点火气，这就发作。不过他又一想，心头暗喜，伸手

0: 手从怀里边拿出个包来，轻轻在手中掂了一掂。施主，贫僧我要输了，我就把这包里的东西给你，你看行不？他三个师弟在后边瞧着，直吐舌头，就连野立才看在眼里也直摇头，心说法红喇嘛呀，你宁可拿着千年老身与人一赌，你这奇眼怎么这么大？不错，这个包里边就是多多木给白无双的那颗千年老身，价值连城，无价之宝。白无双把这老身丢了，他们又捡着了。法红现在把这身拿出来，要以此为赌。可是就这猴这主人好像还没大看上眼儿，他看看这包，这什么玩意儿，你打开让我瞧瞧啊。法红伸手把这包打开，这位啊，把老身拿过去了，用手托着，左端详右观看，不错不错呀，这身呐可是真的，就凭我的眼力我能看得出来，这是长白山的千年老身。行，要冲这老身呢，我让你跟我这猴下一盘，不过话可得说明白了，你这身可得给我。
1: 哎，是我喇嘛要输了棋这身才给你。
0: 那对，你要赢了，我这猴都让你牵走，还能要你身吗？啊，不过您先把这身放在我这儿，您要是不输我再给您，您看行不行？
1: 行。
0: 法红一琢磨，就我的棋力在整个辽东也没对手，或许天底下下棋也没有赶上我的，我只不过瞧这猴啊会下棋，感觉到这个很新奇，这才要跟他下一盘呢。法红喇嘛就坐这儿，那么这猴的主人是一闪身就站到猴背后去了。这一大青猴啊滋滋滋叫唤着，哎，回过头来看他这主人，他这主人又抹了一下鼻涕，哎呀，好好走，咱别输的啊，输的咱爷俩可就分手了，就再也见不着了。哎，这，哎，这猴好像啊知道主人说的是什么似的。法红还客气地让了一句，施主，让你这猴先走吧。
2: 哎，不，我这猴啊平日里就非常有礼貌，尤其下棋的时候得礼让于人，还是请老喇嘛你先走，那我就从命了。
0: 法红审视了一下这棋子，然后伸手把这马呀拿起来了，向前跳了一步。他抬头看着大青猴，这青猴两只圆眼盯着法红，他的主人就拍了一下他的左肩膀，哎，他把左边这马呀也拿起来了，也向前跳了一步。周围这些人一瞧，哈哈，这猴啊还学这出家人呐跳马呢，那这学来学去还不得学输了吗？就连野绿才妇女也挤到近前，抻着脖往里边看。哎呦，没过十几步，懂得象棋的人一瞧，这猴啊真厉害，你看跳马拱足，出居横套，看来老喇嘛有点够呛啊，他要不走出几个好步来，这盘大局已定，他可要输。谁都没注意，猴的主人在指挥猴，时不时拍拍肩膀，摸摸脑瓜顶，要不拿着膝盖顶顶的后背。他们有暗语，只要这么一摸一顶，那猴就知道拿哪个子往哪儿蹦，往哪儿走。呵，法红和青猴这盘棋下的太艰苦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再看法红，那秃脑门子上边 汗珠吧嗒吧嗒往下滚落，那眼睛啊瞧着猴有点发黏了，再看猴手舞足蹈，猴都明白自己赢了。果然

0: 的人都看着法护。猴的主人往前一进步，拱了拱手，我说大师傅，这棋您输没输？他我这可不带缓棋的啊，您说吧，您输没输？出家人输了。那么这么多人都听着呢，您要输了，您是不是得把这身，这人身就归我了？法红是咬着后槽牙，只好说出来忍痛割爱的话。给你了。哎呀，多谢老师傅，要不说你给我别的我看不上眼，他这玩意儿挺好。你没看我吗？三分像人不像人，七分像鬼活像鬼，生下来就这模样。我是先天不足，后天亏损，可是要吃了你这千年老参，我就可以呀、恢复正常，像别人是那么强健。多谢了，多谢了。他把老参掖到怀里边，然后一拍猴，我说咱走吧。
1: 且慢且慢。
0: 法红把这猴和主人都拦住了。怎么着，还有什么话说？出家人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再跟你的青猴下上一盘？哎呀，这是没过瘾还是不服气呀？好，我得让您输得心服口服。我说宝贝儿啊，再陪着这老喇嘛下一盘啊，滋滋滋，哎，好了啊，就这么地，好，下下吧，下吧，下吧。法红和青猴把这棋子肉摆好了，第二盘开棋了。这回啊，法红可朱商议了，上一盘有一步没走好，全盘这才输了的，千千万万不能有那样的失误。你还别说，法红这一注上一，那个猴却有点慌了，有两三步没有走好，让法红这卒子过了河了，驹子往前一顶，这青猴着急了，东张西望看他的主人呢。没过多长时间，这盘已经结束，法红把猴给僵死了。法红呼的一下站起身来，向左右一瞧，施主，这我再瞧猴的主人是踪迹皆无啊。施主，上一盘我输了，这一盘我赢了，请你把我的老身归还。嗨，上哪儿找那主人去？那主人现在已经跑出去好几里地了。啊！法红有点交警了，不对劲儿，这位有意在诓骗我的老身吧？大跨步来到道上，前后瞧着，哪里还有那位的踪迹呀？这时候野立才也交警了，莫非像病鬼似的这么个人是白无双、佟林等人的同伙不成？这回可让他们猜着了。那说这位是谁呀？他不是别人，乃是佟林能够成名于世的左膀右臂病太岁张方。你要听过佟林传，那可都知道病太岁张方乃是江南上八剑第五位三清教教主欧阳修的得意传人，而且张方的父亲也是江湖一位大侠，号称大清国朝三十三路群侠其中一路，那是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佟林打剑山蓬莱岛，张方就随着佟林一块儿去。可是后来佟林回京见驾的时候，张方带着未婚妻苗飞霞小姐回老家镇江瓜州小张庄完婚。要不说张方啊便宜，那暴君雍正毒酒害群侠，要死那么多人，可是张方就因为回家完婚去没有遭受其害。他住的那个小张庄啊，消息比较闭塞， 那清朝

的时候也不像现在通讯甚方便，所以雍正害群侠，佟麟他们几次进宫刺雍正，张方啊开始都不知道，后来有消息传来说皇上在北京城摆了个京师英雄会，张方才打听这到底怎么回事，才了解了一些雍正用毒药酒啊害死仲侠的事情。这张方就着急了，他赶紧辞别妻子，就带着他呀这大青猴够奔京师。说张方怎么还带着大青猴，张方还是打剑山蓬莱岛的时候，他到峨眉山弄了个青猴回家，说峨眉山有四宝嘛，其中之一就大青猴，这青猴跟张方在一起也别说呀，把象棋学得不错呀，就连那水墨丹青画都能画上几幅，张方带他呀还是个伴儿呢。就这样他取路来的京师，到了北京城了，见了几个老朋友，他一打听知道佟麟等人现在就在京师的内城，叫方城子胡同，张方赶来的。佟麟好几年没见着张方了，相见之下佟麟眼泪淌下来了，方儿你一向可好，佟麟和张方的爹张老侠有交情，所以这佟麟是张方的先辈，张方啊管佟麟叫叔叔。一见佟麟这样，张方赶紧跪下了给佟麟磕头，张方这是辈儿小啊，见着王师古啊侯二侠呀，他是挨个啊磕头施礼完毕，然后向佟麟问起了雍正的事情。佟麟等人是咬牙切齿，从头至尾有本之末是这么回事，向张方介绍了一番。张方知听的那短眉倒竖，两个小眼睛圆睁，好他个贼皇上啊，他是皇子那阵儿巴不得呀给咱们磕个头，让咱们呢为他办些事情，他装的大仁大义。哎呀，就我张方都走脸了，没想到他是这么个货色。不过有一节，他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次咱们来的京师一定和他算算总账。大家都知道张方能在江湖上成大名，可不单凭他那把锥子，凭他这身武术，要论起他的武功来也就是一般侠客身份，可是他脑子特聪明，打剑山蓬莱岛的时候他在两军阵给年羹尧当军师，是大谋士，什么筷子令分兵啊，火烧剑山蓬莱岛啊，等等等等，那立下了不朽之功。所以大家都很信张方的话，张方既然来到这儿了，一定能给出一些好主意，咱们顺利的把雍正的脑袋摘下来。可是大家唠来唠去就唠到吕四娘和沈再宽身上，说前些日子沈再宽呢让金莲花凤琪和浙江那知府给抓紧了，把大金给挑了，沈再宽如今在家中养病，是可惜呀，年轻人文才极高，乃浙江名士，但是身体非常虚，所以说王老侠给他续了筋，把大筋给他接上，可是因为身子虚恐怕也不会长久，过不了几年就得死了。张方又问，那就没有什么好办法能给治治吗？那个王老侠老前辈是老中医呀。王师古叹口气说，我有个药方，如果里边再有一味药是千年老参，或许能让这沈再宽恢复正气。张方一听啊，千年老参那一定是关外的了，这么办吧，这儿啊离那个关外也不太远，我去走一趟，你们先在北京再打听一些雍正的事儿，我呀这沿路也打听打听江湖道的一些人啊一些事情，等我把老身拿回来了，派人给沈再宽送去。

0: 咱们这面一切准备妥当，就进宫司用政，你看行不？大家一听张芳说起事儿来呀、啊，就显得这么轻松自如，好像到关外就能把身拿来，然后就能刺杀雍正似的。哎，大家就同意了，张芳这才带着他大青猴来到的关外。可张芳却不知道白无双把千年老身给丢了的事儿。张芳是偶然间在这大饭馆吃饭，听着法红喇嘛这几个人呢谈起这千年老身，说起白无双来，又说到怎么野驴才这次进中原就可以摘取铜林陆阳挥手啊，如何如之何。张芳就明白了啊，原来有个小子白无双也到关外来讨身来，这半道又丢落他们手了，那我得从他们手把这身子拿来呀。张芳这才现找的一副棋盘，在这馆子外边摆上棋摊了，设了这么个圈套，把千年老身给框来了。等野驴才等着明白找张芳没了，回头再找那大青猴，那猴也没了。怎么这猴啊早闻着张芳的气味，跟着往前追，追上张芳，随着主人回归关里啊。咱们单说张芳带着大青猴一路紧奔，出去几十里地，张芳一瞧，哟哈，前边的小树林边坐着一个年轻人，十七八岁，穿着一身白衣，不过这身白衣呀、啊、都脏了，沾的泥土还有河了。这年轻人长得很精神，俊眉朗目，不过怎么又是愁眉苦脸的呢？这干什么呢？张芳眼珠一转，心念一动，领着大青猴过来了。哎呀，我是老弟呀，我跟你打听个道。这位抬头看了看他，啊，我也不是本地人，我也不一定知道你要走什么路，你说说吧。
1: 啊，我不是说要走什么路，我有个东西想卖了，我找个大市场，啊，人事多的地方去卖，不能赚俩钱吗？你知道哪有市场吗？
0: 我不知道。这年轻人心想，我心里正烦闷呢，不知道进还是应该退，你还问我大市场。他显得有点不耐烦，可是张芳说着话呢，把怀里边千年老身拿出来了，包一抖了开。哎呀，你看我这千年老身就这么好玩意儿，
1: 就遇不着买主，这有没有长眼睛的人给个好价钱呢？
0: 这年轻人一瞧这人参，两眼闪亮，腾楞就蹦起来了，过来就要抢。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张芳把这身子背在身后了。我说老弟，你想干什么啊？这身是我的，哪儿写的呢？但我好，我出钱，你卖给我吧，你多少钱我都要了，千万不要卖给别人。我问你，你姓什么？
1: 我姓白。
0: 你叫什么？
1: 我叫白无双。
0: 啊，你是不是要这人参给沈再宽治病
1: 啊？正是。
0: 白无双啊傻眼了，这位怎么知道我的心事呢？
1: 好了，那拿着吧。
0: 张芳一抖手，把这人参扔在他手里边。白无双愣了，张芳这才报出来姓名。无双那头便拜，
1: 哎呀老人家，我久仰您大名，沉雷过耳，皓月当空。哎呀老弟，快起来吧，
0: 说不定后面的就追上来了，咱们赶紧到北京城去见我童叔叔，见众群侠。简短结束，张芳带着白无双回到北京城，到了方城子胡同，见着佟林等人，把野力才进中原要独斗佟林的事儿一说，佟林等人一惊，哎呀，看来野力才是非比寻常。可是就听老侠王师古是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呦，我当是谁来了？原来是野力才来了，就是他不来，我也要找他。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9: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1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2碗面。
12: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6: 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7: 书接上回，病太岁张方带着白无双来到北京城方城的胡同，见了同林众群侠。张方一介绍说，现在辽东的丹掌震天天地洞神臂无敌亚辽东野绿才来到关内，要和同林一拼。同林剑侠们呢，都感觉到很吃惊，因为大家对野绿才的这个名都有个耳闻，那既然他敢来，这叫来者不善呢。可王老侠王师古在旁边抚掌大笑，哎呀，野绿才啊，他不来我还要找他一会。张方同林听此一说都愣了愣神儿。老人家，您为何讲这话呢？不瞒各位说，我和野绿才是多个脑袋差个姓。早在30年前，我到关外去浏览风光，说是那长白山呐，哎呀，美景美不胜收啊！啊，那关外的风光和关里就是不一样。我要开开眼，哎，我认识了那野绿才。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看他一只手，没怎么把他瞧得起。可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渤海三将，啊，独背金刚错，还有什么盘龙环的功夫，那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么他对愚兄我也很敬慕，我们俩就交上好朋友了。他把我请到家里边盘桓有半个多月，因为关里还一些事情，广东大药铺我撂不下，我这才啊和他拜别回来的。这次我还琢磨着，到了北京了，真要有空，我到关外看看他去。要不都这么大岁数了，说不定就没机会再见了。你可没想到他还来了，这不是不期而遇吗？哎呦，大家一听，这可太好了！你看那边四魔请来了个人，还是咱们的朋友，那这就何为贵了，何了。张方回头一看，白无双靠着墙根站着，脑袋还往下耷拉着，时不时偷眼瞧佟林。张方一伸手把白无双拽回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把你怀里边那个东西给我佟叔叔拿出来，让他们看看。佟林想什么玩意儿，可是就见白无双从怀里一摸，拿出个包来，双手向上一递，佟林接过去了，打开一瞧，哎呦，千年老参！赶紧递给王师古，王师古拿过来用鼻子一闻，惊喜交加，是地地道道的长白老参，世上少见了。王师古看着白无双，你怎么能有这样的老参呢？回老人家，因为在浙江的时候，我知道沈公子身体虚弱，需要这千年老参，我就拿好主意，一个人到关外去找人参。按说这人参也不好找，这是四魔他师父多多木前辈给我的。大家一听，什么？四魔的师父给你的人参？这都哪挨哪儿啊？张方一看乐了，是这么回事儿。哎，我这小老弟儿啊，脸皮薄，他腼腆，说话说不完整，我向大家介绍吧。他到关外去找人参，是恰

大巧就碰到那四魔奉雍正的旨意回关外春花半岛请的师傅进中原来打咱们这波剑侠。无双啊就独胆闯春花半岛，暗中一听那多多木对雍正也不满，不过呢他还想帮徒弟进中原和咱武林界的英豪们斗一斗。无双这胆儿可太大了，闯江进去据理力争劝说多多木。可是后来虽然多多木不进中原，但多多木把他和他拜把子的朋友野绿才派来了，哎，这才引出野绿才进中原要摘童叔叔你的脑袋。你看无双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还和那多多木提出来说问有没有什么千年老身，是给咱们也行买也中。哎，这多多木啊还很懂江湖义气，以保身相赠。就这样咱们才得到这人参的。白无双插话，这人参半道让我丢了，也是这大师哥张大侠用猴啊和那四魔下棋又把这人参赢回来了。他们俩是你一句我一句，总算把这事儿啊说清楚了。佟林看着白无双心想这孩子可太好了，为救沈公子几千里地跑到关外去，谈何容易呀、啊！尤其是敢见多多木，去说个是非，不简单。按说我也有这样的意思，我是求之不得。可是，一想到你前一阵子竟帮着十四皇子允提和他大侍卫哈布陀脱逃，就不能够容忍。这时候，张方站在佟林和白无双中间，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一抹大鼻涕乐了。我说佟叔叔，我听说无双兄弟不认你为义父吗？因为啥呀？你给我们赶出来了啊，说是这无双放过一次十皇子允提。我想这也不影响你们爷俩的感情吧。一允提不像他四哥雍正皇帝那么坏，再一个无双毕竟还是孩子，现在他还不满18岁，去年他才16、17日，咱们怎么能拿一个成人的那个想法去要求他呢？如果说这孩子什么都懂的话，还用咱们大家去栽培吗？佟叔叔，这样好儿子你要都不要了，你想干什么呢？无双给你爹跪下磕头，磕头叫爹叫爹叫爹。张方就能做佟林的主。白无双往下一跪，佟林过来轻轻把他拉起来。孩子啊，我佟林无儿无女，能有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从内心高兴。白无双一听哇一声哭出来了，这一年多可够委屈的。他赶紧又过来给于秀娘、王世谷、侯二侠等人磕头，一看大家都谅解他了，哎呀，这白无双高兴了，跟这个说说话，跟那个谈一谈，最后跑到于秀娘跟前，和这娘俩拉着手啊，白无双就介绍着自己到关外的一些事情，于秀娘听的是津津有味儿。这时候，佟林和王世谷与张方一合计。野绿才快进京了，那么只要他进京咱就得把他找到，免得误了大事。花开两朵咱各表一枝，回头说四魔和野绿才。本来野绿小姐要和他爹一起进中原，这野绿小姐一是进中原要开开眼界会斗会斗这些剑侠们，再一个他恨白无双，他一想到自己啊烤衣服的时候白无双偷眼看着了，他心中啊就不舒服。可是他爹没让他来，让他回到了饮马庄。他爹说这次我进中原遇着的那个事情啊凶凶险险，心里还没底呢，一个丫头家还是不进关为好。耶律飞燕没办法，
只好

回到家里边去等他爹的消息。那么四魔带着野绿才一进北京就准备直接进皇宫见驾，野绿才不去。野绿才和他们四个说，我这次来北京城只想逗留两天，然后打听打听佟林他们的消息，如果佟林不在北京，我立刻取路就奔广东清源山，到佟林的庙里边去会他，所以我不进宫见驾了。四魔一看也劝不了他，好吧，帮着他找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也是在北京内城，离那个牛马街不远，叫永安客栈，包了个跨院住下了。四魔赶紧回皇宫去报告雍正，野绿才倒在床上休息。可是他刚倒下，梆梆梆，有人敲门。哦，谁啊？进来。四妞门开了，原来是店房的伙计，领了一个回回。这回回戴着个帽头，穿着一身灰，两眼往里挠挠着，高鼻梁，菱角口，在上唇上有两撇小猴，还骑着眼口。就一光看他这个眼神就知道这个回回是练家子，两眼是炯炯有神。野力才坐起身子，不过他可没站起来，显得派头很大。他上下一打量，这位有什么事吗？这回回上前施了一礼，请问您可是关外的野绿大剑客？正是。在下我是牛马街清真寺的，我叫铁木真，我现在有封信是朋友带我捎给你的，请您过目。说着这铁木真把这信拿出来，双手向上一敞，野绿才伸右手把信接过来，用牙轻轻一点，把这信撕开了，唰啦，信抖将出来一看，好。等他把信看明白了，抬头一瞧，回回转身往外就走，他腾腾就蹦起来了，慢走，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甩开大步，随后赶来。那说这个信是什么内容？这封信是佟林写给野绿才的。很简单几句话，说久仰野绿大剑客的威名，无缘拜会，实感遗憾。下边是落款。您说这野绿才能不往外追吗？那他找佟林都找不到，现在送上门来的那可不能让他跑了。即使佟林没有亲自来，只要拿住这个送信人，必知佟林在何处。可他一上了这个街道，就见前面那个回回快步如飞，啊，这不这不这不这不这不这不这不这不这不这不这不这不。野力才本身的轻功就极高，他的轻身术叫四滑四不滑，可是就他这样的轻身术追出去有十来里地，这个距离没怎么接近呢。那是前面那个回回是何许人也？怎么轻功也如此高妙？这个回回铁木真乃是江南上把剑第三位老山海金元的得意传人，就他这手轻功在清真教内那是独一无二的。本来铁木真也想用轻身术给野力才来个下马威，让他追不上，把他甩开，回头再让他跟上来。可是哪成想野绿才是越追越近，铁木真的汗就下来了，丝毫不敢怠慢，顺着宣武门出了北京城往前急奔。野绿才是越追越近，两个人的距离也就有一两丈远。突然间铁木真站那儿了，回过头来抹擦了一下脑门上的汗珠，野绿剑客，我服您了，您不用再往前追了。叶绿才往前一看，前边的道上站着五六十号人头，一个个腰里都掖着家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还都有。再仔细观看，在最前边站着的这个和尚很威风，四十出头的样子，紫微微的脸庞，紫里放亮，亮里放光，宝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扫薄分明，通天的鼻梁，四字口，齿波唇红，大耳朝怀，身穿灰色的僧袍，双掌合十，脖子上挎着108颗的佛珠。虽然这和尚没嚷没叫，可是不怒自威，带着一股威气。只见这和尚跨步向前，深施一礼：“阿弥陀佛，贫僧了空，俗名同林同海川，一野绿大剑客游离了。”呀，叶立才心说：“都说同林当了和尚了，果然如此。看来我进中原要废掉同林的消息早已传出来了。那么同林领着的一班人也给我准备好了吧？不过他们哪里想到，我马王爷三只眼，也别说你们这么几十号，就再多几倍，又奈我何？”哈哈哈哈！野绿才艺高胆大，没把同林众群侠放在眼里，就见他向后跨了两步，一提底气，气壮顶梁，浑身这200多块骨头挤得嘎嘎嘎这一响，干嘛呀？准备动手。佟林一看他要过招，赶紧闪在一边，回头往人群里边看，就听着人群之内传出来爽朗的笑声：“贤弟一向可好？”哎呦，野绿才一看人群里边走出这老头子，80多岁，满面红光，发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身穿黄色的衣衫，荣声雷腰，背后皮囊鼓鼓囊囊，这不是别人，乃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头一路，头顶太极，脚似八卦，乾坤妙手，天下第一鞭，自己的好朋友老哥哥王石谷。噔噔噔噔，野绿才紧抢几步，单手撩衣襟，扑通就跪下了，推金山倒玉柱，那头便拜：“哥哥在上，小弟有礼。”大家一看，嗨，真不是人家王石谷套近乎说大话呀！看没看着，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凶神恶煞的野绿才马上矮半截子给王石谷磕头，看来这哥两个是真有交情。佟林、张方等人长出了一口气，心里稳当多了。王石谷单腿跪地，双手轻轻地把野绿才扶起来了。王石谷看着野绿才，想起来想当年老哥两个在一起把酒相谈，何其快乐，可是转眼间都老喽，想到酸心处，眼泪上来了。王石谷眨巴眨巴眼泪花，上下看看野绿才：“老弟进来好吗？”“好好好，我呀早就想到关外去看你，可是琐事缠身，老没去成。哥哥，我应该到广东看你，可是前些年呐，就是咱俩结识以后，分手以后，还有人呐给我介绍了一房媳妇儿。我一想这岁数也不小了，也应该留个后了，就娶了人家了。可是他给我生个孩子以后他死了，哎呀，我就伺候这丫头，我是一个手啊当爹，一个手当娘，我这腾不开身子。反正好歹现在你侄女长大了，她能够自理啊，在家看着了，我这才能出来溜达溜达。

那么多年没有拜见哥哥，还望哥哥恕罪。哎呀，哪里话来？你看这二位一近乎说起了以往这些事儿，佟林他们在旁边都成旁听了，都闲着了。可是说来说去，王石谷话锋一转：兄弟，哥哥我是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你这次为什么进中原的？不是游山玩水，不是随随便便到江湖上走动走动吧？我听说是辽东四魔把你给请出来要打海川贤弟，可有此事？听王石谷说起这话来，野绿才脸色一变，脸上的大麻子就开始哆嗦上了。你看这位是沾点火就着，他拿眼睛撩了一下佟林。哎，哥哥，我跟你有什么说什么的。我是受我结义的老哥哥满洲守舰多多木的拜托，进中原来摘取佟林的人头，来给我哥哥那个门户增增光，露露脸。我是来杀佟林的。就听他这么一说话，侯二侠、余化龙、武云飞、余秀娘这些人的火气都撞上来了，心想：野这才呀，你也就是和王老哥哥是朋友，不然就冲你这句话，我们和你都没完。此时野这才又看到白无双和张芳那火啊就顶到脑门子这儿了。好啊，你们都在这儿，你他用手指张芳，你那大青猴呢？张芳乐了：哎呀，野绿江啊，那猴下棋呀，累着了，这两天在家休息，那以后还能赢那么几盘。野绿才使劲把这气憋回来了，又向王石谷施了一礼：老哥哥，咱俩的交情归咱俩的交情，今天的事儿你不要管，你坐山观虎斗，八桥望水流，我要和佟林论一胜败，决一生死。当然了，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宁愿死在他的脚下。来，哥哥你闪开吧。佟林拿眼睛看着王世谷，看看王世谷怎么表态。那如果王石谷说实在劝不了这野绿才了，那我就只好凭我的八卦柳叶民思木身掌和我这身武功和他决一胜败喽。但是王石谷根本都不看佟林，使劲摇晃了野绿才的右手：老弟呀，哥哥我跟你怎么说的，我跟你是几十年的交情，佟林更是我的小老弟儿，因亲结亲，因友结友，你们俩呀应该结成好朋友。海川、哦、哥哥还不过来见你野绿兄长。是，佟林理解王石谷的心意，虽然对这狂横无理的野绿才不满，但是佟林过来还是一撩僧袍往下便拜。唰啦，野雷才一转身让到旁边去了，把脸往下一沉：佟林，我告诉你，你就是给我磕头我也得杀你，你不磕头你也是死路一条。面前有我老哥哥从中这么说着，我呀不想羞辱你别的，但是你不要拿人情面子挤兑我。就他这几句话把佟林说得面红耳赤，本来佟林就是紫脸堂，这一红脸都黑了。佟林虽然出家当了和尚了，不过心头的火往上一撞，那手气得直哆嗦，心想：难道说野绿才我怕你吧？这不也就是中间有老哥哥王世谷要给咱们调解吗？只听王老侠一声惨笑，哈楞楞楞楞楞楞，在怀里边亮出来13节人骨宝鞭。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老侠客王石谷为了佟林把宝鞭亮出来了，要和辽东的大剑客野绿才分一胜败。王石谷是这么想的，无论怎么着他跟野绿才还是有交情，他俩比武，那野绿才不能下死手啊，所以说两个人都不能上着。如果让佟林过去和这野绿大剑客一动手，那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再者，就王老侠所了解的这野绿才的能力可能要高于佟林。野绿才有几手绝技，什么叫渤海三叠浪、宁远绝功掌，还有独背金刚错、轻功叫四滑四不滑，尤其是背后背着一只独臂盘龙环。你说佟林万一要不是人家哥，栽在当场，佟林号称叫镇八方子命昆仑侠，那个名不得付诸流水吗？一下就倒了牌子了。所以怎么也不能让佟林过来。王石谷把鞭往出一亮，野绿才乐了：大哥，你这是要干什么？难道说你还愿为佟林挡横和我一战吗？哎，兄弟，我可不是这意思。佟林和你都是我的好朋友，佟林没有主动向你邀战，而你屡屡逼他佟林，我这才亮兵刃要挡你。你要如果不听哥哥我的劝，你就把我打趴下了，只要我倒了，我败了，你再打佟林我就不管了，不然的话我就不允许你们动手。好吧，既然老哥哥你把鞭亮出来了，小弟我还真想向你讨教你的三十六路天罡鞭。您看看，近来我的武术比原来是长了还是退了，请老哥哥先进招吧。说着野绿才随手一摸，在他的皮囊之内摸出来一只独臂盘龙环。他这个盘龙环是个圆的，周围锋毛带块，只要给谁一转到脖子上，那脑袋就得掉了。在边这个地方有个把，前边是护手，发着亮银的光亮。这个东西是宝家伙，你就是宝兵刃想削它那削不断，它却能把一般的钢铁给切断了。只见那单背一闪，刷刷刷刷刷，几道荧光围着他身子来一回闪跳。就他这么一比划，佟林等人都看出来了，这位的内功是极为深湛，要不然就这单环不会出这个动静。王石谷把胡须往怀里一捋，掖到领子里边去了。兄弟，那哥哥我不客气，可要先进招了。好，野绿才刚说了一句好，王石谷脚底板一跺地，就好像蜻蜓浮水、黄莺飞翔，那身子唰就扑向了野绿才，随着手中的宝鞭哗楞楞一抖，来了一招白蛇吐信。王石谷就这一招，连同野绿才所有周围的剑侠都大喊了一声：好鞭法！这些人可都内行。俗话说越到年剑一辈子鞭，就说练

刀的话，练一个月就能够像模像样的，挺好看。要练剑的话呀，一年差不多能舞得也不错，可是这鞭就吃功夫了。你要是练不好的话呀，你都耍不直，他一弯过来把自己脑子就打上了。所以说这叫月刀年剑一辈子鞭。当然无论什么病人要想练到相当的好处，那都得毕生的精力。只见王世古这条鞭往出一抖，13节鞭抖得像个直棍，就像一条枪似的，啪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白蛇吐信誓，点向野力才的哽嗓咽喉。野力才身子往旁边轻轻一躲，用子午盘龙环猛磕鞭头，就听着咯噔当啷啷，吐火星一冒，他把这鞭给磕出去了。野力才这一招也不由得使王世古连声喊好，好好。说王世古为什么给他喊好呢？王世古这鞭向前挺着一刺，如果对方功夫要不行，用兵刃一砸王世古的鞭身，这鞭呢就会拐弯。但是野力才呢却用盘龙环砸的鞭头，愣把这鞭给砸回来了，这一招能不好吗？野力才和王世古两个人是单鞭会单环，你来我往，双兵刃齐举，四背齐摇，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眨眼之间已经打到了50多合。王世古感觉吃力了，心想：哎呀，我这位兄弟今非昔比。想当年我们俩比武的时候，内功不相上下，可是现在他的内气功要高上我许多。尤其他的轻功还在我的之上，我王世古低估他了。要照他现在的样子，海川胜他是势比登天，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海川和他动手。王世古面对野力才，想着这些事情脑子一乱，当时他那个鞭招数一恍惚，当啷唰宝鞭让丹环给挂飞了，甩出去2-3丈高，落在尘埃。就见野力才把环往怀中一掖，紧跑2步，来到宝鞭近前，俯身把鞭抄起，用右手和左面那个臂膀拖着这条鞭，到了王世古跟前，向上一递：“哥哥，小弟我是一时凑巧捡着这么一招，望哥哥不要在意，宝鞭奉回。”说着野瑞才把脑袋一扭，就盯着佟林。只见佟林手往腰里边一摸，把里边那个板带勒了2扣，准备过来。可是就在王师古败北佟林要过来的时候，在宣武门里跑过来4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辽东四魔大喇嘛法弘，背后掖着9耳8环泥金禅杖。那三魔也是各带家伙，旋风一样到了野瑞才身边。啊，师叔，我们到店房去找您，听店家说呀，您追一个什么送信的人出来了，我们出来打听，这燕街往前跑，一直跟到这儿。哦，原来佟林这帮人让您找到了，跑不了他们。四魔知道他们这位师叔功力高不可攀，曾经在边北辽东春花半岛大战他们的老师傅满洲守舰多多木200多回合不分胜败，那佟林是肯定不是对手。野力才向他们点点头：“我就要和佟林过招了，你们都向后退，给我观看招数。”啊，是。野力才要按绿林道的规矩和佟林单打独斗。
王世古暗叫了一句惭愧，那个自己败北了，还有什么脸面劝说野利才呀？他回过头来一看佟林，佟林跨步向前，哥哥，您上后边歇一会儿吧，尽管放心，料者无妨。佟林这就准备和野绿才动手。猛然间，就听了佟林等剑侠身背后那树趟子里边有人高叫：什么他娘的野绿才和辽东四魔，你家爷爷在此，不必打佟林，请跟我一战。啊！野绿才、辽东四魔、佟林所有剑侠扭转身躯往树丛的方向一瞧，心想：谁这么狂，谁的话说这么大，全然没把野绿才和四魔放在心上。不过一听这词儿啊，可是帮着佟林这些人的，可是他是谁呢？四魔急眼了：谁出来。三魔三尺地星仙矬子防远图一甩开小短腿，那飞毛腿突绕个圈跑到众侠背后奔树林子来了。可是他刚一到树林子边儿，是连声惨叫：哎呀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仓皇无比又跑到野绿才的跟前。野绿才等着一看：吼，你是怎么伤的？瞧这矬子方远图，圆了咕叽，胖的糊的脑袋，两个耳朵没了，刷刷刷顺着往外淌血。矬子疼得滋啦怪叫，眼泪都淌下来。他们再一看，树林里边出来的这个人好像一只大马猴，就像个大猴子，身躯70多高，有点水蛇腰，往前探着尖儿，哎，那脸上长的都是黄毛，两只圆眼，他那白眼儿不是白眼儿，有点发黄啊，滴溜滴溜滴溜来回直转，脑瓜顶上有个白剪子骨小辫儿，因为岁数大一些了，这头发老掉，很短，想盘一圈盘不了，盘了半圈用个铁丝儿啊那类东西啊别着，哎，压住了，还挺板正，穿着一身灰，很肥大。他手里边拿着一只轮，本来他这轮呢是一对儿，不过另一只在身后背着，没往出拿，他手里边只拿一只。他这个轮呢就像一个大扇面似的，上面呢有三个宝剑头，如果两只轮对在一起，就像个大车轱辘相仿。这一对轮叫日月五。

活的房眼图，到树林边这儿，刚想给那司徒朗来几招，可是司徒朗的能力只在丛林之上，不在丛林之下。日月五星轮一摆，刷刷把他耳朵给削去了。要说能把他耳朵给他削去，就摘他脑袋也不是难事。司徒朗这一招，使得耶律才等人都清楚了，这位是非同凡响。又见佟林给他磕头叫大师哥，那就更不敢小瞧了。只见耶律才从怀里边掏出一包刀伤药，甩给房远图，先上药包好。谢谢师叔，你们得给我退在一边。耶律才把灰色的衣服撩起来往腰上一掖，伸右手向前指着司徒朗，就你这大马猴样的人，你给我过来，我不管你是谁，你爱是谁是谁，我要摘你的脑袋削你的耳朵，给我的师侄报仇雪恨。司徒朗一听，海川你先起来，我把他打发了，咱哥们再慢慢唠。哈啷啷啷，一伸手从背后把那一只轮呢也抄出来了，双轮来回那么一磕，火星子突突直冒，抢步够奔耶律才。王石谷一看可坏了，要出人命了，他赶紧挡在了两人的中间，双手抱拳向天一拱：二位，我话一说尽了，我王石谷是一手托两家，你们能不能看在我80多岁这老头子的份上，把兵刃都给我收起来。司徒朗，你先把兵刃给我放起来。佟林在后边就拽了一下司徒朗。司徒朗一看，哦，还有这么个茬儿呢。既然王石谷要从中调和，那我先把兵刃放起来吧。他把兵刃往回掖，但是耶律才气囊囊的手横单环，还不想罢休。耶律兄弟，你不看僧面，你看佛面；不念鱼情，你念水情。你说你冲在你那个老朋友、老哥哥多多木的份上，要杀佟林，你就不能看在哥哥我的份上，和佟林交朋友吗？再说佟林这个人是个大义之人，你教他不会后悔的。不然的话，哥哥我这么大年岁，我为他跑前跑后，忙和什么？你把兵刃给我放起来行不行？怎么着，你还想动武？好，哥哥我刚才败在你手了，我不是你对手，你就用环先把我砸死，我死了两眼一闭心就静了，你再杀佟林，你看行不行？说着话，王石谷把这脑袋往前一凑，耶律才赶紧把环收回来。老哥哥，既然有你这番话，我现在怎么好在你的面前再杀佟林，再收拾这大马猴呢？不过哥哥，我丑话可跟你说在头里，你为佟林说话我现在让一步，不过我只让他一次，下次就是我的老子重生，他不让我打佟林，我也得跟他翻脸。说着话，耶律才把环王腰里的皮囊一掖，冲四魔挥手：“走，进城！”甩开大步进宣武门，回城里了。你看，把这司徒朗气的呼呼啊，直吐气儿。我说这耶律才怎么回事？他怎么就要斗海川？你说说我听听。王世谷说呀：“咱们进城，回到方城的胡同再说。”大家带着司徒朗来到城里，到了方城的胡同，进屋落座，泡上茶来。佟林和王石谷这才从头至尾把京中的一些事情和司徒朗介绍一番。哦，司徒朗点点头，这耶律才还是刚刚从关外来的，不过您能劝他这一次，下次他再来了要动手打，那可怎么办呢？
不还得以武论上下吗？王师古说，劝。

0: 一会儿算一会儿，我怎么也不忍看着我这些好朋友相拼而死伤当场啊。司徒朗又跟佟林问进宫行刺雍正的事儿。佟林哭哭一笑，宫中防范甚严，难以行刺这暴君。这时候白无双过来给司徒朗磕个头叫伯父啊，司徒朗知道了这是佟林的意思，把他给扶起来了。天黑了以后吃罢晚饭各自分头休息，可是佟林他们哪里知道司徒朗浑身上下收拾的挺当利落，没有崩挂之处，一撩后窗户带着双轮噌窜出来了。他要上哪儿去？司徒朗要夜入皇宫刺雍正。这司徒朗这个人呢，他的脾气是特别暴躁的，要论起他的武功来那着实是好家伙。不过有一节一般的人他看不上眼，就什么就眼巴前的野绿才呀、啊、还有关外的满洲手见多多木他都不在乎。他听佟林一说很多人进皇宫没有摘得了雍正脑袋，他认为这些人的武术不行，心想就凭我这一对日月五星轮，只要闯到皇宫大内也别说一个雍正脑袋，就俩我也得给他摘下来。司徒朗对北京内城的路径特别熟悉，他来到店房以后接近了皇城，哪儿黑他就奔哪儿去，躲过了很多巡逻的兵丁，他就接近皇城，抬头往上一看，皇城上边有站岗的，东三个西五个还来回走动，防范很严。司徒朗把背后日月五星轮系紧了，别让他出动静，然后利用蝎子倒拔墙的功夫，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一窜身上了皇城的城头，伏在城头上边屏住呼吸左右看，就离他十几步远有站岗的军兵，因为他没有声息，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3: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2: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3: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儿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2: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3: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2: 您啊，这样打车吧。
3: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2: 得，又绕回来了。
3: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 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

0: 说，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1: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0: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1: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1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今天午后的阳光刚刚好，不吵不闹，温柔落在肩头，这一刻呢，让我们放下匆忙，关掉焦虑，让音乐轻轻慢进来，陪你度过一段安静又柔软的时光。当然，如果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6:14，这个时间啊，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来报道了，感谢守候收听。他说今天啊，想点播一首《酒醉的蝴蝶》，那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刚刚这一首崔伟丽的《酒醉的蝴蝶》是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点播的，他说这首歌啊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8，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 FM100.2 兆赫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导人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纪实文学《中国飞天大传》，由梁岩为您播讲。
1: 刚开始合练的时候，发射队伍仍然按照原来发射卫星的模式设置指挥，火箭系统指挥由参谋人员担任。在一次匹配测试中，程序出了一点问题，按说指挥这时候应该赶紧把人召集起来分析解决问题，但是指挥却宣布停止测试，不再往下做了。张建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马上找到发射部队领导说，这样不行，由参谋担任火箭指挥，不能及时处理问题，到时候会误事的。载人航天工程系统庞杂，必须要创新一种适合于它的发射模式。改变后的发射模式是把指挥升级，火箭指挥、零号指挥都由站领导担任。合练期间，有的操作手一听到起飞命令就紧张万分，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有一次在演练加注程序的时候，本来火箭都不在发射台上，是不加注的，结果操作手竟然误把阀门打开，氧化剂一下子跑到塔架上，毒气都跑出来了，特别危险。还有人扳错了开关，插错了插头，敲错了键盘，因为粗心大意而造成厂房跑水等等。看来发射人员不熟悉整个环境，没有摸透技术问题，操作起来难免有些盲目，再加上有的人心理素质不是很好，操作的时候过度紧张，最容易出错，而操作差错又是很危险的。以前发射东方红卫星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因为一个操作手的失误动作导致发射被迫推迟。崔吉俊说，我感到压力很大，这么下去还得了？真正要发射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还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本来想尽快把队伍培养起来，结果出现这么多的差错，技术上有问题可以解决，我们测试就是为了这个，但是操作错误纯粹是自己制造问题，有时候甚至制造无法挽回的损失，弄不好就会砸锅。操作失误其实就是思想上不重视，态度上不认真，没有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比如插头插错的事，我们有一岗、二岗，还有抓总、指挥，这么多关口检查都没有发现。所以我当时跟大家说，我可以原谅你们年轻没有经验，但是我不能原谅你们不认真、不尽职尽责。如果由于我们的操作失误或者管理上的漏洞导致合练失败，就证明我们没有发射飞船的能力，只能是玩玩小火箭、打打卫星，管不好新的发射场，不适应新的试验模式。对试验模式的探讨，我们过去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说试验流程，以前都是以火箭测试为主线制定的，载人航天就不行，发射场好多工作都是同时展开，飞船测试、火箭测试、地面通信系统调试、加注系统测试等等，时间上都不能有冲突，怎么安排、怎么组织、怎么协调，都要在流程上体现出来。后来我们指挥所研究，觉得飞船测试时间最长，就以飞船做主线制定试验流程，这些东西事先都是不知道的。就是在这样的磕磕碰碰中，完成了一大批试验文书，锻炼出来了一支航天发射队伍，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载人航天的行之有效的发射模式，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试验秩序。在发射场参加发射试验的，除了东风基地自己之外，还有火箭技术

研究院、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几个大的研究院，以及中国科学院、航天医学研究所等等许多家大的单位。为了统一步骤、协调工作，每次执行发射任务的时候，都要成立发射场指挥部，由各家有关领导参加。这次发射试验飞船，指挥长是基地司令员刘明山。刘明山是老基地了，从参谋干起，一直干到参谋长，最后走到了司令员的位置上。神舟一号发射试验准备期间，基地一大摊子的事情，吃喝拉撒睡，处处要操心，经常忙的是脚不沾地。而且妻子潘仁锦在任务准备期间患病去世，对他的打击也很大。好在有张建起调来基地做他的副手，刘明山就把张建起推到前面主管试验任务。指挥部每天都要相互通气，实行全透明化管理，有什么问题都上报指挥部一起研究解决，尤其注重了把住试验产品的质量关和测试关。把好操作关和质量关，并不只是在嘴上说说、文件上写写而已，而是要和具体的工作、具体的人员联系起来，并且不管他是基地人员还是试验队成员，都必须互相监督、互相把关。在空间天文系统进行电信能综合测试的时候，刚刚通电五分钟，一台射线探测仪就出现了异常。但是没过多会儿，这个异常信号就消失了，仪器表现也一直正常。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总体部的主任林宝军组织大家讨论，有人提出异常也只出现了五分钟，是个小枝节问题，不必太过于担心。因为射线探测仪是装在轨道舱里边的，在天上要运行好几个月，这五分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林宝军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他说不能光看到单个的现象，这个异常在地面上是五分钟，到了天上可能就不是五分钟了，而且很可能造成死机，那这个问题可就大了。接下来追根溯源查了半天，发现是一个元件出了问题。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缺少一种芯片，技术人员就找了功能型号并不大相同的芯片做了替换。林宝军了解清楚情况以后非常的生气，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报告？技术人员也是委屈呀，时间很紧，我们担心误事，因为换成原来那种芯片特别麻烦，要反复做许多试验测试，现在这样的芯片也不会有问题，已经试过的。当然最终还是按照林宝军用不怕麻烦的精神解决麻烦的事情去做了，重新更换了原先确定好了的标准芯片。试验数据是判断工作是否正常的依据，起初有些技术人员的这种观念比较薄弱，无论是数据判读还是岗位检查都不是十分严格，有的时候就那么走走过场就算完了，指挥部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有一次张建起像平时一样去各个岗位转转，看看参试人员的工作情况，当他来到飞船工作间的时候，技术人员正在判读数据，张建起一边示意大家不要停下来，一边站在旁边观看。看了一会儿，张建起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虽然正在进行数据判读，但是却并没有打印数据，只是凭着肉眼直接在屏幕上看，屏幕上数据闪烁，哗哗哗哗哗，一走一大片，一大堆数据很快就全闪过去了，靠两只眼睛根本盯不住。张建起心生疑惑，但是表面上依然平静地问他们，你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判读数据啊。技术人员似乎对指挥长的询问有些惊讶，那你们怎么不判读数据啊？我没看见你们判读啊。哎，我们就在屏幕上判读。

0: 读啊。
1: 放心吧，张司令，有错误机器就会自动报警，我们在北京做试验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判读的。
0: 这可不行，你们赶紧把工作都停下，从现在开始不能光在屏幕上判读数据，要把以前的数据全都打印出来，一个一个的判，不管有多少项都必须一个不少的打印判读出来。众人相互观望了一下，只好从头再做判读。有的人心里对此还是有些不以为然，但是一看指挥长毫无通融余地的神情，也只好按要求重做。飞船的数据非常之多，每次测试的数据都要上百页，工作量特别大，技术人员加班加点判读了两三天，好不容易才判读完了。判读的结果真的让他们吃惊不小，果然从打印出来的数据中发现了几个错误。再一细查，原来他们当初在北京做试验的时候就已经错了，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参数出错不可避免，但是判读检查却绝不允许这样。类似的现象后来也曾经出现过，比如几年后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联调测试的时候，检测员王海涛发现速率陀螺卡损方向异常。这一设备是控制火箭飞行姿态的，仔细检查之后发现原来是技术人员向计算机输入手工图纸的时候把一个希腊字母打错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隐患，尽管只是一个字母之差，但是足以造成火箭上天之后姿态控制紊乱，导致发射失败。在各个行业总共3000多家单位的埋头参与下，921工程终于在7年之后有了一个初步的成果，与保九的最后期限到来之际，在东风基地新建的航天发射场进行第一次实际飞行考验。总指挥曹刚川参加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会议的时候反复强调说，发射前的各项测试要十分严谨，组织要非常严密，一定要把任务抓好，一步一个脚印，确保质量安全和产品安全，确保试验成功。要想确保成功，就得把成功之前的一切工作做扎实。工程指挥部决定在正式测试发射之前，嫦娥 F 火箭和神舟一号飞船进行一次联合演练。嫦娥 F 运载火箭虽然是一种新研制的产品，但是由于它是从已经相当成熟的嫦娥 E 改进而来的，所以尽管在做单元仪器测试和全件组装的过程中不时地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基本上都是些小问题，往往当场就能及时解决。很快舰上各系统就进入模拟飞行测试阶段。火箭系统从总指挥、总设计师到下面的技术人员，个个都一脸轻松，信心百倍。刘竹生甚至有心思去研究戈壁上的那些不同凡响的各种奇石。可是飞船队伍却不同了，一股接一股的愁云总是接连笼罩着他们的头顶。飞船在厂房完成了总装阶段工作，总装电测平台上树立好了由3个舱段对接而成的整艘飞船，开始进入发射前的最后一次全面检测。气发任本来对这艘由地面试验用船改装而成的上天产品就直犯嘀咕，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个什么要命的问题。小的毛病不时冒出来倒也算正常，但是谁敢保证不会突然窜出一个大大的拦路虎？真是怕什么偏来什么。恰恰就在飞船系统进行发射准备阶段的电测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1: 在对飞船的数据处理装置和返回舱加电的时候，测试人员连加了几次，却怎么都加不上。看到这样的故障，不光是气发人心里发毛，所有在场的专家也感觉到一下子头都大了。停下来，先找找发生故障的原因。七嘴八舌讨论了半天，大家渐渐认同了一个可能性的原因：航天员环控升保系统的控制器出了问题，导致飞船总控制系统的命令不能正常接收。按理说，既然已经大致判断出了故障发生的原因，并且基本确定了故障部位，接下来加以排除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是现在却遇到了让人挠头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必须拆开飞船的防热大底。飞船队伍这时候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路是干脆放弃航天员环控升保系统，不参加这次试验船的飞行试验；另一条路就是重新把返回舱侧壁和大底拉开对接，对里边的所有设备逐一的检查，查找事故原因，采取相应手段排除故障，更换备份产品，然后再进行总装。可偏偏这个大底是轻易拆不得的。飞船防热大底关系到整个飞船返回时候的生死命运。当返回舱载入大气层的时候，由于和大气分子剧烈的摩擦，将会产生2000多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返回舱密封性能不好，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重新打开已经密封好的飞船大底的时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对封在大底里边的设备造成新的损害，甚至于毁掉一艘飞船。对拆开飞船大底损毁的几率专门进行计算的结果是，如果拆开大底产生新的损毁的几率是96.3%。为此，卫星总装厂的技术人员还列出了拆大底存在的3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飞船队伍特别担心拆大底可能带来的最恶劣的后果。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总是不愿意轻易动大底的心思。而发射场质量监督小组的意见恰恰相反，他们坚决主张发生故障就应该当场排除，该拆就拆，不能让产品带着问题上天。各方意见不一，一时争执不下，测试工作无法向前进行，只好停了下来。气发任和袁家军不断碰头，和大家在一起多次商量，认为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开大底。神舟一号飞船其实是从电信船改装而来的，本来就是冒风险，是迫不得已。要是把大底开坏了，整个飞船就废了，发射也就泡了汤。至于出现故障的设备，属于环控升保系统，这一次只是进行一些初步的考核，主要目的是用来检验飞船舱内大气环境的控制状况，并不是关键设备，对这次发射的成败没有多大影响。另外，这个设备还有备份，坏了一台还有一台，工作还可以正常进行。飞船系统一共有13个分系统，环控升保分系统是其中之一，它的作用就是在飞船里边为航天员创造一个类似地面的环境空间，保障航天员不受太空特殊环境的伤害。因为这次的首次试验飞行主要是保久，做一次整个工程大方案的验证，所以环控升保分系统并没有列入这次重点考察的内容。汤兰祥是负责 环控声保系统的副总工程师。

听说环控声保设备出了问题，他心里非常紧张。环控声保系统是第一次参与执行这么重要的发射任务，第一次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难道真的会因此而影响整个工程的大局吗？王永志这些天一直眉头紧锁，忧心忡忡。这个大地开和不开，说起来不容易，做起来也不容易。他是整个921工程的总设计师，好不容易走过了这7年，现在到了需要有个结果的时候，稍有闪失，后果就很难预料了。他和飞船的总设计师戚发任、袁家军他们一样，也倾向于不动大地。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神舟一号重点考验的是火箭，对于飞船，因为进度上来不及，这次考验的只是重点的分系统。刚建起，听了飞船方面的意见，心里也不禁犹豫起来。左思右想，他也同意让测试程序往前走，把开大底的事情往后放一放。如果后面的测试顺利，大家再讨论；如果又出现问题了，并且是出在关键设备上，那么那个时候再考虑。祸不单行这个道理是古人早就总结出来的，航天员环控声保系统的问题还在那里悬而未决，飞船接下来的一轮测试中又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返回舱惯性测量组件叶浮陀螺出现了故障，一个定向陀螺被卡住了。无论是飞船系统还是其他方面的专家，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就像是大热天走进了冰窖，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陀螺是飞船 GNC 分系统的核心部件，行内称它为飞船的眼睛。飞船之所以能够在茫茫太空中准确地沿着轨道飞行，全靠陀螺给它提供定位的基准信号。陀螺如果出现故障，飞船的正常运行和返回就根本无法保证。定向陀螺也安装在返回舱底部的夹层中，无论是要检测维修还是要替换，都必须拆开飞船的大底。说起来，谁都明白应该打开大底，换掉这个发生故障的陀螺，可鉴于前面所说的那么大的风险，就都不敢轻言了。飞船专家们讨论再三，还是想放他一马。和其他重要设备一样，陀螺也是双备份的，出问题的只是备份，另外一台主份还可以起作用。根据多年来发射卫星的经验，设备主份系统能够正常工作，就可以实施发射。开会研究的时候，发射场总设计师徐克俊的态度最坚决，飞船绝不能带任何问题上天，所有的疑点都必须消除在地面，这是发射场质量监督体系多年来一贯的重要原则。至于说飞船上面还有备份，虽然不能断定它一定完不成任务，但总是没把握的事情。备份从来都是留给飞船上天以后备用的，如果地面上就用了备份，上天以后再出了问题用什么，那可就成了大麻烦了。究竟拆不拆飞船大底，发射场指挥部连续几天开会讨论，各系统总设计师和总指挥一直争论不休，难下决断。一开始，发射副指挥长张建起也是不大愿意开大底的，因为飞船里面的仪器有好几百台，元器件大约有7万多个，信号线也是成千上万，万一不小心碰坏了哪根线，

碰到哪个仪器了，都会形成新的致命问题。再说了，好好的这么一个飞船把大敌给打开了，许多问题都无法预料，谁敢保证不出一点差错？那几天真是吃不香睡不着啊。王永志这个时候也很慎重，他是整个921工程的总设计师，责任重大，天天听大家争论，衡量来衡量去，认为总还有个备份，不开大底也

但心里也不是那么踏实。大抵开坏了，我们是罪人，不开大抵，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最后真的因此而造成飞船工程失败，我们同样是历史的罪人。飞船队伍既然认为从技术上很难解决开大抵这个问题，主张拆大抵的专家和领导们也觉得应该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张建奇那个时候经常去试验队聊天，这几个月天天在发射场一起泡，大家相互都已经很熟悉了。北京卫星制造厂副厂长张志礼是飞船总装试验分队的队长，张建奇就找到他说起了开大抵的事情。张志礼很有经验，他这些天也一直在想开不开大抵的问题，并且已经仔仔细细地捋了一遍开大抵的几十个要紧环节。见张建奇来问他，张志礼立即转身拿出厚厚的一摞纸。张建奇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开大抵50条风险与对策。张志礼说，这是他在组装飞船的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开大抵可能出现的风险基本上也就是这么50条，只要把握住这50条，加倍小心仔细操作，开大抵完全可以。张建奇立马兴奋起来，他高兴地看了半天，对张志礼的50条大致做了一遍分析，又问了许多问题，张志礼都一一做了回答。张建奇心里一下子就感觉到明朗起来，觉得可以下决心开大抵。根据张志礼的开大抵50条风险与对策，张建奇很快和王永志等人交换了意见，但是由于发射场指挥部内部仍然有分歧，只要一开会研究，马上就吵成了一锅粥，不好定。张建奇就给北京打了电话，向工程副总指挥沈荣俊汇报了大家讨论的情况。这一天是10月4号，正好是国庆假期，但是航天人无法度假，不光是节假日，就是平常的周末也顾不上休息。按沈荣俊的说法，他们只有节没有假，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日。沈荣俊接到发射场电话的时候，正在北京测通所研究有关飞船测控的问题，听到他的汇报，心里也不由沉重起来。张建奇向他请示，开不开大抵是在北京定还是到现场来定，沈荣俊很干脆地说，当然得到现场定了。10月5号，沈荣俊和胡世祥等人飞到了发射场，还没坐稳，他们就急着了解各方意见，从中分析不同方案中哪些是合理的，哪些又是不符合原则的。当天晚上，沈荣俊先听取了发射场几位领导和专家的汇报，他们是开大抵的坚决主张者。讨论中，徐克俊一如既往语气坚定地要求大开大抵，彻底查明情况。张建奇也一边拿出张志礼那份开大抵50条风险与对策给沈荣俊看，一边提出自己的分析。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现在可以有这么3条认识：第一，飞船开大抵风险很大；第二，如果组织严密，这些风险是可以避免的；第三，要是不开大抵，飞船带着故障上天，这是不允许的，万一上天之后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找谁去？所以综合利弊，我还是主张开大抵，彻底解决问题。随后沈荣俊又和飞船系统的领导和专家碰面，飞船方面其实何尝不想换下那个陀螺，虽然并不是说开大抵就100%的不能开，但只怕是一开大抵就会把飞船的状态给破坏了，反而不如

不换那个陀螺，让人更放心。边听边想，沈荣俊的心里开始大致有了个数，情况远比他在北京的时候想象的要严重。在紧接着召开的各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等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上，究竟拆不拆飞船大底，双方争论非常激烈，无法形成一致意见。会议气氛从一开始就十分严峻，争论到中间，白发苍苍的戚发任甚至都流下了眼泪，使得会场形成了一种近乎悲壮的寂寥。戚发任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向左还是向右，拆还是不拆，两种意见都各有道理，不管出于什么考虑，都是为了成功，无论什么选择都要冒很大风险。尽管发射场的千军万马已经驻足待命，但是领导者还是难以决断。沈荣俊是从东风基地走出来的，以前人们就曾经说他是李福泽的得力干将，从外表上看，他的确和李福泽很像，人长得黑，连眉毛眼睛都比一般人黑，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现在他眉头紧锁，脸色凝重，先是长时间的沉默着，静静听着每个人的争辩。听到最后，沈荣俊开了口，会场上顿时安静了下来。各位领导和专家都讲完了，我看很好，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不同的意见，各有各自的想法，这很正常，科学技术上的问题就应该这样，有争论才会有结果，而且有些问题通过争论可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决策。不论是什么意见，不论是有什么看法，每个人都是从工作出发，技术的争论永远都没有敌对的双方。至于说到这次究竟拆不拆大底，我的主张就是一条，飞船质量第一，宁可把困难留在地面，绝不把问题带到天上。讲到这儿，沈荣俊激动起来，一边用手指敲着桌子，一边大声地说，所有的问题必须都在地面解决，不能说我这个还可以过得去，反正现在我们的备份很多，这个不行，我还有那个。既然我们发现了问题，就不能说把它留在这儿。当然了，有的说留到这儿可能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万一有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万一有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出了，我看我们在座的都没法交代。怎么交代？本来就对他有疑问，最后说问题不大，放了以后真的就出在这儿了，我看大家也就傻眼了。沈荣俊这么说是有特殊原因的，这个特殊原因就是以前他亲身经历过的血的教训。1996年2月15号凌晨，新研制的中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行首次飞行，火箭上装有一颗国际708通信卫星，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为美国发射通信卫星。发射指挥大厅内，前面几排是紧张操作着的技术人员和专家们，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的领导一个个神情凝重，和几个美国人一起在大厅后排就坐，沈荣俊就坐在中间。越到最后时刻，大厅里越是安静，所有的人都在默默地等待着发射时刻的到来。大屏幕上，电子钟不停闪

动，时间以一种可以看见的红色数字不断地向前递进。30分钟准备，10分钟准备，5分钟准备。当指挥员刚刚报出1分钟准备的时候，大屏幕上的红色数字突然停止了跳动。时间定在倒数59秒上了。一个突发故障使得发射向后推迟了5分钟。事后想起来，如果这次推迟不是5分钟，而是5个小时甚至5天，也许会彻底查明故障，避免一场大难。沈荣俊为此而一辈子懊悔。但是在当时，故障现象只是一闪而过，并没有其他的异常，也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应该终止发射，而这时候已经真的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程序仍然往前进行，最后10秒倒计时结束，随着指挥员点火命令的发出，从大屏幕上看去，只见火箭底部烟云喷吐，火光四泄，火箭开始缓缓上升。大厅里的人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但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火箭刚刚起飞，才22秒，还没有升到一定高度，就开始转向，几乎是横着飞了出去。大厅内所有鼓掌的手顿时僵在了半空中。胡世祥当时是西昌基地的司令员，只见他神情痛苦，两眼紧紧盯着大屏幕，身体略微倾斜，似乎是想冲上去把飞偏的火箭给纠正过来。现场的人们一时反应不过来，全都惊呆了。骤然间，一道强光闪过，火箭一头撞在离发射台1.85公里的山坡上，发生剧烈爆炸。顿时，指挥大厅内一片漆黑。由于供电线路在爆炸中受到破坏，人们从原先的灯火通明中一下子跌入到了原始部落时期，只有那一台台计算机屏幕依然闪烁着，似乎是在隐约表明这是一处最尖端的科学试验场所。轰隆一声，火箭异常沉闷的巨响在过了好几秒钟之后才传了过来，接踵而至的是地动山摇，指挥大厅也随之猛烈的颤动，并发出了一阵令人倍感恐怖的声响来。长三乙运载火箭高50多米，直径3米多，舰体内装有400多吨的液氢液氧燃料，它的威力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在西昌发射场四面环山如此狭窄的地方发生爆炸，后果是灾难性的。过了几分钟，指挥大厅里的照明得到了应急恢复，人们还和点火之前那样，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胡世祥已经很快镇定下来，声音冷静地下达着命令：立即派出警卫部队赶到现场，派出医疗队进行抢救，请记录好各控台的状态。胡世祥走到沈荣俊面前，相互间不忍去看对方的神色。尽全力抢救现场附近的老百姓，不惜一切代价。有人冲进大厅，给在场的人们分发着湿毛巾，因为火箭爆炸之后生成的有毒气体在山谷中一时不能散去，正向指挥大厅这边飘来。但是大厅内没几个人去用毛巾捂住嘴，许多人仍然不愿意相信眼前刚刚发生的一切。旁边有抽泣声传过来，几位试验队中的中年女技术人员头靠在墙上，泪水吧嗒

0: 嗒地落在了地板上。根据命令，大厅内所有的人都严禁出去，以免发生更大的危险。外边天还没有亮，到处是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基地副司令手里拿着一块湿毛巾，匆匆走了进来，向大厅内的首长报告前面的事故情况。他是从事故现场赶来的。他报告说，火箭爆炸地点就在基地发射场大门右侧的那个小山坡上，爆炸之后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蘑菇云，冲击波把当地的一些民房冲倒，周围的一些建筑已经全都被夷为平地。清查结果发现砸死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位是航天部试验队的技术人员，他没有按照规定撤离现场，结果死于这次大爆炸。西启新说，那天发射我也在指挥大厅，临到点火前几分钟，我们都拥到了外面平台上观看。火箭刚起来的时候，大家还在鼓掌欢呼，可往上飞了一截儿，就看出有些不对劲儿，接着就掉头向我们这个方向飞过来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火箭轰的一下子爆炸了。我一回头，这时候就看见那几位美国专家早已经趴在地下了，一手拿了瓶矿泉水，一手拿着块毛巾。他们很懂这个，因为燃料是有毒的，万一飘过来了不得了。后来我们的人也都发了毛巾，发了水。说来也怪，这次发射前我们和以前一样都要准备好新华社的通告，可那天宣传部胡增军部长突然对我说，你不能光准备一个成功的稿子，也得准备一个失败的稿子啊。我当时还不以为然，因为好多年都没做这样的准备了，但也还是把稿子写好了。写好之后也没敢给沈荣俊看，怕影响他的心理，只是给我们政治部李自强副主任过了一下目。没想到最后还真用上了，你失败了也得报道啊。我拿着发射失败的新闻稿子去找总指挥们签字，沈荣俊签的时候倒还能保持镇定，但是刘纪元就不一样，他拿笔的手一直在抖，签出来的名字根本不认识。事后查明，由于一个电子元器件的失效，使得惯性基准倾斜，火箭陀螺按错误的姿态信号进行姿态矫正，导致火箭在飞行22秒以后触地爆炸，星舰巨毁，发射失败。这起灾难给航天人心里造成了重创，沈荣俊自己内心也因此形成了一块久久挥之不去的阴影。沈荣俊后来说，这么多年来我内心一直在为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遗憾，点火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不好的征兆，原来就怀疑他，最后还是做出了发射的选择，总觉得心里很后悔，要是当初定下来说不打了，下决心换掉这个东西，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5: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6: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3: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金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6: 哎呦，

0: 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0: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有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0: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咱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0: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有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0: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权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权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清河镇华树社区、八家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端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集中设置宣传咨询展台，悬挂安全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全方位展示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相关知识。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科普读本等资料，向过往市民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居家用气用电、特种设备使用、防汛防灾、农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安全常识，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疑问，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安全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市应急局政治处主任杨小雅：
9: 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全民自觉，全力为平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8: 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深挖乡村文旅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8号，清河镇在青龙河源头举办首届端午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直播活动。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直播助农等多元内容，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铺满河畔山野，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端午盛宴，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精彩纷呈的民俗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点燃了整场活动的氛围。舞龙表演气势十足，随鼓点翻腾跳跃穿梭游走，灵动的姿态展现出蓬勃生机，接地气的秧歌欢快热闹，演员们步履轻盈，身姿灵动，伴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传统民俗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传承了端午民俗文化精髓，又展现出清河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俗视听盛宴，营造出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端午节日氛围。本次文化节同步开设乡村特色集市与农特产品展区，集中亮相清河镇各类农产品、 原生态农副产品及酱。

0: 匠心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全方位展示清河本土乡村特色物产。同时，镇邦、山庄老酒、热河路、杏林春晓等平泉本土优质企业齐聚现场，携手本土网红、助农达人组团参与活动。大家通过实景展品展示、特色产品推介、直播间福利互动、线上实时讲解等多种形式，借力端午文旅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平泉本土特色产品的优势与亮点，线下实物陈列直观展现产品品质，线上直播引流拓宽传播边界，双向联动，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好物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切实拓宽产品曝光渠道与销售路径，真正实现文旅引流、产业赋能，助企助农增收。主播崔玉平。
1: 作为助农主播，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也是为家乡的农产品得到一个更好的展示的机会，也通过我们网络主播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平泉的农产品，了解平泉，认识平泉，关注我们大美平泉，让我们的农产品迈向全国，迈出这个大山。
0: 清河社区村民赵国华。
2: 来到了这里，既看到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又看到了农村的土特产的展示，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好。
0: 山水藏诗意，文旅起新城。青龙河源头风光旖旎，山水秀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清河镇最亮眼的名片。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深度结合清河山水生态优势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打破单一节庆活动模式，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清河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
3: 我们举办这次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深耕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产业，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进一步擦亮清河文旅名片，凝聚发展合力，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0: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佳节，邻里同乐庆端午。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增进邻里情谊，营造文明和谐、喜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华树社区联合平泉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展趣味端午主题活动，社区居民踊跃参与，体验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温馨美好端午。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息，居民们捋粽叶、甜糯米、裹粽体，大家互帮互助，交流技巧，现场粽香四溢，温情满满。套圈传统小游戏趣味十足，欢声笑语贯穿整场活动。活动尾声，工作人员为居民送上吉祥葫芦等小礼品，承载着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让居民真切感受端午民俗韵味与社区温情。华树社区居民孙宪民。
4: 跟街坊邻居一起包粽子，我们都特别开心。
0: 此次端午主题活动不仅让居民在体验中传承传统民俗文化，更搭建了邻里沟通交流的暖心平台，有效增进了邻里感情，凝聚了社区合力。平泉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崔月。
5: 平泉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携手社区业委会同心聚力，主动践行社会责任，持续深耕社区治理与民生服务，聚力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
0: 本台消息，近日卧龙镇八家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浓情端午聚邻里、传统文化润社区文明实践活动，百余名村民齐聚一堂，巧手包粽，共话家常，欢度端午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授课传艺，村民们围桌而坐，积极参与，认真观摩学习，动手实

0: 操尝试，相互交流技巧，互帮互助配合，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清香的粽叶，软糯的糯米，在一双双巧手中变成一个个造型规整、饱满精致的粽子，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让源远流长的端午文化在邻里互动中代代传承。活动中，大家还来到辖区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端午祝福与暖心物资，用细微贴心的关怀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村级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1: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验站组织开展包粽子民俗活动，一方面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增进邻里互动，拉近乡亲距离。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各类传统节点常态化开展文明活动，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1: 爸爸，
10: 还没睡啊？
1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0: 嗯。
1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1: 10块，103块，328块。
10: 啊，哦，
1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 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
3: 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4: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3: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4: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0: 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

0: 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9: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

0: 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6: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5: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6: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4: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

0: 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2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加的。
10: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0: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2: Participating，
3: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2: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4: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荷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5: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6: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7: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6: 旅客王姿月，
8: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八成，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四成，西南地区过六成，西北地区过半。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9: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0: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9: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

0: 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3: 您有一张传票。
1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2: 我会亲自查证。
1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
2: 你中奖了，
1: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沃罗。

0: 城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这孩子不但出招快，变招快，而且出手之狠毒，就算多少年的老江湖也是自愧不如。他的每一招出手就好像和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恨不得一剑就将李寻欢刺出一个大窟窿来。李寻欢叹了口气，哎，看来这孩子长大了又是个烟雾集。虬髯大汉皱着眉说道，燕无极虽有血溅之名，却还不肯枉杀无辜，但这孩子……红孩儿冷笑了一声，燕无极又算得了什么？我七岁时已杀过人了，他呢？他见到李寻欢依然坐在那里，但他连变了七八种毒辣的剑招，却无法伤到李寻欢，他下手更毒更狠了。李寻欢苦笑地说道，不错啊，燕无极年幼时只怕也没有他如此狠毒。虬髯大汉沉声地说道，此子长大必是武林中一大祸害，不如……话刚说到这儿，李寻欢接着说道，不，我只是有些不忍。红孩连攻一百招犹未得手，也知道今天遇见了难缠的人物，连眼睛都急红了。他咬着牙说，你们可知道我父母是谁吗？只要你们敢伤我一根汗毛，他们不将你们乱刀分尸大卸八块才怪。李寻欢的脸色一沉，哦，如此说来，只准你杀人，别人却不能杀你。只要你有这么大胆子，杀了我也没关系。哦，李寻欢默然半晌，缓缓说道，我此刻还不愿意出手，只因你年纪还小，若有人严加管束还可成器，趁我还没改变主意时，你快走吧。红孩儿也知道自己是万难得手的，一招收剑，你的武功真不错，不知道你究竟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呢？你问清我的姓名，难道还想报仇吗？红孩儿脸上露出了天真的笑容，你饶了我的命，我怎么会报仇呢？只不过我真钦佩你，我一共刺出了107剑，你却连动都没有动。李寻欢目光闪动，突然一笑说道，哎，你想不想学啊？什么，你肯收我做徒弟吗？我若能替你父母管教管教你，你也许啊以后还有希望的。红孩不等他说完已败了下去。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这个拜字刚出口，又有三道乌光自他背后是急射而出，竟是巧手精致的锦被低头花妆弩。这孩子居然全身都是暗器，

0: 李寻欢这次才真正吃了一惊，若不是身经百战反应奇迅，这一次只怕要伤在这恶毒的童子手里。红孩一击不中，又挥手扑了过去，大骂道：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替我父母管教我，也配收我做徒弟？裘然大汗，厉声地说道：哎呀呀呀呀，此子天性恶毒，豺狼之心，留不得呀。李寻欢叹了口气，反手一掌挥了出去。秦孝义和八英明明知道红孩在里边要杀人，但两人还是心安理得地站在那里闻风不动。梅的先生看那幅画已看得有点痴了，别的事他全不知道。梅二先生目光闪动地说道：你们带来那小孩要杀人，我说你们也不管吗？八英摊开了双手笑了笑：老实话，这孩子的事儿啊，谁也管不了。他若被人杀了，你们管不管呢？八英是笑而不答。梅尔先生继续说道：啊，看你们如此放心，明白了，显然你认为那孩子的武功不错，是不是？对吧？啊，只有杀人绝不会被人杀死的，是不是？啊，八英忍不住笑了。
1: 老实说呀，这孩子的武功的确还过得去，有很多老江湖呢都栽在他手上，何况他不但有个好爸爸，还有个好妈妈，别人吃的亏也只有认了。
0: 怎么？哎，我说你等会儿，你把这话再重复一遍。我说他父母难道也不管吗？
1: 有这么聪明个儿子，做父母的怎么忍心管得太严呢？
0: 啊，哎呦，
1: 他这一嗓子把白英吓一跳。
0: 不错，他父母看他杀了人，这表面上啊说不定会骂两句，对吧？这是面子问题嘛，心里呀、也许比谁都高兴啊。哎呀，你看我儿子会杀人了，我儿子能把人整死，说整死就整死，不整死你才怪的。可是今天他遇见我这个病人，只怕要倒了大血霉了。八英眨着眼睛：哦，梅尔先生胸膛一挺：我告诉你，我这病人只要一伸手，就他那小破小命，他那个小命破了，就破了，就报销了。
1: 怎么？八英笑了：一伸手就能要他的命？这话呀我们有些不信。
0: 你的病人难道还能像李探花一样飞刀夺命，力不虚发吗？
1: 梅尔先生听到这儿，眉峰往上一挑：
0: 我先咳嗽咳嗽，清清嗓子，你听明白了啊？老实话，我那病人正是李寻欢。
1: 这句话刚说出来，八英的脸立刻惨白如纸，干笑道：
0: 阁下你，阁下何必开玩笑呢？
1: 哎呀，我开玩笑，你若不信，为何不进去瞧瞧呢？
0: 八英愣了半天，突然冲了进去，大声地喊道：李探花，李探花，李大侠，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
1: 梅尔先生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
0: 哎，有些自命侠义之辈的嘴脸原来也不过如此啊，只有自己儿子的命才值钱，别人的命

0: 却比狗都不如。只许自己的儿子杀别人，却不许别人杀他。秦孝义威严沉重的脸上突然泛起一丝恶毒的微笑，但他尽量将这种微笑压制掩饰着，却长叹道：
1: 哎，李寻欢若真的杀了那孩子，他只怕就遗憾终生了。
0: 李寻欢一掌挥出，看来并没什么奇异的变化。红孩年纪虽小，与人交手时却老道的出奇，眼看这一掌拍来竟然不避不闪，他竟算定了对方这一招是虚招，那么真正杀手必然还在后面，所以他只是斜斜挑起了剑尖儿，如风似壁，也以虚招应对。李寻欢这一掌无论有什么变化，他见识都可以随之而变。李寻欢这一掌若是突然变为实招，他这一剑也可以变为实招。一旦变成实招，就趁势洞穿李寻欢的手腕。他这一招用的是当真厉害之极，部位、时间、力道无一不拿得恰到好处。江湖中的剑手们能使出这种招式来的实在不多，显然这孩子非但得到了名家之点，而且天生就是一个练武的好材料。要知武功招式虽可得自失传，但临敌时的应变和判断却是谁也传授不了的，正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可惜啊，他今天遇着的对手是李寻欢。李寻欢这一掌并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他的出手实在太快了，快得令人根本无法思议。红孩所有的对策竟全都用上了，等到他掌中的剑再要去刺李寻欢手腕的时候，李寻欢的手掌已拍到了他的胸膛，但红孩并没有感觉到疼痛，他只觉得一股暖流自对方的掌心传遍了全身，就宛如严寒中喝下了一杯香醇的热酒。这时外面已传来了八应焦急的呼声：李大侠，李大侠，手下留情啊！但等到八应冲进来的时候，红孩已倒在了地上，又宛如大醉初醒，全身软绵绵的，再也使不出丝毫的力气。八应失声的惊呼道：
2: 云小爷，你怎么了？
0: 红孩显然已觉得情况不妙，眼圈都红了。
3: 我只怕你遭了这人的毒手，你快去叫我爹爹来替我报仇。
0: 一句话未说完，终于放声大哭起来。八英跺着脚，满脸大汗如雨，虽然大汗冷冷说道：
1: 这孩子的武功虽已被废，但这条小命总算留下来了，只因我家少爷出手时又动了怜惜之意，若换了我。
0: 八英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说什么，秋然大汗厉声地说道：
1: 你若想报仇，只管出手吧。
0: 八英也不说话，突然向李寻欢纳头拜倒。李寻欢反觉得有些意外，皱着眉说：
1: 你是这孩子什么人呢？
2: 小人八英，李探花虽不认得小人，小人却认得李探花的。
1: 哦，你认得我最好，他父母如果想报仇，叫他们来找我就是了。现在你赶快带着这孩子回去吧，
0: 若是调治得法，将来虽不能动武，行动总无妨碍的。红孩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边哭

0: 便喊道：“好狠的人呐、啊，好狠人！你竟敢废了我！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酋人大喊，厉声地说道：“这只不过是叫你以后不要再随意出手伤人而已。你也许反而可以因此活得长些，否则似你这般黑心毒手，迟早是必遭横祸无疑。”只听一人冷冷地说道：“既然如此，杀手无情的李探花为何至今还未遭横死呢？”“什么人？”酋人大喊，怒声地喝道。这时只见一个紫面长须的老人缓缓地走进来：“十年不见，李探花就不认得故人了吧？”“哦。”李寻欢目光闪动，皱了眉一笑：“哦，原来是铁胆镇八方秦大侠啊。这就难怪这孩子敢随意杀人了，有秦大侠撑腰，还有什么人杀不得呢？”秦孝义冷笑地说道：“在下杀的人只怕还不及李兄一半吧。”“秦大侠倒也不必过谦，只不过在下如果杀的人便是冷酷毒辣，那么阁下杀的人呢，便是替天行道了。今日这孩子若杀了在下，日后传说出去，必然不会说他是为了抢大夫而杀人的，必定说他和秦大侠又为江湖出了一害，是吗？”秦孝义纵然老练沉稳，此刻脸上也不觉得有些发红。红孩本已听得发愣，此刻又突然大哭地说道：“秦老伯，你这人家还不替我出手报仇吗？”秦孝义冷冷的一笑说道：“若是别人伤了你，自然有人替你报仇。哎，但李探花伤了你，你恐怕只有认命了。”“
1: 为什么？
0: 秦孝义扫了李虚欢眼，接着说道：“你可知伤你的人是谁吗？”“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个心黑手辣的恶徒。”
0: 秦孝义的目光中又露出一丝恶毒的笑意，缓缓地说道：“
2: 他就是名震八方的天下第一刀李寻欢，也就是你爹爹的生死八拜之交。”
0: 这句话说出来，红孩固然愣住，李寻欢更是吃了一惊，失声的道：“
1: 什么？
0: 他是什么人的儿子？”八英叹了口气：“哎，这孩子就是龙啸云，龙四爷的大公子，龙啸云。”刹那间，李寻欢宛如被巨雷轰顶，震散了魂魄。他木然地坐在那里，一双锐利的眼睛已变为了死灰色，眼角的肌肉在不停地抽缩着，一滴滴冷汗沿着他的鼻角流到了嘴角。酋然大汗，面色惨变，汗出如浆。只有他最了解龙啸云和林诗音夫妻间的关系。现在李寻欢竟伤了他们的爱子，其心情之沉痛是可想而知的。八英往前迈了半步，叹声地说道：“哎，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儿啊。只因秦老爷子的大公子玉面神拳擒住，在捕捉梅花道时不幸受了伤，虽仰仗着少林佛门的圣药小欢丹暂时保全了性命，但是呢，现在依然还是危在旦夕。

大家都知道啊，妙大夫梅二先生乃是天下救治外伤的第一好手，尤其善于治疗各种外门暗器。是以秦老爷子才辗转打听到了梅二先生的消息，找到这里，谁知龙少爷年轻性急，哎，竟出了这种事儿。他一个人嘀嘀咕咕的自语，也不知有没有人在听他的。梅二先生此刻也似乎看出李寻欢的痛苦，先看了看红孩的伤，又把了把他的脉，才站了起来说道：我保证啊，我坚决保证，这孩子这性命一点事儿没有，而且呢一切还都可以跟常人一样。八英大喜地说道：那武功呢？梅二先生冷冷说道：为何定要保全武功呢？难道他日后还想杀人吗？八英大喜地说道：那武功呢？梅二先生冷冷说道：为何定要保全武功呢？难道他日后还想杀人吗？八英愣了半晌：哎，梅二先生啊，你有所不知啊，只因为龙四爷只有这么一位少爷，而且又是练武的奇才，所以呢龙四爷夫妇两位都对他的期望很高啊，希望他将来能光大门户，若是知道他们的孩子已不能练武了，龙四爷夫妇哎，真不知该怎么伤心了。梅二先生冷笑了一声：这也呀，只怪他们管教不严，纵子行凶，怨不得别人。他们说的话李寻欢根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见，也不知怎地，在这种时候他思潮竟又落入了回忆中，许多不该想的事情此刻他全都想起来了。他记得那天是初七，他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没有过完年就一定要赶着出门到口外去。那天也在下着雪，林世英特别为他做了一桌很精致的酒菜，在他自己的小院中陪他饮酒赏雪。林世英从小就是在他们家长大的，他的父亲是李寻欢父亲的七舅，两位老人家没有死的时候早已说定亲上加亲了。但李寻欢和林世英并没有像一些世俗的小儿女那样因避讳而疏远，他们不但是情人，也是很好的朋友。虽然过了十年，李寻欢还是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那天的梅花开得好美，林世英带着三分醉意，她笑得比梅花更美，那天真是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但是不幸的事立刻就随着来了。李寻欢自口外回来时，他的仇家竟勾结了当时凶名最盛的关外三兄，在邯郸大道上向他夹击。他虽手刃了19人，但最后却因伤重不知，眼见就要伤在大兄普霸的一双未毒跨虎栏下。就在这时，龙啸云来了。龙啸云一杆银枪活挑了普霸，救了他的性命，又尽心治好了他的伤势，一路护送他回家。从此龙啸云不但是李寻欢的恩人，也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但是后来龙啸云却病了，病得很重，一个铁打般的汉子不到半个月竟变成了面黄肌瘦，形销骨立。李寻欢问了很久才知道，他竟是为了林世英而病的。这条铁铮铮的汉子为情

情所困，竟已相思入骨。龙啸云自然全不知道李寻欢和林诗音已定了亲，所以他求李寻欢将表妹许配给他。他答应李寻欢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李寻欢怎么能答应他呢？但他又怎么能眼见着他的恩人相思而死呢？而他更不能去求林诗音嫁给别人，林诗音也绝不会答应。李寻欢满心痛苦，满怀矛盾，只有纵酒自遣，大醉了五日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那真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他决定要让林诗音自己离开他，于是他就请求林诗音去照顾龙啸云的病，他自己却开始纵情声色，花天酒地，甚至几个月都不回家。他要造成龙啸云和林诗音亲近的机会。林诗音流着眼泪劝他时，李寻欢大笑着拂袖而去，反而是变本加厉，居然将京城的名妓小红和小翠儿带回家来。两年后，林诗音终于心碎失望，他终于选择了对他情深一往的龙啸云。李寻欢的计划终于成功，但这成功却又是多么的心酸，多么的痛苦。他怎么能再留在这里看昔日的梅花？于是他就将自己的家园全送给林诗音做嫁妆，一个人萧然而去。他决心永远也再不见他。可是现在他却伤了他们的独生子。李寻欢独自吞下了这杯苦酒，也咽下了眼泪，缓缓地站了起来。龙四爷在哪里啊？我随你们去见他。昔日的李园如今虽已变成了星云庄，但大门前那两幅御笔亲书的门帘却依然在。上联是一门七进士，下联是父子三探花。李寻欢见到这副对联，就像是有人在他的胸口上重重踢了一脚，使他再也无

闲杂人儿等随站着的吧。求人大汉满脸怒容，但也知道此时只有忍耐。谁知那麻子竟又怒骂道：叫你滚，难道你要作死吗？李寻欢虽忍住了，求然大汉却忍不住了。他正想过去给这个麻子一个教训，门里已有人高呼：寻欢，寻欢，真的你来了吗？一个相貌堂堂、锦衣华服、额下留着微须的中年人随即冲了出来，满脸俱是兴奋激动之色。一见到李寻欢，他用力捏着他的腕子：哎呀不错，哎呀不错呀，真的是你来了，真的是你。话没说完已是热泪盈眶，李寻欢又何尝不是热泪盈眶？大哥，只叫了一声大哥，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那麻子见此光景可真是惊呆了，只听龙啸云不住地叨念着：兄弟，兄弟，你真是想死我了，想死我了。他这句话翻来覆去的也不知说了多少遍，突然又大笑道：哈哈哈哈，哎，你我兄弟相见本该高兴才对呀，怎的却泪眼巴巴的，像个老太婆的。他大笑着拥着李寻欢往里走，还在大呼地说道：快去请夫人出来啊，快去，全家全出来，一个也别少，来见见我的兄弟。你们可知道我兄弟是谁吗？我说出来呀，保证把你们吓一跳。求然大汉望着他们，眼泪也要快流了下来，他心里只觉酸酸的，也不知是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清河镇华树社区八家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端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

0: 场集中设置宣传咨询展台，悬挂安全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全方位展示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相关知识。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科普读本等资料，向过往市民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居家用气用电、特种设备使用、防汛防灾、农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安全常识，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疑问，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安全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市应急局政治处主任杨小雅：
1: 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全民自觉，全力为平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深挖乡村文旅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8号，清河镇在青龙河源头举办首届端午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直播活动。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直播助农等多元内容，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铺满河畔山野，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端午盛宴，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精彩纷呈的民俗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点燃了整场活动的氛围。舞龙表演气势十足，随鼓点翻腾跳跃穿梭游走，灵动的姿态展现出蓬勃生机，接地气的秧歌欢快热闹，演员们步履轻盈，身姿灵动，伴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传统民俗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传承了端午民俗文化精髓，又展现出清河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俗视听盛宴，营造出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端午节日氛围。本次文化节同步开设乡村特色集市与农特产品展区，集中亮相清河镇各类农产品、原生态农副产品及匠心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全方位展示清河本土乡村特色物产。同时，镇邦、山庄老酒、热河路、杏林春晓等平泉本土优质企业齐聚现场，携手本土网红、助农达人组团参与活动。大家通过实景展品展示、特色产品推介、直播间福利互动、线上实时讲解等多种形式，借力端午文旅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平泉本土特色产品的优势与亮点，线下实物陈列直观展现产品品质，线上直播引流拓宽传播边界，双向联动，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好物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切实拓宽产品曝光渠道与销售路径，真正实现文旅引流、产业赋能，助企助农增收。主播崔玉平：
2: 作为助农主播，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也是为家乡的农产品得到一个更好的展示的机会，也通过我们网络主播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平泉的农产品，了解平泉，认识平泉，关注我们大美平泉，让我们的农产品迈向全国，迈出这个大山。
0: 清河社区村民赵国华：
3: 来到了这里，既看到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又看到了农村的土特产的展示，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好。
0: 山水藏诗意，文旅起新城。青龙河源头风光旖旎，山水秀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清河镇最亮眼的名片。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深度结合清河山水生态优势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打破单一节庆活动模式，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 不仅让传统民族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

0: 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清河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
1: 我们举办这次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深耕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产业，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进一步擦亮清河文旅名片，凝聚发展合力，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0: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佳节，邻里同乐庆端午。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增进邻里情谊，营造文明和谐、喜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华树社区联合平泉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展趣味端午主题活动，社区居民踊跃参与，体验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温馨美好端午。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息，居民们捋粽叶、甜糯米、裹粽体，大家互帮互助，交流技巧，现场粽香四溢，温情满满，套圈传统小游戏趣味十足，欢声笑语贯穿整场活动。活动尾声，工作人员为居民送上吉祥葫芦等小礼品，承载着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让居民真切感受端午民俗韵味与社区温情。华树社区居民孙宪民：
2: 跟街坊邻居一起包粽子，我们都特别开心。
0: 此次端午主题活动不仅让居民在体验中传承传统民俗文化，更搭建了邻里沟通交流的暖心平台，有效增进了邻里感情，凝聚了社区合力。平泉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崔月：
3: 平泉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携手社区业委会同心聚力，主动践行社会责任，持续深耕社区治理与民生服务，聚力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
0: 本台消息：近日，卧龙镇八家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浓情端午聚邻里、传统文化润社区文明实践活动，百余名村民齐聚一堂，巧手包粽，共话家常，欢度端午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授课传艺，村民们围桌而坐，积极参与，认真观摩学习，动手实操尝试，相互交流技巧，互帮互助配合，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清香的粽叶，软糯的糯米，在一双双巧手中变成一个个造型规整、饱满精致的粽子，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让源远流长的端午文化在邻里互动中代代传承。活动中，大家还来到辖区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端午祝福与暖心物资，用细微贴心的关怀，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村级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4: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包粽子民俗活动，一方面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增进邻里互动，拉近乡亲距离。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各类传统节点，常态化开展文明活动，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1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7度。北五十家子10到16度，黄土梁子10到16度，毛兰沟10到16度，平北10到16度，柳溪10到16度，黄土房10到16度，齐家寨10到16度，姚河源头6到11度，榆树林子12到18度，大庆水库12到17度，卧龙镇11到18度。

排头山11到17度，杨素岭11到17度，清河镇11到17度，南五十家子12到18度，小四沟12到18度，道埔沟12到18度，西沟12到18度，党坝12到18度，菠萝树12到18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甜的。
3: 帮我拍背。
6: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哇，此生食

0: 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好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成为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在参加石家庄市桥西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王政普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2: 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王政普、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行业大咖解读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共谋高质量发展之路。经洽会设置独立采购对接板块，构筑寄货出海新桥梁。
2: 廊坊经洽会记者探馆，河北优品全球好物一站购解锁消费新体验。
1: 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全省卖

0: 收进度过九成，下拨预计本月底完成。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0: 端午铁路运输今天正式开启，五天预计8300万人次坐火车出行。
1: 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是石家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级人大代表。倪岳峰来到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倪岳峰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投票后，倪岳峰与桥西区人大代表、选举投票工作有关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王正普、赵晨新在长安区第90号选区河北省政府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王路进、左立、耿长友、葛巧红在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张超超在桥西区第155号选区石家庄市委机关投票站投了票。柯俊在桥西区第37号选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 今天，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石家庄召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总结省部合作成效，研究谋划下阶段合作事项。省长王正普、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气象局长期以来给予河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气象灾害防御、气象行业统筹、气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气象防灾减灾和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希望中国气象局一如既往帮助指导河北在人工智能气象应用、防灾减灾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培养、重大气象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共同推进雄安新区全国智慧气象示范区建设，助力河北提升气象监测预警能力，支持气象数据在各行业应用，推动河北“十五五”气象高质量发展。陈振林表示，在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双方紧密合作下，河北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现。中国气象局愿与河北省政府携手并肩，加强新一代短林预警业务体系建设，补齐气象防汛体系短板弱项，共筑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依托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活力加强河北气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共同培育气象数据要素多元应用场景，构建气象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格局，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气象保障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更大气象贡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张祖强、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6号举办，行业领军人物、专家学者深度解读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共谋快递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是国内首个聚焦快递领域国际化水平的综合性评价体系。最新公布的2026年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为 80.0， 同比提升 2.7 个百分点。自2024年首次发布以来，该指数已实现三连升。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主任王月涵
2: 表明，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快递业的国际发展是呈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势头的。首先是离不开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的

0: 会给我们的制造业去提供一个跨境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
1: 快递业是反映经济活力的风向标，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会上，来自行业协会专家学者与重点企业的代表，围绕拓展广域快递服务、智能体赋能、基地安全、无 AI 不快递、行业转型等核心议题，为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申通快递党委书记、首席品牌官秦磊：
2: 快递要迈向高质量，大概有三个化，第一个叫做服务的品质化。好，我们不但是提供普惠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也更加的个性和切合商家、消费者这两类客户人群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叫智能化，我们在运输还有分拣环节，我们都实现这样的一个智能，使得我们又高效又安全。第三个呢叫绿色化，就是我们在包材以及我们在运载工具的新能源车辆的使用率等等方面哈，能够提升绿色可循环的这样的一些能源的使用，也践行我们快递行业在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好社会这方面的一些价值和作用吧。
1: 浙江卓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健：
3: 整个快递业的周边上下游产业，然后周边产业，甚至一些支撑产业或者说辅助产业，只要把它放到一起，然后来做一些集聚的效应，那这样的发挥的效应可能就更加的放大，协同发展的这个效果也更明显，一个地方的经济或者说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蛮大的促进作用。
1: 2024年以来，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已经是第三次在廊坊经洽会期间举办，既为我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十五五”时期快递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董晓云：
4: 整体来看呢，快递高质量发展不是单一的维度升级，而是需要科技提效、产业融合、绿色低碳以及人才保障相关路径来协同发力，那么最终实现从规模千亿件的数量增长转向服务品质、产业价值、可持续能力同步提升，这样呢来进一步促进快递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内大循环与对外开放。
5: 为推动更多河北优质产品拓展国内市场、扬帆海外，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单独设立了贸易采购对接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
1: 在装备制造专场采购对接会上，河北一家纸业公司的总经理王伟华正在向来自美国铸老协会的客商介绍自己的产品。美国铸老协会会长瑞克：
6: 我这次专程过来参展的，我代表美国一家养老护理行业协会前来，正在寻找适老化相关产品。
1: 河北奇森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华：
7: 像他们用的这个养老的这个用纸擦拭纸巾，刚才呢我们的抽纸让他们拿出来是这个测试了一下，正好是也是他特别想要找寻的这种纸。
1: 美国铸老协会会长瑞克：
6: 我对河北省印象特别好，这里展出的各类产品数量之多着实让我惊喜，很多产品都可以引进到美国，不得不说河北的产品品质出众，这次的收获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特别惊喜。
1: 河北奇森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华：
7: 刚才都加上微信了，下来之后呢，他可能会去我们工厂。这个对接会呢，这个感受首先是能跟他们面对面的这个交流，聊得特别透。今天下午像这十几个老外，我们差不多都聊完了，所以收获也是蛮大的。
1: 与王总一样，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来自省内的优质供应商都在抓紧这一难得的机遇，向采购商展示自己的拳头产品。河北华盛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胡志军：
8: 这次对接会对家央企4-5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很有信心政府搭建这个平台对我们企业往更高层次发展有很大帮助。
1: 据了解，本届廊坊经洽会围绕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涵盖汽车配件、装备制造、日用小家电等14大品类，覆盖全省69个特色产业集群，参与活动的省内供应商达600多家，其中仅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合计就超过320家，共有700余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对接选购。巴基斯坦客商阿里卡西夫：
9: 在这场供需对接洽谈会上，我和3家企业进行了交流， 他们的产品和我的采购需求高度匹配，我打算向他。

0: 他们采购产品。
1: 深圳悠阳国际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尚新，
2: 从早上到现在差不多聊了10到20家这个供应商，谈下来感觉都还是挺不错的。刚才我们聊的这位做商用的这个咖啡机的，他说他们的工厂离这个展会不远，明天会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参加一下他的工厂，看一下他的产能和规模。
1: 对接洽谈，紧锣密鼓，配套服务保障有力。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税务、海关、银行、物流、货代、信保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进驻会场，随时提供全链条服务。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3: 审批人、还有客户经理以及支行行长，然后共同为现场参会的产业集群的企业提供我们的普惠金融贷款、科技金融贷款以及跨境结算和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各类金融产品。
1: 廊坊经洽会采购对接活动负责人李进云，
4: 根据现场的这种采购对接的这种一些需求情况，我们会进行摸排、跟踪、了解，然后以及帮他实现落地。比如说从这个贸易通关上，从他的这个外汇结算上，包括对于他的这种服务政策上，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些这种服务的对接，帮助企业真正实现这种寄货出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本届廊坊经洽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200多家企业带来了河北的特色产品、老字号商品、代表性文创产品，并专设进口商品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色展台。
5: 逛展第一站，先来带您看刚刚发布的新物种。这不是普通的购物平台，这是在河北最新落地的城市级阳光采购平台廊易采。简单来说呢，就是想买办公用品，后勤保障不用再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的比价了，在这里下单、比价、审批、追溯一条线全搞定。
6: 一方面把原有的小额零散采购归集到一起，所有的采购流程更加规范合规，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降低采购单位的采购成本，提升采购效率。
5: 从采购平台出来，一转身我就来到了河北的14个城市地标。没错，这里设置了14个地方特色消费主题展，也就是说把河北各地的招牌货都浓缩到了一个场馆里。
7: 我们带来的是唐小主文创系列，比如说金属冰箱贴，有唐山的各个地标，然后还有一些唐小主盲盒系列，唐小主的杯子，唐小主和唐小燕的这款背包挂件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昨天已经卖了大概几十个了。
8: 本次廊下会呢，我们带来了同福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同福共享平台，它是集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我们靠联厂、栓商、盐店、锁客8字方针打通了整条产业链，经过前链条优化，合作企业配送成本降低了23%，整体物流成本减少35%，真正实现了产业链多方互利共赢。
5: 保定的冰室、河间的工艺玻璃，还有新集的皮革，没走几步就是一个城市的拿手好戏。逛完了河北的招牌货，再来看一看进口货。本次廊坊经洽会还设置了进口商品展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在这儿啊，您不出廊坊就可以完成一场全球购，而且很多的商品都是首次在河北展销。
9: 塞尔维亚果儿今天第一次来我们的廊坊会，我们带的是最好的东西来到中国，然后来了一些食品类的东西，就是塞尔维亚的一些牛奶饼干、护肤品类一些东西。后期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产品可以带到中国，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多尝尝塞尔维亚的好东西。
10: 这个馆规模很大，服务也很到位，各个国家的哈，还有什么各个品牌的，我在这儿也买了几件了。
5: 一个展馆浓缩的是河北消费市场的新活力，从采购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到特色产业与全球好物的同台亮相，河北正在不断地用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去刷新老百姓的消费体验，也让更多的河北好物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球。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省政府新闻办

0: 今天召开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预计6月25号前后，我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30号前后完成夏播计划。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1: 三夏生产既关系夏粮丰收归仓，又决定秋粮生产基础。2013年以来，我省粮食总产量连续13年保持在700亿斤以上。2016年以来，连续10年播种面积稳定在950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740亿斤以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晨光介绍，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夏粮预计能够再获丰收。
2: 受去年10月连阴雨的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为克服不利影响，省农业农村厅制发了奋战140天强春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的工作方案，针对不同苗情麦田分类制定田管措施，分区域制定小麦促弱转让的技术方案，实施冬小麦早春促弱转让行动，为确保小麦产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全省大规模小麦收获从6月6号起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截至17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3077万亩，完成进度90%。孙晨光介绍，预计22号前后小麦主体收获任务基本完成，25号前后夏收工作全面收官。
2: 今年三夏全省预计投入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着眼防范连阴雨等极端灾害天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应急抢收抢空的准备，全省备有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734台，粮食烘干机1424台，日最大烘干能力20.9万吨。
1: 在加强机具储备的同时，我省与山东、河南等8个黄淮海省份签署了黄淮海地区农机应急抢收抢种作业互助合作协议，如果遇到灾情，可及时引入外地机具，保障三夏生产。省农机局局长金宇：
3: 各地也与周边地区建立互援互助机制，如遇灾情，我们可以立即引入外地履带式收割机2400多台，移动式烘干机360多台，确保及时抢收抢烘抢种。受近期降雨影响，我省最高峰引进外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达到了1700多台，有力保障了小麦抢收。
1: 抢抓农时，抢收抢种，各地在积极进行夏收的同时，千方百计稳定秋粮种植面积，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晨光：
2: 进一步细化各地的夏播任务，组织各地抢抓农时应种尽种，确保秋粮播种面积的落实。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落实关键技术分区域分作物分类型，开展精细精准指导服务，提高播种质量，确保苗齐苗匀苗壮，打好丰收的基础。
4: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近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发布相关措施。措施充分整合京津冀三地技能人才工作资源优势，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全方位内容。具体来看，一是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征集遴选6家优质培训机构，列入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机构目录，整合三地线上教学资源向雄安新区培训机构开放。二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组织京津冀高技能领军人才雄安行活动，为新区院校和企业提供教学指导、技术攻关、项目咨询等服务。三是组织等级评价统考、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工种，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四是构建区域性统一规范培训评价标准，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训前置、题库共享和评价。

0: 标准互通，探索按照北京家政培训考核规范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五是联合开展培训需求调查，向社会公布急需紧缺培训职业工种，引导培训机构将培训资源向雄安新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聚焦。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发动京津冀区域相关产业链企业和院校，支持雄安新区打造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产教评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办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利用雄安新区现有条件承办国家级行业赛事，在设备、裁判、技术等方面给予协助。八是加强培育平台建设，支持雄安新区建立京津冀技能大师工作室联盟，利用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为雄安新区涵养高技能人才，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支持建立以雄安新区为核心的一河多支点河北扶扫劳务协作基地，指导三地家政康养服务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劳务协作基地开展合作。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赵进华：
1: 截至目前，雄安区人育全国技术能手四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两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两名，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拔尖人才技能平台一名，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6号起，我省高考集中填报志愿将分段分批开始填报，考生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进行。普通类录取批次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四个批次，其中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一个专业类加学校为一个志愿，普通类可填报96个专业志愿，艺术类、体育类可填报70个专业志愿。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志愿填报模拟系统从今天起到6月20号开放，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自愿参加。演练使用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是正式招生计划，模拟演练结束后，系统中的所有信息将全部清除。
2: 今年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通过报名地招考方考试机构相应资格审核且已完成公示的考生可以填报。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
0: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出行多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为主，人员流动量、公路车流量将创历史同期新高。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500万人次，日均2100多万人次。
2: 石家庄藏黄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主动下沉一线，精准高效护航农事生产、农资供应、粮食收储全流程。针对农户小额短期应急性生产资金需求，大力推行信用贷、循环贷模式，执行惠农优惠利率，开通绿色通道，以贴心金融、活水、精准护航三下生产。截至五月末，已累计发放三下生产的贷款资金1291.55万元。
0: 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将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还将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转

0: 去。
1: 今年截至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
0: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
1: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晚上24点，国内汽柴油标准品分别每吨下调515元和495元。调价之后，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1箱92号汽油将省20元左右。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7号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瑞士外交部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1: 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连环冲击，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飙升到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3: 第28集。
4: 再坐会儿吧，郑大哥。
5: 哎，不了，我已经坐了很久了，青青给我讲了很多你们之间的事，还把你们的情书拿给我看，你们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
4: 你把我们的情书给别人看了？
6: 李石故作疑惑地望着孟青。
7: 我只是把写给你的信给郑大哥看，又没把你写给我的信给他看，你这么凶干什么？再说郑大哥又不是外人。
6: 孟青煞有介事地回答。李石不得不佩服孟青的演技实在是很高超。
5: 哎，好了好了，不要让我影响了你们的欢聚，我走了。
4: 怎么会呢，我们两个经常斗嘴的，而且越斗感情越深，对吧青青？
6: 李石说着深情地把孟青搂在怀里。
7: 嗯，
6: 孟青幸福地点着头，她隔着薄薄的衣服能够感觉到李石浑身的肌肉坚硬如铁。送走了郑明哲，李石放开孟青赞扬她说，
4: 孟青，你真是个演戏的天才，不念戏剧学院真是可惜了。
7: 你也很厉害呀，我的生日你也知道。
4: 郑明哲来干什么？
7: 没什么。

0: 只是来看看，和我聊了一会儿天儿，我还带他参观了一下咱们装修的房间。
1: 你让他参观房间了？
0: 是啊，有什么不妥吗？
2: 孟青的这个举动也实在是太大胆了。屋内那些用来监视郑明哲的仪器装备虽然伪装得很好，但郑明哲这样的行家如果真是刻意去寻找的话，还是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不过孟青这种考虑欠周全的冒险行径，或许更容易取得郑明哲的信任，使他不会太注意。有些事情就是这么矛盾。
0: 我们吃蛋糕吧。
2: 孟青说完，热切地看着李石。
1: 稍等一下。
2: 李石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只电子手表。
0: 哇，好漂亮啊，这是我的生日礼物吗？
1: 也算吧，是你的生日礼物。
2: 李石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给孟青买什么生日礼物，
1: 只是这个生日礼物还能成为你的护身符，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就按下这个按钮，到时候就会有人来保护你。
0: 会是你吗？
2: 孟青天真的看着李石。
1: 不一定，到时候谁离你最近，谁就会先赶到。
2: 孟青显得有些失望。
0: 那能试试看吗？
2: 孟青说着，就要按下李石指给他看的那个金色的小按钮。
1: 喂，别动！
2: 李石大叫一声，拦住了他。
1: 你一旦按下这个按钮，守在楼下的那帮兄弟们就会马上冲上来，那样势必会惊动住在楼下的郑明哲了。
2: 孟青眯着眼睛对李石调皮的一笑。
0: 我是吓你的，你当我真是那么傻呀？我是和你开个玩笑。
2: 孟青说着，小心地把手表戴好，幸福地看着李石。
0: 现在可以吃蛋糕了吧？
1: 再等一下，你到郑明哲刚才去过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应该有的东西，比如烟头、死蟑螂、火柴盒等等。还有，你注意到我们在客厅里给你换的这个石英钟了吗？如果有一天它突然停了，就说明你的公寓里有窃听器在工作，你说话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点了。
0: 知道了。
2: 孟青认真地点着头。
1: 还有，你刚才说的什么你写给我的情书在哪儿呢？我得把它们都背下来才行，免得以后在郑明哲面前不能自圆其说了。
0: 等吃完蛋糕了我就去找。
2: 孟青又一次乖巧地点着头。这一夜孟青过得很幸福，桌子上的红蜡烛在苍茫的夜色中泛着柔和的光。再说高雅兰，这几天是她最费脑筋的时候，她前思后想地琢磨着怎样不引起中国特工的怀疑。高雅兰记得，她曾经一时头脑发热地送给谢百灵一只皮箱，这只皮箱是他向厂家订购的，准备用于掩护那个已流产的 A 计划的几千只皮箱当中的一个。它的样式与落在中国特工手里的那只特殊皮箱是一模一样。虽然这只皮箱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让它落到了中国特工的手中，那么他们一定会把谢百灵的这只皮箱与他们从毒贩手中缴获的那只联系在一起。最后他还是认为只有杀掉谢百灵才是最安全的办法，他不想在这几天内引来麻烦，因为另外一只钛金属盒在几天之后就会到达东京。想到这儿，他拿起电话。此时在孟青的房间里，正在注意监听的李石听到楼下郑明哲的电话又传了那种响一声就停，过一分钟再响一声的铃声。
1: 又是那个神秘人。
2: 李石从地板上跳起来，爬到床上，架起两个微型监视器，通过微型屏幕，李石看见郑明哲站在电话旁，一直等到电话第五次铃响，他才开始接听。电话的内容李石无从知晓，因为窃听电话是另外一组人的工作。

0: 简短的通话之后，郑明哲挂上电话，从李石面前监视客厅的荧屏走进另一个监视卧室的荧屏中。李石看见郑明哲来到一个衣柜前，打开柜子，这仿佛是他老婆的衣柜，里面挂的都是女人的衣服。孟青此时也好奇地把头伸向那两个微型监视器，监视器的屏幕太小，他只有把头和李石挤在一块儿才能看清监视器上的画面。此时郑明哲正在衣柜前脱衣服，已经脱的是一丝不挂了。孟青的脸一红，赶紧闪开了。李石紧盯着卧室里的郑明哲，他看到郑明哲从衣柜里拿出一双黑色的连裤网袜，抖开来缓慢地穿上，并且用手指调整网袜的纹路，接着又拿出一件黑色的紧身马甲穿上。这马甲的拉链是在背后，他自己无法拉上，他背靠着墙，将拉链的拉锁头挂在墙上一个特别的挂钩上，然后再慢慢地下蹲，使拉链一直拉到颈部。也不知道他在马甲中塞了两团什么东西，使他的胸部看起来是又高耸又有弹性。郑明哲来到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摆正了胸部凸起的那两团东西，然后坐下来，拿起一个化妆棉，倒上保养品，在自己面部按摩了一番，接着拿起口红、粉饼、眼影、腮红，细心地涂抹了一阵，而后他拿出一顶披肩假发戴到头上，这假发是卷曲的，长度正及他的肩下。最后他穿上一件黑色的西式连衣裙，并在脖子上系了一条黑色的丝巾。他本来个子就不高，人又很白净，经过这么一番刻意的打扮，不知情的人绝对想象不出他会是个男人。郑明哲见自己装扮好了以后，背上一个新款的女士皮包，穿上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对着门口的穿衣镜又仔细打量了一番，确定没有任何破绽之后，才挺着饱满的胸脯骄傲地走出了房门。郑明哲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李石由衷地佩服他高超的化妆术。李石从床下掏出一个装有干扰器的步话机。
1: 注意，他出门了。
2: 收到。
0: 大楼外面24小时等在那儿的担负跟踪任务的侦查员立刻回答道。
1: 他穿了一件黑色连衣裙，长发，脖子上有条黑色丝巾。
2: 我靠，他穿这么新潮。好了，我们跟上他了。
0: 郑明哲坐着计程车来到江边公园附近，进了一间收费公厕的女厕所。据跟踪进入公厕的女特工报告，郑明哲在厕所内好像撕碎了一些东西，用抽水马桶冲走。把这一情况同郑明哲接到的那个使用了淫语的电话联系起来看，这个公厕中的女厕所应该是敌人在电话中指示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冷风分析，
3: 郑明哲在厕所内冲走的那些东西，一定是那个神秘人在电话里不便叙述的东西，是图片、详细的地址，还是什么呢？
0: 冷风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踱着步。
3: 从敌人把无人联络点设在女厕所这一点看，这个神秘人很可能是个女的，那么这个女人是不是就是和马千里死前曾经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呢？
0: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唐静莹打来的。
4: 哎，老风，马千里意外死亡的案子有进展了，我们已经找到了能够证实马千里死亡当天晚上和他在一起那个女人身份的证据，一条那个女人当天晚上穿过的三角裤。
1: 哦，怎么找到的？
4: 唉，这说来啊是一种巧合。这两年在我们管区内连续发生抢劫盗窃女性内衣的案子，犯罪在行窃的时候，他不要屋内的金银首饰

0: 电器和钱款存折什么的，却专门盗走女人还没有来得及洗的乳罩和三角裤。昨天啊，我们根据被盗人提供的线索抓住了那个行窃人。那个变态佬，他居然能在堆积如山的三角裤里说出哪一条是在什么时间从哪儿盗走的。哎，冷风，你说这神不神？
1: 最后的结果出来了吗？
0: 哦，还没有，但是我想很快就出来了，到时候我再告诉你吧。
1: 静英，谢谢你。
0: 嗨，谢什么呀，我们这谁跟谁啊。
2: 唐静莹还想再说点什么，但还是止住了。自从那天晚上唐静莹被冷风拒绝以后，两个人都避免涉及那些过于亲密和敏感的话题，除了谈公事便是闲聊，但他们彼此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多少的还是显得有些尴尬。反间谍情报局总部坐落在东京市东平大街旁一栋十分不起眼的小楼里，门口挂的是矿山规划管理处的牌子。温柔得知冷风要来总部，便早早的就从楼上跑下来，结果他在门厅等了很久，才看见冷风开着一辆越野车驶进大院。温柔眼珠一转，悄悄隐身到楼梯口一块巨大的门镜后面。当冷风走近时，温柔突然从镜子后面跳了出来。
3: 不许动！
2: 冷风本能的一闪身，左拳迅猛地击向温柔的腹部。当冷风意识到这里是局总部，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反应时，他的拳头已经击中了温柔。
3: 哎呦！
2: 温柔抱着文件夹，捂住肚子，缓缓地弯腰蹲在了地上。冷风这才看清楚，从镜子后面蹦出来的人竟然是温柔。他在自己的脑门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试着扶起了温柔。疼吗？
3: 你说呢？
2: 温柔在冷风的搀扶下努力地直起腰来。
3: 人家特地下来接你，你还打人家？
1: 对不起，抱歉抱歉，来来来，我帮你。
2: 冷风体贴地搀扶着温柔。
3: 我要你赔偿我精神和肉体上的损失。
2: 温柔得理不饶人地望着冷风。冷风笑了。
1: 那我要如何赔偿呢？
2: 温柔转了转眼珠。
3: 我要你今天请我吃冰棍。
1: 没问题，我答应你。
2: 冷风爽快地回答他。温柔立刻向冷风伸出小手指。
3: 勾手指，不许赖皮啊。
2: 冷风笑了，只能和温柔勾了手指。冷风走进肖局长办公室，温柔一直坐在局长办公室对面的秘书科等着冷风，可是冷风在局长办公室里待了很久也没有出来。
4: 他们怎么谈这么久啊？
2: 温柔拖着下巴无聊地盯着局长办公室那扇紧闭的门。
5: 温柔。
2: 温柔的好朋友小曼从背后肆无忌惮地喊她。
3: 哎呀，我的大小姐，拜托你下次在背后喊我的时候能不能小声点儿？你想吓死我呀。
2: 温柔懒懒地转过身去。
5: 下次不敢了。
2: 小曼说着亲热地抱住温柔。
5: 把你吓坏了，谁做我嫂子呀？我哥让我约你一块去听音乐。
2: 小曼边说边举起手里已经买好的音乐会的入场券。小曼的哥哥也在这栋旧楼里上班，只是不在这一层。
3: 唉，
2: 温柔很烦，无奈地叹了口气。
3: 拜托，我的大小姐，你还要我再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啊？我和你哥是不会有结果的。
5: 我哥说他可以等。
3: 唉，这不是等不等的问题，你叫他别再傻了。 正是因为他是你哥，我才和你说真话，否则我管他是死是活呢。
5: 哎，你不是想做女强人吧？
2: 小曼不满地瞪起大眼睛。
3: 女强人？
2: 温柔拍拍胸口，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3: 大小姐，你别吓我了。女强人，铁心、铁肝、铁肺的，听起来就可怕。我可没这本事。
5: 那我哥哥有什么不好？
3: 好呀，他很好啊。可是他好是他的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求求你了，小曼，你就放过我吧。
5: 不行，我就是喜欢你做我嫂子。别忘了，你已经21岁了，你也该交个男朋友了。
3: 怎么，你是担心我嫁不出去啊？
2: 温柔说罢忍不住笑了。
3: 放心吧，我早晚会如你所愿的，说不定啊，说不定就是明天。
2: 正在温柔和小曼说话的时候，党委秘书来找温柔。
6: 哎，温柔，徐书记请你去一下。
2: 徐书记是局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温柔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去了。等温柔从徐书记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冷风已经走了。
5: 他刚走没几分钟，怎么，你找他有事儿？
2: 小曼见温柔一脸焦急的样子，赶紧关心地问。
3: 哎呀，糟了。
2: 温柔懊恼地使劲跺了一脚。
3: 他一定恨死我了。
5: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小曼诧异地看着温柔。温柔没有回答小曼的问题，她扭头闯进了肖局长的办公室。此时，肖局长正在批阅文件，温柔气愤地望着他。
3: 你们为什么要停冷风的职？
2: 肖局长抬起头，从老花镜的上方看了看温柔，摆摆手，示意他把门关上。
7: 哦，你坐下，我们慢慢谈。
2: 20分钟以后，温柔垂头丧气地从肖局长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小曼连忙迎了上去。
3: 小曼。
2: 对于冷风，温柔此刻有说不出的内疚，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那份关于冷风的报告会成为冷风这次被停职的证据之一。冷风历来是反间谍情报局最有争议的人物，温柔本来认为冷风保存在电脑里的那些文章、思想解放、观点新颖很有价值，于是便把这些作为正面材料报了上去，没成想却成了冷风政治立场有问题的证据。再加上冷风有一笔数额很大的活动经费拨下去以后一直没有交上来收条，于是便造成了冷风被停职审查的决定。第二天，以徐书记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了反间谍情报第9处，随即召开了全处大会，宣布了对冷风停职审查的决定。9处的工作暂时由朱文强全权负责。温柔作为工作组的5名成员之一，也出席了大会。开会期间，温柔能够感觉到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她，她也清楚地了解这些目光的含义。从自己得知被指定作为工作组的一员进驻9处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难堪的时刻。散会时，温柔和李石冰冷的目光相遇了。李石不屑地对他扫了一眼，而后扭头走了。温柔低着头，紧闭双唇，他知道现在他说什么都没有用。工作组找冷风的谈话进行得很艰难，冷风不卑不亢，据理力争，态度平静，似乎把这件事看得很淡。几个小时以后，当工作组觉得再没有什么可问的了，冷风便起身告辞。温柔注视着冷风，他看见冷风默默地站起身，无声地走出办公室，却始终没有向温柔这边看一眼。温柔听着冷风的脚步在走廊里渐渐远去，终于再也坐不住了，他不顾一切地站起身来追出门外。

0: 等一等。
1: 温柔急切地呼喊着，而冷风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步子反而走得更快了。
0: 你等等我。
1: 温柔快步地追了上来，冷风低着头依旧向前走去，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仿佛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温柔这个人存在。
0: 你听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29集。
1: 温柔听着冷风的脚步在走廊里渐渐远去，终于再也坐不住了，她不顾一切地站起身来追出门外。
0: 等一等，
1: 温柔急切地呼喊着，而冷风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步子反而走得更快了。
0: 你等等我。
1: 温柔快步地追了上来，冷风低着头依旧向前走去，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仿佛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温柔这个人存在。
0: 你听我说，
1: 眼泪在温柔的眼中打着转儿。
0: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
1: 冷风终于停住了脚步，缓缓地回过身，冷冷地看着温柔。他伸出一只手指在温柔面前摇了摇，意思是要他什么都不要再说了，然后转过身去阔步走出大门。温柔站在那里，隔着玻璃望着冷风离去的背影，双手紧紧捂住嘴巴，泪水从他的眼中滚滚而落。
0: 我以为我是在帮你呢。
1: 温柔望着冷风的背影，委屈地哭泣着。冷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刚坐下，女秘书就拿着一份材料找他签字。冷风拿起笔来准备签字，却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停职了。他的手停在半空中，摇摇头苦笑了。
3: 对不起，我忘记我已经被停职了，你拿去请朱处长签吧。
1: 秘书接过冷风递回的文件，想了想对冷风说，
4: 我们都支持你，你一定会没事的。
3: 谢谢。
1: 冷风感动地望着秘书。女秘书关门以后，冷风还在思考着他刚才送来的那份材料。材料上说谢百灵一个小时前遭遇车祸，现正在医院里抢救，肇事司机在逃。
3: 司机在逃？怎么会这么巧？
1: 想到这儿，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了电话。突然他又意识到什么，不禁哑然失笑。
3: 这个命令现在已经不该我下了。
1: 想到这儿，他无力地坐了下来。下班时间，冷风从车队里提出一辆豪华轿车。冷风把车开到江边一段僻静的地方，接高亚兰的时间还早，他想找个地方一个人静静地坐一会儿。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冷风沐浴在晚霞里，默默地看着滔滔东去的江水，想着心事。此时高亚兰也沿着江边漫无目的地走着，他刚从840研究所后勤处林处长那儿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
5: 我们研究所近期从四川基地运来的所有器材都被封存了起来，任何人都不准动，等着四川基地派来的专家来这里检查。
1: 这一消息令高亚兰极度恐慌。很明显，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对他们的计划有所察觉。

0: 难道我们在四川基地的潜伏组织被破坏了？如果是那样，我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1: 想到这儿，高雅兰不寒而栗。
0: 不，绝不会，否则他们就不会封存由四川基地运来的所有器材。他们只是对这一渠道产生了怀疑，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对，一定是这样，潜伏在四川军事基地中的工作组织一定还没有遭到完全破坏。
1: 晚风吹来，令人感到惬意。高雅兰长长地松了口气，认为自己的分析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0: 成功在即，我必须要冒这个险。郑明哲已经接到我的情报，他会很快将谢百灵除掉的。现在最要紧的是能够顺利拿到另外一个钛金属盒。
1: 想到这儿，他拨通了电话。
2: 小慧，我是兰姐，我让你办的事情你办好了吗？
3: 哦，我正在办着呢，这两天。
2: 好了，你不要多说了，抓紧办，办完了尽快告诉我。
3: 哦，兰姐，我知道了。
1: 高雅兰让小慧办的事，便是设法从林处长那里得到四川运抵840研究所那批器材的准确到达时间和运输路线。另一件事，便是让小慧尽快搞定金河联合速递公司那个握有实权的业务科长，使他能够为我所用。这也是高雅兰最近所以把小慧安排进金河联合速递公司工作的唯一目的。高雅兰沿着江边向人少的地方慢慢地走着，却不料在途中遇到了正在江边发呆的冷风。
2: 在想心事？
1: 高雅兰悄悄地来到冷风的身旁，轻声地打了个招呼。冷风回过头来，见是高雅兰，友好地笑了笑。
2: 是不是感到心里很烦躁？
1: 高雅兰看了冷风一眼，优雅地坐在了他的身边。冷风诚实地点了点头。
2: 我也是。
1: 高雅兰说完，若有所思地望着江水。
2: 可能和天气有关吧。
4: 也许。
1: 冷风短促地回答。过了一会儿，高雅兰突然说：
2: 哎，昨天我给你往公司里打电话了。
4: 哦，有事吗？
2: 有啊，没有。
4: 那么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1: 冷风说完笑了。
2: 啊，昨天我给你打电话时准备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可是今天给忘记了。
1: 高雅兰说完瞟了冷风一眼。
2: 就像你忘记告诉我你是那个公司的经理而不是司机一样。
1: 冷风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他从来没把自己的这个掩护职务告诉过高雅兰，也没告诉过小慧，却不知高雅兰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消息。他有些诧异地望着高雅兰。
2: 啊，
1: 高雅兰笑了笑。
2: 我打电话找你的时候，你的秘书对我说，你找冷经理呀？冷经理不在办公室啊，他知道您吗？要他给您回电话吗？哼，你能想象出我当时有多尴尬，多难为情吗？我昨天都想再也不理你了。
1: 高雅兰说着忍不住笑了。
2: 哼，可是又一想，你从来也没有骗过我呀，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你自己不是经理呀。是我自己从认识你那天起一直把你当做了一位好心的司机看待，还要租你的车让你每晚来接我。现在想起来真让人脸红啊。
1: 高雅兰说着不好意思地扶着自己的面颊。冷风松了口气。
4: 其实你也是好心。
2: 哼，可有些人

0: 却将错就错地愚弄了我。
1: 高亚兰听完，假装生气地瞪了冷风一眼。
2: 用户至上是我们的宗旨。
0: 那么，你对每一位顾客是不是都一样呢？
1: 冷风想了想回答，
2: 不是。
1: 任何话语都会显得苍白。高亚兰对冷风会心地笑了笑。
0: 我请你吃饭好吗？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很不错的餐厅。
2: 还是我请你吧。
0: 好啊，求之不得呀。
1: 高亚兰开心得像个小孩子。
0: 你知道我一向都很吝啬的。
1: 高亚兰推荐的是一家环境十分典雅的西餐厅，餐厅里一直反复不断地播放着由几支世界名曲组成的背景音乐，旋律优美，节奏舒缓，无论你是不是在专心欣赏，它都会无声无息地渗透到你的心灵深处，会对你的情绪产生一种不容忽视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就餐的每一个人的举止都不知不觉地模仿起了绅士和淑女。
2: 这地方你常来？
1: 冷风坐下以后忍不住问高亚兰。
0: 这是第一次，这种地方不适合一个人来的。
2: 那你怎么想到来这儿？
0: 以前总在门前过，感觉这里很好，就想什么时候也进去坐坐，可是总也没找到合适的伴儿一起来坐坐，
2: 所以今天就临时找我作陪。
0: 是啊，你后悔了？
1: 高亚兰说完歪着头俏皮地对冷风眨了眨眼睛。突然高亚兰被自己刚才的举动吓了一跳。
0: 天哪，我对他眨了眼睛。
1: 在高亚兰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对任何男人眨过多情的眼睛，只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一举动，高亚兰感到自己的脸在发烧。而冷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谈话有些拘谨，却不失风趣幽默。他讲述自己童年的趣事和他童年时立下的要当一名三轮车夫的宏伟志愿。高亚兰很认真地听着，不时被冷风的风趣笑得腰肢乱颤。和冷风聊天时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令高亚兰心醉。冷风那有些拘谨的沉稳又让高亚兰感到安全，他希望时间能够在这一刻停住，永远就这样和冷风聊下去。
2: 很晚了，我送你回家吧。
1: 冷风说着站起身来。高亚兰意犹未尽地直了直身子。
0: 好吧。
1: 轿车开到高亚兰的公寓前停下，正在下车的高亚兰很自然地向冷风发出邀请。
0: 上来喝杯茶吧。
1: 冷风本想谢绝，但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这是冷风第二次进入高亚兰的房间，和上次一样，每一件小饰品的布置都十分素雅，并充满了优雅女人的味道。
2: 像你们这些外商应该住在那些高级公寓才对啊。
1: 冷风注意地扫视着高亚兰的房间。
0: 这里房租便宜啊。
1: 高亚兰一边泡茶一边说笑着回答。
0: 我喜欢体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那种生活。
1: 高亚兰说着把热茶放到了冷风的面前。其实高亚兰选择在普通居民区里居住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以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四处活动，而不至于引起怀疑。冷风端起茶杯品了品茶。
2: 这茶很香，是什么茶？
1: 高亚兰笑而不答，让冷风猜。
2: 我猜不出。
0: 这是我用八种不同的茶叶自己配制的，你喜欢吗？
2: 味道很好。
0: 是吗？我还有很多。
1: 盖尔兰说着跑去装了一盒。
0: 哎，走的时候给你带回家喝。
2: 哦，谢谢。
1: 高亚兰打开音响放出了音乐，音乐轻柔而舒展，令人陶醉。

0: 他站起身来。
1: 对不起，天晚了，我该走了。
2: 你等等。
0: 高亚兰叫住了他。冷风明显地看到女人的眼睛里充满了不舍。
2: 你不想再和我说点什么吗？
1: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多了，再说要等下一次。
2: 好吧。
0: 高亚兰听话地拉起冷风的手。
2: 那么我希望我们能尽快有下一次。
1: 好的，谢谢。
0: 冷风感激地点点头，快步地走了。楼下轿车发动了，而后便无声地开走了。高亚兰站在窗前，恋恋不舍地看着轿车远去，直到消失。作为间谍，他曾有过无数次身体的付出，而所有的付出都是被动的，都是为了某种目的，某种所求。只有这一次，他是主动的，他从心里渴望这个男人，他盼望着在这个男人面前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献出自己，并在这个男人的怀抱之中实实在在地做一回真正的女人。再说温柔那天晚上在冷风家的楼下等了将近一整夜，直到过了凌晨也没有堵到冷风，这才无精打采地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自己的宿舍。温柔很为冷风担心，她很想打电话问一下李石，但她知道在这个时候李石是一定不会理她的。好不容易挨到了上班的时间，温柔立刻给工作组中一个平时关系比较好的同事打去电话。
3: 喂，冷风去上班了吗？
4: 哦，他呀，他早来了。
3: 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4: 很好啊，神采奕奕的，精力也很充沛。
3: 哦。
0: 温柔拿着电话，半晌没有再说话。
4: 喂，喂，温柔，你在听吗？
3: 我今天不太舒服，你帮我向组长请个假吧。
4: 好，放心吧。
3: 好，拜拜。
0: 放下电话，温柔呆呆地坐在床头想了好久，她突然抓起电话狠狠地向墙角砸去，泪水又一次顺着脸颊滚落下来。几天以后，工作组结束了调查，草草收兵了。听李石给冷风传来的内部消息是，工作组在九处的调查遇到了阻力，在冷风的领导下，九处几乎成了铁板一块。在九处人员中，除了副处长朱文强说出点冷风的问题之外，其余的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在他们的嘴里，冷风不仅不存在问题，简直快成了大英雄。
5: 头儿，你听说没？徐书记说这些话的时候，露出的可是羡慕的表情。
6: 我没听说。好了，你跟我说过就行了啊，别没事到处传播。
5: 嘿，我就是跟你说说，到处传播，那不是犯自由主义了吗？
0: 李石说完，便放下电话。快下班的时候，肖局长给冷风打过来电话，让他去家里吃饺子。冷风知道肖局长请他去家里绝不只是单纯的吃饺子那么简单，一定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所以一下班他就立刻赶了过去。一进肖局长家，冷风就看到了正在肖局长家厨房里忙碌的温柔。冷风想过去打个招呼，犹豫了一下又放弃了。肖局长笑呵呵地走过来，刚坐下便开门见山。
7: 怎么，听说你不理我们小柔了？
0: 冷风抬头看一眼温柔，温柔没有理他，只是撅着小嘴低头抱着饺子。肖局长笑了笑。
7: 其实啊，你是不

0: 不应该怪温柔的。
1: 肖局长把事情的经过和温柔的本意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在肖局长叙述前因后果时，冷风注意到有几颗晶莹的泪珠从温柔的眼中滚落到饺子馅儿里。
0: 哎，温柔的本意啊，也是想帮你，可是呢，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这不是他事先就能想到的。
2: 我知道，我没有怪他，他也是在恪尽职守嘛。
1: 冷风被迫表了态，肖局长拍了拍冷风的肩膀，宽慰地笑了。
0: 哼，年轻人，被怀疑和误解未尝不是好事，他可以澄清很多事情，也增加了领导和组织上对你的了解，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机遇。好了，好好干吧，你们这一代人一定比我们那一代人强。
1: 肖局长的话里好像说了一些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说。然而冷风知道，肖局长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白说的。转眼间晚霞落尽，吃完馅儿里有着温柔眼泪的饺子，肖局长又向冷风询问了一些工作中的情况，冷风便起身告辞了。温柔也同时站了起来，肖局长笑了，摆摆手：“
0: 好，一路走好。”
1: 单说高雅兰，所以安排小慧在金河联合速递公司中工作，目的是让小慧勾引她所在的那个业务科的科长，其目的是将她手里的两件东西以文物的名义运送出境。这是高雅兰冥思苦想出来的理想渠道。一切在按照高雅兰的计划进行。几天以后，小慧终于依靠自己迷人的躯体将那位科长拉下了水。
3: 小慧，有结果了？
4: 当然，谁能逃过本小姐的裙子？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30集。
1: 单说高雅兰，所以安排小慧在金河联合速递公司中工作，目的是让小慧勾引她所在的那个业务科的科长，其目的是将她手里的两件东西以文物的名义运送出境。这是高雅兰冥思苦想出来的理想渠道。一切在按照高雅兰的计划进行。几天以后，小慧终于依靠自己迷人的躯体将那位科长拉下了水。
3: 小慧，有结果了？
4: 哼，当然，谁能逃过本小姐的裙子？
1: 小慧拿着电话听筒，脸上充满了得逞后的自豪。
3: 小慧，你真能干，我要重重地奖赏你。
4: 老板，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小慧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盘算着高雅兰这次给她的奖励到底会有多少钱。放下小慧的电话，高雅兰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如果不出意外，再过几天她就可以带着胜利的喜悦远走高飞了。想到那一天，高雅兰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再说这几天，孟青的心里感到很烦躁，一连几天都是他不认识的人代替李石从他的床底下取走那些东西，而他却再也没有见到李石的影子。他不知道李石那儿到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又不好意思向来取东西的人打听，所以他总是感到闷闷不乐。孟青从箱子里又拿出那件血迹斑斑的风衣，他曾暗地里量过李氏衣服的尺寸，这件风衣李氏穿起来应该很合体。孟青觉得李石就是那个在凤凰山上把他从歹徒手中救出来的人，而他却一直没有勇气向李石问明白。门外传来了用钥匙开门的声音，孟青竖起了耳朵。
1: 李石，
0: 孟青兴奋地从地板上跳起来，奔向了门口。开门进来的李石迎面看到向外奔跑的孟青，不禁吓了一跳。
2: 喂，你要干什么？
3: 想出去？
1: 没有，我是来帮你拿东西的。
0: 孟青支吾着慌乱地接过李氏手中的纸袋。
2: 这是给你的食品。
0: 李氏说着换上了拖鞋。
1: 真的？谢谢。
0: 孟青迫不及待地打开纸袋，里面果然是他最喜欢的零食，他禁不住高兴地跳起来。他翘起脚尖，猝不及防地在李石的面颊上吻了一下。面对孟青这突如其来的亲热举动，李石感到有些不太习惯。他径直来到卧室里，看见地板上摆着一件旧风衣，他没有停顿，便钻到床底摘下挂在床板下面的两只微型监视屏跟前。他装好监视连线，戴上耳机，又开始了一如既往的搜索。看着看着，他的眉头皱紧了。
2: 怎么才9点多钟，郑明哲就和他老婆上床了？
0: 孟青很喜欢看李石工作时的样子，李石那微皱的眉头、冰冷的目光以及宽阔的肩膀，散发出一种咄咄逼人的男性气概。
2: 哎，你能听懂朝鲜语吗？
0: 李石忽然抬起头问孟青。孟青仿佛心里的事儿被李石看穿了似的，慌张地点了点头。
1: 我学过一点儿。
2: 那你帮我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呢？
0: 李石说着，把耳机递给孟青。李石启动了备用设备，把录像带倒回去给孟青听。录像里，郑明哲的妻子正在挑逗丈夫，但郑明哲好像不愿意做，他拒绝了太太。
2: 他们说什么？
0: 李石认真地问。孟青见李石的样子不像在开玩笑，便摘下耳机说：“
1: 他太太说，他想要。”
0: 孟青说着，红着脸，他顿了一下说：“
1: 郑明哲说，不行，我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2: 他是说，明天有重要事情要做？
0: 李石立刻警醒地睁大了眼睛。
1: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0: 李石听罢，眉头不禁皱紧了。刚才他在小荧屏上看到郑明哲的太太向郑明哲调情的时候，郑明哲那么坚决的就拒绝了太太，他就感到有些不大对劲儿。经孟青这么翻译，更证实了他的怀疑。
2: 郑明哲明天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做呢？他不肯跟太太过夫妻生活，说明他没有心情，或者是为了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必须这么做呢？一定是一项重大任务，而且很可能是行动性任务。
0: 李石想到这儿，立刻把情况和他的分析向指挥部做了汇报。做完这一切以后，他感到有些饿了。孟青也听到李石的肚子在叫。
1: 哎，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
2: 哦，没来得及。
1: 那你怎么不早说？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0: 孟青说着，高兴地从地板上爬起来，跑进厨房。十几分钟以后，孟青在厨房里发出了喊声：“
1: 开饭啦！”
0: 李石摘下耳机，迫不及待地来到饭厅。他以为这顿饭又是孟青经常为他做的微波炉热罐头。谁知他进门以后却惊呆了，桌上的饭菜显得很丰盛。孟青为李石盛好饭，然后坐到他的对面。
1: 吃饭吧。
0: 说着为他夹了个鸡翅，

0: 绍我的手艺，咖喱鸡翅。没想到我会烧饭吧？
1: 孟青说着，脸上显出自豪的神情。
0: 等一下，
1: 李氏刚要吃，孟青又叫了起来。李氏不禁一愣，
2: 怎么了？
1: 孟青将双手抱在胸前，脸上是一副求饶的神情。
0: 如果很难吃，你千万不要说真话。
1: 李氏点点头，咬了一口鸡翅，在嘴里细细地品味着。
0: 味道怎么样？
1: 孟青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李氏嚼了嚼，赞许地点点头。
2: 还不错。
0: 真的啊？
1: 孟青对自己的厨艺仍旧缺乏自信，他鼓起勇气亲自尝一尝，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
0: 味道是不错，不过这还不是我的最高水平，明天我再给你做一顿更棒的。
1: 孟青说完，骄傲地看着李石。在李石吃饭的时候，孟青去卧室收起了那件带血迹的风衣，他刚才一直在注意李石对这件风衣的反应，但他好像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风衣。孟青感到非常失望，可在他的内心中还是认定李石就是那个人。回到餐桌旁，孟青又想了想，决定把这件事情向李石问清楚。
0: 哎，能问你件事儿吗？
2: 什么事儿？
1: 李石抬起了头。
2: 问吧。
1: 孟青紧张地注视着李石的眼睛。
0: 你去过凤凰山吗？
1: 李石犹豫了一下。
2: 没有。
1: 孟青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2: 怎么了？
0: 没什么。其实……
1: 孟青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一丝掩饰着失望的笑。
0: 也真的没什么。
1: 第二天一大早，朱文强就进了办公室，值班人员把昨天晚上的值班日志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日志里面有李石对当前敌人活动情况的分析意见，还有今天一大早那些被证明者控制的人正在进行非正常集结的报告。朱文强看完报告，立刻意识到了事态的严峻，对证明者控制的那伙人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掌握，对敌人的意图也一无所知。他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听李石的意见，先抓个人回来问问。
3: 各行动组注意，全部进入临战状态，立即加强对郑明哲和他控制下的那伙人的监控。
1: 放下对讲器，朱文强的额头上渗出汗来，他正在采取补救措施，但愿这一补救不会为时太晚。再说冷风一上班以后，就感觉到九处上下弥漫的紧张气氛。他知道九处这次是启动了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的应急体制，说明将会有重大的事件发生。然而作为正在停止审查的他，已经不便找人问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着上级的决定。这时唐静莹打来电话。
4: 喂，你已经好久没有给我打电话了，你是不是不想要我这个朋友了？
5: 哦，我还以为是你不要我了呢。
1: 冷风说完笑了笑。
5: 我总不能老是厚着脸皮给你打电话吧？
4: 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了？口是心非的。
5: 没有吗？那我一定是搞忘了啊。怎么找我有事儿？
4: 恭喜我吧，我要结婚了。
5: 什么？
1: 冷风手里举着的电话愣住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4: 喂，怎么不说话啊？舍不得我呀？
1: 唐静莹在电话的那一端开心地笑了。
4: 我是骗你的，结一次婚离一次婚就够了，你以为我还会重蹈覆辙啊？不过如果有自己喜欢的男人呢，两个人啊就开开心心的在一

0: 一起，也不必去计较什么名分的。
1: 哎，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啊。
0: 没有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哎，不跟你说了啊，我要开会了。哦，对了，我要提醒你，雨儿和雪儿今天度完夏令营。
2: 冷风一拍大腿，糟了，我还真给忘了。
0: 我就知道你会忘的，我负责接他们了，不用你管了啊。
1: 哦，那谢谢你啊。
0: 嗨，真啰嗦，不要忘了，我是他们的妈妈呀。
1: 妈妈。
3: 放下电话，冷风还是对唐静莹自封的这个称呼感到不太习惯。再说整整的一个上午，李石都忙着指挥手下的人加强对郑明哲和他控制的那伙人的监视工作。种种迹象表明，郑明哲这伙人的手里持有枪械。为了以防万一，李石命令负责跟踪的队员在车辆中都备上了冲锋枪等火力密集型武器，必要时可以用火力压住对方等待支援。因为情况不明，李石感到工作十分被动。
4: 报告，郑明哲的那伙人现在正躲在车里吸毒品，看样子他们可能要打劫。
5: 哦，
3: 李石立刻警觉起来。
5: 那在他们逗留的地区附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打劫的目标？
6: 没有，目前还没有发现。
5: 继续观察。
4: 是。
3: 郑明哲的行动令李石感到不解，
5: 他把自己的手下都聚集到靠近市郊的位置干什么？他自己待在家里按兵不动，却把手下人派到市郊去晃荡，他打的什么主意？
3: 郑明哲真的有点把李石给搞糊涂了。大约在11点钟的时候，通讯中心的一名女职员突然慌慌张张地闯进冷风办公室。
7: 处长，不好了。
3: 冷风一愣，连忙放下手里的书。
1: 别慌，慢慢说。
7: 雨儿和雪儿可能出事儿了。
1: 什么？
3: 冷风觉得自己的大脑里立刻轰的一声响。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7: 雨儿和雪儿身上佩戴的定位仪已经开始工作了。
3: 雨儿和雪儿身上佩戴的定位仪是为了防止他们俩走失或遇到坏人而专门预备的，平时他们俩可以把定位仪挂在脖子上当电子表用，遇到紧急情况只要按下上面的一个按钮便会持续发出定位信号。
1: 会不会是他们无意中碰到了按钮？
5: 对
1: 对，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
7: 不是的，雨儿和雪儿身上的定位仪几乎是同时启动的，而且信号是持续发射，只有多次按动按钮才会发出这种信号，这是我亲自交给他们的，他们一定是遇到紧急情况了。
3: 冷风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急忙跟着女职员来到通信中心。通信中心的人大部分聚集在一块大屏幕前，上面有两个小亮点在不断闪烁，人们见冷风来了立刻让开了一条路。大屏幕上标有东京市大小道路的示意图，冷风注意到那两个小亮点正在快速的移动。
5: 哦，速度大约60至65公里。
3: 通信科长在一旁为冷风解释着。
5: 我们分析雨儿和雪儿正在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上。
3: 通信科长话音刚落，李石便风尘仆仆地从门外冲了进来。
5: 雨儿和雪儿现在怎么样了？
3: 李石是5分钟前才接到跟踪人员的报告，得知郑明哲控制的那伙人在路口劫持了3辆旅行大客车，分别从3个不同方向往市郊逃窜。随后他又听到雨儿和雪儿同时启动了求救装置的消息，一股不祥的预感在李石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立刻丢下手中的工作，飞快地向通信中心奔来。屏幕上的两颗小亮点在不断地闪烁着，李石注视着屏幕，若有所思地举起手中的步话机。
5: 三组，报告你们的位置。
4: 我们刚刚驶过东春路。
5: 东春路正是两个小亮点所在的位置。
3: 屋内所有的人都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李石用步话机命令道。
5: 一组二组，
8: 留下一辆车跟踪目标。

0: 其他人，立刻向五龙镇靠拢。一组走新盛道，二组从建安路横穿过去，要快。
1: 请重复命令，请重复命令。
2: 一组、二组对李石的命令深感不解。李石举着步话机大声回答：
0: 重复一遍，立刻放弃跟踪一号、二号目标，三号目标正在向五龙镇方向奔逃。我要你们赶在他到达五龙镇岔道口之前，把他给截住。雨儿和雪儿栽在上面，我们在路上随时联络。
2: 李石一手拿着步话机，一手抓着军用地图，边说边慢慢走去。
0: 预备队，把车开到楼下，我马上到。
2: 李石走到门口时，却被冷风叫住了。
3: 哎，请示一下朱处长。
2: 恰在这时，朱文强走了进来。
4: 还请示什么？救人要紧，还不快去。雨儿和雪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别回来见我。
2: 朱文强已经从步话机中听出了事情的大概。李石从未感觉到朱文强像今天这么可爱。
0: 敬礼。
2: 他干净利落地给朱文强敬了个军礼，然后箭一般地飞跑出去。冷风望着朱文强，眼里露出了感激。在通往五龙镇的公路上，一辆大客车正急速地飞驰着，在客车司机的耳旁，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雨儿和雪儿坐在客车的中部，车上坐着的许多小朋友此时都很害怕，有的还吓得哭起来。但雨儿和雪儿却显得很沉着，他们眨着乌黑的大眼睛，眼珠子滴溜溜的一个劲儿转。他们以相同的姿势，用小手紧紧地捂住胸前的项圈，防止项圈从他们的脖子上溜掉。他们知道，只要不断地按动项圈上的小豆豆，爸爸和石头叔叔就会很快地找到他们。客车在公路上飞驰着，一直用枪逼着司机的歹徒注意到前方有一辆大客车正在公路上掉头，缓缓地从公路的一侧向另一侧倒车。客车驶进时，他刚好给客车留下一段无法通过的路面，歹徒不得不让客车司机停车。客车在距卡车几米处停了下来。
4: 快把路让开！
2: 歹徒伸出脖子大声地喊道。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开卡车的小伙子连连赔不是。小伙子像是刚学会开车，很不熟练，越是着急越是做不好，一连打了几把方向盘也没能把卡车顺过来。就在小伙子忙着倒车让路的时候，客车的后面又有几辆车也跟了上来，被迫停在那里，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有一辆卡车可能是在后面等得不耐烦了，从一侧开了上来，和大客车并列停在一处，好像是在等着路让开之后抢先冲过去。这辆卡车的货箱上坐着几个装卸工模样的小伙子，因为两辆车是并列的，所以从卡车上很容易就能看清客车里的情形。客车里的歹徒们小心地把枪插进衣服里，并低声地警告着车上的人。
0: 准备好了吗？
2: 李石坐在距离客车30米远的汽车里，拿着步话机问。
1: 准备好了。
2: 卡车上的行动组长轻声回答。李石随即下达命令，
0: 动手。
2: 随着一声令下，客车后面的一辆面包车的手刹突然松动了，面包车开始向前滑去，一头撞在前面客车的后屁股上，撞瘪了前脸和车灯。面包车司机气急败坏地从车上跳下来，来到大客车前面，指着大客车司机的鼻子破口大骂：
6: 你他妈会不会开车？你看把我车撞的都成什么样了。
2: 面包车司机说着，蛮不讲理地打开车门，一把将客车司机从车里揪了出来。客车司机一头栽倒在地上，还没等站在司机旁边的歹徒反应过来，面包车司机已经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无声手枪，对着站在客车司机背后那个歹徒的脑袋就是一枪。子弹从歹徒下颚射入，从头顶射出，并在客车的顶部穿了个洞。
3: 别动！
2: 站在旁边卡车上的装卸工此刻也都掏出手枪指向客车。客车上一名歹徒刚想掏枪反抗，立刻被卡车上的一名特工击毙。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的 C 罗是不是能够像其他的像姆巴佩、哈兰德那样啊？这个脚风很顺啊，有比较多的进球。结果呢，带着这种巨大的期待，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媒体球迷，我觉得葡萄牙队的球员们、教练团队们、主教练们，可能都带着这样的一种啊重压之下的这种期待感，走向了这场比赛。所以，当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回过来看这场比赛，无论是结果还是比赛的内容，我觉得大家都有点失望，而且不光是我们作为一个球迷和媒体人士啊感到失望，其实我今天看到了这场比赛赛后关于葡萄牙队的一些队员和教练的访谈，他们对这场比赛的内容和结果也非常不满意。首先是结果，是吧？尽管他们都承认啊，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以往其他一些强队，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中，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难打的。比如像上届卡塔尔拿到冠军的阿根廷，第一场比赛也意外的输给了沙特队，那个也是一个惊天的大冷门。所以呢，用这样的情况来比喻，他今天毕竟是拿走了一分，1-1，他没有输球，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比赛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规律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确实也承认了赛前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啊，尤其是场上葡萄牙的这些球迷们，还有很多其实并不是葡萄牙球迷，但是他由于喜欢 C 罗，那么也穿上了葡萄牙的这种啊喜欢的这种红色的队服，所以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满眼看他一看上去好多就像来到了葡萄牙的主场一样，所以这种巨大的期待感，如果说踢顺了啊，那么先进了球了，那么应该说就比较容易向着自己啊乐意的这种方向去发展。那么从开局来看，比赛来到了上半场的六分钟的时候，内维斯就用一个头球啊打开了进球的账户，所以整个的这个局面从一开场的时候是完全按照预想的方向去发展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这个剧本演着演着就演成走样了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在场上的这种战术的执行上，场上的队员和场边的这个马丁内斯为首的教练团队可能在判断上我觉得出现了一点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当开局顺利之后，我们看他还是正常在攻，但打着打着打到上半场后半段的时候，场上的队员，中前场的进攻队员和中后场的防守体系队员，那么对局势的往下发展有一定的歧义。
3: 哎，我们确实也能感觉到明显的脱节，那个场上的阵型就有点像505神功元气带阵型了，
2: 对吧？对，分成大概是有的时候你能看出很清楚，就是后面一波人，前面一波人，中间的人就变得不是说完全没有啊，但是完全不是他正常的那种体系，因为这场比赛葡萄牙打的不是这个阵型。那么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场上出现了过多的这种无谓式的倒脚，就这种倒脚，它不是以进攻和创造进球机会、射门机会为主的这种倒脚传切，而是说为了消耗时间，控制所谓场上的局势，争取让1-0的比分在中场休息来临之前能保持住，他是这种想法。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11个场上队员的想法？从比赛的内容呈现来看，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呢，作为教练团队在场外的马丁内斯也没有通过及时的饮水的这3分钟加以一个强烈的警示和提醒，告诉场上队员不能这么踢啊，因为他22分钟左右上半场就开始第一次饮水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马丁内斯发现场上的思想不统一的时候，他应该及时的介入并且加以提醒。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看英格兰为什么能取得一场4-2打上一个宿敌克罗地亚，就是因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图赫尔有了一个明确的提示，说再这么踢是不行的，对吧？那么队员也听进去了，但是我们看很遗憾的是葡萄牙没有做这样一个及时的提醒，所以我觉得在这块中马丁内斯的这个责任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导致整个比赛逐渐开始失控。因为在这种局面之下，就给了刚果金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比赛状态的一个呼醒，就是说哎，打着打着原来你这是吧名气很大， C 罗领衔一帮巨星，但是踢着踢着感觉你没有那样，没有怎么像完全把场面控制下来。而非洲的球队一旦把他那种运动潜能和求胜的欲望激发出来以后，我们看这个场面从上半场的最后15分钟到从整个下半场来看，完全就出现了失控。那么刚开始的时候，葡萄牙人还是在场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那么控球率在即时的控球率上也能得到体现，但是打到后半段和甚至全场的时候

0: 中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给大家念一下最后的一个统计数据啊，比如说葡萄牙人占优势的三项统计数据分别是控球率 75% 对 25%， 这个控球率的优势不是37开了，将近是28开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么传球呢，葡萄牙人传了783次，而刚果金传了是249次，不到250次，那么这个差距也非常大。那么传球的成功率呢，葡萄牙这边是 92%， 这是非常高的比例。那天阿根廷啊能够取胜也是这么高的这个传球成功率，而刚果金的传球率只有 78%， 按说也不低了，但是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可没有这么高，他是在下半场取得的。那么在这么巨大的三个数据的情况下，葡萄牙人在另外三个标志的他进攻效率的数据上却出现了让我们惊讶的这种对比。射门是全场7-8，葡萄牙落后刚果进一次，射正的次数1-2也落后了一次，任意球是10-9，葡萄牙人领先一次，角球是5-4，葡萄牙队也领先一次。我们看，无论是从葡萄牙整个全队的身价，还是巨星 C 罗，还是前面那三个统计数据那么大的优势情况下，最终在这个进攻的转换率上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比较尴尬难堪的这种数据的对比，这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最终的结果是一个1-1。特别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之前，那个维萨的进球是出现在了上半场45+5的那个补时阶段进的球，那么这样的话就让上半场开局打了一个不错开门红的葡萄牙人的心理优势也完全丧失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啊，葡萄牙能之所以打成一个1-1啊，没有取得一个开门红，不在于刚果金整体的实力有多么强，而完全是毁在了自己战术设计临场的这种思想不统一上面。
1: 嗯，讲到这个葡萄牙队，讲到 C 罗，我看球迷朋友们有话要讲啊。这位，哎呦，您不用掰那个话筒，掰那个话筒的话声音会比较响。这位叫天问的朋友说 ，C 罗的表现和球迷的期望有很大差距，但从葡萄牙与刚果金的这个整体比赛来看，葡萄牙对比赛的掌控还是非常不错的，相信 C 罗和葡萄牙会越来越好。这位慧慧说，显然 C 罗压力有点大啊，抑制住了发挥。说到对 C 罗的这个评价，我看今天这个褒贬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讲，虽然这个没有进球，离大家的这个期待值有一定的差距，但很努力啊，基本也都跑到位了。也体现出了这个身价，但是也有比如说像亨利这样的，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视频切片啊，明显表现说这个跑位或者说对年轻队员的引领作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您觉得哪种说法在您看来更有道理？
0: 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它的就是不同的视角，也有它的有道理之处。咱们首先说法国名宿亨利这个评价，我也看到了。那么亨利对这个 C 罗的批评来自于下半场有一个球从右路送过来的时候，那么前边的这个 C 罗抢了一下这个球啊，但是这个打出的这个门没在门框以内，射的应该说也不是很有得力啊，因为说那个脚和球的触球的部位也不是很正，所以这个很好的机会浪费了。而就在这个 C 罗的侧面大概1米左右，后面紧跟着上来的就是毕费。这个球如果 C 罗如果能余光看到毕费的位置上来以后，他如果做一个扬动往前走，带开对方一个中后卫的话，闪开给毕费闪开一个空当，那毕费这个球打门首先要准备的更从容，第二呢，因为更从容的情况下他打门的话，应该说命中目标的可能性要更高，而且也说很可能会进球。所以这个球出现之后啊，作为同样是前锋也是一个世界足坛著名名宿的这个亨利啊，就在现场，他是某一家电视台的一个现场评论，那么当时看了球他就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他说了一句比较重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葡萄牙队是需要进球，但是不是需要 C 罗来进球，所以提出了这么一个严厉的批评。所以这场比赛你刚才说了，对 C 罗的两种评价中，以这个亨利啊这种批评的评价是最为代表的。当然对于 C 罗，刚才你也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理解和支持，说 C 罗作为一个34岁的老将啊，这场比赛踢的其实兢兢业业啊，非常努力啊，41岁非常努力，那么该跑到的位全跑到了，全场也是不惜余力的去奔跑。那么相应的，尤其是在上半场，我看队友之间给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配合、喂球等等也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可能是由于上半场的一些原因，那么下半场 C 罗很多地方就得不到更多队友的这种喂球。赛后的时候，主教练马丁内斯对此也指出了，因为他也知道 C 罗会被很多的吐槽，所以他也为 C 罗做了一个辩解，说下半场的时候 C 罗在 禁区前沿一带没有得到中后场队友更多的这种支持。

0: 支援啊，导致他陷入了一个孤立无援的这种难以作为的这种境地，所以他对此他说要加以调整。那至于怎么调整，是不要 C 罗了，下一场比赛第二场比赛不去打首发了，还是继续用 C 罗，但是要告诉周边的这些队友，毕席啊、毕费啊等等这些人，你们还是要利用自己在内部的这种穿插能力，尽量的啊，如果能有自己射门机会，自然不会就不会让，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还是把球给到 C 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另外一种调整思路。现在就要看具体的看这个第一场比赛之后，第二场比赛之前，那么葡萄牙教练团队怎么总结第一场比赛的这种得失，那么怎么样找出一个破解之策。
1: 我们目前看到的消息呢，就是马丁内斯还是表示说了对 C 罗坚定的支持，说这个当想进球的时候把 C 罗换下是没有道理的。这句话还是给予了 C 罗巨大的这种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但是最终这种战术上的安排是否和这个表态是一致的，另外这个战术安排就像刚才我们李老师分析的一样，具体到场上队员的执行是不是能够贯彻到底，而且最重要的是11个人能够统一的去贯彻，这一点也许需要从实战当中再去证明。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英格兰4-2赢克罗地亚这场，很多球迷说是打到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都快踢完了啊，最后这 L 组了、才发现最好看的一场。
0: 对，
1: 好看在哪儿？除了进球多之外，关键是两个队都有点，就像我们说这个赛季的欧冠半决赛对吧，大巴黎踢拜仁那场球一样，就是你进一个我也进一个。
0: 对，
1: 咱俩就对攻吧，
0: 是
1: 看谁先在拳击台上撑不住，
0: 是
1: 这种是从中立球迷的角度最好看的，
0: 没错。
1: 但是这场球看完之后，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讨论很有意思，就是在此之前大家不再讲说你一个德国教练图赫尔带英格兰队你能带明白吗？然后包括26人大名单出来的时候说，哎呦马奎尔都不带，哎呦福登这个帕尔默都不带，你这完了，
0: 卢克肖也
1: 没带啊。
0: 对，
1: 最后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大家又说，哎呀你看图赫尔就是比索斯盖特强啊，这个真的是所谓一场结果就决定了对教练的评价吗？图赫尔到底这个指挥就这场比赛而言有什么特点？
0: 我觉得这特点非常鲜明啊，临场指挥若定啊，换人也非常及时，换上去的人选也非常得力。我们知道啊，在竞技体育之中，包括足球在内，或者是足球更为代表典型的就是确实存在的一胜遮百丑啊，只要胜利了怎么解读都是正确的，确实是这样。如果输了我们还能够解释的非常的合情合理，让球迷也罢听众也好都很理解又支持，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首先承认这一点，但是呢，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不能掩盖图赫尔在这场比赛整体作战策略、首发阵容、临场战术的调整，特别是中场休息室那一番啊醍醐灌顶般的那种提示，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啊，来自于欧洲足球界，不光是英格兰的名宿像基恩这种人，还有包括亨特啊，还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著名的一些退役运动员，对这场比赛英格兰的表现，特别是图赫尔的这种整体的战术这打法和调整的安排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赞扬啊，这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那么从我们自身的观点来看，回答方亮刚才提问，这场比赛图赫尔做对了什么？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做对了中场休息这个提醒。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就像方亮你刚才说的，双方是应该说是五五开的球啊，你不服我，我更不服你。因为克罗地亚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一个顽主，一个力敌啊。我们看，无论是在欧洲杯还是世界杯，最近这3-5年以来啊，两届大赛之间一直是英格兰的一个绝对的劲敌，经常会把英格兰队弄在一个所谓尴尬的位置上，把它淘汰了。这个是啊，英格兰一直把克罗地亚作为一个宿敌，作为一个主要的劲敌。那么这场比赛，双方是赛前做了一个周密的准备，从整体赛前市场的价值来说，英格兰队是占据绝对的优势的，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即便抛开所谓的市场上的一些虚假的泡沫或者炒作的泡沫之外，从每个位置啊，运动员现在的年龄结构、综合实力来看，英格兰队确实也在这支克罗地亚之上。克罗地亚队目前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以莫德里奇为首的一批黄金一代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那么新的一代人中有没有？那当然有。他为比如为克罗地亚进球的那个小伙子叫巴图里纳，那个就是一个年轻人，那个也是一个新星。包括他后面那个四号那个防守后卫啊，格瓦吉奥尔吧，那个人也是一个后起之秀，但是。请不要忘了，这两个人在目前的克罗地亚的整体的首发结构之中，他还不具有一个核心的支配地位。就是整个克罗地亚人的打法，全队的打法，不是围绕着你这两个人去制定的，还是以莫德里奇这批人为主导的。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两个队的整体情况。但是从上半场来看，双方

0: 还是势均力敌，都有心，求胜的欲望都非常强烈，所以出现了你进一个球，我迅速进一个球，你进一个球，我再进一个球。所以从上半场比赛的进程来看，打得非常好看啊，势均力敌，也可以说是打到6月18号今天为止，正好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的24场比赛，今天正式收官。那么在这24场比赛中，如果挑一场最精彩的比赛作为我们第三方来说，那就是今天结束的这场英格兰4-2赢克罗地亚的比赛。为什么这么这场精彩呢？就是双方整个的实力很强，相差无几，上半场的表现不分伯仲啊，比赛也打成了一个2-2的比分。那么整个来看呢，特别好看。但是到了下半场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差。那这个反差为什么会出现呢？我觉得答案，我为什么看中这一场呢？就是看中这个图赫尔的身上了。作为一个德国教练员，那么被请到了英格兰，这是英格兰国家队历史上第三个外籍主教练。因为什么？因为英格兰是一个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他对自己的足球传统一向是非常引以自豪的。所以他说，我自己就人才济济，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所以他不太屑于请外来的主教练。但这次把图赫尔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上一任主教练索斯盖特的执教并不成功。那么请过了德国教练之后，我今天看了一个央视转播的一个片段，就是图赫尔在被英足总请来之后第一次就是给全体队员见面讲话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片段说了几句话特别著名，就是他说，英国足总把我请到你们这儿来执教，我要告诉你我的目标，我就是要带着你们这些人从现在开始做好在2026年世界杯上拿冠军的这个准备。我的一切准备的计划、战术的设计等等都是围绕这个目标来建立的。我也希望你们从今天我执教的第一天开始，你们就跟我达成这个一致。这是他一个坚决的信心。那么到了今天的这个上半场打成2-2之后，进入到中场休息的时候，图赫尔对上半场这个比分和整个比赛的进程并不是很满意。虽然凯恩进了两个球很强势，但是呢他也说了失了两个球，而且失了这个两球的时候，今天我们看从无论是直播还是后面复盘这个进球，我们看英格兰这两个球失的时候，不是由于被对方打了一个突击、一个反击形成单刀，或者说以多打少进的，完全是在英格兰防守体系都回到本位，而且人多于进攻的时候被对方打进的。所以这个时候图赫尔就说了一句话啊，现在我们看从那个哈里凯恩赛后透露了一点，不是原话，但是意思就是这意思。他说的是，你们为什么这么畏畏缩缩？为什么都回到自己所谓的后面去想打对方的反击？他说没有必要，我们的实力现在比对方，如果说不强的话，应该是如果说不弱的话，至少不强的话，至少绝对不会比他弱。所以你们应该勇敢的攻上去。我们的进攻队员那么多，为什么要都退回来去守他那两三个人去反击呢？所以这个中场他和哈里凯恩讲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他也说这个意思对全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所以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们看一开场的时候，贝雷厄姆在右路接着球以后一路啊，大概趟了至少有30多米，然后直接把球打进了。而这个进球就来源于中场图赫尔对全队的这种要求，就是你能进攻绝不要往中后场来退，你要大胆的敢于压上去啊，把战火烧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一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导致下半场那个快速的那个进球的原因之一。那么赛后的时候，从克罗地亚人的这个讲法来看，他说认为整场比赛的拐点就出现在了贝林厄姆在下半场一开始那个右路的那个突破之后的进球，那一下打乱了整个在中场休息时的他们那种战术的布局，那么整个导致下半场越来越失控。而且在下半场大概70多分钟的时候，这个图赫尔又换上了3名进攻队员，分别是萨卡，然后进球的阿什福德，还有罗杰斯。3个人都是进攻强于防守的队员，那么等于是图赫尔说，等于就用这3个换人来告诉场上的队员，就是我不但在中场休息是明确要求你这么弄的，虽然你们就是3-2超出了，但是下半场在换人打到70分钟的时候，我换上的是进攻队员， 不是防守队员要让3-2比分守到这个终局，那么这样放出了又一个明确的信号。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我们看英格兰就攻得非常凶。
1: 是，
0: 所以最后的时候，英格兰最后
1: 萨卡助攻拉什福德，就是右边锋助攻左边锋，这个对于英格兰足球来讲，大家如果熟悉的话，这是很罕见的一个进攻的套路。
0: 是 是，所以最后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无论是萨卡、阿什福德等等这些队员，谈到这场比赛为

0: 他们能取得一个4-2的大胜开门红的时候，就不同于儿童的说到了，说我们在这场比赛的强度和最终的战术的这种啊果敢性，应该说超过了我们的对手克罗地亚。那么他们上半场跟我们能形成这种相持的局面，但是到了下半场，我们在年龄是吧综合，
1: 所以今天大家不是夸吗？他的位置叫妖锋，那个妖不是妖怪的妖，是后腰的腰。
0: 对对。所以然后呢到防守的时候，就是最后我刚才提到那个细节，又能在禁区最危急的时刻，那么像中后卫一样去堵枪眼的方式，把那个四号啊格瓦吉奥尔那个球给封了出去，最终是4-2拿下这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英格兰能胜，主教练啊赛前的这个战术首发阵容啊这个应该说制造的非常好。当上半场出现了一定的犹疑，队员不够果敢的时候，明确的在中场发出了一个进攻啊，进攻主动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下半场全队又很好的执行了主教练的这种临时的调整。那么第三呢，就是三军用命啊，所有的队员尤其是在队长哈利凯恩这种带领之下，应该说打的真是非常的团队。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英格兰是为这一届世界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至于他后面小组赛的两场比赛和从16/1淘汰赛开始后面的这7场比赛，他能不能像今天这一场比赛那样打得如此酣畅淋漓，这就要看他自己的这种后续的表现了。
1: 嗯，讲到这哈利凯恩确实也让大家非常的感慨啊。今天这场比赛给大家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叫球星。一个人能踢得好，在这样一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已经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0: 是，
1: 他不仅能自己踢得好，而且当他在场上的时候，你发现他能激励身边的队友一起踢得好，这个作用和价值就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了。也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家伙在留言，在谈论这场比赛啊看完的这个印象。有朋友讲英格兰队的表现确实非常好，把英超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包括今天大家说，哎呦，这角球套路都不止10种20种，看来对阿森纳研究的挺多啊。还有朋友讲，如果克罗地亚再年轻一点，如果克罗地亚不和英格兰进行对攻，是不是这个胜负不一定呢？今天确实克罗地亚队莫德里奇的英雄迟暮给我们非常深刻的感慨。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年轻一代确实也正在崭露头角，假以时日，我们对克罗地亚未来的表现还是很有信心的。再说回另外两场比赛，加纳1-0小胜巴拿马，这是最后时刻的绝杀，对吧？乌兹别克斯坦虽然是首秀输给了哥伦比亚，但毕竟有进球也足以书写历史了。另外就是哥伦比亚的这个路易斯迪亚斯今天这个一传一射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再结合到这两天大家纷纷感慨说有一个好的边锋实在是不易，放在一起来看的话，这届赛事第一轮打到目前为止，角球也好，边锋也好，过去这几年世界足坛的这个新的趋势是不是在世界杯的这个大舞台上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印证？
0: 确实，今天你刚才说的乌兹别克1-3输给哥伦比亚这场比赛，那么哥伦比亚这个著名的球星迪亚兹的表现非常的优异啊。那么在哥伦比亚这个三个进球之中，我认为最漂亮的就是他第一个进球，因为这个是迪亚兹在中场得球之后啊，来到了对方禁区前一带，然后送出了一脚啊这个过顶的直塞球。那么在这个直塞球出来以后，我们看这个作为二号右后卫的这种穆里奥斯，直接前插到球点球的那个位置上，然后呢不等皮球落地，直接用右脚来了一个挑射，这球进了。我们看在这个球出现的时候，由于穆尼奥斯的位置过于凸显，所以第一反应央视的这个解说员也是一个足球的门将，这个欧楚良直接就下意识说越位了，越位了，连喊了几声越位了。那么当时另外一个直播员也没敢否认说没有越位，因为过于突出了，确实可能是存在很大越位了。当然当慢镜头重放的时候，这个球完全不越位，那个二号穆里尼斯就是隐藏在弧顶处跟对方的中后卫站在一块了，所以这个球是他启动特别快。这就说明了作为一个边锋的迪亚兹和自己的右后卫，能右后卫你说作为一个边锋能好像一个前锋一样顶到那个位置上，本来就有点不同寻常，但是这个球作为一个边锋和自己的右后卫之间形成了一个高度的默契，所以形成了那样一个过顶的一个中传球，然后呢接着是一个挑射直接进了。那么这个球我觉得作为乌兹别克的门将略微有一点责任，为什么？如果从慢镜头来看，这个挑射从速度上来看确实很突然，但是这个挑的角度特别的正，完全就在门将原站位上的头顶处挑进去的。所以如果门将如果注意力再高度集中一下，这个球我认为是能拖得出来的。当然了，这个哥伦比亚那个丢球也是门将出了一点问题，他在封堵对

0: 方那个14号叫肖猫罗多夫的时候，那个封堵的那个手型不太对，所以这个球弹完了以后，既没弹开往场内，也没弹出底线给了一个角球，而是莫名其妙的弹到了自己门前，
1: 因为弹到了。碰到手之后又蹭到了那个门柱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有一个反弹。
0: 对，所以我觉得他整个的在扑那个球，他准备第一是不足，第二他那个手型也不是很对，所以给了这个乌兹别克那个年轻的22号叫法伊祖拉耶夫一个几乎是一个送大礼喂饼的球，所以这球啊头球轻轻一蹭就进了门了。咱不管怎么说啊，作为本届亚洲杯啊，本届世界杯的四支菜鸟新军之一的乌兹别克斯坦，迎来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还是可喜可贺的。那么从这个上简单的回望一下啊，作为本届世界杯9支亚洲足联的代表队之一，那么整个我们看，亚洲球队在这一届世界杯第一轮打完之后，我们看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令人惊艳的。啊，很多我们出现了一些意外的这种胜利，特别是还有一些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没有放弃，没有气馁，然后顽强的把比分给追平了，还有绝平的等等。那么从整个来看呢，我觉得比上一届2022年在西亚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上，亚洲球队应该说表现得更好，这个是让我们在第一轮结束之后特别令人欣慰的。
1: 打硬仗的能力，这个韧性和这个抗击打能力，这个强度确实得到了本质的提升。既然讲到了这个第一轮打完，我们经常讲这个一届杯赛就是打到一个阶段性盘点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比如90年世界杯，我印象很深。
0: 嗯，
1: 这小组赛打差不多，大家就说：“哎呦，这是一个防守型的世界杯了，对吧？”当然和86年啊那种球王带队的那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到了94年，大家又说有攻势足球在复苏，有罗马里奥，有贝贝托。98年，大家说哇，那是一个攻势足球大放异彩的一个世界杯。
0: 嗯，
1: 这届第一轮小组赛所有的球队完成一个初步登场亮相之后，您觉得本届世界杯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杯？如果要给您一个初步印象判断的话。
0: 好，这届世界杯首先从强队来说，我觉得强队有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你比如像阿根廷队是3-0啊战胜了自己的对手。那么相对于4年之前他拿到冠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第一场比赛当时是输给了沙特。那么这一届他是3-0起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应该说啊，就是开门红，状态调整的相当不错。另外一个就是不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赛前大家比较担忧的德国队啊，在面对着四支新军库拉索的时候，打出一个7-1的一个悬殊的比分啊，重现了自己2014年半决赛面对巴西的那个同样的比分。这说明德国队啊，是不是也暗藏着一些我们赛前没有看明白的一些实力啊？这个也是要值得高度的注意的，我们要留意啊。那么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这一届世界杯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举行的。我们看这三个东道主的球队在第一轮的比赛中取得了2胜1平的不败战绩啊，特别是美国队是战胜了巴拉圭队，也是南美的一个很难缠的防守能力很强的一个球队。所以从现在第一轮的首场比赛来看呢，我觉得三个东道主顺利开局啊，充分体验出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种方面的优势，这是一个。另外呢，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好的现象，同时呢还有两个不太尽如人意，值得后面我们看看有没有强烈触底反弹的，那就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2颗牙啊被崩了一下啊。西班牙是意外的被这个
1: 佛
0: 的脚0-0逼平了，居然这么多豪华的球星啊，居然后来呢

0: 及时总结经验，不要因此产生内部的一些矛盾和埋怨。另外就是今天我们刚刚说到的，由 C 罗引领的葡萄牙队也跟西班牙是好有一比，对吧？也是球星云集，总身价奇高，然后呢夺冠的呼声也不差，这但是结果也是踢成那个1-1被刚果金。应该说不但是结果不令人满意，就是比赛的过程，尤其是下半场的过程，也让人很不理解，是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是球星堆的太多的情况下，彼此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的相互的，不是一加一大于二，而是一加一小于二的这种效果？这个也值得主教练马丁内斯去好好去反省总结一下，问题出在了哪里？下一场第二场小组赛到底怎么打？如果说第一场只拿到一分的情况下，对于西班牙也好，对于葡萄牙也罢，第二场小组赛我觉得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水岭了。这场比赛再拿不下来，如果前两场全平了，2分迎接小组第三场。尽管本届世界杯也有12支球队中成绩最好的8支球队，8个第三名也能出现晋级32强的话，那么对这两个争冠热门的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兆头。所以我期待啊，第二场比赛对于两个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战。
1: 对所有球队来说，北京时间从今天晚上开始，也就是明天凌晨开始的这个第二轮，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校正啊，第一轮表现出来的一些错误不足，同时继续发挥第一轮表现出来的优点，赶紧去巩固住自己这个出现可能性的一个关键轮。
0: 是，
1: 如果我们要说谁最有冠军相，谁最有可能成为能走得最远的黑马，我们只能选一个队的话，这整个第一轮看下来，您会把宝贵的这2票分别投给谁？
0: 哦，可以选2个队是吗？
1: 谁最有冠军相，这是一票。谁最有可能成为走得最远的黑马，这是另外一票。有点难选是吧？
0: 走的，哎呀。
1: 喜欢的太多了，
0: 对，
1: 要花了眼了。
0: 不过我现在对于西班牙还是法国有点犹疑，因为西班牙这场0-0平了以后，我们看整个全世界所有的足球预测机构都把原来排在第一位的西班牙调到了第二位，那么谁上去了？法国队上去了。所以从首轮比赛来看，法国队的表现，姆巴佩的带领之下也非常的优异，运转正常，所以呢有点让我犹疑。但是我选来想去，我考虑我还是选西班牙吧，我坚持我的初衷啊，尽管他第一轮让我那么的失望，但是我想他不是，这绝不是这个实力，所以在第二场比赛中，我相信西班牙会重新证明自己，为自己真正到底什么实力，我到底什么，我觉得他应该是能表现出来的。那至于黑马，我觉得现在，原来我是在第一轮，就是6月11号你让我说这个时候，我当时选的是日本队，但是我这次看了这个摩洛哥那场比赛之后，我觉得摩洛哥真是很厉害。
1: 摩洛哥上届可是4强，
0: 对对对，
1: 他就是再进4强内，
0: 但是他现在4强拿到以后不能算黑马了吧？
1: 你那意思他得那进决赛啊？
0: 进决赛可能性太小。
1: 对啊，那得是以前他没有到达过的高度。
0: 我觉得对黑马，咱们的标准就放低吧，咱进4强就算黑马了吧。
1: 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以前他没有到达过的高度？你比如说，日本队从来没进过8强，这次他要能进4强的，当然是大黑马。
0: 那我就算日本队了
1: 啊！
0: 我认为日本队有进。他没进过8强吗？日本队
1: 没有。
0: 对，那就是日本队，他能进8强就是黑马了。你要想摩洛哥非得进决赛，这个黑马难度太大了。所以 你这个标准先给我理明白了。
1: 毕竟对每一个队来说，标准不能
0: 尺度是一样的，就是超过最好的自己，是吧？
1: 你不能说巴西队小组出线，那对吧？那巴西说小组出线，那不是起步价吗？
0: 是是是，
1: 他完全不一样。
0: 那就是日本队。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轮看完了之后，我们会夸印象最深的黑马，比如佛得角，对吧？0-0逼平了西班牙，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他这个0-0，你说。让他走得很远，
0: 那是不可能，
1: 这可能不够。
0: 对，
1: 所以有没有让大家觉得就是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比如90年喀麦隆上来干掉了阿根廷，大家就突然意识到这个队一定不会只是小组出线。94年罗马尼亚哈吉吊射进哥伦比亚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哇，这个队一定还会淘汰赛深轮次往前走，
0: 绝对不是偶尔落中国，对吧？
1: 一次。但是这一次的世界杯第一轮打完，大家印象最深的那些黑马，大家心里反而又都觉得他可能不一定走得很远。这个黑马，我的意思，他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因为比如说对手的原因、调整状态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其实还没有完全把他的黑马的本色第一轮显现出来。
0: 我觉得那还是日本队。为什么？因为日本队虽然没有赢球，但是他2-2，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次追平了荷兰队。荷兰队是世界排名第8，成衣军团，在中国大陆有无数的球迷都喜欢荷兰人，所以呢，这个时候能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自己同组世界排名在前10的强队能够逼平，其实日本队这场比赛意义。

0: 分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按你对黑马的这种定性来看，我觉得日本队本届比赛进八强的可能性是所有这些突破自己历史世界杯最好成绩的球队中应该说是最有潜力的。
1: 我是在想啊，就是第一轮大家觉得表现不错的一些亚足联球队，包括东道主，比如说美国队，真的就只是小组出线吗？或者只是目标定位在八强吗？当然这只是我们看完第一轮的一个印象哈，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所谓企图心和最终实际表现出来的最终的结论，要最终要靠他们在场上踢出来。但是也可以提供一个观赛的思考，也许亚足联球队的天花板不仅仅只是说首轮大面积的不败那么简单。接下来我们回到决胜美加墨，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凌晨在休斯敦，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逼平。赛后全球的社交媒体都在吵 C 罗到底该不该首发，该不该踢满90分钟，但人家马总啊表示，我可从来没想过要换 C 罗啊，当我们需要进球的时候换下世界最佳得分手毫无道理。是不是真的毫无道理呢？看了比赛的人心里都门清。这场比赛刚果金在中后场摆出了一个5-3-2的低位防守阵势，葡萄牙需要频繁的穿插扯动以及高位的无球压迫，但是 C 罗呢受限于年龄，没有办法在防守端提供第一道压迫的屏障，也无法进行长距离的拉边扯动，这就导致葡萄牙在前场进攻的时候静态化，豪华的中前场就好像陷入了泥沼拔不出腿来。您可以去找一找全球解说员在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的述评，我想99%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专家组里最资深的所谓明星讲师之一的马丁内斯看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看破不戳破呢？因为目前他的东家葡萄牙足协给的任务，与其说是在世界杯上夺冠，不如说是把老专家 C 罗用上用好，如果不能用好那也得用上。于是马丁内斯就给老专家戴了这么一高帽，但您发现没有， C 罗挨的骂可一点都没少，反而承受了更多的火力。如果我们把葡萄牙队想象成一个公司，41岁的 C 罗不仅是员工，更是企业图腾，董事会里最惹不起的终结者。如果马丁内斯把 C 罗放替补，赢了是本分，输了全世界几亿的 C 罗球迷和媒体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相反啊，让 C 罗首发并且踢满，马丁内斯在管理层里面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输了或者踢平，媒体只会去讨论 C 罗是不是应该退位，火全烧到了他的身上。葡萄牙队这个大场不只是老专家 C 罗得上，马丁内斯拿到的任务清单里豪华的中前场毕费、毕席、维蒂尼亚都得上。但是呢，毕席习惯是在右路内切组织，通过密集的短传和控球带节奏。那毕费呢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型的指挥官，追求快速的向前直塞和长传，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中场的进攻节奏就经常在慢控和快打之间拉扯，导致球队的传控缺乏统一的呼吸感。二毕之前不兼容的问题由来已久，那为什么马丁内斯还要用45分钟来试错呢？因为他需要在全世界面前先让这套阵型展现不足，这样中场换下一位大牌，自己的底气也才更足。如果换下毕席，全队运转更顺畅了，还显得他临场指挥有能。但葡萄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又有几个45分钟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看球的第七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我们这个节目特意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这个答案当然已经揭晓了，葡萄牙打刚果金， C 罗能不能首发并且取得进球？好家伙，这么多的专家就一位啊，就一位。但这个算不算答对，我们内部其实也有争议，因为他给的答案是可能不能首发，也可能不能取得进球。最后呢是首发了但没能取得进球，但考虑到如果连他也不算算对，那就又全军覆没了，我们把他这个 0.5 也调成1吧，就算他答对了。那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会不会更复杂一些呢？听听看。
2: 我是记者张文，这轮瑞士

0: 波黑。我觉得啊，波黑最近其实有一点平局大师的属性。瑞士队在上场比赛当中狂轰乱炸，也是为能取得在和卡塔尔队比赛的先机，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有可能战平。加拿大和卡塔尔这场比赛呢，东道主占有主场优势，我还是高看东道主一眼。那么这样看来呢，我预测在 B 组的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加拿大队有可能占据本组第一。
1: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首轮比赛两场1-1， B 组四支球队目前的积分情况完全相同，因此第二轮谁能够取胜，谁就有较大可能占据小组头名的位置。瑞士队首轮意外被卡塔尔队逼平，目前的压力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偏偏波黑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属于蜜蜂越战越勇的那种。而另一边，东道主加拿大队面对卡塔尔队，势必要借助主场之力全力以赴争取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胜，所以我认为加拿大队会在第二轮之后排名小组第一。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的题除了持正教练大家又都错了，持正教练现在也只不过比我多3分而已。瑞士队黄牌最少，所以排第一，卡塔尔队和加拿大队黄牌一样，但是加拿大队的世界排名更高，所以排第二，波黑队呢黄牌最多，所以排在第四。那么第一轮既然都打平了，第二轮为什么不能继续都还打平呢？那如果第二轮还是继续都打平的话，还是要看黄牌看世界排名来分，那瑞士队可能就排在第一了。
3: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正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B 组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瑞士队将排名小组第一。第一轮瑞士队战平卡塔尔队，我个人观点有点意外状况，两队再踢一次，卡塔尔队恐怕就拿不到分数了。而且到了第二轮小组赛，世界杯也该均值回归了。瑞士队作为这个小组中实力最强的球队，赢下波黑问题不大，而卡塔尔和加拿大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瑞士队两轮过后会回到属于他的正常位置上。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B 组第二轮比赛呢？我看好瑞士队和加拿大都能够战胜各自的对手，那么在两队可能同分的情况下呢，那将根据净胜球来决定排名。相比较之下呢，我更看好瑞士队可以更大的优势取胜，那这样的话呢，为小组赛第三轮迎战东道主呢争取更好排位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良好的心理优势。
5: 我是李哥，有关于 B 组第二轮谁最有可能占据积分榜第一的问题，我看好瑞士队。尽管他们在第一场比赛中被卡塔尔队意外逼平了，但那是对他们自己松懈的一个惩罚，同样的错误相信他们不会再犯一次。从 B 组首轮的较量来看，瑞士队不但在这个小组中的世界排名最高，而且实战表现也好于同组的三个对手们。波黑队虽然很顽强，但他们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上三路，瑞士队只要注意力集中完全可以防得住，但瑞士队的武器库中的武器就多得多了。这场对决总体来看是瑞士队静谧控球以阵地战和波黑队低位防守和高效反击之间的一场较量。从总体上衡量，我认为瑞士队会占优势。
6: 观赛台里这么多的专家啊，但是这个专家打不打双引号，大家自己心里头去掂量，就是普遍的看好瑞士队，我不禁开始为瑞士捏一把汗。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积分榜，目前还有两位老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壶，这是要奔着降级去的节奏啊。目前持正教练暂列第一啊，而且关键问题是力压人工智能小胜一头，这个至少在我们这个竞赛环节里，虽然大家都磕磕绊绊，但目前人类还暂时着领先着人工智能一分，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领先优势。那同样的这道题就是第二轮踢完之后 B 组谁会拿到小组第一，我们再来听听人工智能的选择。
7: 唯一预测答案，瑞士队，瑞士排名第19，身价 3.31 亿欧，波黑第64，预测瑞士1-0胜波黑，瑞士积四分。加拿大虽有主场，但阿方索戴维斯状态存疑，卡塔尔防守韧性强，预测加拿大1-1平卡塔尔，加拿大仍积两分，瑞士四分独一档，小组第一，加拿大、卡塔尔两分，波黑一分。
6: 听完了人工智能的推荐，再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位朋友讲，我看好波黑，他说没有原因，只是感觉。有的时候这个感觉啊，真的比你这样分析那样看数据最后来的格外的准，这都不一定。我们再请回李老师啊，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四场比赛。

0: A 组、B 组第二轮鸟都登场亮相了，
1: 对，
0: 捷克打南非，墨西哥打韩国，那边是瑞士打波黑，加拿大对卡塔尔。这里面如果时间有限，当然进入到端午假期了，但是让您来做一个重点推荐的话，您会给大家重点推荐哪几场？
1: A 组 B 组啊，各打两场比赛，总共四场。让我推荐的话，我两个小组各推荐一场。那么 A 组的这边呢，我们知道是两支首轮胜的球队，墨西哥对韩国是吧，来交锋，所以我 A 组推荐这场比赛，因为这是一场强强的对话，又是一个亚洲球队对一个三个东道主之一的一场比赛，我觉得一定会很好看。如果分出胜负，
0: 他俩历史上交锋是很有故事的，对吧？大家还记得那年河西洲先打进一个精彩绝伦的任意球，然后又吃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张红牌，
1: 是
0: 这个背后铲人的红牌，
1: 是
0: 这个非常有意思。最后还有布兰科的那个加球的蛙跳，
1: 没错没错，
0: 对吧？所以这个都是不知道世界杯上的经典瞬间，这次两强相遇会不会再次有新的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
1: 是，如果这场比赛分出胜负的话，意味着可以提前一轮啊，锁定一个小组的出线名额，甚至能锁定小组的第一出线。这样的话第三场，那么主教练就可以做一些替补阵容的轮换啊，很好的为16/1淘汰赛做一个提前的准备，所以非常的重要。那么 B 组呢，因为第一轮比赛的两场比赛都打成了1-1，所以呢第二轮比赛对这四支球队来说就来到了一个生死之战，这场比赛就没有任何可说的了，绝对要搏命。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刚才录音里头赛前我也分析了，我还是比较看重的就是瑞士对波黑啊，这场比赛的较量，因为我觉得这是这个小组中我认为是两个实力更强的，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他并不是实力最强的，那么我更看好的是综合能力更强的瑞士队，或者世界杯经验更丰富的瑞士队，能够在这场硬碰硬的比赛中能够战胜波黑队。
0: 以往啊，世界杯我们也会经常有第二轮的时候有一个惊喜，什么惊喜呢？就是第一轮出现比较大比分失利的球队，第二轮突然有强势的反弹。我印象很深的，比如那年这个加纳队上来0-2被意大利干掉了，但是第二轮他们马上2-0又干掉了这个第一轮当时战胜美国队的捷克，一下子给让人感觉到，哎呦，这个所谓第一轮的实力完全不能给它作为一个定语。
1: 对，
0: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你像第一轮输球而且吃到了红牌的南非，包括还真只有这个南非第一轮是输球的。
1: 对，
0: 从南非的角度来说，第二轮对上捷克第一轮也是输球的。这两支输球的队伍相遇，谁有可能，比如说我们按照刚才这个规律来套的话，有可能在第二轮扭转自己的出线形势。
1: 方亮，你说的这个第一场比赛告负，第二场比赛强势的反弹，这个有一些基本的前提。首先这个球队本身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弹的能力的，就是他有基本的实力在那里，如果是一把烂牌，没有王没有尖没有二的话，他
0: 打倒了他能弹起来。
1: 对对对对，他我估计现在的南非就是这种，他手里并没有王牌，所以主教练如何的去变换，靠精神鼓励能不能去跟捷克掰一掰手腕，我认为可能性不能说100%排除，但是我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不看好南非能在这场比赛中战胜捷克队。
0: 这是李老师的推荐，也作为一个观赛的参考。无论如何 ，A、B 组第二轮结束之后出现形势，相应的，可能会更加明朗。但如果我们要强调一下，如果某个第一轮和风劲吹的小组，第二轮又都是1-1、0-0，那这个事儿可就又是一团浆糊了。
1: 是，方亮，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南非队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他首轮比赛中吃到了两张红牌，那意味着他首轮比赛的两个首发队员这场比赛是不能踢的，这是一。第二呢，他吃到第二张黄牌那个队员受到追加三场的处罚，那意味着他这一次世界杯可能就结束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板凳席上的队员机会来喽。看看能不能够证明自己。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郝鹏瑞，这位朋友恭喜。以上呢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李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给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的这么多真知灼见。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管元奇，我是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创新发展和互通互认应用，建立健全分布式数字身份公共服务体系，支撑国家区块链网络基础共性服务能力建设，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分布式数字身份是指基于区块链等分布式技术，支持用户自主管理身份信息的新型数字身份，由标识符、密钥、可验证凭证和可验证声明构成，可用于数字账户管理、登录认证、数据授权等场景，旨在解决跨地域、跨行业、跨平台身份互通互认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下一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当地时间18号，伊朗航运协会官员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据悉，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监控之下，船只必须在相关部门协调下方可通行。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波黑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瑞士队。主教练巴巴雷茨17号表示，希望球队能上演淘汰意大利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奇迹。波黑队在小组赛首轮以1-1战平加拿大队，同在 B 组的瑞士队与卡塔尔队也战成1-1。目前瑞士队暂居小组第一，波黑队小组垫底。此刻提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邀请全国50所大学校长为高考学子们加油，助力顺利填报高考志愿。原创特别节目《我们》。

的大学2026校长有话说将于明天起在 CCTV 10每晚黄金时间10集联播，15位院士和众多校长汇聚荧屏，为高考生出谋划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19号，我们就要迎来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了，这是一个与草木息息相关的节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端午节的风俗，从门楣上悬挂的艾草与菖蒲，到包裹粽子的一枚枚粽叶，再到孩子们手中五彩丝线缠绕的草药香囊，端午的底色其实充满了草木的清香。当我们循着这缕草木香走下去，会发现它还能通向更广阔的天地，从田间地头的植物到餐桌上的食物，手艺人的指尖，古画里的童趣，文字中的乡愁，草木串联起了端午节里的万千气象。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草木的线索走进端午节，在饮食、手艺、风俗、文物与文学的交织中，重新感受这个古老节日的万千姿态。挂艾草、悬菖蒲、包粽子、配香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端午习俗全都和植物紧密相关。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它的习俗会和草木有如此深的渊源？是单纯的时令巧合，还是背后藏着古人更深层的生存智慧？说到这里，有一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它就是由潘富俊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植物的意象演变及文化内涵。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从这本书中去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中草木与端午节之间的不解情缘。
2: 我们先来说艾草。根据这本书中的统计，艾这个字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300余次。仔细读读书中提及艾草的文本，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找到3个关于端午插艾的答案。第一，艾草是良药。书中说，艾草呢有

许多的用途。自有《神农本草经》以来，每个朝代的医生都把艾草看作是良药。艾叶味苦，主治百病，生肌肉，避风寒，使人有子，是针灸必备的药材。那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艾灸，其实就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加热来刺激人体穴位或者是特定的部位，借助热力以及艾草本身的药性，来达到通络驱寒等防病治病的目的。在端午节当天，还会取菖蒲叶加上榕树叶、艾草一起悬挂在门口辟邪。因此，尤其是在古代医疗不发达，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对于疾病的预防工作。艾草的植株呢，它有浓烈的香气，就可以达到驱蚊防病的作用。白居易在诗中提到：“豆苗鹿角解巫毒，艾叶雀涎夺燕巢。”这巫毒呢，就是箭毒的指称。如果说鹿中了带毒的箭，它嚼一点豆叶就可以帮忙解毒。如果雀想要来夺燕子的巢穴，那叼着艾叶过来，这燕子啊就会躲避开。可见艾草的味道让很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因此啊，人们常常就在自己的房门或者是窗框上插一束艾草，来达到驱蚊虫防病的目的。也有很多地方端午节呢会吃咸鸭蛋，咸鸭蛋呢也是寒性的食物，有助于清热去火。粽叶呢也有相似的用途。这样看起来呀，端午节不同于其他的传统节日，它是一个与抗疫防病关联颇深的节日，并且呢，这种对疫病的预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风俗之中，确实具有精巧独特的文化意蕴。端午节与艾草渊源颇深的原因，第二个就是端午节的前后正好是采收艾草的好季节。中国每个朝代都有撰写以及记录当朝各地的时令之花，代表着每一个季节、每个月份花盛开的植物种类。譬如说，清代无名氏小令《北仙女大红袍咏花》记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适用的各季各月代表的植物：元月梅、二月柳、三月桃、四月牡丹、五月石榴、香蒲、艾草、六月荷花、秋季木芙蓉、丹桂、菊、冬季腊梅。您看，五月是不是就开始了艾草菖蒲啊？因此五月正是艾草的时令季节。如今呢，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咱们餐桌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季节食物，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许多吧，对于时令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糊涂了。但是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是非常深的，他们崇拜自然，也相信顺应自然才会更加安全健康。因此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选择了艾草。那第三个原因，我相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艾草本身就是野草，广泛分布，多而且容易得到，这样的习俗才会流传下来。《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应该都是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其中种类最多的就是食用植物，包括野菜类、栽培蔬菜类、栽培谷类及水果类等。那么在野菜类中呢，《诗经》中提到的蒿类中就有这个艾。我们再来说《楚辞》之中，《楚辞》的恶草部分，您看里面就有野艾。那这蓟草、野艾、萧、马兰、蓬都属于到处蔓生妨碍作物生长的常见杂草。那唐代以后呢，咏药诗篇开始增多了，记述的药用植物也开始增加。根据本书作者潘富俊的统计，总计出现了100次以上的药用植物。正因为艾的

0: 常见，它才得以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艾草极其容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旱，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所以艾草的易得让端午插艾的习俗可以更容易地走进千家万户。关于端午插艾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比如说人们觉得艾草的叶子形似宝剑，可以庇佑自己免于战乱的灾祸等等。但是这本书中呢，找出的几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最贴近生活，也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1: 草木与端午的故事，到这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艾草、菖蒲这些门楣上的装饰物，只是端午草木世界里的冰山一角。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端午节里的草木还可以是药，可以是玩具，可以是古画中的点缀，还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那么在这个节日里，草木还能呈现出怎样的姿态？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端午》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端午节的草木世界。在端午节里，草木不仅可以看，可以挂，还可以吃。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端午节的餐桌上除了粽子，还有各种各样用野菜草药制作的美食。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端午前后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正是野菜草药最茂盛，药性最强的时候。在贵州铜仁的瓦屋乡，每逢端午节时，人们总会吃一种用田间地头的野生植物做成的传统食物。这种植物在路边就能找到，采回来之后要经过多道工序的复杂加工，才能变成餐桌上的美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就让我们走进瓦屋乡的一户人家，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品美食过端午，据说在瓦屋乡，在这个时节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传统美食。今天我就带着观众朋友们找到一户人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做一做，尝一尝。进来喽，黄大叔，
3: 哎，
2: 已经忙活上了，您好，打扰了。这已经包上粽子了，
3: 哎，包的粽子啊，嗯，
4: 您带着一大家子一块包呢，
3: 哎，我们带大家，子媳、女儿啊，都赶回来过这个端午节。
2: 您这边包的粽子跟我们家那边还是有区别的，
3: 有区别，
2: 馅儿不一样，莲子，
5: 是我们自己采的莲子
2: 啊。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吃的吗？您看，这是您的小孙女吧？
3: 哎，外孙女。
2: 外孙女儿，
6: 想吃粽子。
2: 啊，想吃粽子，还没好呢。
5: 还好嘞，
2: 那你告诉阿姨，除了想吃粽子之外，还想吃什么呀？
6: 吃粑粑。
2: 吃粑粑，粑粑也是咱们这里特色美食。
3: 哎，对。
2: 啊，那有什么粑呢？
3: 白蒿棉粑。
7: 黄大叔一家是生活在瓦屋乡的土家族人，如今儿女都已经搬到城里生活。黄大叔选择留在瓦屋，延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生活。
2: 啊，那离这儿远吗？离这儿远吗？大叔，白蒿。
7: 白蒿粑又叫棉菜粑，是毕江地区流传的一种传统食物，也是记者来到瓦屋要寻找的端午特色美食。制作白蒿粑，野生白蒿必不可少。
4: 这些都是白蒿？
3: 哎，都是白蒿，
4: 就长在路边呀。
3: 哎，这路边是全是野生的。
4: 嗯，这白蒿也不白呀，为什么叫白蒿？
3: 它下面是白的，上面是绿色的。
2: 哎，这底儿是白颜色的，
8: 比它白颜色，
2: 而且很对，很白。嗯，闻一下，好香啊，
3: 香，
2: 对，都是青草的香气，还可以吃。这个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3: 它治感冒
2: 啊，治疗感冒，这也可以入药，对不对？
3: 哎，不入药啊，哎，勉香勉香的，
2: 有点像苦茶的感觉，
3: 对对对，
2: 对不对？
3: 哎，
2: 啊，有清凉的，还有点像薄荷的感觉，薄荷味儿。
3: 对对对。
2: 像您小的时候，父母都拿这个给您做药，对吗？
3: 对啊。
2: 差不多够用了吧？这么多。
3: 差不多了吧？
2: 嗯。满满的一筐了，已经。哎。
7: 白蒿是一种常见的菊科植物，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白蒿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功效，十分适宜在端午前后食用。白蒿是一种简单易得且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很多地方均有以白蒿入食的传统。毕江地区夏季气候湿热，白蒿清热利湿的功用正好得以发挥。采回来的白蒿需要在沸水中煮30分钟才可以进一步加工。
2: 黄大叔，
3: 哎，
2: 经过半个小时的熬煮，已经

0: 可以出来了，
1: 可以出来了。
0: 之前的白蒿叶已经变成白蒿酱了。哎，
1: 对啊，
0: 拿起来这么看一下。哎，
1: 对，
0: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过的糖稀，特别的黏。啊，之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的做了吗？
1: 直接可以用粉这个圆了。
0: 这个粉，这是什么粉？
1: 这是米粉。
0: 大米。
1: 大米粉。
0: 啊，米粉。哎，
1: 对对。摇起来啊，
0: 摇起来。
1: 对，着起啊。
0: 而且对，之前的浅绿色变成深绿色了。
1: 对，
0: 这个配比大概是一半一半。没有吗？
1: 哎呦，3:1。
0: 3:1。
1: 这个、
0: 这叶子是，
1: 这个叶那个是3:2。
0: 现在能看出来配比了。
1: 就是把那个钱倒下来。
0: 揉和在一起吗？
1: 融和一起。
0: 有点像揉面饼。
1: 是啊，面不是这么操作啊，
0: 但是这个比面团要更软一点。哎，
1: 对呀。
2: 在丽江地区，人们习惯将以大米粉或糯米粉为主料加工而成的粘性食物称作粑。现在经过处理的白蒿与米粉混合，反复揉压，直到两者充分融合，变得结实而光滑。
0: 饺子是那个擀面了，把那个对擀得越来越长，
1: 一溜一套就像包子了。一圆了一合包心。
0: 从中间
3: 慢慢捏，
0: 绕着弯的捏，
3: 慢慢的捏，
0: 有点像北方捏的窝头，对不对？里边加的是什么料呢？
3: 芝麻啊，
0: 芝麻
3: 红糖，一慢慢的这样
0: 擦边儿，
3: 擦边。
0: 哎，现在有点像我们包的包子了，对不对？中间这么一掐，给它包紧。来，之后放在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3: 这个是八叶。
0: 八叶。
3: 这个八叶。它这样。
0: 对。
3: 不粘这个。
0: 因为这个是粘的，所以要用不粘的一些树叶呀来包裹它。
3: 那一般的地方啊。
0: 放在前端。
3: 直转去。
1: 这个
3: 有个沿。
0: 这还给它上了一把锁。这样一插进去，一锁起来，往下一按就可以了。
2: 反复揉压之后，白蒿与米粉充分融合，颜色呈现出淡绿色，散发出悠悠草香。白蒿味苦，包入芝麻和红糖调和而成的馅料，用来中和白蒿的苦味，这是土家人对味道的追求。
4: 在端午节的众多食物中，粽子无疑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有讲究，箬叶，它的叶片宽大柔软，带着一股竹子的清香。芦苇叶，它的叶子修长纤薄，别有一番野趣，个头巨大的中叶，一片中叶就能包出一个沉甸甸的枕头粽。除了叶片宽大自带香气之外，古时候人们在选择粽叶时还有哪些关乎时令阴阳的讲究？一片看似普通的叶子又是如何从深山走向千家万户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从湖北恩施的深山出发，去探寻一段关于粽叶和粽子的故事。
5: 6月，恩施芦坪村的村民都会上山采摘新鲜的粽叶。这种粽叶生长于中国南方，属于竹子的一种，宽大的叶片非常适合包粽子。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6: 我们这个种植的嘛，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开采的。这个就是野生的香粽叶，主要它有香味，灰上就柔软。
5: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当然也会出现在乡民的宜昌。 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今天的端午节和1000年前的端午节有哪些异同呢？在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撒马尔罕能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1000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粟特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2000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7: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是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为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8: 粽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使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5: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里面包裹的内容是阴性，把阳性的东西剥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9: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都会通过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
4: 端午节里的草木不只是用来烹饪食物，还可以成为人们游戏的工具。在天津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清代的画作，画面上几位女子围坐在一起，手中拿着花草叶子，神态生动而专注。他们正在玩的是端午节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斗草。这种古老的游戏有两种玩法，一种比拼知识，一种较量力气。那么这两种不同模式具体都怎么玩呢？草木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态度？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的特别栏目，一起走进天津博物馆，听一听专家为我们解读这幅画里所藏端午节的草木乾坤。
10: 这里是天津博物馆，在博物馆馆藏的近21万件各类藏品中，珍藏着清代画家包栋所做的斗草图。斗草图目前不在展览期，工作人员从文物库房中调取了画作。当画作被徐徐展开，一幅清代仕女斗草图呈现眼前。

0: 画中侍女们围坐在一起，神态生动微妙。
1: 它是清代道光年间画的，这时候呢，这个海派的这个仕女画呀，非常那个兴盛。这个画呢，讲的是斗草当中的文斗。那你看他们那个手中呢，就有不同的，有拿着花的，有拿草的，还有拿的叶子的，不一样。那斗草呢，其实当时流传到后面呢，是主要以妇女和儿童来参与为主。那妇女参与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采这个花草。然后呢，比较种类的多少，以及呢，用花草作对，然后呢，看比输赢。
2: 斗草图当中描绘的呢是这个宫廷当中宫女斗草的场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您家门口的公园，如果您想找的话，也能找到上百种的草木。当然如果你想斗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3: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观音竹，那么呢你这儿有一个罗汉松，这就是一对儿，观音对罗汉，那么呢竹呢对松，还有比如说那个金银花，那么呢这儿有呢一亩草，花和草是对的，还有像当归，我这儿有姜梨，姜梨就是芍药。那么龟和梨呢，对的也非常的
2: 具有文学性。
3: 对对对。
0: 王振良介绍，端午民俗斗草游戏始于宫中，流行于民间。根据记载来看，斗草游戏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形式。文斗需要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文学底蕴，武斗则更受孩子们的喜爱。
2: 这个。
3: 在中国北方，这个斗草的武斗呢，一般就是用杨树的叶柄比较多我们今天这不是杨树这是梧桐，但是呢意思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勾连在一起互相的拉扯看谁的断了，断了的呢就输了。
2: 这个主要跟那个发力的位置也有关系有技巧在里面的。哎呀我这个断了。
3: 看来我这个韧性还比较强。
2: 韧性其实要湿润一点可能会韧性会好一点。
3: 对，一般的我们会找那种就是潮湿地方就沤过的那种那么呢它可能就是韧性就会增强。对对。
2: 是有攻略的在里面的哈。为什么斗草这项习俗它会发生在端午前后呢？
3: 因为端午前后正是阴历的五月，草木非常非常的
2: 生发
3: 茂盛，但是这个季节呢也是季节转换，容易生病，所以呢这样呢斗草和这个除病去灾就联系在一起了。
0: 王振良介绍，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民俗也包含着我国古人通过游戏的方式去达到了解植物、认识自然的作用。
3: 其实古代的民俗呢，它绝大部分是有它的现实的用意的包括斗草，它不是简单的这种做游戏，其实它还有科普的内容，它其实也蕴含着一种农业里边的知识的。
4: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地人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端午习俗，那就是使用草药进行沐浴。按照当地的传统，人们在端午时节上山采集各种草药，煮水沐浴，认为这样可以驱病避邪、强身健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端午前后，山间温度升高，湿气加重，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而在此时沐浴清洁确实能有很强的卫生保健功效。金秀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屡见不鲜，或许就和当地的这种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当地被称作百草药浴的传统，真的要用到100种草药吗？当地人又是如何食药、采药、煮药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5: 汗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是宋朝苏轼描述端午浴的场景。端午浴在不同地域讲究各异，最吸引我的是瑶族的百草药浴。不仅百草听着特别讲究，更重要的是我们此次探访百草药浴的目的地。

0: 是全国长寿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
1: 老人家您好。
2: 哎，你好。
1: 老人家，听说您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了，您高寿啊？
2: 106。
1: 106岁了。

0: 喝点凉茶，
1: 石榴茶在山上采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草药都可以喝的。
2: 金秀是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它坐落在金秀大瑶山主体山脉上，金秀河穿城而过，因金山秀水而得名。这里的瑶族人自古就有食药用药的习俗。
0: 为什么你在街上看到那么多的药浴？因为我们瑶族啊，瑶寨里面得个伤风感冒，有的碰到一些树引起皮肤瘙痒，而且铁打碰到伤劳作手，都就地取材，采些药材，一泡一洗，一两三次就好了。
2: 百草药浴真的是一百种药草吗？一百种药草混合在一起，能泡出什么样的神奇？这好山好水成就的药浴，我必须也试一试。在老乡们的推荐下，我前往奋战瑶寨，寻找一位非常熟悉药草的黄奶奶。黄奶奶，
3: 哎，
2: 奶奶，哎、
3: 好，
2: 奶奶你好，我叫卢志。
3: 啊，
2: 听说您已经88了。
3: 是啊，我88了不，我这个是我的女儿，王占人，这个翁振燕是我的孙子。
2: 哦，这一家三代今天都在呢。
3: 一家人的，一家人。
2: 这是在晒草药吗？
3: 是我们今天想去山里面采药，我带他们去采药。
2: 88岁的黄奶奶是金秀瑶族自治县首批民间瑶医特色疗法传承人。过去，瑶族人身居交通不便的大山中，像黄奶奶这样善于食药用药的人，就是当地人的土大夫。
4: 有一次就是去百丈嘛，回来的时候路上嘛被一个人拦下来，怎么看见一个棺材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哭嘛。当时我母亲就拿下了车上的那种灯芯草啊什么的，就救活了这个女性嘛，就40多岁的。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面是特别震撼的。

0: 曲歌真的还挺好听的。它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们平时采药累了，就是唱一些歌来解闷。万物它都有这个有灵气嘛，就是说我们对着山里面说，山里面的草药
0: 快点冒出来，
1: 冒出来啊！这个草药不好的，我们就不采，就是这个意思。
2: 端午时节，山里温度升高，在潮湿环境里，细菌开始滋生，采鲜药洗药浴。就成为了金秀瑶族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
1: 今天上山主要是采那个山姜，还有艾叶，还有鱼腥草，帮我儿子采一个金银花吧。
3: 您家小孩是从小出生就开始泡这个药浴？
1: 从孕出来三天就开始泡药浴了。
0: 咱们姚家叫百草浴，百草浴今天我们要放100种草药吗？在浴桶里？
1: 不是，就是说这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人的身体不同症状来搭配的，有30多种，也有10多种、20多种，
0: 也不固定，有可能10种，有可能20种，有可能30种。
1: 是的。
2: 原来百草是当地人对药草多样的一种形容，百草药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药草数量，而是药草要因人而配，人人不同。今天我要配的药草有16味，其中最重要的是舒筋活血的牛耳风，而黄奶奶给小孙子配的9味药里特别加上了清热解毒的金银花。端午时节正是上山采摘金银花的好时候。
4: 这都是药的，是长的都是药。
0: 这是什么？
4: 高老婆生羊的啊，解眼啊。
0: 这是干嘛用的？
4: 生那个肺水用的，都手仔呀、脚仔，重大大的，要了冲冲了后。
0: 哦，消肿用的。
4: 哦，脚骨兰这里也有。
0: 这里也有脚骨兰。
5: 哎，有个小的脚骨兰。
0: 哎，这真好，一下就找到了2味药。
4: 这里有一道脚骨兰。
0: 哦，这有脚骨兰。
4: 哦，这里有鱼腥草啊。
0: 这鱼腥草还挺多的。
1: 这是板蓝根，我们今天来采的主要是采这个板蓝根。
0: 那这咱们摇椅里这个板蓝根也是常用药材吗？
1: 常用的呀，我们泡澡会经常放这个。现在我母亲把这个技艺传给我了，我将来也把它传给我的女儿。这个是板蓝根，你拿着。采药就不采根，就是草药留根四季生，几百年前都是这样子了。

0: 1982年，金秀大瑶山就成为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已知的植物资源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300多种，是一座天然的药草大宝库。
1: 来，这个都是鸟耳蜂了，给你采了。
2: 这个对肠胃非常有好处，还有祛湿啊，都是挺好的这个药材。
1: 哦，那里有一条金银花喽。
3: 哪个是金银花呢？
1: 金银花长树那里。
3: 哦，树上那个。
2: 哦，那得吧，等下我下去摘吧。
4: 正好今天还要采金银花。
2: 啊，对呀，啊，今天刚好要帮那个家里面小孩摘一个。
4: 你先把筐给我。
2: 我放筐这里，你们在这等啊，我下去，你在这里吧，我下去摘。
1: 两个发财，财都在掉下来了。
2: 得了，哎呀，整个下来了。
4: 来，黄姐，你把这个先给我吧。
2: 哦，好的。来，啊，那我把这个豆角莲也采回去吧。
4: 好。这刚好还收获了一个
2: 豆角莲回去种，好好的。
4: 好哦。
2: 啊，收获好大。这个金银花藤叶还有花都可以入叶，小孩那个身上不是有疹子吗，他就会排一些回去入药给他好排毒身上，这个挺好用的。这个金花
0: 讲究不光在药，而且在煮，什么水温什么顺序都有自己的道理。
2: 今天来煮这个药材是先煮干的，现在我们放这个是水杨梅。
4: 那个药有什么讲究吗？怎么
2: 这个就是煮干的，等一下再煮，煮了煮生了嘛。
4: 就咱们新鲜的要后放
2: 啊。后放，对，这个干的比较难出味，就放干的先
0: 煮。药草首先干湿有讲究，晒干的药草不好煮，就要先下锅。
2: 现在这个是九泽枫，我们上午晒的，这个也是干的啊。
0: 同样是干药草，部位不同，顺序也不同，根先煮，叶子在后面。
2: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今天采的新鲜的草药了。
0: 山上采的鲜药最后下锅，盖上锅盖，至少煮2小时才能把药煮透。
2: 我们平时已经传统的话，就是煮药以后它是先喝一两碗，
4: 就是又能喝又能泡。
2: 对，就相当于我们煮药就是为了煮熟嘛，它胃才能出来，煮得越久越好。以后我们煮药出来以后还要把这个料晾到自然冷，不要兑冷水，这效果更好。
5: 为了防止疫病的发生，人们还会将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装进香包香囊里随身佩戴，借助药草挥发出的香气来驱虫避秽。与此同时，香包也被赋予了祈福纳吉的精神寄托，妇女们一针一线缝制出各式造型，将其作为礼物赠与家人孩童，寓意百病不侵，平安顺遂。可以说，一枚小小的香囊，既装着本草的药性，也装着人间的温情。那么，一个小小的香囊，从布料剪裁到草药填充，到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走进徐州的一个小村庄，去认识一位非遗技艺传承人，听听一枚小小的端午香包是如何在他手中诞生的。
6: 端午时节，暑热蒸腾，毒虫活跃，因而端午节有悬矮挂蒲、佩戴香囊的传统民俗，其中包含着人们驱病驱邪、祈求安康的美好寓意。在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悠久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
7: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这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8: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
6: 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5-6十种。香包是中国传统。

0: 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1: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2: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1: 哦，试一下，看这样。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10厘米、20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2: 是的是的。
0: 香包传承人王秀英已经年过八旬，他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成功做成了产业。香包的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最受欢迎的叫做真棒香包，这是传统香包中没有的款式。他的创意来源于王秀英他们做针线活时用来插针的针棒。
3: 您这是什么？
0: 针棒香包长7厘米，宽2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锦，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仿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针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针棒香包，
1: 大概要放多少呢？
3: 放一小刷。
0: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1: 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3: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样。
3: 那好，那拉紧。
1: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如果缝的不严的话，它是不是就容易掉出来？
3: 那就不是个棒了，那就是个跑了，
1: 就跑了，样子就不会像真棒了。
0: 王秀英说，一般缝上3-5针以后，就可以拿起来两头抻一抻，避免缝制过程中针棒走形。
1: 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3: 我缝也得20分钟。
1: 也得20分钟。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0: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1: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3: 就是的。
1: 你看可以了吗？
3: 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好看吗？
1: 一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3: 得要它鼓起来。
1: 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3: 这不再有一个吗？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1: 好呀，
3: 正好了。
0: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针棒香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1: 可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
3: 看得到了，
1: 我太骄傲了。
3: 你缝得很好，你看。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看跟这个一样吧，
1: 然后就把它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3: 开缝吧。
1: 好的。
0: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1: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
0: 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香包文化大院，村里的年轻人还在传统香包的制作基础上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香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4: 草木无言，却贯穿了端午节的每一个角落。古人采艾玄门，佩兰沐浴，饮雄黄酒，食五黄餐，将草木作为和自然对话的媒介。在这些繁复仪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古人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那就是顺应时令，亲近自然，防病于未然。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因为那份对平安健康的祈求，对团圆温暖的期盼，从未改变。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一首小诗，王维的《桃源行》，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进入千家散花竹。侨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今闻俗客争来集，静隐还家问都邑。平明驴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匣里谁知有人世，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临静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现。初动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常有眼。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风鹤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云林。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我国的传统节日当中，端午节与屈原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会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感怀屈原高洁无畏的斗争精神，从他身上获得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很多人像屈原一样怒吼着投身革命的洪流。抗战期间，在文艺战线上，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更是让屈原的形象深入人心，赋予了那个年代端午节特殊而深刻的意义。那么，历史剧《屈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剧中，郭沫若是怎样以高燃炸裂的台词吼出民众内心涌动的愤怒的呢？屈原的上演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作为跨越时空的献礼，屈原精神又是怎样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硝烟里的端午记忆。抗战期间，历史剧《屈原》为何轰动全国？

1942年4月3号，重庆国泰大戏院里座无虚席，满是慕名而来、翘首以盼的观众。戏院外天空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舞台上，屈原正在遭受陷害和不公，他心里的阴云比这现实的还要沉重。他怒视着前方的暴风和雷电，挥舞着衣袖，好似握有利刃一般，直指着黑暗的现实，爆发出愤怒的狂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这是五幕历史剧《屈原》中最为著名的独白《雷电颂》的部分台词。屈原的这些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郭沫若沿袭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将离骚之风韵转化为情绪激昂的现代语言，用历史与现实交汇碰撞的手法，使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情绪渲染十分到位。人们从这些台词当中听出了作者对现实的隐喻和批判。郭沫若采用借古喻今的巧思，讴歌了屈原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屈原之口说出他内心的怨愤，也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他像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又似一记惊雷震慑寰宇，让观众的情绪久久难以平复。屈原在国泰大戏院共演了17场，场场座无虚席。夏衍在给田汉的信中提到当时人们观剧的盛况，郭先生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刻满了17天，卖座近30万。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学着屈原的样子，大喊着剧中炸裂的台词，来表达发自心底的感叹和愤慨。关于创作屈原，郭沫若当时坦言，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朝代。事实上，这种愤怒在郭沫若心中由来已久。出生于1892年，早年曾留学日本，1926年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27年，郭沫若在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郭沫若只身前往日本，开始了10年的流亡生涯。77事变之后，国内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国民党取消了通缉令。回国之后，郭沫若立即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每天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苛刻限制和种种做法，不仅心情相当苦闷，连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也几近搁置。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了国共联合抗战。受当时现实政治的影响，排演影射历史剧成为宣传抗日与要求民主的一种现实的策略。同年10月，
根据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强调，通过文化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郭沫若等人十分赞同和支持。当时正值郭沫若虚岁50岁寿辰，文艺界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就包括公演他撰写的历史剧《堂弟之花》。这次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郭沫若意识到剧中表现的正义、团结和反对强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分裂和投降活动，他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用艺术的表现力来进行宣传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大众普遍更加接受和认可。在话剧工作者们的提议之下，他再次拿起纸笔，准备创作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剧本。早在1940年，郭沫若等人就倡议在庆祝端午节的同时设立诗人节。1941年5月30号，新华日报刊出了老舍等人撰写郭沫若修订的诗人节缘起，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决定诗人节是

是要效法屈原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接下来的两年，重庆的诗人们在端午节汇聚一堂，通过诗歌创作和朗诵的形式庆祝诗人节。他们以文字为刀，以诗歌为剑，针砭时弊，抒发心中情感。郭沫若想到庆祝第一届诗人节时的情形，义愤填膺的人们从屈原身上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关于下一个剧本的创作题材，他毫不犹豫地就选定了屈原。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要创作历史剧《屈原》，非常赞同这个题材，说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有了周恩来的支持，郭沫若提起笔来，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全面抗战爆发四年来，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黑暗和悲剧。国民党背信弃义，同室操戈，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者被关进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层层封锁，真是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力量，促使自己奋笔疾书，仅用了10个昼夜，就让活生生的屈原怒吼着站立起来。剧中经典台词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人物情感表达也是酣畅淋漓，将他想要说的话通过屈原之口一一表达出来。郭沫若压抑许久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1942年元旦之夜，郭沫若为剧本《屈原》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剧本《屈原》中的故事极其简单，第一幕，屈原教育学生宋玉要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已，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并且通过侍女婵娟的口头交代，听说秦国使者张仪游说楚王，鬼称秦已商於600里之地与楚，条件是楚齐绝交。屈原则主张联齐抗秦，目标是成就统一大业。第二幕，南后在楚宫内廷设计陷害屈原，假装晕倒在屈原怀里，造成调戏自己的假象。楚王罢了屈原的官，并且改变主张，宣布和齐国绝交，同秦国修好。第三幕，屈原跑回自己家，他的愤怒被大家认为是疯了，于是乡邻为其招魂，屈原出走。第四幕，屈原路遇众人，痛骂张仪，怒责南后，楚王大怒之下，把屈原关进东皇太一庙。第五幕，婵娟找到屈原，误服毒害屈原的毒酒而死，屈原逃往汉北。1942年3月初，中华剧艺社等团体正式排练屈原，剧本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在屈原上演之前，主要演职人员们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纵情地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当时几瓶酒上来之后，郭沫若被大家敬酒，喝得满脸通红，眼睛灼灼发光。他自告奋勇地给大家出了个余兴节目，朗诵《雷电颂》，并且向扮演屈原的金山说：“你听听我的感情。”开始他是席地而坐，徐缓地朗诵着，随着诗句的展开，他越来越激动，仿佛雷霆万钧的波涛从他胸中汹涌而出。当朗诵到高潮时，郭沫若一个箭步跳到了床上，兴奋异常。全体演员都被郭沫若气吞山河的气势镇住了，认为只有郭沫若才能把雷电颂表达得如此深切。4月3号，屈原在重庆柴家巷国泰影剧院首演，连续演了17天，
导演陈礼廷，金山是屈原，白杨是南后，顾尔乙是楚怀王，石宇是宋玉，施超是上官大夫晋上，丁然是公子紫兰，张瑞芳是婵娟。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家空前未有，此剧及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学校、在马路上，亦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人们学念屈原剧中的台词。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公演取得成功之后，文化和戏剧界非常振奋，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广泛的宣传，很快就形成了轰动效应。当年的《新华日报》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屈原的话题始终热度不减，引发了文艺界的讨论和狂欢。在公演之前，《新华日报》就卯足了劲儿，用了5个空前进行宣传。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节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首演后，新华日报刊载了文艺界和戏剧界人士祝贺的文章，掀起了看屈原评屈原的热潮，并且专门开辟了屈原唱和专栏，供各界人士表达观剧的感受，可谓是做足了宣传文章。黄炎培、沈君儒、张希曼、陈禅心等爱国民主人士、知名文人纷纷写诗，与郭沫若进行互动，以示祝贺和支持，达成了广泛的精神共识，成为各界人士抒发爱国情绪、表达抗战决心的舞台和阵地。反观国民党方面，却是另外一种表现。1942年1月24号到2月27号，中央日报连载了屈原剧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品背后的隐喻，大为恼火，随即下令撤销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福元的职务。屈原公演之后，国民党又安排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批评文章，尽量贬低演出的影响，甚至下令禁演，完全表现出了一种胆怯和心虚。即便如此，在郭沫若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新华日报等报刊尽心竭力推广宣传之下，屈原的声音四处传颂，回响不绝，在大众舆论上占据了先机，形成了合力。周恩来专门举行了宴会，邀请郭沫若和全体演员出席。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郭先生和诸位立了大功。1942年5月，临近端午之际，五幕历史剧《屈原》再度公演。郭沫若亲自饰演主角屈原，参演人员有老舍、曹禺、夏衍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演员阵容可谓空前绝后。5月7号的《解放日报》专门做了评论和宣传。这次特殊的公演，郭沫若将自己的情感和屈原的信念融为一体，让历史与现实高度契合，达到了奠于生而微死兮，懒于出其犹未悔的崇高境界，是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屈原大获成功，使郭沫若备受激励和鼓舞，又先后写出了《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关草》等多部历史剧，与《堂弟之花》和屈原一起合为六大历史悲剧集。这些戏剧创作都是运用借古喻今的艺术手法，抨击和批判了现实，均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亡情绪，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
1953年，为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

院排演屈原，特请陈礼廷从上海赶往北京，再度导演屈原。陈礼廷一如当年在重庆排演屈原时苦心钻研，夜以继日达半年之久。他说，导演艺术严谨认真，任何时代都应该。郭沫若欣然题词道，在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主席要我们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屈原其人其作品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的一部分，2000多年来中国人民都在纪念他，不是偶然的。郭沫若不仅致力于宣传屈原思想和屈原精神，更是将屈原推荐到了全世界。这一年，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认为这是一个展示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机。他在会上讲了屈原，并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最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中国大诗人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领袖何塞马蒂一起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屈原声名远扬的同时，也化身中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让亿万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如今，在屈原公演8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朗诵《雷电颂》那铿锵有力的台词，记忆瞬间就被唤醒，热血仍旧在胸膛澎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品尝着美味的粽子，让艾叶的香气带领我们重温那段历史，重温这部戏剧，感受其中浓厚的爱国情愫和不懈抗争的伟大精神。我们相信屈原的故事会一直讲下去，因为它蕴含着亘古不变的智慧和道理，中华民族的信念永远坚定不移，中华文明将不断创新，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总政歌舞团年轻的男高音克里木和他的同事著名词作家陈克正到新疆下部队慰问演出。当汽车行驶在塔里木河岸边时，一幅幅壮美的图景让他们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1: 往高的看，那就是蓝蓝的天，高高的雪山，濮阳林渔民在那捞鱼，旁边是烤鱼，还有个解放军的战士骑着马包围，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一幅油画似的。陈克正老师和我这激动，一定要写成为牟琴科。
0: 然而他们满怀激情创作的歌曲《塔里木河》15年之后才正式完成。1979年，克里木与陈克正再次相约塔里木河，他们迫不及待地继续着年轻时的创作。克里木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但时常在他梦中流淌的塔里木河却从未改变。
1: 我一般的写东西啊，都是晚上安静的时候，闭着眼睛，你知道的旋律啊，回荡到你脑袋上。我这唱首塔里木河的旋律，第一个就是这个，当当当当，塔里木河，故乡的河，这个就是给你说话，我在鼓励。

0: 娘说话的感觉，我爱着你呢，扑到塔里木合上了，就那种感觉，把心里都掏出来。
1: 梦中的母亲河幻化成跳动的音符，克里木把新疆各民族对塔里木河的深情都融入到旋律中，他在向母亲河诉说着孩子的爱。1981年，总政五一晚会《五月的鲜花》在首都北展剧场举行，克里木第一次演唱了《塔里木河》，随即让这首歌风靡全国。克里木说，每次演唱这首歌都让他仿佛置身于塔里木河畔，听涛声涌起，心潮澎湃。
0: 每一次演唱塔里木河的时候啊，不是我在唱歌，你知道吧，我就在塔里木边上，把塔里木变成为一个姑娘，就是我爱人那样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1: 一首《塔里木河》深情热烈，唱尽了游子对母亲的眷恋，也唱出了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儿女对家。

0: 1952年1月5日，21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马拉沁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在人民文学头版上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随后被改编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电影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所对唱的歌曲《草原牧歌》深受人们喜爱，至今传唱。
1: 我几十年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对草原的热爱，对我们民族的热爱，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热爱，就发自内心的不由得就是心潮澎湃。
2: 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蒙古草原，应当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的毛呢，我们的牛皮做的皮鞋。我们蒙古草原是和祖国分不开的。
0: 1954年仲夏夜，前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邀请正在瑞士政治避难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牧民与潜藏敌特分子殊死斗争的情节，与卓别林以电影为武器同法西斯做斗争的经历不谋而合。也是那一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上，《草原上的人们》让全世界认识了新中国的电影作品，包括《草原牧歌》《敖包相会》在内的电影经典插曲也从此广为流传。马拉沁夫说，这些电影和歌曲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3: 从小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的精神家园还是草原生活。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深入生活作为作家文学的生命，在生活面前我们感到敬畏。
0: 多少年之后，《草原牧歌》仍是人们心目中歌唱天高云阔、雄鹰翱翔的大草原的首选歌曲。每当那优美的前奏

音乐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昂热烈充满希望的年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深向往。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三集。
1: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方？哪位是吴副院长？
2: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3: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千军万马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4: 桂芳，在想什么呢？
5: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4: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5: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4: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5: 啊？你说啥？
4: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5: 啊，你喜欢我呀？
4: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5: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好啊。
6: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7: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6: 你去去去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继续啊！
4: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这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8: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把这颗心总算是

0: 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帮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1: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2: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3: 桂芳回来了。
4: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3: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3: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3: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3: 难道是周总理？
4: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3: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6: 桂芳，桂芳，
4: 我在这里。
6: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哎
4: 呦，这不月份还小吗？
6: 笑什么笑，怀孕前3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吧都麻了。

0: 点护着，干嘛不叫大明来啊？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1: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0: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1: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啊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0: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1: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0: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1: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0: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1: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0: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用我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1: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0: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1965年，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3: 哎，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1: 小虎。
3: 桂芳，
1: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3: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1: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3: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1: 小林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0: 真该死了，我应该早点按他来检查呀。
1: 桂芳，小伙，抄近他。

0: 朝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哥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竟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3: 爸
0: 爸，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4: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5: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6: 妈，桂芳姨。
7: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6: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7: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6: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7: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6: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8: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6: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铀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 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3: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9: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石，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3: 哎，咱们七幺幺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8: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3: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8: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10: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3: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10: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3: 红梅呀、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10: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9: 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6: 妈，王东是谁啊？
3: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9: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3: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6: 啊，那后来呢？
9: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

0: 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1: 哎，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0: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啊、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1: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0: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2: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3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雨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远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大家，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宁夏。那谁能想到呢，中国机器人开始治理沙漠了。在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边缘，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机器人正以每五秒一株的速度将沙柳苗精准插进了沙地，效率呢是人工的80倍。
1: 这款叫做巨蟒301的机器人堪称是沙漠插秧能手。北斗导航自主穿梭沙丘，搭载视觉导航和无人驾驶系统，开沟栽苗覆土浇水一条龙，还能昼夜不停作业，可谓是硬核又智慧。
0: 机器人上岗治沙，黄沙变绿呢就有了科技的帮手，那人呢不用再在漫天黄沙当中遭罪了。搭配固沙车、治沙 AI 大脑，哪片沙地种什么，草方格如何铺更省心，算法一算也就明白了。
1: 还趁人装备来接力，机器人替人吃苦，把治沙从苦差事变成了智慧工程，可以说是减负又增效。
0: 治沙人呢徒手治沙靠的是韧劲儿来锁住流沙，现在的科技接力呢靠的是智慧高效来治沙。这不仅是装备的升级，更是中国人治沙思路的迭代，以硬核科技守护绿水青山，折射出新时代的中国智慧。
1: 治沙迎来科技新模样，也相信未来更多荒漠能在科技助力下书写更多智慧治沙的传奇。

0: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还会来关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巨型麦圈迎来丰收，
1: 还会聚焦过端午赛龙舟，2026中华龙舟大赛擂鼓开赛，
0: 还会来聚焦外卖平台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什么良策呢？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2: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0: 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1: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0: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1: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0: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2: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一年一度的电商平台618年终大促呢，正是正日子了。
4: 嗯，
3: 往年呢，咱们消费者提前很久就会收到满屏的促销弹窗推送，还有各种减满补贴政策哈，也会让人一不小心就有点晕。
4: 嗯，
3: 但今年呢，这些眼花缭乱的宣传呢，似乎是少了不少。朋友觉得今年的大促氛围好像有点静悄悄的。
4: 其实啊，这只是看着冷清。
3: 嗯，
4: 促销宣传降温的背后，是人工智能早就全面渗透到了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的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再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这个 AI 技术啊，正在推动电商竞争从流量的厮杀转向精密计算的智商比拼。业内专家就表示了，今年的618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AI 原生大促。那么AI 将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消费的新格局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6: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7: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几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5: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8: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

0: 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2: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 1.2 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 1.5 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3: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 100%， 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4: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6: 闻所未闻，我们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逼平。赛后，全球的社交媒体都在吵 C 罗到底该不该首发，该不该踢满90分钟？但人家马总啊表示，我可从来没想过要换 C 罗啊。当我们需要进球的时候，换下世界最佳得分手。毫无道理，是不是真的毫无道理呢？看了比赛的人心里都门清。这场比赛，刚果金在中后场摆出了一个5-3-2的低位防守阵势，葡萄牙需要频繁的穿插扯动以及高位的无球压迫。但是 C 罗呢，受限于年龄，没有办法在防守端提供第一道压迫的屏障，也无法进行长距离的拉边扯动，这就导致葡萄牙在前场进攻的时候静态化，豪华的中前场就好像陷入了泥沼，拔不出腿来。您可以去找一找全球解说员在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的述评，我想99%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0: 我不认为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专家组里最资深的所谓明星讲师之一的马丁内斯看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看破不戳破呢？因为目前他的东家葡萄牙足协给的任务，与其说是在世界杯上夺冠，不如说是把老专家 C 罗用上用好，如果不能用好那也得用上。于是马丁内斯就给老专家戴了这么一高帽。但您发现没有， C 罗挨的骂可一点都没少，反而承受了更多的火力。如果我们把葡萄牙队想象成一个公司，41岁的 C 罗不仅是员工，更是企业图腾，董事会里最惹不起的终结者。如果马丁内斯把 C 罗放替补，赢了是本分，输了全世界几亿的 C 罗球迷和媒体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相反啊，让 C 罗首发并且踢满，马丁内斯在管理层里面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输了或者踢平，媒体只会去讨论 C 罗是不是应该退位，火全烧到了他的身上。葡萄牙队这个大场不只是老专家 C 罗得上，马丁内斯拿到的任务清单里，豪华的中前场毕费、毕席、维蒂尼亚都得上。但是呢，毕席习惯是在右路内切组织，通过密集的短传和控球带节奏。那毕费呢，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型的指挥官，追求快速的向前直塞和长传。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中场的进攻节奏就经常在慢控和快打之间拉扯，导致球队的传控缺乏统一的呼吸感。二毕之前不兼容的问题由来已久，那为什么马丁内斯还要用45分钟来试错呢？因为他需要在全世界面前先让这套阵型展现不足，这样中场换下一位大牌，自己的底气也才更足。如果换下毕席，全队运转更顺畅了，还显得他临场指挥有能。但葡萄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又有几个45分钟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看球的第七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呢？
1: 国际方面将关注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呢，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呢也有明显的改善。
2: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一份新规就提出了，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是扩建，或者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那么现在呀，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3: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4: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3: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4: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3: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5: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6: 我原来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上这儿充满了，第二天就走了。
7: 就我这儿充满了6-7毛钱，别说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3: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4: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3: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8: 过去这小区哪都乱停，尤其电池的往家里老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提了，要么提了和过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3: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9: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3: 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5: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3: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10: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

0: 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1: 此外呢，交警还提示大家，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务必认真核实车辆的属性。电动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所以驾驶人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车辆需要按规定上牌购买保险，方可上路行驶。而购买二手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应当仔细核实车辆的性质以及号牌、行驶证的信息，并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天内

0: 新闻新鲜说。
1: 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监测发现，近期集中爆发多起供应链投毒攻击事件，涉及开源软件仓库和商用工具两大核心供应链场景。相关供应链投毒事件呈现攻击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高和传播速度快的共性特征，可能会造成凭据遭窃取、远程代码执行和敏感数据泄露等严重危害。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软件供应链是软件从组件获取、开发集成、版本分发，直至交付终端用户使用的全流程链条。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与直接针对终端的网络攻击不同，供应链投毒是一种典型的上游污染、下游传导模式。
3: 所谓的软件供应链投毒，简单说就是黑客不直接攻击用户电脑，而是先攻击软件的生产环节。如果把软件比喻成一瓶矿泉水的话，普通的病毒攻击就是有人偷偷在你手里的这瓶水里下毒，而供应链投毒则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就把整批水都污染了，用户买到的是正规品牌、正规渠道的产品，但里面已经被植入了恶意代码。攻击者呢，通过劫持开发者账号、篡改开源代码仓库、污染软件更新包等等这样的方式，把恶意程序植入软件，随着这个软件发布和这个升级，传播到大量的终端设备。
2: 软件供应链投毒引发的并非单一节点的安全故障，而是全域感染的系统性危机。基础组件被数以万计的软件所依赖，一旦某个核心组件被污染，使用它的软件都会受到波及，风险将随着代码依赖链不断扩散。刘兴亮表示，风险最高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3: 第一呢，是开发者使用的开源仓库，例如 Python、 JavaScript 等生态中的第三方组件。第二呢，是企业内部使用的研发工具、 API 工具和运维平台。第三呢，是普通用户经常接触的那些软件更新、插件安装和应用下载环节。对于企业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账号密码、 API 密钥、客户数据和商业机密的泄露，甚至可能导致服务器被远程控制，影响整个业务系统运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面临着隐私数据的泄露、账户被盗、设备被控制、勒索软件感染等等这样的风险，有些设备甚至会被黑客纳入僵尸网络，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相比于传统的病毒攻击，供应链投毒的隐蔽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链条也更长。
4: 具体来讲的话，首先是开源软件，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的依赖是比较复杂的，决定了漏洞管理比较困难，特别是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的交织，造成了开源软件生态它本身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同时呢，供应链的碎片化和不透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供应商数量众多，管理困难，并且透明度、可见性存在一定的瑕疵，叠加管理体系不健全，会造成问题进一步的变得严重。
2: 普通漏洞或许一个补丁就能解决，但供应链投毒往往要先查清上游组件问题，再逐一推动下游软件更新、测试与重新发布，处置成本较高，周期较长。所以从开发厂商到运营平台再到亿万终端用户，软件供应链的安全离不开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需要多管齐下，协同发力，才能抵御侵袭。吴沈阔说，
4: 对于开发厂商而言，要特别关注源头的把控，做好安全的守门人，其中入口关的把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坚持从官方渠道获取相关的组件和工具。同时呢，应当管住依赖链，比如说建立软件物料的清单机制，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体系，将安全融入到开发的全流程，特别是在上线前进行安全的检测。而对于运营平台而言，要特别关注过程的管控，做好安全的管理员，其中呢，强化采购和准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包括对于供应商实施分级准入管理。此外呢，还需要抓牢运行端，加强网络环境的隔离，建立异常监控预警机制。
2: 此外，单位用户要明确软件供应链安全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将开源组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采购、系统上

0: 上线验收、安全更新处置纳入日常管理。采购商业软件、外包开发和技术服务时，应在合同中明确安全检测、漏洞修复、组件来源、数据保护和应急响应责任，不能只重功能不问安全。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刘新亮建议做到三个步。
1: 软件呢，尽量通过官方网站和正规应用商店获取，不要下载破解版软件，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插件或脚本，不要轻信短信、邮件和弹窗里的更新链接。我想强调一点，过去网络安全更多是防黑客入侵，而今天越来越需要防供应链污染。因为当软件成为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时，供应链安全实际上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安全问题。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4: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到 3.8%。 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3: 本次货币政策会议呢，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了。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4: 那么美联储这次维持利率不变背后有哪些原因？咱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分析。
5: 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 4.2， 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 6.5 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 2% 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虽然现在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对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正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啊，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的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3: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5: 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跟市场沟通变得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依赖的这种的叫做前瞻指引来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 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改革的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啊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明确的提出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美联储的鹰派的政策要做好准备。
4: 好，接下来我们聊一个除甲醛的话题。现在啊，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有一些主打一放就生效的除醛盲盒，吸引了不少朋友去买单。事实上啊，这类产品的除醛效果往往和宣传存在着差距。那问题来了，我们究竟该怎么去挑选才能真正有效降低室内甲醛的风险呢？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盲盒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7: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两三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6: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8: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6: 针对除醛膜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9: 膜盒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7: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吸物 TP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没事的，放心用起来。
6: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吸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9: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托付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托付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6: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三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10: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三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三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三个月，哪怕六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3: 不少除醛的产品商家公示的检测报告呢，是基于理想实验环境，并没有模拟真实居家时的条件，数据的参考价值也是有限的。那么消费者在选购除醛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产品报告当中的哪些数据？另外就是还有什么性价比较高的甲醛？

0: 去除方案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根据现行的室内空气净化产品净化效果测定方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建议，选购产品时关注甲醛 CATR 值、洁净空气输出比率和 CCM 累计净化量核心指标，还要注意除醛产品宣传的覆盖面积和除醛效率。
2: 这里面的夸大概念炒作大家可以避免的，有些产品可能会标总 CADR 或颗粒物 CADR 掩盖甲醛 CADR 这个指标，大家不要被模糊的参数迷惑，一定要关注甲醛 CADR。
1: 甲醛 CATR 值需结合房间面积和污染程度判断，一般大于等于600立方米每小时可达到高效净化效果。面对五花八门的除醛产品，高军表示，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2: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除甲醛的方式。
1: 2023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将甲醛一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从 0.10 毫克每立方米收紧至 0.08 毫克每立方米。在刘俊杰看来，对于甲醛这种低浓度的污染来说，它的绝对健康值应该是趋于零。
3: 最新国际研究表明，低于现行标准的低浓度甲醛长期暴露，可能与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等脑认知相关疾病存在潜在关联。传统活性炭及其复合催化剂对高浓度甲醛净化效率较高，但对低浓度甲醛因吸附与脱附平衡线接近，净化效率显著降低。
1: 高军建议，对于敏感人群，将安全阈值控制在 0.06 毫克每立方米以下，以提供更高的健康保障。
2: 我更建议，对于老人、婴幼儿家庭，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指标放到 0.06 毫克每立方米。甲醛自测结果不那么明朗或者不那么清晰，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样和专业测试，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值能够低于它，对健康来讲可能是更有保障。
4: 演习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藏的。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预祝您端午安康，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春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至，什么样的植物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什么样的树木才能做成龙舟呢？以及丝瓜瓤在海外走红，它到底是丝瓜的哪个部分，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千年来悬艾挂菖蒲是端午的一个标志性习俗，但是呢，也有了新的变化。有商家介绍，老顾客依旧会买整捆艾草挂门，但创意花艺的销量也开始逐渐增大。大家既要端午独有的民俗氛围感，也追求视觉美感，把其当作家居软装，提升节日氛围感的单品。艾草和菖蒲为什么偏偏要在端午节登场？可以用它们来驱虫吗？另外，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亚龙您好。
2: 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端午节各项民俗文化活动当中啊，植物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就是端午的氛围组，各种有气味的植物。那艾草和菖蒲成对捆绑悬挂在门楣，俗称叫蒲剑艾旗。自然界叫艾和菖蒲的植物其实有很多哈。那为了防止挂错，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和菖蒲分别指哪种植物呢？
2: 那艾草呢，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我国自古就有这个艾灸的习俗。像在战国时期其实就有用艾灸做治疗的。那如今呢，很多人可能一闻到这个味道就知道，哎，这个人心艾了。那端午节悬挂的艾草呢和艾灸其实是一种，那植物学名呢是单字一个艾，它呢是菊科蒿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那艾草和其他蒿属植物相比呢是很容易区分的，因为艾草的叶片相对较为宽大，而整体呢比如说它的枝条中部叶片是近菱形的，而且呢它的小裂片是不细碎的，而且如果大家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它叶背面是有白色绒毛的，所以整体呈叶背是呈白色的，所以是不容易认错的。但是菖蒲呢就很容易认错，因为菖蒲本种的话是菖蒲科菖蒲属的一种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它的叶片呢像剑一样的，所以古时候称它为蒲剑。那菖蒲的叶片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印象，哎，都知道它就长这个样，但它花长啥样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人以为说菖蒲这个植物好像它只长叶子不开花，因为其实它也开花，只是说它花在六月才开，像我在南京一直到六月下旬我才真正拍到菖蒲的花，那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再加上它的花朵颜色包括它的花型其实是跟天南星科植物非常相似的，是非常低调的，能拍到它的都是真爱。那说到菖蒲为什么大家容易

0: 混淆的，因为身边我们见到最多的其实是被称为菖蒲的，像鸢尾属的植物，还有香蒲属的植物。毕竟说野生的菖蒲其实在城市里是很难见到的，而鸢尾属植物和香蒲属植物却经常用于城市的绿化，比如说像黄菖蒲、花菖蒲、糖菖蒲，甚至是我们城市绿化中水边常种的一些香蒲和水竹，都是绿化中用的比较多的。而且呢，像那个香蒲和水竹，它的叶片更长，所以更显著。当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地方会用香蒲属的植物叶片来替代菖蒲悬挂在门楣之下。
1: 嗯，是我们数千年来哈一直在悬挂这两种植物，估计是有一些实际的作用哈。那它们到底能够散发出什么物质呢？用它来驱虫的话效果怎么样呢？
0: 就是端午节呢，我国民间它悬蒲挂艾这个习俗其实是已经流传很久的。那将新鲜的艾草还有菖蒲把它扎成捆儿，然后悬挂在门前呢，此时因为艾草和菖蒲它在这个季节它的草本香味其实是最为浓烈的。那像菖蒲它是富含了西西尼啊、甲基丁香酚，那像艾草它是富含了桉油精、黄侧柏酮或者樟脑、龙脑这些挥发性物质，它们都可以在门口持续的散发出气味，从而达到驱虫的一个目的。那如果非要说悬挂艾草和菖蒲驱虫效果怎么样，我只能说就是有总比没有好，因为在门口挂这么一小把，那对于蚊虫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驱虫效果的，但是肯定是替代不了我们的纱窗呀或者一些正规的杀虫剂。如果真的要防虫，像用艾草熏蒸，但是要一定很大量。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就在家里用大量的艾草去熏蒸，因为确实这个浓烟滚滚的比较吓人。
1: 对，本身这个 PM2.5 也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0: 是的，
1: 对。那艾草和菖蒲的分布范围其实都很广，菖蒲呢更依赖水系生存，需要用到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去现场薅吗？直接去野外采就行了吗？我看这两天也有网友调侃说，路边进货啊，艾草商家没有成本，全是利润。我们也看到有艾草专门的这种种植的田块哈，艾草能否去野外去采？人工种植的有区别吗？
0: 到野外亲自采摘可以，但是我不推荐，因为毕竟说野外采摘是有风险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虽然艾草和菖蒲它们都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所以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说，它们并不是我们碰都不能碰的这些保护对象，但是不违法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采，关键是我们要看在哪儿采、怎么采、采多少。比如说像自然保护区条例里就有明确规定说，在保护核心区是禁止一切采挖活动的。那同样的，即使是在城市公园绿地或者别人的承包地里，那未经许可我们也不能擅自动手。即使能采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说只少量的捡取它的地上部分即可，不要连根拔起。毕竟来说，就是说现在大家有谁能真正在野外看到艾草和菖蒲的？就是野外的野生种群已经很少了，我们如果破坏性的采挖，很可能就把它这个小种群给破坏了，更别提如果我们去野外去采去薅的情况下，可能会遭遇采错或者自己意外受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采之前设想一个场景，我挂门口挂了半年了，然后突然邻居告诉我，你挂的是啥？好像不是艾草啊，是吧？那多尴尬。所以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借口就去告诉自己不要去采。那更别说现在其实在端午节前，我们能很容易的在电商平台或者农贸市场上去买到菖蒲或者艾草。那因为全国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各种模式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像这两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菜店，它就有新鲜的艾条在售卖。
1: 是，就算我们周围没有啊，也可以在电商平台上去买，但是在古代估计没有这么方便啊。你像艾草和菖蒲没有覆盖的地区，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别的替代吧，然后成为一种传统流传下来。
0: 就是从分布区来看的话，其实艾草和菖蒲它的自然分布区其实是遍布全国的。

0: 所以说端午节他们不用艾草或者菖蒲，通常不是说这儿没有，可能是这儿不容易找到。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各地它还都有各地的一个替代植物，比如说像在辽宁北京这些地方，他们有些人会在门窗上就是插枝条桃枝。
1: 嗯，
0: 那像浙江的话会把桃枝跟艾条放在一起，那像在安徽还有在端午节焚烧桑树艾叶的一个习俗，那更别说像我们的老厦门人，他们除了插蒲艾以外，他们还会搭配当地的这个榕树枝条。台湾呢，他们又会在门上挂葛藤，所以说各地它都有各地的这种植物跟一个传承。那我们古人呢会把在端午节挂在门上的常挂在门上的这些植物呢称为端午五端，它们分别是萱草、艾草、石榴花、蒜头和龙船花。那就是艾草和菖蒲它之外的替代物呢，一些可能是同样带有这种挥发性的气味，那一些就是因为传统文化，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在当地这个植物可能花开的正艳，无论什么植物那都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对，是。那说到气味哈，过端午小孩子最喜欢的香囊，这个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我感觉这个香囊的清香啊跟中药铺的纯药味还不太一样，它闻着不苦，这个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0: 传统上我们佩戴香囊的话，它其实在中医里是有一个说法的，它被称为衣冠疗法。
1: 嗯，
0: 它其实核心原理就是通过我们穿戴呀，或者接触这些含有药物的衣物、香囊或者药枕等，从而达到一个调理气血呀，或者驱虫或者防治疾病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像在小孩的香囊里面，最经典的几味中药，比如说艾草、石菖蒲、藿香、佩兰、薄荷等，这些大家想一想啊，都觉得好像味道挺美好的。
1: 嗯，
0: 那他们与大人版的这个香囊相比的话，就是小朋友版的香囊，通常他会把这些刺激性强的，比如说像桑树呀、冰片、樟脑这些物质的量减半，或者减很多，或者就是干脆就直接去掉了，那换成更温和的像艾叶呀、薄荷呀、陈皮、紫苏这些，有些呢甚至还会添加像玫瑰花瓣、茉莉花、薰衣草花、桂花、丁香等。那这样的话，就整个香囊配合起来的话，它的气味可能轻一点，那味道的又会好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小孩拿起这个香囊闻一闻，他才肯佩戴。
1: 嗯，
0: 那香囊它之所以能清香而不苦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三点。一个呢就是说在香囊里的这些药材不是打成细粉的，而是用一些粗颗粒或者碎段装入这个布袋里边的，这样的话它的香气就可以慢慢的释放，慢慢的渗出，不会像我们打开药柜那般刺鼻。二是呢就是说从配方上的话，它会故意在香囊的原材料里边加入一些花香、果香还有叶香材料，用来压制里边的中药味儿，比如说薰衣草的花香、陈皮的果香、紫苏的叶香等等。三呢就是说小孩他的香囊在制作时呢，他会主动剔除那些刺激性的成分，这样的话就是三者结合起来就是闻起来就会好一点。
1: 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带着香囊那个味道哈，一想起这个味道就觉得过节的氛围感就出来了。那现在呢香囊还有一些进化哈，就变得会更香一些，那有些廉价款可能会添加一些植物精油来增香，那这个会不会吸引来更多的虫子啊？怎么判断我们买这个香囊是不是更纯粹一点的呢？
0: 就是一些廉价款的香囊，它不是依靠中草药本身的一个香味，而是里边比如说添加一些芳香精油，或者是更差劲的就是添加一些芳香制剂，因为这类气味可能会不能驱虫，反而会更容易招虫，就好比说我们如果浓妆艳抹的出去反而更招蚊子一样。
1: 对，
0: 那反之的话，如果香囊中是真正的这些芳香类的这些草药，那它持续散发出来的这个芳香物质会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相对低浓度的一个蚊虫干扰区，从而达到驱虫的目的。那至于说我们如何

0: 去判断这个香囊它是否纯粹，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看、捏、闻这三步来做出判断。一是看，看优先选那些香囊的是棉麻的或者绸布面料的，如果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还可以就是直接检查一下内心的一个填充物，如果看到的是碎叶子、碎花或者碎颗粒的草药，而不是一些丝棉、弹性棉的话，就会是靠谱一些。二是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抽拉封口的话，我们就用手捏，看看里边是不是植物的一个碎断的一个颗粒感或者碎叶的这个片感，而不是说摸起来空瘪的，或者是一摸就是这个弹性棉的这样一个材料，那就靠谱一点。三呢，就是说如果捏起来，三呢就是它里边的花，里边的草药香，我们要靠闻。如果闻起来是苦中带有一点点甜，带有一点点香，而且这个香味呢是淡香，是不刺鼻的，那它可能就是更靠谱的，就是自然的本草在里边，而不是说一些非常刺鼻的这个香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香味。所以大家通过以上这个三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香囊是否正宗，是否纯粹了。
1: 对，佩戴香囊是端午的重要习俗，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艾叶啊、菖蒲，香囊里还常放藿香、苍竹、白芷等等啊。那这些植物散发的香气在它们生存上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是吸引动物吃它们呢，还是防止动物吃它们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说，植物散发出各种香味，它不是为了吸引我们人类，比如说我们人类去采摘它或者佩戴它的，因为这对于植物来讲的话是一种伤害，而是它们说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自己进化出来的一个生存密码。比如说植物的花朵，它在开花的时候会散发出最浓烈的花香，那就是为了在开花的季节吸引那些授粉昆虫到访花朵，从而帮助它们完成一个授粉的过程。同样的话，植物可以通过它的叶片或者通过它的根系持续的释放一些比如说挥发性有机物等各种化合物质。那一方面呢，这些物质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一些昆虫、鸟类、真菌，甚至是抑制其他植物的一个生长，从而可以减少对它自身的一个破坏和干扰。那这类植物呢，我们科学上称它为驱避植物。那另外一些植物呢，也会通过这种强烈的刺激气味，从而影响昆虫的一个嗅觉跟取食，那起到一个防御效果，就是说它散发味道就想告诉昆虫别来招惹我，我很厉害的。
1: 对，那端午日洗浴兰汤是西汉大代礼记当中记载的一个古俗哈。端午玉兰汤里边用到的是什么植物呢？
0: 那端午玉呢，其实也是我国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人们会把一些草药熬制成沐浴药水，然后进行洗浴。比如说，像在我国的《礼记》中就有记载。其实我国周代已经有蓄兰沐浴的习俗了。那在南北朝的梁人，他们会将五月五日称之为玉兰节。所以古人五月采摘的兰草，并不是我们现在种植的像春兰呀、蝴蝶兰呀、蕙兰呀这类兰花，而是一种叫做佩兰的一种菊科泽兰属的植物。那古时候当地人喜欢称它为这佩兰，为兰草或者香草。确实它的茎叶揉碎之后香气非常浓烈。那发展至今呢，其实佩兰汤沐浴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意核心了，因为各地的资源状况不同，并不是每个地方大家都能找到佩兰进行沐浴了。像现在已经发展成了用佩兰、艾草、菖蒲或者百叶、薄荷等多种草药单独熬煮，或者是混合熬煮。比如说像我家每年的话，就会在端午节把艾草熬成汤，然后给小孩进行一个简单的沐浴。
1: 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感觉端午真的是一个很重视卫生习惯还有防止疾病的节日啊，挺好玩的。另外呢， 端午当中呢，还有一类植物扮演着重要角色哈，没有它们，我们就吃不上粽子。人们将一片片粽叶弯折围拢，装入糯米，再用细绳紧紧的扎紧啊，一个粽子就成型了。

0: 那么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够入选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那些植物。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端午节了，您家的粽子备好了吗？常见的三角粽是先形成一个密实的锥形兜啊，在圆锥状的桶中装入糯米，将粽叶的另一端翻折过来盖在糯米上，直到完全盖住开口为止。顺着三角的边儿，将所有的粽叶都折好，通过折叠、包裹、缠绕等手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锥体结构。其力学设计巧妙，能够有效防止蒸煮过程中米粒散落，同时确保受热均匀。手法有了哈，用什么来包呢？什么样的叶子才能入选用来包粽子呢？绑粽子的草绳又是哪种植物？我们接着来聊聊过端午必不可少的这些植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钱亚龙。钱亚龙您好。
6: 大家好。
0: 哎，粽子就是植物的一个大集合了，粽叶的来源各地也有不同啊，有的是用箬竹叶，有的用芦苇叶，还有的地区呢会用芭蕉叶等。粽叶不同，对于粽子的味道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影响吗？
6: 那像我们包粽子用的叶子呢，我们其实是一个统称，统称它为粽叶。因为粽叶它并不是某一种植物的叶片，而是很多种比较宽大而且柔韧带有自带香气的这个叶片的一个统称。那用来包粽子的叶片，一要够宽，二要自带清香，三要还就是包起来不容易烂，煮起来也不容易烂。像我国最常用的就是箬竹叶还有芦苇叶，当然呢还有很多，如很多粽叶，比如说像中叶是南方用来包这个元宝粽跟长粽的，还有麻竹叶、芭蕉叶、胡树叶，甚至是鹿兜树叶、玉米皮、荷叶、笋叶、叶桃叶等。对，可以说就是我国各地有很多种植物的叶片都可以用来包粽子。那古人用它，包括我们现在用这些粽叶去包粽子，其实一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二呢就是粽叶的清香，它可以跟粽子里糯米的香甜进行融合，让粽子有一定的自然的香味，别具风味。
0: 对，确实啊，您说到这儿，这我都馋了，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粽叶包出来的粽子的味道哈。那粽叶它需要经过一些加工再卖给消费者吗？鲜的和干的，它在性能上有什么不同吗？
6: 当然现在市场上买到的粽叶其实有鲜的也有干的，因为现在毕竟物流发达了嘛。
0: 嗯，
6: 就在原产地的话，就是鲜叶通常在端午前几天采摘即可，然后人们剔除到里边比如说有病虫的呀或者有破损的叶片之后，简单清洗后然后阴干就可以出售了。那像北方选用的如果是胡树叶的话，那它的叶片虽然很大，但是它叶片中含有一些单宁呀，还有多酚，包括它的叶片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星状绒毛，所以在真正包粽子之前必须要用开水去蒸煮，而且蒸煮过后还要在冷水里边浸泡，用手来回的揉搓，这样的话一是可以把里边的单宁这些物质去掉，二是要把它叶片的表面的这些绒毛给搓掉才可以包粽子。那像南方用的中叶，那它叶片是很大是很厚实，但是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把它叶片背面的这个叶梗给去掉，同时呢要剪齐它的头尾，用水煮过之后然后等

0: 它真正的变暗发黄散发出这个香味了，其实才能使用。那如果从性能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鲜叶它的含水量高，所以它的韧性好，香味也更为饱满一点。但缺点就是它有一个季节性，而且是容易腐败的。像箬竹叶呀、芦苇叶这些，它能够在全国各地去流行，就是因为它可以随采随用。那像干叶的话，它经过脱水之后，其实它的纤维啊什么的会收缩，这时候是会发碎发硬的。所以每次我们包粽子之前，一要用温水长时间的泡发，还要经过，就是如果讲究一点的话，还要经过开水的一个高温消煮，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对它里边自带的一些，比如说挥发性的这些芳香物质也会流失一部分。但好处就是它耐储运，那我们全年可以买可以用。
1: 是，粽子能够成型，最终被我们吃掉哈，还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绑粽子的绳，那可以用马莲，它韧性很强啊，耐煮不烂。很想知道在野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用的它什么部分，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0: 马莲呢，它其实是一种鸢尾科植物，在我国也是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人们喜欢称它为马兰或者马兰花，用的就是它的叶片当绳子去包扎粽子。那马兰呢，因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所以就是它既耐盐又耐旱，所以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一棵，都是一片一片的生长。那马兰呢，它的叶片细长，所以我们采收下来之后晾干之后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等到端午节到来时，只要用沸水煮过，然后把它泡软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捆扎时非常坚韧，不容易拉断。当然了，就是说如果真正走到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大家真正用马兰作为这个包粽子绳的越来越少了，因为人们会更喜欢用家里的这些棉绳呀或者麻绳，因为这些本来就是随手就能获得的。那或者就是当地还有人呢，就把当地的这个粽叶把它撕成条，然后用粽叶本身搓成绳子来包粽子，既省时又省力，而且非常容易获得。
1: 对，也是因地制宜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条件去选择到底用什么来捆扎。那古人端午呢，还有斗百草的游戏，玩的形式也是挺丰富的，有比谁知道花草名多的，有比谁采到的植物更稀有的，当然现在肯定不能这么干啊，这个稀有的我们绝对要保护好。还有一个很像就是北方秋季落叶的时候孩子会玩的拔尖的游戏，拔根的游戏，就是比谁的草叶的柄更韧。那什么样的植物它的叶柄会更韧呢？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0: 拔根呢，其实又叫做拔老根，其实是北方秋季比较常玩的一个民间游戏。就比赛的时候，就两个人各拿一个，就是一根树叶的这个叶柄，然后两个对交叉之后，然后朝着反方向去拉扯，就看谁能把谁的扯断，然后谁就获胜。那所以我们要去玩这个游戏的话，就要选择一根好的比赛的这个叶柄。那比如说选择时，我们就要选择那些叶柄是实心的，而不要挑选是空心的，要选那些扁平有棱的，而不要选那些就是圆滚滚的，还要选一些就是它正处于壮年期，就是它又既不老又不嫩，因为太嫩了它很容易断，太老了它又木质化了。还要选除了既老不嫩，还要选那些就是比如说它掉落下来已经蔫巴了一点点的，就是已经发蔫失水的这种，它其实韧性是最强的。那如果说哪种植物它的这个获胜概率最大，我觉得就是北方的孩子可能都知道，大家都优先会去选杨树，比如说像加拿大杨呀、毛白杨呀、青杨呀、小叶杨，北方杨树很多，所以可获得的材料也很多。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生活中比如说南方有时候搞这个游戏的话，那大家就是可能我这里杨树很少啊，那可以用法国梧桐、银杏呀或者枫树的这个叶柄去替代，不过都能去体会到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乐趣。
1: 是聊了怎么包粽子，聊了怎么玩哈，我们再说说

0: 怎么吃啊？糯米呢是来源于糯稻，从古至今它的种植范围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是不是能种水稻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种糯稻？在古代吃糯米吃粽子，这个应该算是改善生活了吧？
1: 嗯，糯米它的得名呢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粘性特征有关，那它也是我们人类长期选育并保留的一个水稻品种。那在我国糯米的种植范围呢，如果就是往前追溯几千年的话，会发现就是几千年前像北方如黄河流域它也雨水非常丰沛，所以糯米曾经在南方和北方都有种植。曾经有一段时期呢，糯米已经成为了这个民间的一个主食之一了。那后来呢，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那北方的雨水减少了，那整体的气候也转冷了，所以那北方的这个水稻种植面积就逐渐缩小了。像南方呢，也逐渐随着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发展史，它的这个糯米的种植也最多的也就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像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国家更多的种的是梗稻跟仙稻这两类，种糯稻的其实已经很少了。那但是人们会记着我们祖先曾经是吃过糯米的。像我们北方过年，大家有没有仔细去想一下，我们虽然过年吃的最多的是饺子，但是元宵节还吃糯米汤圆。
0: 对
1: 对，还是元宵，它就是用糯米做的。那现在北方又不种糯米，对吧？这就是一种传承。那至于说在古代吃糯米算不算改善生活，那古代的话我们知道主粮有稻、黍、稷、麦、菽，那当时北方的主粮是粟。那像今天呢，就是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小米。那南方的话是稻子，那不过呢古时候吃的米跟我们现在吃的是很大差异的，因为古代的它的加工水平有限，所以普通人家吃到的可能都是那些带糠的这些糙米，或者就是它混合着其他的谷物食用，很少说哪个家庭能爆出来一大碗白米饭的。所以能吃上更黏更香，而且相对来说更少的糯米，其实真正的算改善生活了。
0: 嗯，是。那现在呢我们吃粽子哈，就不用考虑这个成本问题了，基本上是想吃多少吃多少啊。但是需要考虑一个健康的问题，糯米富含支链淀粉，在加热的状态下哈，这些支链淀粉呢会发生糊化，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这个消化速度就会快，容易在短时间内升高血糖。那我们先不管加的豆沙啊、蜜枣啊等等馅料这些因素，我们就从糯米本身来看的话，一顿吃几个粽子是比较合理的。
1: 至于说一天我们吃几个粽子的话，我建议是普通人的话一天或者一顿吃一个常规的粽子就好。因为一个粽子吃完更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再去吃其他的主食了，像米饭呀、面条这些，因为它们都会带来我们的比如说血糖呀一些一系列的问题。那像我在我爱人老家广西，他过年的时候做那个大粽子，里边有糯米、有猪肉、有绿豆，一个粽子两三斤，那我一个人吃的话可能好几顿我都吃不完。所以就是对这里想说的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老人尤其是小孩或者这种胃动力差的人，甚至是一些糖尿病患者，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需要就是不要过量，就是浅尝一下就好。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吃粽子的话要趁热吃，因为凉之后的话我们无论是咀嚼呀还是进到那个肠胃里边的一个消化都会受影响，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大量的都是这个支链淀粉嘛。
0: 是，咱们千万别把这个粽子当成零食哈，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主食，吃了它呢就要不要吃其他的主食了哈，让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身材。另外我们接着说说端午呢，很多地方都要举办龙舟赛哈，舟的发明可能与人类发现树木枝干能漂浮于水上有关。那么用什么样的木材来制作龙舟才能性能又好又耐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赛龙舟里的植物。福建省闽侯县南通镇的方庄村啊，这是有700多年的造舟的历史。当地主要选取闽北山区树龄40年以上的杉木和樟木作为原材料，

0: 这两种树木啊，做龙舟它有什么优势吗？
1: 他们选取的这种山谷张金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其实就是外壳采用的是他们当地树龄40年以上的这种杉木，因为它的纹理通直，而且材质轻软，不易翘裂，而且耐虫耐腐。那用樟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密度高，韧性好，同样呢也是耐水耐腐抗虫。用来做余梁之后呢，它经久不用，那经久不会说出现松裂的一个状况。
0: 那树木的纹理是不是也会影响到龙舟的性能？比如说我们看树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大节啊，这个应该不行吧？它都得是特别顺的才比较做龙舟好一点。
1: 对，做龙舟的话，一般那选择杉木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木材纹理是相对来说比较均匀的。因为像用杉木的话，它的顺纹的抗压强度远远大于它的横纹抗压强度，所以龙舟下料时必须让木材纵向受力方向与它的这个木纹尽可能同轴。像里边如果有树瘤呀，或者有虫蛀呀，这些就肯定是要被挑选淘汰的。那为什么要选40年以上的呢？而且是要经过1年以上的这个阴干的料老料，是因为就是说这些老料它已经经过了这样一个湿水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选用这些老料，它就不会说当我们龙舟制作好之后，或者我们龙舟下水之后，它出现一个变形或者一个开裂的一个状况。
0: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杉木和樟木哈，还有一种树呢叫巨翼龙脑香，也叫坤甸木啊，它是制作岭南传统大龙的材料，说是泡水越泡啊越紧实，而且每年比赛之后还要把它埋到淤泥里边去存放1年，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会这样放坏吗？
1: 那像巨翼龙脑香呢，它是龙脑香的一种高大乔木，它也是热带雨林的一个代表性树种之一。陇南呢，它用它这个记忆龙脑香的木材做这个龙舟，一是因为它的木材足够的致密耐腐，所以它是我们制作龙舟的一个顶级材料。更特别的是这个木材它越泡水越结实，捞出来如果放在这个露天情况下，或者哪怕是给它遮阴，它是反而更容易开裂。所以每年人们在端午节前就会把这个用记忆龙脑香木材做出来的龙舟，把它从池塘或者河涌里边把它挖起来，当地称为起水或者叫起龙。那把它埋到淤泥中呢，首先就可以实现一个物理的隔绝，它隔绝了阳光，隔绝了风吹，也隔绝了氧气，同样还能隔绝到像白蚁这些蛀虫的一个危害。同时呢，就是说在水下淤泥这个环境中，它常年是温度是比较低而且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话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就是说昼夜温差造成的一个胀缩应力。再加上如果年复一年的把它放到淤泥里边，其实淤泥里边的一些矿质元素会慢慢的往里边渗透，再加上本来这种木头它自身就富含龙脑香油类树脂，所以它们就共同能保证这个龙舟在淤泥里边的一个完整性，不会放坏。
0: 还是挺神奇的。这个巨翼龙脑香呢，其实浑身是宝哈，它不仅能够做龙舟，还能够做家具。树干分泌的树脂结晶是名贵的天然冰片，但是我国并非是巨翼龙脑香的自然分布区。现在呢，经过引种驯化，我国云南啊、海南、广东等地都有栽培了，已经开花结实，并且可以自我更新了。这个会产生多少经济价值和科研上的价值？
1: 就是巨翼龙脑香呢，它原来是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建群树种之一，所以在我国原来是没有的。那从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引种试种之后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让它能引种活着变成能长大，到后来能开花，到现在能结果，到最后的一个能自然更新。所以我们就实现了一个从种子到种子的一个全生命周期。那显然它的经济价值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它的树干如果让它自然生长的话，它可以长到几十米高，

胸径的话也可以超过1米，所以它是我们龙舟制造呀，包括古建筑修缮，甚至是高档家具的一个重要原材料。那它树干分泌的这些树脂呢，形成的结晶就是我们所说的龙脑浆，是安宫牛黄丸呀。

0: 木材的一个进口依赖，那它也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储备林建设的一个重要树种之一。那从科研方向呢来讲的话，那龙胆香植物其实是我们尤其是亚洲热带雨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群树种。那它常是被用作认定热带雨林是否存在的一个硬指标。那通过我们的一个试种，把它真正推广到了像我国北回归线附近，让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史，那就为我们未来就是开发和引用和利用就更为广泛的这些热带中珍贵树种一个北移驯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实践经验。
1: 嗯，真好。那最后呢，端午假期也即将开启了，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哈。我们知道有一种花，它就叫端午花，它叫蜀葵哈。在哪儿能看到它们呢？长得什么怎么样？
0: 那蜀葵它之所以叫端午花，就是因为它的盛花期其实刚好就在端午前后，而且它开花很有意思，就是花朵它是从底部一路往上逐朵开放，而且是红的、紫的、粉的、白的、墨的、紫的都有，颜色很多，远远看去就像一根根就是彩色的花柱，非常的喜庆。但如果说在哪里能看到它呢？其实蜀葵它原来就产自我国，所以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两三千年的一个栽培史，而且呢它非常好养，所以可以说就是说给点阳光它就给我们开出灿烂的花。那它已经跟着我们人类的中国国人的这个足迹，可以说几乎遍布我们所有有人烟的地方，比如说大家走进公园、走进乡村，或者就在自己小区里，或许就有一片蜀葵花开得正艳。当然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像到我们南京中山植物园呀等全国各地的很多植物园里边去打卡，因为你在看蜀葵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漂亮的植物。那植物园里边还给这些植物挂了名牌，一些植物呢还有专门的一些科普展牌介绍，所以既是欣赏美的过程，也是学习知识的一个过程。
1: 嗯，对，聊到这儿我们能够发现哈，就是这个端午节啊，在传统的节日里边好像植物的占比氛围戏份还真的是挺足的啊，至少比春节啊、元宵啊要多得多。可能这也是跟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好有关哈，气温高了啊，降水也多了，这也是一个赏花的好时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端午花，您还有哪些推荐？哪些地方、哪些花值得一看？在这个假期，
0: 就端午节呢，它其实是这时候是雨热同步的，就是它雨水丰富了，热量也来了，所以大家看花的话，其实是一个需要有真爱的一个过程。那像这个季节，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像菖蒲它就是这个季节在开，那栀子花呢它现在的也在开，因为每年就是毕业季就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嘛。像石榴花也开得红红火火的，像蜀葵呀、金丝桃呀也在开。那凤仙花呢，小孩又可以去摘它的花朵去染指甲了。荷花呢也进入了一个就是始花期。还要提醒一点呢，就是说现在大街小巷有很多地方种的有夹竹桃，但是夹竹桃是有毒的，所以就是这时候家长带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一定看好小孩，不让让去摘夹竹桃的这个花朵，更不要像一些年轻人拍照的时候喜欢把花放在嘴巴里去拍照，所以它是有毒的，不要碰。当然呢，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一些城市还有乡村里看到的花，其实山野里还有很多花都在此地开放，所以不妨大家这趁着假期到自然中去赏花，去度假。
1: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秦亚龙带来的分享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自然风光。谢谢秦亚龙。端午假期呢，出游或者是参与各类活动啊，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天气的情况。端午假期期间，南方大部阴雨连连，像昆明、贵阳、长沙、南昌、武汉等城市，雨水没准要天天见了。强降雨重心呢，则主要出现在广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降雨的时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 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假期期间雷阵雨天气多发，哈尔滨、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城市都可能有雷雨，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

0: 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要及时到室内躲避。新疆部分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台湾岛等地则将度过一个炎热的端午假期，多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海口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也祝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话题中国丝瓜瓤在旧金山卖5美元一个登上热搜。提到丝瓜瓤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家里长辈们总是夸它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用等等。就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之后，因好用、天然环保、可降解等特性，成了不少海外家庭的心头好。那么丝瓜瓤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怎么就被用来刷碗了呢？除此之外，它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用途？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2: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3: 丝瓜瓤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它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它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它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因为有这个折角而容易断裂，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2: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3: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啊，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了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啊，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2: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3: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

0: 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1: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0: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的这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哎，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那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啊，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啊，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1: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0: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哎，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哎，那都是瓜尔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瓜尔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瓜尔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

0: 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华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并且是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 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

0: 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1: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0: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2: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0: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4: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您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6: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7: 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1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6: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8: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你想看看这个 鞋子

0: 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1: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2: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几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1: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3: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1: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4: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5: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也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6: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7: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区。

0: 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老郭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路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2: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货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4: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5: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4: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5: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4: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6: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

0: 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2: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2: 所以以后可能你说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5: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6: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5: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6: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5: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 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7: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5: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8: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5: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9: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3: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那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4: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9: 您好，
18: 喂，
19: 您拨叫的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1: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0: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19: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2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3: 霍尔木斯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因为一句吐槽引发了关注，说那里三步一家文创店，五步一个网红打卡铺。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抱怨，慕名而来想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结果呢，最清晰的路线不是通往核心景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五一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4: 昨日新闻重现，
21: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他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22: 您提到的这个西门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三个层次，表层呢是现象，那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儿。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他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 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支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啊，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像成都的杜甫草堂，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布局的要求的。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就会觉得说在商业街里找故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变成了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店。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3: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22: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撼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啊，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商铺的阻隔，而且呢这个标识呢要有优先的级别啊，要标得非常清楚。那风貌缓冲区，比如说串联这个鲁迅故居的传统的这些街巷呢，商业的占的面积呢最好不要超过四分之一啊，也就是25%。沿街呢不能全是店铺，要打散布局，只有外围出入口的配套区呢可以集中的做一些餐饮或者文创店，绝对不能全部穿插在主要的游览的线路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要算好比例，就是文化体验点的这个数量呢要比这个商铺多，你至少不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占个30%。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啊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 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的，应该要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些死规矩，

比如说讲解啊、研学啊、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四成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到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生活。

0: 文化的适配观，那跟我们的文化主题不合适的，租金再高也不能让进，要做对整个游客的体验呀，要进行分层次的啊进行设置啊，基础层啊、进阶层、沉浸层，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让商铺本身呢变成一些微型的文化体验点，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1: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5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三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0: 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那个基础的展陈呢啊，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既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要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了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跟这个高校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呀、公众代表啊，占比啊，不能低于三分之一。重大决策呢，一起投票，从源头上就不让商业压过文化。
1: 这次的问题不是个例啊，其实很多古镇啊、名人故居最后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商业街。真正的文商旅融合应该是文化带商业，而不是商业盖文化。今年三月刚刚实施的新版5A 景区标准，专门要求游览线路科学，购物不拘合理。您觉得以后景区在评级复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文化体验、公共服务的权重提得更高，来倒逼景区回归一个文化的本位呢？
0: 是的，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新版的5A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这5A的评级呢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 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

0: 那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文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定些规则，不能把这种名山呀、大川呀、乐园呀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分值要看这一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这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靠商业拿分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啊、布局合理啊，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啊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啊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也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合呀、度假区的复合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评上无为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核，要再加上啊触发式的复核，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核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公众代表一起，就是让公众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啊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啊要高得多。
1: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里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19号新闻时间。6月19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3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

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两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9号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还有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8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待到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18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4场小组赛，分别是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19号，我们就要迎来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了，这是一个与草木息息相关的节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端午节的风俗，从门楣上悬挂的艾草与菖蒲，到包裹粽子的一枚枚粽叶，再到孩子们手中五彩丝线缠绕的草药香囊，端午的底色其实充满了草木的清香。当我们循着这缕草木香走下去，会发现它还能通向更广阔的天地，从田间地头的植物到餐桌上的食物，手艺人的指尖，古画里的童趣，文字中的乡愁，草木串联起了端午节里的万千气象。

0: 间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草木的线索走进端午节，在饮食、手艺、风俗、文物与文学的交织中，重新感受这个古老节日的万千姿态。挂艾草、悬菖蒲、包粽子配香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端午习俗全都和植物紧密相关。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它的习俗会和草木有如此深的渊源？是单纯的时令巧合，还是背后藏着古人更深层的生存智慧？说到这里，有一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它就是由潘富俊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木原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植物的意象演变及文化内涵。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从这本书中去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中草木与端午节之间的不解情缘。
1: 我们先来说艾草。根据这本书中的统计，艾这个字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300余次。仔细读读书中提及艾草的文本，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找到3个关于端午插艾的答案。第一，艾草是良药。书中说，艾草呢有许多的用途，自有《神农本草经》以来，每个朝代的医生都把艾草看作是良药。艾叶味苦，主治百病，生肌肉，避风寒，使人有子，是针灸必备的药材。那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艾灸，其实就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加热来刺激人体穴位或者是特定的部位，借助热力以及艾草本身的药性，来达到通络驱寒等防病治病的目的。在端午节当天，还会取菖蒲叶加上榕树叶、艾草一起悬挂在门口辟邪。因此，尤其是在古代医疗不发达，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对于疾病的预防工作。艾草的植株呢，它有浓烈的香气，就可以达到驱蚊防病的作用。白居易在诗中提到，豆苗鹿角解巫毒，艾叶雀涎夺燕巢。这巫毒呢，就是箭毒的指称。如果说鹿中了带毒的箭，它嚼一点豆叶就可以帮忙解毒。如果雀想要来夺燕子的巢穴，那叼着艾叶过来，这燕子啊就会躲避开。可见艾草的味道让很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因此啊，人们常常就在自己的房门或者是窗框上插一束艾草，来达到驱蚊虫防病的目的。也有很多地方端午节呢会吃咸鸭蛋。咸鸭蛋呢也是寒性的食物，有助于清热去火。粽叶呢也有相似的用途。这样看起来呀，端午节不同于其他的传统节日，它是一个与抗疫防病关联颇深的节日，并且呢，这种对疫病的预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风俗之中，确实具有精巧独特的文化意蕴。端午节与艾草渊源颇深的原因，第二个就是端午节的前后正好是采收艾草的好季节。中国每个朝代都有撰写以及记录当朝各地的时令之花，代表着每一个季节、每个月份花盛开的植物种类。譬如说，清代无名氏小令《北仙女大红袍咏花》记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适用的各季各月代表的植物：元月梅、二月柳、三月桃、四月牡丹、五月石榴、香蒲、艾草、六月荷花、 秋季木芙蓉、丹桂、菊，冬季腊梅。您看，五月是不是就开始了艾草菖蒲啊？因此，五月正是艾草的时令季节。如今呢，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咱们餐桌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季节食物，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许多吧，对于时令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糊涂了。但是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是非常深的，他们崇拜自然，也相信顺应自然才会更加安全健康。因此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选择了艾草。那第三个原因，我相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艾草本身就是野草，广泛分布，多而且容易得到，这样的习俗才会流传下来。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应该都是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其中种类最多的就是食用植物，包括野菜类、栽培蔬菜类、栽培谷类及水果类等。那么在野菜类中呢，诗经中提到的蒿类中就有这个艾。我们再来说楚辞之中，楚辞的恶草部分，您看里面就有野艾。那这蓟草、野艾、萧、马兰、蓬都属于到处蔓生妨碍作物生长的常见杂草。那唐代以后呢，咏药诗篇开始增多了，记述的药用植物也开始增加。根据本书作者潘富俊的统计，总计出现了100次以上的药用植物。正因为艾的常见，它才得以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艾草极其容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旱，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所以艾草的易得，让端午插艾的习俗可以更容易地走进千家万户。关于端午插艾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比如说人们觉得艾草的叶子形似宝剑，可以庇佑自己免于战乱的灾祸等等。但是这本书中呢，找出的几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最贴近生活，也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0: 草木与端午的故事到这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艾草、菖蒲这些门楣上的装饰物，只是端午草木世界里的冰山一角。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端午节里的草木还可以是药，可以是玩具，可以是古画中的点缀，还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那么在这个节日里，草木还能呈现出怎样的姿态？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端午》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端午节的草木世界。在端午节里，草木不仅可以看，可以挂，还可以吃。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端午节的餐桌上除了粽子，还有各种各样用野菜草药制作的美食。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端午前后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正是野菜草药最茂盛，药性最强的时候。在贵州铜仁的瓦屋乡，每逢端午节时，人们总会吃一种用田间地头的野生植物做成的传统食物。这种植物在路边就能找到，采回来之后要经过多道工序的复杂加工，才能变成餐桌上的美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就让我们走进瓦屋乡的一户人家，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0: 品美食过端午，据说在瓦屋乡，在这个时节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传统美食。今天我就带着观众朋友们找到一户人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做一做，尝一尝，进来喽。黄大叔，
11: 哎，
10: 已经忙活上了，您好，打扰了。这已经包上粽子了。
11: 哎，包着粽子啊。嗯，
12: 您带着一大家子一块包呢。
11: 哎，我们带大家、子媳、女儿都赶回来过这个端午节。
10: 您、这边包的粽子跟我们家那边还是有区别的，
11: 有区别，
10: 馅儿不一样，莲子，
13: 是我们自己采的莲子
10: 啊。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吃的吗？你看，这是您的小孙女吧？
11: 外孙女。
10: 外孙女。
14: 孩子，粽子。
10: 想吃粽子，还没好呢。
13: 还好嘞，
10: 啊。你看，你告诉阿姨，除了想吃粽子之外，还想吃什么呀？
14: 哎呀，吃粑粑。
10: 吃粑粑，粑粑也是咱们这里特色美食。
11: 哎，对。
10: 啊，那有什么粑呢？
11: 白毫棉粑。
15: 黄大叔一家是生活在瓦屋乡的土家族人，如今儿女都已经搬到城里生活。黄大叔选择留在瓦屋，延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生活。
10: 那离这儿远吗？离这儿远吗？大叔，白毫。

0: 白蒿粑又叫棉菜粑，是毕江地区流传的一种传统食物，也是记者来到瓦屋要寻找的端午特色美食。制作白蒿粑，野生白蒿必不可少。
1: 这些都是白蒿？
2: 哎，都是白蒿，
1: 就长在路边呀。
2: 哎，这路边是全是野生的。嗯，
1: 这白蒿也不白呀，为什么叫白蒿？
2: 它下面是白的，上面是绿色的。
1: 哎，这底儿是白颜色的，
3: 比它白颜色，
1: 而且很对，很白。嗯，闻一下。好香啊，
4: 香，
1: 对，都是青草的香气，还可以吃。这个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2: 它治感冒
1: 啊，治疗感冒。这也可以入药，对不对？
2: 不入药啊。哎，勉香勉香的，
1: 有点像苦茶的感觉。
2: 对对
1: 对，对不对？哎啊，有清凉的，还有点像薄荷的感觉，薄荷味儿。
2: 对对对，
1: 像您小的时候父母都拿这个给您做药，对吗？
2: 对啊，
1: 差不多够用了吧，这么多。
2: 差不多了吧？
1: 嗯，满满的一筐了已经。哎，
0: 白蒿是一种常见的菊科植物，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白蒿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功效，十分适宜在端午前后食用。白蒿是一种简单易得且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很多地方均有以白蒿入食的传统。毕江地区夏季气候湿热，白蒿清热利湿的功用正好得以发挥。采回来的白蒿需要在沸水中煮30分钟才可以进一步加工。
1: 经过半个小时的熬煮已经可以出来了，
2: 可以出来了。
1: 之前的白蒿叶已经变成白蒿酱了。
2: 对啊，
1: 拿起来这么看一下。
2: 对，
1: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过的糖稀，特别的黏。啊，之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的做了吗？
2: 直接可以用粉这个软了。
1: 这个粉，这是什么粉？
2: 这是米粉。
1: 大米？
2: 大米粉
1: 啊，米粉。哎，
2: 对对，摇起来啊。
1: 摇起来。
2: 对，
1: 而且对之前的浅绿色变成深绿色了。
2: 对，
1: 这个配比大概是一半一半。
2: 没有
1: 吗？
2: 哎呦，3:1。
1: 3:1。这叶子是，
2: 这个叶那个是3:2。
1: 现在能看出来配比了。
2: 就是把那个钱倒下来。
1: 揉和在一起吗？
2: 融和一起。
1: 有点像揉面饼。
2: 是
1: 啊，
2: 面不是这么好煮啊。
1: 但是这个比面团要更软一点。
2: 对比啊。
0: 在毕江地区，人们习惯将以大米粉或糯米粉为主料加工而成的粘性食物称作粑。现在经过处理的白蒿与米粉混合，反复揉压，直到两者充分融合，变得结实而光滑。
1: 饺子是那个擀面了，把那个对擀得越来越长，
2: 一溜一套就像包子了。一圆了一合包心。
1: 从中间
5: 慢慢捏，
1: 绕着弯的捏，
5: 慢慢的捏，
1: 有点像北方捏的窝头，对不对？里边加的是什么料呢？
5: 芝麻
1: 啊，芝麻
5: 红糖，一慢慢的这样
1: 擦边，
5: 擦边。
1: 现在有点像我们包的包子了，对不对？中间这么一掐，给它包紧。来，之后放在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5: 这个是八叶。
1: 八叶。
5: 这个八叶。它这样。
1: 对。
5: 不粘这个。
1: 因为这个是粘的，所以要用不粘的一些树叶呀来包裹它。
5: 那一半的地方啊。
1: 放在前端。
5: 直转去。
2: 这个。
5: 有个盐。
1: 这还给它上了一把锁。这样一插进去，一锁起来，往下一按就可以了。
0: 反复揉压之后，白蒿与米粉充分融合，颜色呈现出淡绿色，散发出悠悠草香。白蒿味苦，包入芝麻和红糖调和而成的馅料，用来中和白蒿的苦味，这是土家人对味道的追求。
3: 在端午节的众多食物中，粽子无疑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有讲究，箬叶，它的叶片宽大柔软，带着一股竹子的清香。芦苇叶，它的叶子修长纤薄，别有一番野趣，个头巨大的中叶，一片中叶就能包出一个沉甸甸的枕头粽。除了叶片宽大自带香气之外，古时候人们在选择粽叶时还有哪些关乎时令阴阳的讲究？一片看似普通的叶子又是如何从深山走向千家万户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从湖北恩施的深山出发，去探寻一段关于粽叶和粽子的故事。
4: 六月，恩施卢坪村的村民都会上山采摘新鲜的粽叶。这种粽叶生长于中国南方，属于竹子的一种，宽大的叶片非常适合包粽子。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6: 我们这个种植的嘛，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开采的。这个就是野生的香粽叶，主要它有香味，灰上就柔软。
4: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当然也会出现在乡民的宜昌。每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今天的端午节和1000年前的端午节有哪些异同呢？在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撒马尔罕能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1000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粟特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2000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7: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是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为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8: 粽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使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4: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里面包裹的内容是阴性。把阳性的东西剥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9: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
8: 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都会通过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
3: 端午节里的草木不只是用来烹饪食物，还可以成为人们游戏的工具。在天津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清代的画作，画面上几位女子围坐在一起，手中拿着花草叶子，神态生动而专注。她们正在玩的是端午节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斗草。这种古老的游戏有两种玩法，一种比拼知识，一种较量力气。那么这两种不同模式具体都怎么玩呢？草木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态度？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的特别栏目，一起走进天津博物馆，听一听专家为我们解读这幅画里所藏端午节的草木乾坤。
9: 这里是天津博物馆，在博物馆馆藏的近21万件各类藏品中，珍藏着清代画家包栋所作的斗草图。斗草图目前不在展览期，工作人员从文物库房中调取了画作。当画作被徐徐展开，一幅清代仕女斗草图呈现眼前。画中侍女们围坐在一起，神态生动微妙。
10: 它是清代道光年间画的，这时候呢，这个海派的这个侍女画呀，非常那个兴盛。这个画呢，讲的是斗草当中的文斗。那你看他们那个手中呢，就有不同的，有拿着花的，有拿草的，还有拿的叶子的，不一样。那斗草呢，其实当时流传到后面呢，是主要以妇女和儿童来参与为主。那妇女参与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采这个花草，然后呢比较种类的多少，以及呢用花草作对，然后呢看比输赢。
11: 斗草图当中描绘的呢是这个宫廷当中宫女斗草的场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您家门口的公园，如果您想找的话，也能找到上百种的草木。当然如果您想斗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12: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观音竹，那么呢你这儿有一个罗汉松，这就是一对儿，观音对罗汉，那么呢竹呢对松，还有比如说那个金银花，那么呢这儿有呢一亩草，花和草是对的，还有像当归，我这儿有姜梨，姜梨就是芍药，那么龟和梨呢，对的也非常的
11: 具有文学性。
12: 对对对。
9: 王振良介绍，端午民俗斗草游戏始于宫中，流行于民间。根据记载来看，斗草游戏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形式。文斗需要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文学底蕴，武斗则更受孩子们的喜爱。
12: 在中国北方，这个斗草的武斗呢，一般就是用杨树的叶柄比较多我们今天这不是杨树这是梧桐，但是呢意思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勾连在一起互相的拉扯看谁的断了断了的呢就输了。
11: 这个主要跟那个发力的位置也有关系有技巧在里面的。我这个断了。
12: 看来我这个韧性还比较强。
11: 韧性其实要湿润一点，可能会韧性会好一点。
12: 对，一般的我们会找那种就是潮湿地方就沤过的那种那么呢，它可能就是韧性就会增强。对对。
11: 是有攻略的在里面的哈。为什么斗草这项习俗它会发生在端午前后呢？
12: 因为端午前后正是阴历的五月，草木非常非常的
11: 生发
12: 茂盛，但是这个季节呢也是季节转换，容易生病，所以呢这样呢斗草和这个除病去灾就联系在一起了。
9: 王振良介绍，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民俗也包含着我国古人通过游戏的方式去达到了解植物、认识自然的作用。
12: 其实古代的民俗呢，它绝大部分是有它的现实的。

用意的啊，包括斗草它不是简单的这种做游戏，其实它还有科普的内容，它其实也蕴含着一种农业里边的知识的。

0: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地人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端午习俗，那就是使用草药进行沐浴。按照当地的传统，人们在端午时节上山采集各种草药，煮水沐浴，认为这样可以驱病避邪，强身健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端午前后山间温度升高，湿气加重，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而在此时沐浴清洁确实能有很强的卫生保健功效。金秀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屡见不鲜，或许就和当地的这种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当地被称作百草药浴的传统，真的要用到100种草药吗？当地人又是如何食药、采药、煮药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1: 清汗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是宋朝苏轼描述端午浴的场景。端午浴在不同地域讲究各异，最吸引我的是瑶族的百草药浴。不仅百草听着特别讲究，更重要的是我们此次探访百草药浴的目的地是全国长寿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
2: 老人家您好。
3: 你好。
2: 老人家，听说您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了，您高寿啊？
3: 106。
2: 106岁了。
4: 106了。
2: 您10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您平常是怎么养生的？
4: 就是拿这个来洗澡啊，泡药浴啊。
2: 经常泡吗？
4: 一个礼拜泡一次啊，一家人都泡。
2: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92岁。
2: 92岁了。
6: 有时候他也去扛一点柴火啊，走一走啊，公路啊，到处走一走呗。
7: 喝点凉茶，
6: 石榴茶，在山上采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草药都可以喝的。
1: 金秀是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它坐落在金秀大瑶山主体山脉上，金秀河穿城而过，因金山秀水而得名。这里的瑶族人自古就有食药用药的习俗。
8: 为什么你在街上看到那么多的药浴？因为我们瑶族啊，瑶寨里面得个伤风感冒，有的碰到一些树引起皮肤瘙痒，而且铁打碰到伤，劳作手，都就地取材，采些药材，一泡一洗，一两三次就好了。
1: 百草药浴真的是100种药草吗？100种药草混合在一起，能泡出什么样的神奇？这好山好水成就的药浴，我必须也试一试。在老乡们的推荐下，我前往奋战瑶寨寻找一位非常熟悉药草的黄奶奶。
2: 黄奶奶。
9: 哎，
2: 奶奶。
9: 好，
2: 奶奶你好，我叫卢志。听说您已经88了。
9: 是啊，我88了不，我这个是我的女儿，王家人，这个翁振燕是我的孙子。
2: 哦，这一家三代今天都在呢。
9: 一家人。
2: 这是在晒草药吗？
9: 是我们今天想去山里面采药，我带他们去采药吧。
1: 88岁的黄奶奶是金秀瑶族自治县首批民间瑶医特色疗法传承人。过去瑶族人身居交通不便的大山中，像黄奶奶这样善于食药用药的人就是当地人的土大夫。
10: 有一次就是去百丈嘛，回来的时候路上嘛被一个人拦下来，怎么看见一个棺材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哭嘛，当时我母亲就拿下了车上的那种灯芯草啊什么的，就救活了这个女性嘛，就40多岁的。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面是特别震撼的。

0: 这歌真的还挺好听的。它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们平时采药累了，就是唱一些歌来解闷。万物它都有这个有灵气嘛，就是说我们对着山里面说，山里面的草药
0: 快点冒出来，
1: 冒出来啊！这个草药不好的我们就不采，就是这个。
2: 端午时节，山里温度升高，在潮湿环境里，细菌开始滋生，采鲜药洗药浴。就成为了金秀瑶族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
1: 今天上山主要是采那个山姜，还有艾叶，还有鱼腥草，帮我儿子采一个金银花吧。
3: 您家小孩是从小出生就开始泡这个药浴？
1: 从医院出来三天就开始泡药浴了。
0: 咱们姚家叫百草浴，百草浴今天我们要放一百种草药吗？在浴桶里？
1: 不是，就是说这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人的身体不同症状来搭配。

0: 的，有30多种，也有10多种、20多种，
1: 也不固定，有可能10种，有可能20种，有可能30种。
0: 是的。
2: 原来百草是当地人对药草多样的一种形容。百草药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药草数量，而是药草要因人而。

0: 别加上了清热解毒的金银花。端午时节正是上山采摘金银花的好时候。
1: 这都是药的，是长的都是药。
2: 这是什么？
1: 高老盆，生阳的啊，滋阳啊。
2: 这是干嘛用的？
1: 生那个肺水用的，都手摘呀、脚摘，重大大的。要了冲了
2: 后哦，消肿用的
1: 哦，脚骨兰这里也有，
2: 这里也有脚骨兰，
3: 这有个小的脚骨兰，
2: 哎，这真好，一下就找到了两味药，
1: 这里有一道脚骨兰，
3: 这有一个
2: 哦，这有脚骨兰，
1: 哦，这里有医生草啊，
2: 这旅行草还挺多的，
3: 这是板蓝根，我们今天来采的主要是采这个板蓝根，
2: 那这咱们摇椅里这个板蓝根也是常用药材吗？
3: 常用的呀。我们泡澡会经常放这个，现在我母亲把这个记忆传给我了，我将来也把它传给我的女儿。这个是板蓝根，你拿着。采药就不采根，就是草药留根，四季生，几百年前都是这样子了。
0: 1982年，金秀大瑶山就成为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已知的植物资源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300多种，是一座天然的药草大宝库。
1: 哎，这个只是鸟耳风了，给你采了。
3: 这个对肠胃非常有好处，还有祛湿啊，都是挺好的这个药材。
1: 哦，那里有一条金银花喽。
2: 哪个是金银花呢？
1: 嗯，长树那边。
2: 哦，树上那个。
3: 哦，那得吧，然后我下去摘吧。
2: 正好今天还要采金银花。
3: 啊，对呀，啊，今天刚好要帮那个家里面小孩摘一个。
2: 你先把光给我。
3: 我放光这里，你们在这等啊，我下去，你在这里吧，我下去摘。
1: 两个发锤，锤都再掉下来
3: 了。得了，哎呀，整个下来了。
2: 来，黄姐，你把这个先给我吧。
3: 哦，好的。
2: 来，
3: 那我把这个杜小莲也采回去吧。
2: 好。这刚好还收获了一个
3: 杜小莲回去种，好好的。
2: 好
3: 哦。啊，收获好大。这个金银花藤叶还有花都可以入叶，小孩那个身上不是有疹子吗？他说我采一些回去入药，给他好排毒身上，这个挺好用的。这个金花，
4: 采哟破嘞又破破，一路采来一路
0: 哟。姚家药浴的讲究不光在药，而且在煮。什么水温、什么顺序，都有自己的道理。
3: 今天来煮这个药材是先煮干的，现在我们放这个是水杨梅。
2: 那个药有什么讲究吗？咱们
3: 这个药就是煮干的，等一下再煮生了嘛。
2: 就咱们新鲜的药后放。
3: 啊，后放，对，这个干的比较难出味，就放干了先。
0: 煮药草首先干湿有讲究。晒干的药草不好煮，就要先下锅。
3: 现在这个是九泽枫，我们上午晒的这个也是干的啊。
0: 同样是干药草，部位不同，顺序也不同，根先煮，叶子在后面。
3: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今天采的新鲜的草药了。
0: 山上采的鲜药最后下锅，盖上锅盖，至少煮2小时，才能把药煮透。
3: 我们平时也是传统的话，就是煮药以后它是先喝一两碗，
2: 就是又能喝又能碰。
3: 对，就相当于我们煮药就是为了煮熟嘛，它胃才能出来，煮得越久越好。以后我们煮药出来以后还要把这个料晾到自然冷，不要兑冷水，这效果更好。
5: 为了防止疫病的发生，人们还会将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装进香包香囊里随身佩戴，借助药草挥发出的香气来驱虫避秽。与此同时，香包也被赋予了祈福纳吉的精神寄托，妇女们一针一线缝制出各式造型，将其作为礼物赠与家人孩童，寓意百病不侵，平安顺遂。可以说，一枚小小的香囊，既装着本草的药性，也装着人间的温情。 那么一个小

0: 小的香囊，从布料剪裁到草药填充，到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走进徐州的一个小村庄，去认识一位非遗技艺传承人，听听一枚小小的端午香包是如何在他手中诞生的。
1: 端午时节，暑热蒸腾，毒虫活跃，因而端午节有悬矮挂蒲、佩戴香囊的传统民俗，其中包含着人们驱病驱邪、祈求安康的美好寓意。在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悠久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
2: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3: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
1: 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五六十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2: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3: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2: 试一下，看这样。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十厘米、二十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3: 是的是的。
1: 香包传承人王秀英已经年过八旬，他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成功做成了产业。香包的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最受欢迎的叫做真棒香包，这是传统香包中没有的款式。他的创意来源于王秀英他们做针线活时用来插针的针棒。
4: 您这是什么？
1: 针棒香包长七厘米，宽两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锦，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放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针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针棒香包。
2: 大概要放多少呢？
4: 放一小刷。
1: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2: 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4: 对对对对对。
2: 这样
4: 那好，那拉紧，
2: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如果缝得不严的话，它是不是就容易掉出来？
4: 那就不是个棒了，那就是个跑了，
2: 就跑了，样子就不会像真棒了。
1: 王秀英说，一般缝上三五针以后就可以拿起来两头抻一抻，避免缝制过程中针棒走形。
2: 那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4: 我缝也得二十分钟。
2: 也得二十分钟。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1: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2: 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4: 就是的。
2: 你看可以了吗？
4: 好了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好看吗？
2: 一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4: 得要它鼓起来。
2: 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4: 这不再有一个吗？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2: 好呀。
4: 正好了。
1: 要吗？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针棒香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 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2: 他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
4: 吗？看到了，
2: 我太骄傲了。
4: 你缝得很好，你看，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看跟这个一样吧，
2: 然后就把他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4: 开缝吧。
2: 好的。
1: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相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2: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
1: 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箱包文化大院，村里的年轻人还在传统箱包的制作基础上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箱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5: 草木无言，却贯穿了端午节的每一个角落。古人采艾玄门，佩兰沐浴，饮雄黄酒，食五黄餐，将草木作为和自然对话的媒介。在这些繁复仪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古人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那就是顺应时令，亲近自然，防病于未然。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因为那份对平安健康的祈求，对团圆温暖的期盼，从未改变。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一首小诗，王维的《桃源行》，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进入千家散花竹。侨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筑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经闻俗客争来挤，静隐还家问都邑。平明驴巷扫花开，薄暮渔桥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匣里谁知有人世，世中遥望空云山。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现。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常有眼。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风鹤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云林。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

要么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这一天，粽叶香，艾草青，龙舟下水，锣鼓鸣。愿忙碌的您寻得片刻清闲，剥开一枚热粽，让软糯与清香在唇齿间相遇。祝各位听众朋友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3集，在刘鸿兵没有骚扰易秦娥的那段时间，易秦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

京三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县的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11岁开始学戏，不到20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代公司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易秦娥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他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36口火，还真吹出36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老起风，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面对着镜子，易秦娥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都笑了。不过她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48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48口火来了。一高兴，他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导和单团长。风导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导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导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导就说，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建，马上建，这次进京汇演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嘛。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都会收拾。风导转过头问易秦娥，秦娥，你知道我们来为啥事吗？易秦娥用手背挡着嘴，也挡着胡子茬一样的眉毛，害羞地摇摇头。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上李慧娘的 A 组。杨平，你是不是给娃说一下？哎呀，还是你说吧，你是导演嘛。风导看着易秦娥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的确不行，她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她也吃不了苦，戏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可以定下来了。单团长点了点头。哎呀，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易秦娥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

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米惠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我就同意了。可是没想到团上排外的思想这么严重，硬是把你从 A 组给拉下来了。单团长说到这里，风道插话说，也怪我不喜欢古存孝的排戏风格，太陈旧也太粗糙，他只走大戏的路子，完全不注重塑造人物，也不讲究舞台艺术的综合美，人也不行，反正吧，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呢也就推波助澜了一下。怡情娥也算是老谷的牺牲品吧，啊，反正我有责任啊啊。风导说完还笑着把怡情娥的肩膀拍了拍。单团长说，哎呀，你们都讲究个性嘞，把角色换来换去的，把我算是给整惨了。谁让你是团长呢，我们就只管艺术。那个时候让娃下也是因为他的话音太土，道白我都听不懂，那观众还能听懂啊？这个唱腔也太旧艺人范儿，拼命的拖腔甩腔，胡乱拐弯弯。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一学李正敏的唱。前几天我一听，唱得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这个吹火啊，没想到他能吹得这么好，这就算是给咱们这个游西湖点了睛了。吹火那可是游西湖的画龙点睛之笔呀。风导说得很兴奋，单团长却满脸忧愁地说，青娥才调来说让下，那娃就服服帖帖地下了，下了还能认真看认真学，可咱们本团的这个李慧娘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旁的风导坚持说，之所以要分 ABC 组，那就是要能上能下嘛。哎，老凤，让一个演员这样下来，有时候就能把人家一生都给毁了，你信不信？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呢。有那么严重吗？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不信你看嘛，你没当领导，不知道这个团长的难场啊。怡情娥说，你们别为难了，我就当 B 组挺好的，要实在不行了，我只演那折有吹火的杀生，其余戏还让老师演。单团长突然眼前一亮，这倒不是是一个好办法啊。风导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就先试试吧。哎，不过青娥，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那个李慧娘不仅仅是吹火的问题，其他的戏也都欠火，鬼怨一折连卧鱼都下不去，这个问题多着嘞。第二天一早，风导就在剧组宣布了让怡情娥上杀生的决定，就是这个上一折戏的决定，也是让省秦腔团开锅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志愿军与敌军先后动用兵力达10万余人，平均每平方米土地被反复轰炸过70余次，上甘岭战役的激烈程度是所罕见。

这部电话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兵牛宝才的武器。朝鲜战场上，有线电话是志愿军重要的通信手段，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通信手段。作战时，通信兵要背着线圈，挂着电话机，冒着炮火抢修线路，确保通信顺畅。1952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

渐取得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为扭转战局，敌军发起了摊牌行动，企图夺取志愿军中部战线要点武胜山，因而将志愿军在山甘岭地区防守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列为攻击目标。10月14日，山甘岭战役打响。当天，敌军出动了300余门火炮、27辆坦克和数十架飞机。最密集时，平均每秒钟就有6发炮弹落在志愿军的阵地上。在敌人密集的炮火攻势下，连接志愿军指挥所与前沿阵地的电话线被反复炸断。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阵地与指挥所之间再一次失去联系。就在此时，负责维护电话线路的通信兵牛宝才刚刚完成一次抢修，回到指挥所。见状，他义无反顾地再次冲进枪林弹雨。牛宝才沿着电话线不停地往返，一个断点一个断点地修复。突然，一枚炸弹落在了牛宝才身旁，他的左腿被炸伤，右手被击穿。他强忍剧痛，拼尽全力爬向下一个断点。新的断点，电话线竟然缺失了1米多。此时，牛宝才随身携带的备用线已消耗殆尽，战情10万火急，如何能最快地恢复通信？身负重伤的牛宝才决定以身为线。他将铜丝的一端缠在自己被击穿的右手上，另一端用嘴死死咬住。电流通过他的身体，电话线接通了。牛宝才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为志愿军争取到了宝贵的3分钟通话时间。正是在这3分钟里，指挥所向前沿阵地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当战友们找到牛宝才时，他已经壮烈牺牲，但身体还保持着战斗时的状态，嘴里紧紧咬着一个线头。炸断，修复，又被炸断，继续修复，站不起来了，那就用身体做导线。一名战士倒下了，另一名战士就会顶上来。面对保家卫国的重担，面对党和人民的信任，志愿军通信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条炸不断的电话线。

这是颁发给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高荣誉，

0: 1996年，张桂梅从大理来到丽江，并选择在偏远的华坪县担任中学老师。
1: 少人没有，我先清查人数。少人没有。
0: 因教学成绩突出，无论在哪所学校任教，张桂梅都是骨干教师，屡获表彰。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立，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张桂梅担任院长。既当老师又当院长的张桂梅，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重男轻女思想在当地的根深蒂固。于是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只招收贫困女生。当时华坪县经济相对落后，贫困人口较多，在这样的华坪办免费中学难度可想而知。倔强的张桂梅背着厚厚的荣誉证书复印件，多次前往昆明募款，但收效甚微，甚至被误认为是疯子骗子。转机出现在2007年，那一年张桂梅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篇关于她的新闻稿引起了广泛关注。2008年9月，在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下，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开学。当年由于没有分数限制，所有报名的贫困女生均被录取。山里的孩子基础普遍都差，要想出成绩只有一个方法，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巨大的压力加之异常艰苦的条件，开学不到半年，17位教师中有9位辞职离开，女高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8位还在坚持的老师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张桂梅整理资料时的这个偶然发现，让本已很微弱的希望之火重新燃烧了起来。那一刻张桂梅想到的是，战争年代只剩一个党员，阵地都不会丢。从此用红色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融入华坪女高的方方面面，不畏牺牲，顽强坚韧，矢志不渝，必胜的信心，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鼓舞着学生，也激励着老师。老师们内心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被激发出来，学生们充分认识到目标和坚持的重要性，他们对刻苦学习的自己能够改变命运充满了信心。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96个女孩全部考上大学。10多年来，有2000多个大山里的女孩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直以来，张桂梅每天都是学校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个人。被20多种疾病纠缠，她也常常会想明天绝不再早起，但她的明天始终是明天。今天他照旧凌晨5点起床，早读前出现在教学楼，因为他要信守自己的诺言，对着党旗的承诺，对着学生充满信任的目光的承诺，对学生家长的承诺，对每一个伸出援手的人的承诺。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商鞅向来被视为法家中重法派的代表，由此可见法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学者们经常对法家所倡导的法治与现代法治进行区分，指出前者是以法治国，法仅仅是君主治国的工具，而后者则是依法治国，法成了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以法治国这一表述出自管子明法、明法解，还有和管子明法大量重合的韩非子有度。与之不同，商鞅所秉持的理念是原法而治、任法而治、垂法而治。原是遵循、遵守的意思，原法而治就是遵循法律的规定进行治理，任法中的任也是因循的意思，任法而治就是一切因循法律规定进行治理。垂有垂示、颁布、自上而下展示的意思，垂法而治是说颁布明确的法律，让法律发挥治理的功能。原法而治、任法而治以及垂法而治都是遵循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的意思。在商鞅看来，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可以形成国家得治的趋势，人人不能违奸的形式。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商鞅对法律起源的看法，而设立君主和各级官员都是为了保证法的执行，而法能够维护已经确定的份，这样就能解决社会混乱的问题，实现社会安定。法对于定份的价值在《商君书》中有多处说明。《商君书·修权》主张故立法明分，不以私害法则治，故立法明分，重惩者赏之，毁功者诛之。明分中的明是明确的意思，这和定分中的定是近似的。这一篇认为先王悬权

衡一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这里的权衡尺寸就是指各种法律制度，效法先王依法而治，就是因为法可以明分。定分中讲到了百人逐兔的故事，一只野兔在奔跑，有上百人追逐它，这并不是因为大家想要得到同一只兔子。市场上卖兔子的摊位很多，但盗贼却不敢去偷取，这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明确归属卖家。所以当事物的所有权或归属权尚未确定时，就连尧舜禹汤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会像纣人追逐野兔那样去争抢。而一旦所有权或归属权已经明确，即使是贫穷的盗贼也不会去偷取。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这就是名；处于不同的地位，这就是位；享有权利范围和所应尽的义务也不相同，这就是份。如果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都能确定，奸诈的人也可以变得正直诚实。如果权利范围和义务都不能确定，即使是尧舜也会违法。因此通过法确定名分，国家发展的趋势一定是治，这就是世治。不确定名分，那么国家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乱，这就是世乱。如果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乱，那么越治理越乱。如果国家发展的趋势是治，再加上治理，国家会更加安定。这里的势是形势趋势的意思，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讲的权势。商鞅认为通过法律确定名分就可以形成国家德治的趋势。商鞅还认为君主依照法度治理国家，能够营造出人人不能犯罪无法违奸的形式。商君书慎法中讲，君主任法而治，实力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违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违诈。这是说官吏除了法度之外没有凭借，即使再奸巧也做不了坏事。民众除了战争没有施展能力的地方，即使再奸诈也不能做坏事。也就是说，法律对官吏如何处理政务，民众如何发挥才能，均有严格的规定。官吏和民众只能按照法的规定去做，而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选择。这样官吏和民众个人的奸巧诈伪根本就没有发挥的余地。商君书画册中也说，如果形势使人不能做奸诈之事，即使像盗贼一样品德低下的人也会变得诚实可信。如果形势能让人做奸邪之事，即使像伯夷一样品性高洁的人也令人怀疑。这是说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不足以保证他不被利益所诱惑而做出奸邪之事。如果通过法治形成人人都无法违奸的形式，就可以使所有人都变得诚实可信，这才是好的治理。进士中主张不是之强而是其势，文中还有飞蓬乘风的比喻，其父飞蓬欲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飞蓬遇到旋风而能行进千里，依靠的是风势。这里的势还是理解成形势比较好。篇中说其势难逆者虽直不为非言，这是说在难以掩盖罪恶的形势下，盗贼也不会做坏事，这就是先王贵势的原因。如何形成不能违奸的形势呢？商君书君臣篇强调君主要慎重地对待法令，不合法的言论不听，不合法的行为不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做，言论合乎法的就听从，行为合乎法的就推崇，事情合乎法的就去推行。这就明确了法是判断言行事是否得当的标准，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行事才是被允许和倡导的。不合法的言论不会被采纳，不合法的行为不会被推崇，不合法的事情不允许去做，这样就可以形成不能违奸的形式。是否依靠法度来定分名分，是否任法而治，可形成治乱之势。因此商君书定分讲，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法令是治国的根本，如果舍弃违背法令制度，就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商君书中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和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定分讲，为治而去法令，由于无机而去实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西行也。治理国家却抛弃法令，就好比不想挨饿却抛弃粮食，不想挨冻去舍弃衣服，想要去东方却往西走。若民讲，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车，济大川而无船机也。如果违背法度来治理国家，就像要远行却没有牛马，想要渡过大河却没有船。商鞅认为，如果不严明法令，一个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兵力强大的国家也会面临危亡。他拿楚国和秦国之间的鄢郢之战为例，说明这一道理。楚国的民众行动起来迅速而统一，行军快如旋风，手持的长矛像风歇的刺一样锋利，身披的铠甲像金石一样坚固，又有长江、汉水、汝河、颍水等地理屏障。可是秦国军队到来，攻下楚都鄢郢如同摧枯拉朽，各方面都占据优势的楚国作战却不能取胜，防守不能坚固，这就是不修明法度的结果。讲到士，对法家有些了解的人会马上想到慎道，他被视为法家中重士的一派。实际上法家诸子都有关于士的讨论，当然他们关于士的理解有共同点，也会有差异。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看，商鞅的士主要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式趋势的意思，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形式趋势。在他看来，国家治乱的形式趋势可以由君主治理来形成，如果君主能够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就可以形成国家德治的趋势，人人不能为奸的形式。我们常说要构建起不愿犯法、不敢犯法、不能犯法的法治环境，商鞅所讲的士不能为奸，就是不能犯法。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它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它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啊。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

0: 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

0: 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康。看手机电视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8: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
7: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8: 环球军情，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及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前绩上。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新疆军区某团牢牢把握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力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难点堵点，补齐备战短板，以务实举措夯实战斗力根基，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杨俊杰、邹俊宇的报道。
9: 1号靶8环，
7: 新疆军区某团常年驻守在

0: 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受高原高寒缺氧和复杂地形环境的制约，以往部队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时，靶壕里的保障人员需要攀爬近60度的陡峭山坡往返捡靶，不仅体力消耗大，作业效率偏低，也难以采集精准的训练数据。为了解决这一训练难题，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主动担当作为，立足高原特殊环境，引进智能化训练设备，高标准建成高原智能靶场，实现了靶场智能管控、数据实时采集、射击精准复盘，以科技创新助力高原实战化练兵提质增效。新疆军区某团李鹏鹏：
1: 智能化系统引入后，为实战化射击训练提供了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官兵训练有了明显提升，训练氛围愈发浓厚。作为机关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听兵声，知兵情，踏踏实实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
0: 今年以来，新疆军区某团国驻工作室牵头研究的多项创新成果，在军委机关组织的强装备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中斩获金银铜多项大奖。在荣誉面前，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一班人清醒认识到，真正的政绩不是墙上的奖牌，而在于战场上的胜券在握。为此，他们第一时间成立成果转化攻关小组，紧贴实战需求打磨优化创新成果，并联合军地高校、装备厂家深化协作，为原有技术嵌入 AI 智能算法，让创新成果深度贴合战场需求，切实把创新实际转化为战场实力。新疆军区某团张国柱：
2: 此次我们虽然有多个专利成果获奖，但是我们深知科技创新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奖项，其根本目的在于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有效推进装备战斗能力生成。所以我们结合任务实际，与生产厂家和院校专家不断深入推进技术运用落地，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打赢。
3: 接上级命令，我队要对30公里外敌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各炮快速。
0: 仲夏时节，在黄沙弥漫的喀拉昆仑高原腹地，新疆军区某团开展了一场全流程、全要素、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机动途中，部队突然遭遇模拟敌情，在接到上级地面火力支援指令时，模拟敌目标点已接近某新型火炮极限射击距离。打没有实战先例，不打就会错失战机。关键时刻，指挥员果断决策，炮兵分队快速占领阵地，运用国驻工作室自研的火炮炮瞄校验系统，在极限距离打出了首发命中、首群覆盖的优异成绩。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4: 演练中遭遇极限射击特情，既是挑战更是检验，战场上时机不会等人，事实证明只有倒逼大家跳出固有思维，把装备性能打出来，把高原恶劣环境作为磨刀石，才能练就过硬本领，战时克敌制胜。
0: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持续开展新装备高原性能试验，在高寒缺氧、复杂电磁环境等特殊条件下深挖装备潜能，摸索总结出高海拔、远距离、大速度条件下多目标射击等实用战法，并全面采集相关射击数据，联合科研单位攻关出一批实用管用的成果，持续推动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新疆军区某团马学刚：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谋战言战作为第一要务，把实战实效作为唯一标准。我们不断转变思维理念，破除假大虚空，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实现党委引领备战、机关服务基层、基层实战实训的良性循环，聚力推动部队转型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部队战斗力根基。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市地方治办、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北京市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细则》，明确四类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可编辑录入地方志。实施细则规定，服现役期间符合下列条件的退役军人的名录和事迹编辑录入地方志：一是参战退役军人，二是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军人，三是获得省部级、战区级或者二级以上表彰的退役军人，四是其他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载入地方志书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出生地为主，载入地方综合年鉴的一般以退役军人安置地为主。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依据志书的技术实现，结合实际，遵循编纂规范，将本行政区域内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书。已故退役军人事迹特别突出的，可采用人物传的形式载入相应级别的地方志书。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应建立工作机制，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收集汇总本行政区域内的载入地方志材料，符合上级入志条件的要及时报上一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及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符合入志条件的退役军人本人提出载入地方志申请的，由街道乡镇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中心负责受理。
0: 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多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展开搜索攻击潜艇训练，训练聚焦实战，临机设置电磁干扰、装备故障等特勤，飞行员全程自主研判、自主决策、自主处置，持续锤炼部队反潜实战能力。
6: 记者于佩、崔汝松报道。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陌生地域，组织开展多科目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本次考核随机设置隐险射击、快速射击、远距离射击等多个科目，从严从难检验单兵基础作战技能。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近日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奋斗状态。请听报道。
8: 演习正在启动。
9: 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组织的海上应急科目演练，以在航行途中遭遇模拟敌机袭击、突发批量战伤伤员为背景展开。指令下达后，丝路方舟号医院船的各医疗组快速响应，协同联动。面对伤员烧伤、上肢闭合性骨折、胸部外伤、下肢开放性骨折等多种经典战创伤，前出组携带救护器材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展开急救，随后迅速转运后送到减伤分类区。演练中，多名模拟骨折和气胸伤员出现休克症状，重症监护组迅速开通重症监护室通道，同步开展骨折、胸外伤伤员的抗休克治疗、生命体征监护等紧急救治工作，并迅速送到手术室进行后续治疗。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李峰介绍，这次演练锤炼提升了部队战时医疗保障、远海卫勤支援和海上应急救援能力。
10: 本次演练科目设置完全对标实战，聚焦海上战创伤特点，立足舰艇颠簸、海域复杂的恶劣环境，通过全流程高强度的实战化演练，有效磨合了班组协同配合，进一步熟悉了海上批量伤员救治流程，补齐了远海卫勤保障短板，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救得好、保得住。
9: 特约记者唐磊、张传勇、张东杰报道。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
11: 同志们，选我所指方向为干岭北方。
12: 集训现场，随着指挥员口令下达，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气象专业的官兵们迅速架设气象车，实

0: 之采集风向、风速、气温、气压和湿度等关键气象数据，为火力单元实弹射击提供气象修正参数，帮助他们提高射击精度。陆军第八师集团军某旅赵翔：
1: 本次集训紧贴任务实际，统筹四个专业训练内容，坚持以练促学，以考促训，紧盯薄弱环节，专攻精练，从严落实训练标准，确保人人学有所获，能力稳步提升。
2: 当我们转动镜体，用概率瞄准距瞄向太阳。
0: 在理论授课环节，陆军第八师集团军某旅邀请部队院校专家走上讲台，立足实战需求，为官兵厘清训练疑点难点，同时也帮助各专业骨干编写集训教案，夯实理论基础。陆军第八师集团军某旅王海伟：
3: 理论授课的内容非常贴合我们的岗位实际，知识点的讲解也深入浅出，很多训练中出现的疑惑都得到了专业解答，让我们既懂得了操作原理，又明确了专业规范，收获非常大。
0: 陆军第八师集团军某旅徐亮说，这次集训根据专业类别组建了四支集训队，针对炮兵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的重难点科目，不断探索优化训练模式及方法，推动部队实战能力快速提升。
4: 全体参训官兵以此次集训为契机，锤炼专业素养，强化协同意识，真正做到精通专业，熟练装备，能保善战，以过硬专业能力为单位遂行各项任务提供坚实保障。
0: 特约记者张金山、王世峰、王森报道。
5: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奋斗状态。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
7: 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行的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上，与死神赛跑的战创伤救治团队、永贞第一的精武教头、沙场争锋的比武冠军以及直面战火的维和人员等先进典型依次走上讲台，向官兵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奋斗故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表示，这是他们用好典型示范、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一项重要举措。
8: 这次报告会明显的都是事迹过硬感人、官兵认可度高的单位和个人，目的就是用他们的事迹净化思想、规范言行、激发干劲。
7: 报告会上，各位先进典型身处不同岗位，有着不同的成长历程，分享内容始终紧扣向战卫战、保障打仗这一主题。他们用鲜活动人的奋斗故事，引发了现场官兵强烈的思想共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新博聆听报告会后表示，
9: 他们的感人事迹和思想境界很容易引起共情，激发干劲儿。我将会以他们为榜样，争先锋，当模范，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7: 特约记者汪学潮、王震报道。
10: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新报道。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零五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六次飞行。
5: 总台记者王晨、赵超毅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18号发表的台独相关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
11: 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5: 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揭秘731部队日本的秘密人体实验纪录片，通过采访日军侵华第731部队唯一在世老兵、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新加坡学者等，让观众得以进一步了解历史真相。该纪录片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相关视频平台观看量近30万次。网民评论称，面向未来不应遗忘历史，日军暴行惨无人道，不应逃脱历史审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 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军人等。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细菌部队，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多地建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犯下了滔天罪行。
12: 日本军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目的是大规模的毁灭人类，严重违反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等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这段极其黑暗残忍的历史拷问着人类的良知和底线。令人警醒的是，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所谓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6月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夏巴兹表示，该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并由其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双方政府以最高级别签署该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决心。美伊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5: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
1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还表示，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
5: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6月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也就是位于黎巴嫩领土内大约10公里处。
1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6月18号清晨遭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说，超过19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摧毁。莫斯科一家炼油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乌方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区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有关地区的回应。
5: 美国国务院6月1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务院已经批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金额为15亿美元。根据这项声明，这次军售案还包括相关辅助设备及维修培训、技术和后勤支援服务。UH-60M 黑鹰直升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下属的西科斯基公司生产，是一款多用途直升机，能够运送部队和物资，并在敌对环境中执行搜救任务。
13: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

0: 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2: 王兵你好。
1: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经过近四个月的激烈博弈和僵持对峙，美伊之间终于迎来一次阶段性的缓和。美国官员6月17号说，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生效。据您了解，美伊达成了哪些谅解？随着此次美伊达成共识，双方能否走向真正的和解？
3: 这份备忘录基本满足了伊朗的核心诉求，包括全面永久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除伊朗的石油出口禁令，并最终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设立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等等。伊朗保证不发展核武器、稀释高浓缩铀，这些其实都是战前就已经同意了的。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没有得到任何额外好处，就像买了一只垃圾股，现在他割肉离场了。美国国内经济和中期选举的压力让他实在打不下去了。当然情况还有变数，一个是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手段来破坏这份美伊停火协议，第二呢，就是如何处理伊朗的高浓缩铀，细节其实还没有商定，第三呢，就是今年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卷土重来。其实如果他那么做，美国就会输得更多。
1: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处理完当前事务之后，美国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推动俄乌问题的解决。我们知道，对乌克兰危机，欧洲方面一直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帮助乌克兰。那么当前在一些欧洲国家深度介入之下，美国还能否重新主导俄乌之间的谈判？
3: 特朗普想主导解决这场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他现在说话不那么管用了。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德国承诺要给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英国承诺要给乌克兰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宣布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还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唯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两手空空去会见泽连斯基的，而且双方只谈了半个小时，气氛相当冷淡。如果乌克兰靠着欧洲援助就能继续打下去，那他凭什么还要听美国的呢？特朗普既不想让欧洲占美国便宜，又要继续掌控欧洲，这买卖其实不好做。
1: 法国方面近日表示，将举行规模空前的国庆阅兵活动。那么法国此举意在释放什么信号？
3: 法国这场国庆阅兵的主题是欧洲的战略觉醒，不仅有近万名法军官兵参加，还有35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也将受邀参加。这些国家都准备在俄乌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据说这次阅兵活动将彰显法国要以坚定决心保卫欧洲和平，法国不是在孤军奋战。你看这哪是法国的国庆阅兵啊，这明明是法国要举办一场欧盟领袖的表演。法国总想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领袖和保卫者，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
1: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6月15号抵达日本进行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在赴日本访问途中，该军舰多次刷存在感，公然侵犯中方主权。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3: 荷兰在中国南海、东海都没有切身利益，但他的军舰先闯西沙，又穿越台湾海峡，他的军官沿途不断发表挑衅中国的言论，显然他们是在完成美国给他派的活，是在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近年来在美国撮合之下，日本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之间军机军舰互访越来越频繁，这种打卡式点卯式的访问改变不了东亚安全格局，但是日欧军事河流还是值得警惕。
1: 韩国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韩国造船公司韩华海洋被选为韩国 KDDX 驱逐舰详细设计及首舰建造项目的承包商。在您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和以往的军舰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3: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驱逐舰呢，也不例外。它的吨位呢，基本能达到远洋海军的标准，外观线条很流畅，也采用了最时髦的全电推进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艘军舰放弃了韩国以前常用的

0: 美国武器系统，而是换上了多种韩国国产的新型导弹和电子战装备，体现了韩国迫切希望摆脱美国控制，尽快实现防务自主的愿望。但问题是舰上的新装备太多，可靠性就有很大疑问，特别是全电推进系统，设计思路很先进，好处也很多，但是从英国等国家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动力系统瘫痪，那么军舰就会变成飘在海上的一条死鱼，这个险冒不得。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啊？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

0: 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

0: 无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 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

0: 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忠诚、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端午节，在此我们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意。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亚军、方志勇、蒋文东等出席。
2: 市四大领导班子参加双桥区第12届人大代表投票选举。
1: 我的铁路风景，穿行燕山画卷，尽览京城铁道风光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2: 我市举办第12届端午文化节暨双桥区第11届邻里节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翠阳报道。6月18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卢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亚军、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蒋文东出席。卢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提供坚强保障。卢健强调，要对照立党卫工的要求检视自身，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检视自身，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效，

0: 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检视自身，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培育壮大主导产业，集中精力抓招商上项目，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检视自身，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大力弘扬务实担当的作风，建立健全闭环落实工作机制，推动各项部署要求直达基层落地见效。卢健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思想认识，动真碰硬查改问题，持续完善制度机制，统筹抓好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促进，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专题片，会议以广电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等参加会议。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6月17号是承德市双桥区第12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日，市委书记卢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亚军、市政协主席方志勇以普通选民身份在市直机关第33选区参加投票。市委副书记蒋文东委托他人代为投票，选举双桥区第12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金色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秩序井然，气氛庄重热烈。上午11时，卢健、王亚军、方志勇来到投票站，认真听取选举注意事项说明，将选民证递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选票，仔细填写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随后，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和市里的老同志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站依次投票，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据了解，本次选举市直机关第33选区共有选民2797人，实际到场参加选举的选民2762人，参选率为98.75%。
0: 记者博峰报道。6月17号至18号，承德市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举办，市委副书记蒋文东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赛开幕，市领导崔万峰参加活动。决赛现场，54名基层养老服务能手同台竞技，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模式，全面考核选手的专业操作功底、综合职业素养、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能力和人文服务情怀，充分展现了承德养老服务队伍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进一步夯实人才培育基础，持续建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助力全市医养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18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关注案件0件，其中来电7件、来信2件，涉及兴隆县2件、玉道口2件、丰宁县1件、滦平县1件、隆化县1件、双桥区1件、双滦区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生态问题5件、大气问题2件、其他问题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区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0: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6批1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6件，阶段性办结6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6月16号，由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委网信办、河北省委网信办、承德市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我的铁路风景穿行燕山画卷尽览京城铁道风光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参加了活动。请听报道。
2: 在承德南站候车大厅，一场具有承德特色非遗文化展演同步上演。国家级非遗项目二桂摔跤，幽默诙谐，灵动刚劲，民间舞蹈霸王鞭，节奏明快，声响清脆，极具承德本土风情的节目轮番亮相，充分展现当地民俗文化魅力。同时现场开展非遗展示体验活动，藤氏布壶画、丰宁满族剪纸等项目集中亮相，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吸引采访团驻足观赏，动手体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克飞：
3: 通过此次活动，借助各大媒体来宣传承德非遗，也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们来承德旅游的同时，来感受非遗，来体验非遗。
2: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深度挖掘京承铁路沿线的历史文脉、人文风情与燕山原生态自然风光，彰显工艺慢火车的岁月底蕴与慢行魅力，展现国铁北京局服务乡村振兴、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责任担当。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二级调研员韩中山：
4: 我们希望国内海外更多的游客朋友乘着高铁来承德，坐着专列来承德旅居康养休闲度假。我们会努力把承德打造为京津冀地区优选的铁路旅游的目的地。
0: 6月18号上午，承德市第十二届端午文化节及双桥区第十一届邻里节活动在避暑山庄德惠门广场举行。活动融合端午传统民俗与邻里和睦文化，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5: 本次活动由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承德市文物局、中共承德市双桥区委宣传部、承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活动现场节日氛围浓厚，气氛热烈，各类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承德传统民俗魅力。现场同步设置特产展示、民俗文化、书画创作等区域，吸引广大市民和游客驻足了解。此外，包粽子、编七彩绳等民俗体验环节也广受青睐，众多市民游客结伴参与其中，尽显端午节日氛围。市民
6: 参加端午节这个活动，现场氛围非常好，感觉节日味道特别浓，好久没有找到这种感觉了。
5: 伊利牛奶承德地区销售经理白毛毛：
7: 非常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端午节的活动，这里有很多的民族表演，也很多的特产，也祝咱们这个活动圆满成功，承德越来越好。
5: 承德板城酒业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胡巨伟：
8: 板城酒业扎根于承德本土，这次助力本次活动主要是为了传承传统文化，在这端午之际呢，我们也想给大家送一份祝福，祝福大家呢端午安康，万事和顺。
5: 据了解，承德市端午文化节已连续举办12届，已经成为本地传承民俗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特色文旅品牌。本届活动与双桥区邻里节同步开展，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有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群众文化自信，同时也丰富了本地文旅消费场景。本次活动负责人徐秀娟：
9: 端午文化节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重视的这样一个节日，所以说呢，我们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用十几年的坚守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凝聚我们邻里之间的和睦关系，让我们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活动代代传承。
1: 记者周全报道。记者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时令节气与健康夏至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夏我市气候特征鲜明，昼夜温差悬殊，气温梯度明显，极易诱发多种季节性常见病。市卫健委提示，规范储存生鲜食材，预防肠胃疾病。针对夏季多变气象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市民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午间减少户外活动，空调内外温差控制在5摄氏度以内。心脑血管患者雷雨天气减少外出，老人避开晨间低温时段锻炼，儿童严防溺水，一线工作者避开高温作业，游客远离河道边坡。发布会上，相关专家还就市民关切的中医养生、饮食健康、献血安全等热点健康话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引导广大市民顺应天时、因地制宜，做好夏季健康管理，平安舒适度过盛夏时节。
0: 近日，围场倒坝子乡开展了山洪灾害及群众避险转移应急实战演练，请听报道。
2: 演练结合辖区山区地理特点，模拟强降雨诱发山洪险情场景，围绕预警播报、入户通知、人员疏散、转移护送、临时安置、后勤保障等全流程科目依次推进。演练前期，工作人员细化实施方案，明晰各组职责，对参演乡村干部、支援队伍开展岗前培训，细致讲解险情处置要点与安全避险常识，保障演练贴合实际，规范落地。演练警报响起后，各工作小组迅速到岗到位，联动处置，村干部接入村广播、上门劝导等方式逐户通知，引导危险区域群众沿预设路线有序撤离，全员分工清晰，配合高效，顺利将涉险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安置点，同步完成人员信息登记、应急物资发放、群众情绪安抚等工作，圆满完成全部演练任务。围场到八子乡水务站站长陶玉山。
10: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演练为契机，坚持以练备战、防患未然，常态化开展辖区内河道、低洼地段、地质灾害点隐患、重点区域的排查整治，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值守制度，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夯实应急保障，全面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渡汛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日前，兴隆县教育和体育局举行首届中小学名班主任工作室授牌仪式暨第一次研修活动。据了解，工作室将搭建梯度育人团队，以3年为期，依托研修、课题、帮扶等形式，推动班主任从经验型转向专业型、研究型。
11: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如遇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0: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也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祝大家端午安康。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市区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再来回顾今天白天市区天气，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呢，是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4: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16: 我是没头脑，
1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8: 欢迎光临，请点餐。
1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8: 欢迎光临。
1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6: 我有很多钱呢。
1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0: 没头脑，快醒醒，
2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1: 凉碗面。
18: 不再加点？
2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2: 服务员，点菜。
2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3: 啊。
2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3: 哦，得嘞。
2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2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清河镇华树社区八家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端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集中设置宣传咨询展台，悬挂安全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全方位展示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相关知识。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科普读本等资料，向过往市民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居家用气用电、特种设备使用、防汛防灾、农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安全常识，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疑问，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安全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市应急局政治处主任杨小雅：
27: 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全民自觉，全力为平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26: 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深挖乡村文旅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8号，清河镇在青龙河源头举办首届端午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直播活动， 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直播助农等多元内容，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铺满河畔山野，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端午盛宴，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精彩纷呈的民俗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点燃了整场活动的氛围。舞龙表演气势十足，随鼓点翻腾跳跃穿梭游走，灵动的姿态展现出蓬勃生机，接地气的秧歌欢快热闹，演员们步履轻盈，身姿灵动，伴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传统民俗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传承了端午民俗文化精髓，又展现出清河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俗视听盛宴，营造出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端午节日氛围。本次文化节同步开设乡村特色集市与农特产品展区，集中亮相清河镇各类农产品、原生态农副产品及匠心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全方位展示清河本土乡村特色物产。同时，镇邦、山庄老酒、热河路、杏林春晓等平泉本土优质企业齐聚现场，携手本土网红、助农达人组团参与活动。大家通过实景展品展示、特色产品推介、直播间福利互动、线上实时讲解等多种形式，借力端午文旅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平泉本土特色产品的优势与亮点。线下实物陈列直观展现产品品质，线上直播引流拓宽传播边界，双向联动，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好物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切实拓宽产品曝光渠道与销售路径，真正实现文旅引流、产业赋能，助企助农增收。主播崔玉平。
2: 作为助农主播，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也是为家乡的农产品得到一个更好的展示的机会，也通过我们网络主播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平泉的农产品，了解平泉，认识平泉，关注我们大美平泉，让我们的农产品迈向全国，迈出这个大山。
26: 清河社区村民赵国华。
3: 来到了这里，既看到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又看到了农村的土特产的展示，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好。
26: 山水藏诗意，文旅起新城。青龙河源头风光旖旎，山水秀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清河镇最亮眼的名片。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深度结合清河山水生态优势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打破单一节庆活动模式，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清河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
4: 我们举办这次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深耕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产业，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进一步擦亮清河文旅名片，凝聚发展合力，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26: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佳节，邻里同乐庆端午。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增进邻里情谊，营造文明和谐、喜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华树社区联合平泉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展趣味端午主题活动，社区居民踊跃参与，体验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温馨美好端午。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息，居民们捋粽叶、甜糯米、裹粽体，大家互帮互助，交流技巧，现场粽香四溢，温情满满。套圈传统小游戏趣味十足，欢声笑语贯穿整场活动。 活动尾声，工作人员为居民送上吉祥葫芦等小礼品，承载着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让居民真切感受端午民俗韵味与社区温情。华树社区居民孙宪民：
1: 跟街坊邻居一起包粽子，我们都特别开心。
26: 此次端午主题活动不仅让居民在体验中传承传统民俗文化，更搭建了邻里沟通交流的暖心平台，有效增进了邻里感情，凝聚了社区合力。平泉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崔月：
5: 平泉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携手社区业委会同心聚力，主动践行社会责任，持续深耕社区治理与民生服务，聚力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
26: 本台消息，近日卧龙镇八家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浓情端午聚邻里，传统文化润社区文明实践活动，百余名村民齐聚一堂，巧手包粽，共话家常，欢度端午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授课传艺，村民们围桌而坐，积极参与，认真观摩学习，动手实操尝试，相互交流技巧，互帮互助配合，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清香的粽叶，软糯的糯米，在一双双巧手中变成一个个造型规整、饱满精致的粽子，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让源远流长的端午文化在邻里互动中代代传承。活动中，大家还来到辖区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端午祝福与暖心物资，用细微贴心的关怀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村级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6: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包粽子民俗活动，一方面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增进邻里互动，拉近乡亲距离，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各类传统节点常态化开展文明活动，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2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7: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8: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7: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9: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8: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2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30: 中国空军一时之间束手无策，一支神秘部队的建立能否扭转僵局？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三集，三神部队。

高空侦察源自于冷战的出现。上个世纪中叶，大国之间的沉默对抗悄然拉开，美国急于掌握一些国家重点国防建设的情报，然而传统的情报搜集手段此时已经不能满足美国的需求，于是高空侦察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由轰炸机改装而成的高空侦察机 RB-57D 成为了美国窃取情报的有效武器。从1959年1月开始， RB-57D

0: 57D 侦察机从台湾起飞，窜入我国大陆领空，进行情报侦察活动。那么在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的年代，当时的中国有什么武器能够与之抗衡呢？一支神秘部队的悄然建立，又能否捍卫住我国的领空安全？蓝天出版社金永吉社长为我们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三集《三神部队》。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架飞机啊，是1958年台湾国民党空军装备的 RB-57D 高空侦察机。这种飞机是当时最先进的侦察机，它能飞到20000米左右，时速达到了1100公里。而我们空军装备的最先进的战机是米格-19，米格-19战机啊只能飞到17500米，最大时速1440公里。这两种飞机大家一比较，就会发现虽然我们的米格-19呢飞得比 RB-57D 高空侦察机快，但是这个我们的高度不够。我们的空军的装备啊当时相对比较落后，所以我们的歼击机部队虽然进行了200多次的拦截，但终于因为高度不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RB-57D 高空侦察机来，又眼睁睁地看着这种飞机溜掉了。正因为如此，当时啊台湾国民党空军的这个 RB-57D 高空侦察机猖獗地到我们大陆啊进行侦察，窃取我们国防建设的核心情报。更气人的是有2次竟然跑到我们北京的上空，还拍摄到了非常清晰的紫禁城的照片。目前啊这张照片还收藏在台北的档案馆。1959年建国10周年国庆即将举行，届时呢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和来自87个国家的贵宾登上天安门城楼。阅兵式以后还要有70万群众游行，晚上还要有150万群众的联欢。如果这个时候 RB-57D 高空侦察机再来，不要说它进行军事活动，就是撒下几片传单，也会给我们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那么怎么对付这个 RB-57D 高空侦察机呢？毛泽东主席紧急召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要求空军必须保证国庆期间首都上空的安全。空军就把这一重任交给了一支神秘部队。这支神秘部队啊后来被誉为三神部队，就是神秘部队、神奇大脑、神勇胆识。为什么说这支部队神秘呢？首先是因为这支部队啊位置非常神秘。这支部队啊成立之初驻扎在南园的高米店，这里啊有一个神秘的大院子，那么院墙啊2米多高，院外啊24小时啊有荷枪实弹的岗哨在巡逻。那么在这个大院子里啊还有个大库房，那么这个库房是用北京军区空军下发的100多匹黑布遮挡起来的。在这个距离这个库房啊20米的地方有个白色的警戒线，没有特殊的证件任何人都不能越过警戒线靠近库房。而且呢这个部队还有个规定，部队的工作性质不能对任何人讲，部队的地址名称啊只能用番号来代替，而且还规定啊北京籍的战士啊不能回家，那么到街上遇到熟人呢也要回避。有一次啊一位北京籍的战士乘车从市区啊返回部队，刚一上公交车就看到呢公交车的另一端啊站着他的父亲。说心里话 他很想赶紧去跟父亲见面，但是呢，部队有铁的纪律，为了不被父亲发现呢，他赶紧戴上大口罩，悄悄下了车。还有些同志啊，家属来队呢，事先没有联系沟通好，吃尽了苦头。那么有一个部队家属啊，来了北京以后，拿着他爱人给他寄的信，拿着信封到处问，这个北京204信箱在哪儿？没人知道。回去吧，车票钱又不够了。幸亏呢，那时候呢，北京正在搞十大建筑，他在啊北京站找了个打石子的活，一干就是3个月，费尽周折才找到他的丈夫。这样的一支神秘的部队啊，到底是什么部队？他就是啊我们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1958年10月6日，在北京郊区清河空军高级防空学校礼堂，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中国空军地空导弹第一营正式成立。他还说，我们的防空力量啊，正在走向完备。在低空有我们的高射炮兵，在中空啊，有我们的歼击航空兵。那么在高空呢，有你们在座的地空导弹兵。他还说啊，同志们啊，审查了你们祖宗3代，才把你们挑来。党和人民把这样尖端的武器交给你们，责任不轻啊。还有呢，就是要绝对保密，连你们的父亲、母亲、老婆、孩子都不能告诉。在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李继泰的办公室啊，正在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李继泰副司令员对高炮团团长岳振华说，这么着急把你找来，是要交给你一个紧急的学习任务，是让你们去掌握一种尖端武器。这份啊，就是你们部队领导成员的名单。岳振华的部队呢，当时装备的是100毫米高射炮，已经算是尖端武器了。那么还有更尖端的武器让他们去掌握，他感觉到很好奇。那么拿过名单一看，所有的干部啊都是高职底配。团长到这个部队只能当营长，营长到这个部队当连长，那么连长到这个部队当排长。而且一看啊，要求啊专业技术对口，文化程度呢都要在高中以上。这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调动。由此可见啊，这支新部队的重要性。任务就是命令，任务一来啊，说走就走。为了保密啊，他们甚至连家人都不可以打招呼，也不可以交代行踪。对这一点，岳振华的大儿子啊岳兵深有体会。他说啊，我们只知道父亲是高射炮兵，但是呢不知道他是地空导弹兵。因为那时啊，在大陆台湾特务活动啊十分猖獗，如果不搞好保密，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保证这个部队啊作战的最后胜利。
0: 面对敌机的频频进犯，中国空军迅速组建了一支神秘部队——地空导弹部队。从人员配备到队伍纪律，这支队伍都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那么等待这群年轻的地空导弹兵的会是什么重任？而即将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又是什么神秘武器？
1: 这支部队装备的是从苏联引进的萨姆二型地空导弹。萨姆二型地空导弹是怎么引进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啊，随着轰炸机、侦察机等先进航空武器的应运而生，那么呢，高射炮和歼击机啊，已经难以胜任防空任务。

于是啊，更先进的防空武器地空导弹诞生了。1957年的春天啊，苏联远东军区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一枚银白色的火箭般的炮弹啊，轰的一声啊，腾空而起。

0: 杨成武将军啊，作为原防空军司令，深知国土防空的重要性。当时台湾国民党空军在美国的怂恿下，经常派轰炸机、侦察机入窜我大陆进行侦察，窃取我们国防建设的核心情报，但我们空军呢对此没有应对能力。对美蒋的高空挑衅，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十分焦急。当杨成武将军啊看到萨姆二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时啊，决心要引进这种武器。1957年9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率领呢政府代表团，经过与苏方啊多次谈判，达成了协议。在1958年、1959年2年，苏联向中国提供5套萨姆二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导弹的代号543，因此呢部队代号也叫543部队。那么这个部队啊为什么代号543？当时啊我们从苏联引进了4种导弹。第一种导弹是地对地导弹，这种导弹是指啊在地面发射，打击地面目标。第二种导弹呢是岸舰导弹，主要是从陆地发射呢打击水面舰艇的导弹。第三种啊就是地对空导弹，是指啊在陆地或者舰艇上打击空中目标的导弹。那么第四种是空空导弹，是指啊在飞机上发射打击空中目标的导弹。当时呢我们为了保密，把我们引进的萨姆二型导弹代号543，意思是讲呢5年内苏联给我们提供4种导弹的第三种萨姆二型地空导弹啊，是苏联研制的第一代中高空中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我在这里啊介绍一下它的简要工作过程。当制导雷达搜索发现敌机后，进行跟踪锁定敌机，那么发射架上的导弹啊也同步跟踪敌机。当敌机呢进入武器系统的火力范围内，便发射导弹。这个地空导弹啊比高射炮呢，一个是射程远，它能打击20000米以上的目标；第二个呢精度高，威力大。三发导弹命中率呢在95%以上，它主要用于呢国土和要地防空。
1: 萨姆二地空导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要地防空武器。为了使该系统足够精确，萨姆二防空导弹综合了当时多类学科的最新成果。而在此前，我国地空导弹部队几乎没有接受过此类理论的系统性学习，他们要如何在短时间内充分学习和掌握这么尖端的武器呢？
0: 二，神奇大脑。1958年11月，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空荡荡的满洲里火车站站台上，来回走动着统一着装的人。这些人啊，是便衣警察，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绝密任务，在迎接呢从苏联引进的萨姆二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和前来任教的苏联专家。那么还有一呢就是斯廖斯基营长带队的苏军地空导弹建制营官兵，一共呢95人。按照协议啊，苏方这个营啊负责教会我方第一营掌握这套武器系统。刚开始啊采用一帮一的方法，也就是他们的营长教我们的营长，连长教连长，技师教技师，操纵员呢教操纵员。我方呢就提出了能不能让新组建的二营三营的营连干部还有部分院校机关试验基地各营有关人员啊能够参加旁听。苏联专家呢也接受了这一建议。

后来证明啊，我方提出这个建议是非常重要、非常明智的。这一建议啊，使我们二营三营迅速地形成战斗力，还为新组建四营五营打下了基础，使我们地空导弹部队啊，有了保卫国庆十周年首都防空的能力，特别是为二营啊创造了战机。不过呢，苏方的保密要求特别高。第一个，听课的学员啊，每个人都有四五本证件，你要进课堂你要拿出证件，你要进发射场要拿证件，你连领个保密本也要拿证件。第二个呢，各个专业之间啊，你不能互相打听。第三呢，我方学员啊上课去只能带着脑袋进课堂，你也没有教材，你也没有笔记本。第四呢，苏方成员啊不能单独和我们的学员接触，更没有课外辅导。不过呢，苏联同志啊授课特别认真，真心实意地教会我们尽早地掌握这套技术。而我们的学员啊也是万里挑一，精英人才。这个有些同志呢在大学里啊当了好几年的老师才来到这里学习的。大家呀、啊、上课的时候啊，每个人注意啊学会一部分，那么课余的时候啊下来大家就拼盘，然后去复习，加班加点的学，最后采取这种信息共享的办法，全面具体地掌握了技术。经过四个月的密集训练，我方学员呢基础理论考核都获得了优秀的成绩。而且啊，1959年的四月，在这个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我地空导弹一营进行了实弹打靶，那么发射出去三发导弹全部命中目标。这时候苏联军人和中国军人啊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都非常的激动。那苏方专家对中国人掌握武器这么快无不感到惊讶。之后呢，以这个斯廖斯基营长带队的这个营啊就全部撤回了苏联。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有了地空导弹部队，也有了萨马尔地空导弹，但是呢，你面临实战的时候啊，谁也没有把握。这为什么？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我们地空导弹部队啊，用萨马尔武器系统训练时间太短了，经验不足。从1958年十月，我们地空导弹成立以来，第一营训练时间最长，它也就是十个月。那么二营啊，到目前啊要担任战备值班的时候，才训练了三个月。二是呢，美苏等国啊早就拥有了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但他们啊只是在靶场上射击，还从没有击落过一架敌机。真正的考验啊才刚刚开始。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们地空导弹部队啊如何完成保卫首都十周年防空任务呢？为了确保国庆十周年大典的顺利进行，地空导弹营啊进入了战斗准备状态。在北京的郊县啊布下了天罗地网，那么一营啊部署在北京正南方向的大兴县东枣林村，那么二营呢部署在北京东南方向的通县空军张家湾机场，那么三营部署在北京西南方向的丰台区的槐树岭，那么临时组成的四营部署在北京西北方向昌平县的沙河空军机场，五营呢部署在北京东北方向顺义县河南村。那么呢，五个地空导弹营啊手拉着手把北京呢就给围了起来。那么有人会问了，原来不只有三个营吗？那怎么冒出五个营了？因为呢，

0: 地空导弹营啊，火力范围啊，作战半径只有的30公里，那么只有三个营呢，保卫北京啊，形不成呢，火力衔接，没办法呀、啊，只能临时增加了两个营，那么一个呢是把国防科工委试验营啊也临时部署到北京，另一个呢就把五院准备用于仿制的这套萨姆二兵器呢借给空军，那么呢抽调接受过训练的人啊临时组成了五营，经过接装训练呢和打靶后啊，地空导弹二营的营长岳振华啊进一步感到啊这个萨姆二型地空导弹、啊、先进性和整体性，对于一个地空导弹营来说必须做到全营一杆枪，就说你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你都不可能打胜仗，都会导致战斗的失利。那用现在的话说啊，就是呢，细节决定成败。所以他要求呢，全营每个人你战斗准备和战斗操作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1: 建国十周年的国庆庆典迫在眉睫，尚处于绝密中的地空导弹部队在仅接受了几个月的训练后就紧急投入到了首都的防空保卫工作中，接下来他们将面临怎样严峻的考验，还会遇到哪些突发状况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三集三神部队。
0: 三，神勇胆识。转眼间啊，建国十周年庆典大典战备期就到了，那么9月30号到10月5号地空导弹部队啊各营都严阵以待。国庆当天啊，天安门广场上一片欢腾的气氛，毛主席、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啊协同87个国家的贵宾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检阅了陆海空三军，还有70万群众啊游行队伍通过了天安门。一天呢、啊、欢乐祥和无敌情。10月2日这天啊，各营啊毫不懈怠，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早上台湾啊起飞了一架 RB-57D 高空侦察机入窜到我们大陆，结果呢没有飞到北京，转头就往东北去了。本来呀、啊、地空导弹各营啊都在这摩拳擦掌啊想大干一场，难道他是有别的任务还是发现了我们导弹部队呢？后来经查呀，当时的京军地区啊天气啊不适合侦察，那么呢这个飞机啊就改飞去了东北。之后几天啊，北京的上空啊依然宁静。到了10月5日，国庆节加强战备期啊解除了。10月6日这天啊傍晚的时候，二营营长岳振华啊就听到技师给他报告说这兵器啊不正常，他心里啊就一直惦记着。那半夜的时候啊，他由于习惯啊他睡不着了，起来以后呢披上衣服啊就往阵地走过去了。到了阵地一看啊，技师张光征啊正满脑袋大汗啊正在那儿排除故障。看到营长啊深夜一过来问呢、啊、他就很激动，立刻向营长报告了呢检查过程和可能出现故障的原因。岳振华营长啊勉励张光征说别着急啊，放松放松，一会儿你呢再梳理一遍是吧，你看看呢兵器的这个组合原理图和线路图，对有可能出故障的地儿呢你逐个排查一下，你检查一个你就排除一个，最终啊你会找到原因的。那么在营长的鼓励下啊，张光征啊就静下心了，不怕麻烦，逐个检查逐个维护，那么呢终于找到了原因，查出了故障的点。在排除这个故障8个小时以后啊，就打下了台湾国民党空军的RB-57D 高空侦察机。如果当时没有修好这个兵器，因为战备

值班也过了，那么第二天就会错失这个战机啊，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呢，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把这个故障不过夜就定为了我们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的规矩，也就是呢抗美援朝作战中我们总结出来的有益的经验。10月7日是地空导弹部队啊在国庆节的第二个休息日。那么二营营长岳振华呀没有掉以轻心，他判断呢蒋介石不会就此放弃，只要天气一好 RB57D 高空侦察机啊还会来啊。他要求啊全营啊都要保持战备状态，活动呢一律安排到下午。那么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这个活动要安排下午就可以啊？这就充分地体现了一位指挥员丰富的战斗经验。由于那个时候啊台湾国民党空军呢技术条件的限制，如果下午敌人呢从台湾起飞再到北京侦察的话，回去时候天都黑了，因此呢他们不会在下午起飞。上午10点 RB57D 侦察机啊在海峡上空啊就正式的亮相了。根据上级通报呢，这架敌机啊有可能到北京地区来，应该做好战斗准备。当敌机啊从浙江温岭进入大陆以后呢，一路上我们的歼击机啊共起飞了10个批次，13架，有3架呢9次开炮，但由于啊高度不够啊就没有打到这个 RB57D 高空侦察机。很可气的是啊，面对你一架一架啊战机的跟踪啊进攻啊，这个 RB57D 啊十分傲慢，在毫不改变航线的情况下呢就迫近北京。北京军区空军地空导弹群的指挥员张伯华向各营啊下达了命令，命令5个地空导弹营啊进入1等战斗准备。当敌机啊飞临到沧州上空的时候呢，这个方向还是向大兴啊我们导弹一营方向。可是呢这个敌机啊飞过了沧州以后啊却改朝我们的二营方向就飞过来了。张伯华当即命令二营消灭该批目标，5营做好交替射击准备。那么击敌制胜的历史机遇啊就这样幸运地落到了我们二营身上。11点半的时候啊，二营的目标指示雷达终于啊就捕获到了这个 RB57D 的踪影，二营的阵地啊一片寂静，只有参谋陈慧婷啊通过这个扬声器在报告着 RB57D 高空侦察机的高度、距离、速度，而且啊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急。11点50分二营打开了制导雷达天线，60公里的时候岳振华营长啊发令28公里消灭目标。那么呢12时14分岳振华发令发射，引导技师啊就按下了发射按钮。很快啊就听到引导技师报告目标击落，炮弹3发。二营的指挥所啊当即上报战果，二营消耗导弹3发，击落 RB57D 高空侦察机1架，全阵地一片欢腾。历史再次证明，战争的胜利总是属于敢于担当的神勇部队。空军导弹部队的官兵就是这样一群具有神勇胆识的人。首战告捷，这场完美的防空战啊不仅让地空导弹兵收获了荣誉，给祖国和人民啊带来了一份惊喜，同时呢这个成绩啊也载入了世界的防空史，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运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刘亚楼司令员对打下这架飞机啊可以说是期盼已久，
今天啊，中。